0: 然包括他现在情感上也受到了特别大的一个伤害，一方面是自己眼中的杨玉珍，一方面是自己已经苦苦追寻了他30多年的亲生父母，他也受到了情感上的折磨。另外一个呢，就是本案被告人王某他自己的家庭，庭审过程当中他也说自己的家庭也被毁了，因此也特别的后悔。
1: 最终这起陈年积案在大数据的助力下成功告破，当年的保姆王某因涉嫌拐骗儿童罪被提起公诉。
0: 这个案子呢，它定罪是拐骗儿童罪，而不是拐卖儿童罪。这两个罪名呢，在区分上最核心的关键点就是，这个犯罪嫌疑人或者说被告人，他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目的，把这个孩子给他抱走或者骗走，使这个孩子的监护权受到了侵犯。本案当中呢，这个被告人王某，他是基于自己抚养孩子的这么一个目的把孩子给偷抱走的，而不是说为了把这个孩子卖给别人进行获利，因此在定性上我们认为是应当认定为拐骗儿童罪。这两个罪名刑期具有巨大的差异，拐骗儿童罪最高的刑期是有期徒刑5年，而拐卖儿童罪它的起刑是有期徒刑5年以上，第一档是有期徒刑5年以上至有期徒刑10年，第二档呢就可能达到了无期徒刑，它的最高刑期可能达到4年。

0: 有子女来成陪伴在自己身边，所以因为一时的误入歧途，然后把别人的孩子给抱走了。但是现在其实我们的社会福利机构也很健全，如果有这种需求的人，也可以通过像找民政局、福利院这一些合法的方式，然后来收养自己的孩子，可以安心的享受天伦之乐。
1: 帮忙那么简单，能抱人养孩子，现在后悔死了。
2: 我们再来关注交通安全。百子湾桥下的夜茶点，民警拦下了一名驾驶人，他说自己是酒厂的，并没有喝酒。那酒精检测仪会验证他的话吗？
3: 喝酒没有？
4: 没有，我是酒厂的。
3: 如实回答我，喝酒没有？
4: 真没喝。
5: 眼前自称是酒厂的这位驾驶员是民警夜茶时拦下的，这会儿他坚称自己没喝酒。
3: 错一下，对着嘴吹。没喝酒是吗？
4: 对，我是酒厂的，你看我后面。
3: 你是什么的？
4: 我是酒厂的。
3: 酒厂的。
4: 对。哎，我刚才给人家调了一小样，调酒。
3: 啊，然后呢？
4: 我不是，我没喝酒，我就是那什么，尝完酒尝了一下，尝一下我。
3: 尝了，沾嘴了。
4: 沾嘴。
3: 是吧？给你测试一下。测试一下酒精含量。
4: 行。
5: 没喝酒，只是尝了一下，那酒精检测仪怎么说呢？
3: 念一下这数字啊，
4: 13，
3: 呼吸式酒精检测结果，这是13毫克每100毫升，就是说你每百毫升血液中含有酒精含量13毫克，现在是已经是饮酒后的状态，就是你的血液中含有酒精，但是呢没有达到处罚标准，现场这儿不对你做出处罚，但是你不能再开车了，找一别人过来把车开走。
4: 哟，那我正好他刚坐，我刚跟他坐公交车走的，咱们反应
3: 找代驾，
4: 找一代驾
3: 把车开走。
5: 司机打了个擦边球，虽然没到处罚标准，但民警还是对他进行了安全教育。即便是酒厂工作人员，即便只是尝了一口，只要血液中有酒精，就不能再碰方向盘。
3: 要开车就别沾酒。
4: 但是调酒的了。
3: 那你这今天万一多了怎么办啊？你以后开不开车了？是不是接受处罚了就？别有这侥幸心理，不是说我这酒厂呢。我尝一口没事儿，不行啊，滴酒不沾。回去之后给人送到位，啊，比如说挪车什么，这就别让他参与了啊。回去之后也别开车了，啊，现在这身体里还有酒精，就别开车了。下回呢，对这个喝酒这事儿，心里

0: 有绷紧这根弦儿，喝了酒就别开了。
1: 刚处理完这起，又一辆车被引导至检查区。见到民警，这名驾驶人有点紧张，看来问题不小。
0: 来，小车催一下来。
2: 啊，通过那九龙快安南团的举报那个违停的啊，报警人的那个被举报的车都在呢。
0: 来，先下车，熄火下车先。
3: 先下车
0: 啊。啊，来下车先。如实回答我，喝酒没有？
3: 喝了。
0: 什么时候喝的酒啊？
3: 点点，刚刚喝的。
0: 刚刚喝的，在什么地方喝的呀？
3: 啊，就在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办公室那边。
2: 奶嘴。
0: 刚喝的是吧？
3: 嗯。
0: 含住吹嘴，匀速向内吹气啊。
3: 啊。
0: 含住，向内匀速吹气，让你停的时候再停啊。念一下这数字是多少？
3: 60。
0: 这代表你血液中酒精含量是每百毫升血液含酒精60毫克、
3: 嗯，
0: 现在达到饮酒后驾机动车的标准了。饮酒驾驶，这只是交通上的事儿。
3: 我知道。
0: 没达到80，这不算醉酒驾驶。
3: OK。
0: 不涉及刑事犯罪啊。现场处罚完之后，这只是停留在交通上的事。
3: 谢谢。
0: 可以回家，到时候来依法接受处理。
3: OK。
0: 把这违法处理完之后，半年不能开车，啊，后边再逮着，就涉及拘留了。
3: 啊，
0: 之前有没有饮酒被查过？
3: 没有，从来没有，因为我公司离这儿就2公里，我可能有那个侥幸心理，真的不好意思啊。
1: 很多酒驾司机被查后都是有这样那样的理由，与其面对处罚时后悔，不如一开始就摒弃侥幸心理。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91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110条第一款，对你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扣留驾驶证。啊，一会儿这个条会给您，请持本凭证15日之内到呼家楼大队接受处理，逾期不处理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1: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司机被处以罚款15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的处罚。进入暑期，市民夜间聚餐及娱乐活动增多，酒驾醉驾违法多发，交管部门已在全市范围内启动常态化查酒行动。司机朋友不要有侥幸心理，出行自觉守法，守护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北京台报道。
4: 夜幕下的工地门口，一辆自行车倒在路边，骑行人摔倒擦破了皮肤，而旁边则停着一辆 SUV 打着双闪。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5: 没注意后边，
6: 我就是从那头骑过来，然后我也没注意。
1: 警灯闪烁，夜幕下的房山区阳光北大街突发了一起事故。几分钟时间，民警驾车赶到事故现场，一辆 SUV 打着双闪斜插在工地门口，左后方一辆自行车车把冲外倒在地上，骑车人是一名男子，此时他坐在地上，左脸、左手和左腿上都有明显的血迹。
7: 真是疼是吧？
1: 看到有伤情出现，我们赶忙询问男子是否需要急救，他告诉我们自己的朋友马上赶到，不需要叫救护车，但问到事发经过他却有些懵。
6: 我就是从那头骑过来，然后我也没注意。
1: 也许是一下子摔懵了，男子对于碰撞部位、碰撞速度和撞击角度都说不太清楚。民警转而询问小客车驾驶员，却也得到了类似的答复。
5: 就是挑个头嘛，然后往后倒呢嘛，然后就没注意后边，然后就给蹭上了。
1: 小客车驾驶员表示，倒车时后方光线不佳，自己只是突然感觉发生了碰撞，至于是谁撞上的谁，碰撞部位一概不清楚。
7: 是这个地方吗？
5: 不知道哪一块了。
7: 嗯。
1: 两位当事人都说不清楚，而骑行人又受了伤，耽误不得，事故必须立刻处理。民警杜南再一次查看了事发现场小客车停放位置与自行车的倒地方向，以及骑车人擦伤部位都在身体左侧的细节，迅速做出了判断。
5: 到的时候，那个已经上来了嘛，他就是，
8: 就是你看见他也晚了。
5: 对
8: 啊，行，明白了。小客车从南边驶过来，然后驶到这个工地门口的时候，他想在这掉个头，然后他把车开进去之后，在由西向东往外倒的时候，从北边正常行驶过来一辆自行车，因为小客车的驾驶员在倒车过程中疏于观察，造成这个小客车的后部与这正常行驶的自行车接触。
7: 倒车踩油门了吗？您
5: 倒车稍微踩了一下了。
1: 事发经过清晰了，小客车驾驶员倒车时疏于观察，未减速，造成了碰撞的发生。
8: 机动车倒车时与车后其他车辆、行人发生交通事故的过错行为为全部责任，实施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不按规定倒车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

0: 北京市实施道交法办法第93条第六项决定对你处以罚款100元的处罚，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规定，记一分，您有权陈述申辩。另外，您这开车，特别是晚上，在倒车的时候，一定要尽到观察义务，特别是在这种路口，如果要倒车的话，您把那个票据都留好了。回头跟他联系，我给你那张认定书上都有他的联系方式。
1: 几分钟时间，民警对事故处理完毕，受伤者的朋友也很快赶到现场，陪伴男子前往就医。这时候我们才有时间仔细观察事发路段，可以看到这里处在一处弯道上，光线也并不十分明亮，还有大货车经过。夜晚在这样的道路上，无论是开车还是骑车，都必须打起12分精神，牢记安全两字，切不可求快。
0: 夜间出行的时候，特别是行驶在光线不好的路段，一定要减速慢行，留意观察路边的其他车辆和行人，确保安全后再行驶。
1: 北京台报道。
2: 日前，京港地铁4号线大兴线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黄金救援接力。列车上有一名老年乘客突然晕倒了，发现之后啊，乘客和地铁的工作人员都在协力施救，并且最终使用 AED 将晕倒的老人救助成功了。我们先来看看当时现场的画面。
1: 这紧张的一幕发生在地铁4号线到大兴线的列车上，一位老年男子突然昏厥，乘客们立即扶他躺在座椅，其中一位热心乘客立即对他进行心肺复苏。列车即将到达公益西桥站，此时正在公益西桥站值班的站长张少谦手中的对讲机也收到消息，做好了准备。
3: 列车到站开门之后，我们立即上车进行查看，晕厥的乘客呢已经没有呼吸没有意识了，所以我当时判断是心肺复苏，不能停，必须继续进行按压，通知新宫站，然后拿上 AED 到现场做准备。
1: 列车到达新宫站后，工作人员将乘客抬到了站台，立刻投入到紧张的救援之中。
4: 开机，然后电机除颤，我接替了按压，然后进行心肺复苏。在按压了几个来回之后，然后乘客呢恢复了呼吸和意识。
1: 随后120急救人员抵达，将乘客送医，进一步观察治疗。乘客家属对地铁工作人员的专业处置、热心市民的挺身而出表示感谢，并通过社交平台发布感谢帖，网友们纷纷点赞。北京台报道。
2: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今儿咱们来聊一聊针对中老年人的诈骗。近些年啊，这些案件是屡屡发生，犯罪嫌疑人呢，往往都是用高收益、高回报、零门槛、低风险作为诱饵，吸引中老年人入局。投资人呢，以为自己抓住了致富的机会，然而自己辛苦攒了一辈子的积蓄，可能会瞬间化为泡影。
5: 前不久，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公布了一起案件，犯罪嫌疑人郎某注册多家空壳公司，编织多个投资美梦，靠着超高的收益吸引普通市民入局。
6: 他是那个，就是以那个虚构事实真相吧，然后谎称有项目，不是主要是盖楼吗？新土木。
7: 商业投资完，他给您承诺的返利是怎么返的？是
6: 返利，他是就是年化的是36%。
7: 哦，那么高。
6: 半年啊，对，半年的是24%。
5: 入局投资的多为银发老人，他们倾尽积蓄投资，一心赚取每月利息，殊不知郎某盯上的是他们的本金。案发后，不少受害者因巨额损失无力治病，甚至有人已经抱憾离世。最终主犯郎某因非法集资被判无期徒刑，目前追赃挽损工作正在进行中。因为高收益而落入骗子投资陷阱的老年人并不在少数，而且骗子的手段还会不断更新。近日在江苏扬州市宝应站的候车大厅内，一名旅客发现旁边两名老人反复低头翻看手机，对话中频繁提到发财培训等字眼。这名旅客觉得不对劲儿，立刻拨通了报警电话。
8: 你位置给我看一下。
9: 哎，刚刚去直播间，我们刷了好几年了。
8: 嗯，怎么了？
9: 学
8: 是学什么？
9: 就是个微信小店。
5: 随后，执勤民警将两位老人带到值班室核实情况。面对民警的询问，老人起初还有些抵触，坚称自己是去外地学本领挣钱。民警初步判断，这正是近期高发的涉老直播引流诈骗典型套路。
10: 诈骗分子一般会选择在短视频平台投放零基础开网店，月入

0: 过万的虚假广告，打着国家扶持创业的幌子吸引老年人来关注，再通过长期直播授课建立信任，诱导老年人添加所谓助教的微信，最后以线下核心培训才能拿内部名额为由，要求老人前往外地参加封闭会议。
1: 你们有没有当时转钱给他的？
2: 没给。
3: 一百七十九，
1: 交钱干嘛的？
3: 场地费呀。
4: 这种线上引流加跨省线下诈骗的新套路，核心就是异地隔离，把老人骗到外地，切断他们和家人的联系，在封闭空间里精准洗脑，社会危害性比普通电诈更大。不少老人前期已被洗脑很深，根本听不进劝。
5: 民警介绍，诈骗分子一旦接触到老人，便会在封闭场所里通过心理施压，骗取数千甚至数万元的高额培训费、加盟费。为了彻底打消老人的顾虑，民警第一时间联系上他们的子女，在家人远程劝说和民警逐条拆解诈骗套路后，两位老人终于意识到自己险些落入陷阱，当场办理了退票手续。
6: 这天上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如果有啊，相信我呢，馅饼里一定是藏着陷阱的。那很可能有观众会说啊，我不贪心，不去追求高收益，不搞那些我看不懂的投资，是不是就不会再上当了呢？针对这样的谨慎的老年人，骗子们往往就会使用下一招了，利用老人对电子产品的不熟悉来设计陷阱。
5: 前段时间，家住重庆的王婆婆接到某短视频平台客服的电话，对方称王婆婆开通了会员服务，如果不取消，每月会自动扣费关联银行卡2000元。
7: 他说我们现在要求你把你的小额支付关闭了，他说我们就扣不到你的钱了，我就信了噻。
5: 王婆婆也很清楚，不能随便提供银行卡卡号、支付密码以及手机验证码等。由于对方并没有这方面的要求，王婆婆放松了警惕，于是按照对方的指示操作，打开了手机银行。一番操作，王婆婆发现手机屏幕变成了对话框，而且不断发出短信提示音。
7: 我的点了过后哈，好，我的屏幕都已经变成了他的话语了，全部是排排排排的字一直往上在走，我们说的话全部在那头。
5: 最后，王婆婆看到银行发来的17笔转账信息，于是赶紧向派出所报了案。警方火速启动反诈紧急止付程序，并追回部分被骗资金。目前案件还在继续侦办中。无独有偶，就在前两个月，云南昆明的一位老人也遭遇了类似的情况。
8: 他说我这个淘宝会员要扣我的钱，他叫我
9: 怎么可能会操作你的手机啊？装多钱出去了已经？
8: 不知道。
5: 当天，诈骗分子冒充某电商平台客服，以账户异常、征信有问题、需要注销账号为借口，引导这名老人下载了远程操控软件实施诈骗。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老人的手机已经被骗子屏幕共享，企图窃取他的银行卡账号、密码、短信验证码等信息。
10: WiFi 在哪里？把电源关了。你把电源关了。
8: 这里啊。
10: 你把电源拔了，那些电源在哪里？
8: 在哪里？
11: 就我们在进行这些操作的时候，电诈分子还在用他的屏幕进行着操控着他的屏幕，然后通过把摄像头转移到就是前置摄像头的情况，然后看到了我们的身份，然后那边也就迅速的断开了连接。
5: 所幸民警及时赶到，最终老人账户里存款没有被转移走。民警介绍，诈骗分子往往会伪装身份获取受害人信任，然后借助屏幕共享远程操控受害人手机窃取个人信息。警方提醒，任何要求下载陌生软件、开启屏幕共享、索要验证码、引导转账汇款的行为，一律都是诈骗。遇到不清楚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谨防被骗。
6: 要说这诈骗分子的手段啊，近些年是花样翻新，有的呢已经不满足于普通的电信诈骗、远程操作或者是利用技术手段了，而是选择上门面对面的对老人实施诈骗。最近就有一个诈骗团伙盯上了昆明老旧小区里的独居老人。
12: 这辆不起眼的微型车就是这个诈骗团伙移动的道具库，灶具、工作服、头盔、工作牌一应俱全，连假的燃气公司广告牌都做得像模像样。
13: 穿着某某燃气公司的工作服，然后佩戴着工作证件，检测燃气是否泄漏为理由了嘛？入户就跟住户说，你们家的燃气灶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管道之类的泄漏了，这存在安全隐患，所以的话就需要住户更换燃气灶。
12: 从车上搜出的这两个所谓的检测仪，其实是遥控。

0: 控报警器，想什么时候报警就什么时候报警，一旦响了，嫌疑人就可以实施诈骗。具体怎么骗，他们还看人下菜碟儿。
1: 总的价位有1000、2000、3000，这个价位不等。然后的话，这个团伙的人还跟我说，就是他们入户之后会看这个团，这个住户家里面的老人，是不是好说话？如果好说话的话，他们这个价格就喊得比较高；如果

0: 能推销灶具的并不是他们的员工。民警立即对类似警情整合分析，发现上门推销的人员信息高度吻合。六月中旬，民警在某小区当场抓获正在上门推销所谓安全灶的11人犯罪团伙。经审讯，这些人都是老乡，并且作案时分工明确。
1: 部分人的话，他们是专门用提供灶具，然后还有的人的话，就是用假的对接函，还有假的合同，小区的物业对接。然后另外的人的话，就两两分组，或者是两三个穿着正规燃气公司的蓝色工作服，然后还印着衣服上还印着他们的标志，然后还佩戴了工作证。
0: 经调查，这伙人售卖的安全灶都是贴牌产品，安全性能还需要进一步检测。目前，这11人因涉嫌诈骗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诈骗的金额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2: 就在前几天，南宁市民秦女士家的空调突然漏水了，着急之下，她在网上搜到了一个叫做格力空调售后服务部电话的维修电话。很快打了电话之后，师傅上门了，鼓捣了一会儿，也没换任何的零件，就收了她2550元。
3: 7月12号晚上，秦女士家的空调出风口突然漏水，她先后拨打格力官方热线95082和通过小程序报修，都没能够接通。情急之下，她网上搜索格力空调售后服务部电话，找到一个400692292的号码，对方自称是格力空调售后服务的工作人员。问清地址后，大约40分钟后，有师傅上门了。
4: 进门的时候，我看人好像不是格力的，穿过拖鞋。
3: 虽然心里有疑虑，师傅还是很快开始了所谓的检查。
4: 那就要换一个主板。
3: 师傅推荐了一款1180元的，号称是最好的主板，又说空调缺血种，加满要720元。秦女士提出想看看换下来的零件，师傅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半个巴掌大小的东西晃了一下，随后让她去拿瓶水。不到7分钟，她回来，师傅说已经换好了，空调开机出风正常，维修就算结束了。列出的费用包括上门费40元、工时费290元、主板1180元、血种720元，还有一笔从未提及的320元，总共2550元。可这台空调3年前买的时候才花了3200元。事后秦女士越想越不对劲，翻出说明书才发现，空调享10年免费保修。
4: 然后15号，我才从手机里面找到格力空调售后服务电话。那师傅来了，一来了，他就说：“你被骗了，阿姨哟！这种空调根本不可能外加零件上去的。”他写个字，他写几个字了就收你的钱呢。
3: 记者查询发现，格力电器曾多次声明，从未委托或授权任何第三方机构受理售后服务。官方热线是95082，秦女士拨打的那个号码根本不是格力的。记者随后以消费者的身份拨打了400692292。
5: 哎，你好，
6: 我想问一下，是格力空调售后维修奉新吗？
5: 是，您说有什么问题吗？
6: 就是我家空调的那个有点漏水。
5: 买了多长时间了呢？
6: 2年多3年多吧。
5: 3年了是吧？您稍后注意接听师傅电话，我是在帮您安排师傅了，会有师傅上门帮您维修的，您稍后等电话就可以了啊。
6: 嗯，需要收钱吗？
5: 要收费的，超过1年的机器总计已经过了质保期了，上门费是50，其他问题怎么修怎么收。
3: 对方声称超过1年就过保，与说明书上的10年免费保修明显矛盾，进一步证实这非官方渠道。事后秦女士多次交涉要求退款，对方最终只通过微信退还了700元。她也想提醒大家，维修家电一定要通过品牌官网或官方公众号核实售后电话，千万别轻信网上的搜索信息，以免上当受骗。
7: 好，现在时间快到8点半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郭月。 好的，宝晨，今天白天天空雨量会逐渐增多，大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外出要注意防范。最高气温呢会在34度左右，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到了今天夜间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气温是缓慢回落，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下降到了26度，山区呢会在23到25度。

0: 度之间。31号到8月2号雷雨天气频繁，其中31号和8月1号的降雨会相对明显，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这三天的最高气温是维持在了32-33度，而最低气温呢会在25-26度的样子。最后要提示大家，近期天气持续闷热，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尽量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并注意及时的补水，谨防中暑和心脑血管疾病发生。另外，降雨较为频繁，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地带，以免发生危险。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1: 好的，感谢郭月带来的天气提示。接下来目光再次转向国际方面，俄罗斯国防部在29号通报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实施了打击，而乌克兰军方同一天也通报称，乌军打击了俄炼油厂以及多处军事目标。
2: 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和苏梅地区各一个定居点。黑海舰队海军航空兵飞机在黑海水域摧毁一艘乌军无人艇。通报还称，俄军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敖德萨港的乌军燃料润滑油储罐实施了打击。在南方港，两艘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被命中。在黑海蛇岛西北方向，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物资的货船遭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境内以及克里米亚、顿涅茨克等多地设施发起远程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梁赞炼油厂、克里米亚和黑海舰队快艇驻泊点、布良斯克州军用雷达站。此外，乌军摧毁顿涅茨克地区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另据报道，乌克兰一机构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已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两座堡垒城市前线40公里纵深形成火力控制，并发动持续攻击。文中称，俄军使用制导航空炸弹、火箭炮、攻击型无人机等对这两座城市进行持续轰炸，两城正逐步陷入孤立。
1: 在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之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29号宣布，继续将联邶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不变。但美联储的内部分歧明显，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
3: 美联储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处于高位，但经济活动仍然稳健扩张。与此同时，相较于美联储设定的2%通胀目标，当前通胀水平依然偏高，其中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的价格。美联储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会议上，与会的12名美联储委员有3人投了反对票，这3人倾向于在本次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这也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方向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内部分歧加剧。与之相比，上次议息会议的投票结果为12票赞成，0票反对。在美联储的声明发表之后，市场分析人士将本次议息会议的结果定性为鹰派的按兵不动，认为3张反对票将强化未来几个月加息的可能。
1: 当地时间28号，法国足球协会宣布，法国足球名将齐达内正式出任法国男足国家队主教练。
4: Pour moi, c'est une joie immense. Sincèrement, en fait.Je suis heureux de ce qui m'arrive aujourd'hui, de pouvoir devenir le sélectionneur de cette équipe de France. J'ai pas d'autres mots, je suis contenu parce que forcément, mais j'ai plein d'émotions en moi, quoi. Je suis prêt pour relever le défi. Voilà, c'est, en tous les cas, c'est ce qui m'anime aujourd'hui de pouvoir travailler auprès de cette équipe de France.
5: 54岁的齐达内，球员时代曾率领法国队夺得1998年世界杯和2000年欧锦赛冠军，并荣膺1998年金球奖。执教生涯中，他2度执教皇家马德里，率队连续3个赛季夺得欧冠冠军，并2次获得西甲联赛冠军。据法国足协介绍，齐达内将率领法国队备战新一届欧国联赛事以及2028年欧锦赛和2030年世界杯。接手法国队后，齐达内的前2场正式比赛将是9月底在欧国联比赛中先后对阵土耳其队和比利。

0: 历史对。最近，英国切斯特动物园与法国博瓦尔动物园联合开展的濒危蜗牛保育繁殖项目取得了重要进展。
1: 据了解，本次被放归野外的德塞塔斯岛陆地蜗牛共有四种，它们均在人工繁育设施内成功繁殖。在过去的数百年间，人类活动导致马德拉群岛森林被毁，引入的山羊和兔子阻止了原生植被再生，而意外带入的老鼠则以蜗牛为食，蜗牛种群因此急剧萎缩。为准备此次放归，马德拉相关自然保护机构已事先清除入侵物种，将岛屿恢复至原始状态。切斯特动物园表示，此次放归被视为岛屿生态系统修复的关键一步，也为全球濒危动物保护提供了重要范例。
2: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3: 没有名山大川，没有先天禀赋，大兴龙头村曾是礼贤镇集体经济最薄弱的地方。2023年，百千工程的春风吹进村庄，那些险些失传的老手艺被一一打捞。明代灯笼、百年豆腐、花馍面艺、古法造纸等等，一座座非遗工坊拔地而起。3年时间，龙头村用文化里的根脉，种出了乡村振兴的新模样。

0: 我第一次拿这么大的毛笔，我今天学会了写横，
1: 我也学会了写横。
2: 大兴区龙头村荣宝斋工坊是依托百千工程建立起来的非遗工坊，联手艺术院校共同运营，专业师资常驻授课，如今这里成了村里孩子们最爱的第二课堂。
3: 我们孩子今天也在这儿学书法，以前特别羡慕人家孩子学着方便，现在我们足不出户村里边也能学。
4: 除了今天所带来的儿童的课程之外呢，我们还为村民社工和各个村民同时开展了胶囊、插花等各类的传统文化活动。
5: 龙头村引入花金黄等非遗项目，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经济价值，也创造了很好的文化价值。最大的受益者是我们本村的村民，不仅获得了文化的熏陶，也提升了自身的文化自信。
2: 龙头村距大兴国际机场仅8.8公里，曾经是李贤镇集体经济较为薄弱的地方，没有山水资源，没有旅游禀赋，年轻人外出打工，留守的多是老人和孩子。转机出现在2023年，北京市百村示范千村振兴工程深入推进，龙头村入选首批示范村。村庄将目光投向自身的文化家底儿，明代的灯笼技艺，百年的卤水豆腐，流传民间的花馍面艺，古法实木技艺，这些老手艺啊被一一打捞起来。短短几个月，8大非遗工坊相继落成。这边汉墨飘香，那边花馍的香气已经吸引了大批慕名而来的顾客。
6: 我们从市里过来的，
7: 我们来尝一尝，天天买，天天吃这个。
2: 每天新鲜出炉的花馍一摆出来，客人就一波接一波没断过。小小的花馍工坊不仅带动了村民家门口就业，还成为了龙头村最吸引人的品牌产品。
8: 最近生意真的是爆了，以前是火，现在是爆，每天可能都得是10万个馒头。
5: 豆腐工坊每天生产1000余斤的卤水豆腐，稳定供应了北京市的20几家单位。灯笼工坊呢，依托了北京灯彩非遗技艺，每年的年销售额近100万元。8大工坊呢互为支撑，每年吸引了2万余名研学游客，为咱们村提供了近400万元的综合收入，近100位村民在这里学到了手艺，有了稳定的收入。
2: 8颗非遗种子种出了乡村振兴的新模样。非遗工坊带来的不只是收入，拆违建、清垃圾、修道路、铺管网，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史馆里80多件老物件留住了乡愁，也记下了来路。借助百千。

0: 城建设的春风，龙头村用3年时间走出了一条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新路子，这就是新时代乡村的新风采。不是千篇一律的山水风景，而是千姿百态的文化绽放；不是等靠要的被动改变，而是多方携手共创美好生活的精气神儿。
1: 在延庆区的井庄镇，有一个只有50几户人家的小村庄建干岭。一直以来，村民们都是靠天吃饭，以种地为生。2021年，新书记王国立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短短几年，他把这个集体经济薄弱村发展成镇里的明星村庄。怎么做到的？今天的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就告诉您答案。

0: 眼前这位英姿飒爽的女士就是今天的主人公，延庆区井庄镇箭杆岭村党支部书记王国立。
1: 来箭杆岭必须体验一下我们的射箭。
2: 太好了，
0: 一见面王书记就邀我体验射箭，那我可是摩拳擦掌。
3: 搭箭的时候是搭在我们弓臂的右侧，怎么勾弦啊？首先是一个 OK 的手势，手腕内旋，举眉齐平，放，哎，
2: 上马了，好开心呀、啊！
4: 王书记，我感觉这个射箭的体验非常的有意思，而且感觉在京郊的这种村子里是挺少见的这个活动啊，反正我是头一次见。
1: 对，
4: 这是咱们箭杆岭村的特色活动吗？
1: 现在是了，但是原来不是。啊，您看箭杆岭这三个字是不是就跟弓箭有关系？哦，
4: 就是做箭杆的是吗？
1: 对对对，我回村之前的话，你相当这个弓箭的传承它已经断了。回来以后的话呢，我们又把它做了一个深入的挖掘，因为咱们山上有那叫白蜡杆、六道木，还有那个桑木，都是制弓制箭的原材料。所以说在明代时期的话，它就是给明军制作武器的，然后制弓制箭。
4: 您当时是不是也想，就是觉得哎，这个是一个特色的点？
1: 对，这个村庄当中的话，您一定是做不同，不能做相同。文化是一个村庄的魂，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就是弓箭文化，就是做大做强。
0: 王国立专门邀请了专业的老师担任村庄弓箭文化推广的主理人，又建成了一个弓箭博物馆，并连续三年承办了全国野外射箭赛。
1: 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友有200多位，实际上他不是200多个人，他带着他家里人来，因为停留的时间比较长，那就会带动村庄的民宿，还有一个我们的吃饭，就非常带动经济。
0: 王国立并未止步于现有成绩，他还在探索如何进一步挖掘弓箭的附加价值。如今箭杆岭的弓箭已经跨越单纯的文化范畴，走向蓬勃发展的产业链。箭杆岭村位于延庆南部山区群山脚下，海拔约620米，全村只有65户114人，是个相对迷你的村庄，世世代代靠种庄稼为生，收入仅够温饱。王国立是1995年嫁到这个村子的，但是过去这些年他一直在外经商，2021年回村前已经是延庆区某大型商场的总经理。一个生意人碰上一个穷村庄，该从哪儿着手呢？王国立说，来附近的山上转转就会有答案了。
2: 我觉得你走得特利索，
1: 这是练出来的。原来我没有那么喜欢爬山啊，但是为了村庄的发展，就是不得不你每天上山找资源。
2: 这就是咱们村的聚宝盆啊。
1: 对，真的是这样。这片山域就是我改变箭杆岭村的起点。
0: 这座山现在在网络上可有点火，随手一搜就可见什么亲子徒步天花板、户外最友好路线。
3: 这边的风景特别好，每一次来都是不一样的特色，走完了就是心情特别舒畅，这是我最大

0: 看来剑杆岭徒步的口碑真是名不虚传呐。
1: 以前这有好多地方都没有路，他都是爬着跟那树节爬着跟过去。
2: 我们管那叫猪道，就是野猪走的道。我们就把那个树洞拿镰刀给它扩开，然后变成我们人走的道。可以说，剑杆岭村的这个它独有的 IP 是我们跟国立书记一起挖掘出来的。
0: 群山无言，却见证了王国立为富民增收所倾注的心血。他与企业团队一年走了300多公里山路，踏遍了这座万亩山域的四至边界，只为找出隐藏在深山中的绝美风景与最佳路线。但是，您以为这就是剑杆岭发展的全部了吗？
3: 你好可爱呀！
0: 招猫逗狗，饮酒品咖啡，将田园风光与城市的便捷融合在一起，这就是美好生活的具象化呀。
4: 剑杆岭村，我们虽然是在远郊区县的一个农村，但是我们一定要过精致的乡村生活，因为当下来的游客他想体验不一样的乡村，就是你住的一定要舒服，有的玩有的看。
5: 在我们以前的印象之中，村子可能是那种比较落后，对吧？交通也不便，然后大家可能思想也很落后，给人一种很封闭的那种感觉。但是这里完全不一样，
6: 就是这个村既有那种就是原始的自然美，然后也有一些很现代化很年轻的东西，甚至还有一些文化层面的，我觉得特别好。
7: 就我用儿童绘本的那种童话风格去绘制剑杆岭山野通关护照，它是有玩法，可以有一些小任务。
4: 这个为通关任务，咱们这片山当中的话有267种野生中草药，我们就是找几种，就是让人谁玩的过程当中，它既保护了环境，它也认了很多药材。
7: 王书记，我觉得他专业特别强，给了很多建议，就让我的设计更往上走一个档次。所以如果我在这里投资的话，王书记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
0: 目前剑杆岭村已经有16家主理人店铺，采取村集体加企业加主理人的合作模式。
4: 我把我们商业的运用模式放到了村庄来，采取就是一个保底租金加上利润分成这种合作方式的话，你就跟两口子过日子似的，咱俩是一家人，我一定给你非常好的营商环境，但是您也一定是把您的生意做好，我们希望主理人过了以后都是赚钱的。
0: 从2021年至今，短短几年间，剑杆岭村村民人均收入从原来的1.9万元，到如今突破4.26万元，超出延庆区的平均数。
1: 我现在就是，给咱们村的民宿做饭，俺俩人这一年的收入也能达到，8万多块钱吧。看山呀，股份呐，还有在村里干点活啊。只要你勤俭，只要你想干活，村里就老有活。
0: 这几年，剑杆岭村不仅摘掉了集体经济薄弱村的帽子，还接连捧回北京市农文旅融合典型村、北京市休闲农业星际园区等金字招牌。王国立本人也获得了北京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北京市农村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
8: 国立这孩子呀，这几年的操心手累，来的社员或者老百姓说是他不好，这是亏心说的话，对不对？那肯定是，要是好党员就好书记。
9: 书记，那您当初回村的时候，村里几乎什么都没有，这为什么愿意接下村书记这个担子呀？
4: 一开始的话是不愿意的，是经过了1个月的思想斗争，才决定回到村里边去。
9: 那这中间您都想了什么，让您有所转变了？
4: 镇党委找到我，我肯定得了解一下这村庄的情况。我连着回了2天，感触最深的一件事儿就是，我说北京的农村不应该有这么穷的地方。老百姓的话靠天吃饭，除了种地，就是夏天的时候就进山打杏核。这个村民进山打杏核，就是咱们山上有那种土蜂，把眼睛给遮的呀，就是肿的已经看不着了，就跟个铃铛似的，正了一条缝。然后第二天我又见到他了，他还是挎着一个篮子，还要上山打杏核。当我看到这种情况，就觉得心里边特别酸。哎，我说我应该是给乡村做点什么，就从这件事开始，毅然决然的，就是一定要干成点事儿，就回到了乡村。
9: 您刚回村的时候，村民们对您。

0: 是什么态度？
1: 观望的多。一开始整个村里边的环境治理，我没回来之前是租给别人了，说一年可能有十几万块钱，然后让三方公司去做。三方公司的话呢，恰巧又是我老公的一个弟弟，那我就家里边开了一个内部会议，我就直接跟他说，我首先要让我回到箭杆岭村当这个书记，你们所有人必须听我的，然后一律村里的事儿不允许插手。那你第一步要做的话，您就把这个就是村里的环境整治工作推到村委会，就是解除合同。然后我们实行了一个门前三包责任制，就让每家每户他直接自己报名出了一个人，那我们就化成一段一段的，从环境治理开始形成了网格化。那一共是十几万块钱，就让村民挣到了，那就是我来了以后让村民的挣的第一桶金。
0: 就其实是花小钱办了大事儿。
1: 是的，他就觉得更相信你了。这个书记他没有这个钱让自己家里人去挣，他想的是呢，就是一定是让更多的村民都受益。
0: 那其实我这两天在村里转的时候，我发现村民们特别热情的会跟您打招呼，然后我感觉其实他们是很有幸福感和获得感的。那您自己呢？您自己在这个村里的有获得感吗？
1: 肯定有。我觉得现在箭杆岭的乡村是，就是有温度，然后就有人情味儿。当我看到这一张张笑脸，然后每个人都是积极主动的会给你打招呼，或者哎国立回来了，来家里边吃点饭，你吃没？我们家黄瓜下来了，我上地里边给你摘根黄瓜，就这种时候的时候呢，就是心里边就觉着，哎，就是再难再累，我就这个就值得了。一直大家都说啊，就是我成就了箭杆岭，其实我不这么想啊，就是箭杆岭成就了我，他也给了我机会，就若干年回头看一看，我觉得人生无悔。
0: 我觉得您说到这儿其实挺激动的，是不是回想起来这一路走来也是很不容易的？
1: 确实非常不容易，也有很多心酸啊。曾经也有几次，哎，就想退缩，不想干了。但是这种的话又想一想，这个村庄到了现在这种地步的话呢，肩上的责任，男女老少都想继续跟着你往前走，这么多主理人都是奔着你而来，我们不能辜负大家呀。如果我要卸下劲儿的话呢，那对于大家来说他就没有了信心。哎，这个书记都要不干了，那我肯定我也不在你这投资了。不是本村的村民他都想要这个村庄好，他都对这个山域和这个村庄有这么深的感情，那我们还有什么可退缩的？所以我说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退。
0: 那对这个村子未来的规划您有哪些打算？
1: 下一个五年的话呢，那我就要实现村集体的资产达到5000万。那资产如果达到5000万，那我们内生动力会很足。我们不能什么事儿都依赖于政府，我们一定是什么呢？明天是政府没有补贴了，没有资金，但是我们这个村庄依然会生存得很好，能持续向上，这才是我们想要的一个乡村振兴。
2: 最近位于昌平区的北汽福田客车全球中心工厂迎来了一批批特殊的访客。从今年6月开始，公司分批邀请老客户走进车间，实地看看新车是怎么造出来的。
3: 啊，这种是潜伏式 AGV， 它可以托举它的货架。
4: 在北汽福田客车全球中心工厂的总装车间里，来自上海、浙江、广西、海南等地的客户们正在工作人员的介绍下沿生产线一路参观，大家对眼前的各种智能制造设备格外感兴趣。
5: AGV 真的是比较智能，运输途中把这些材料全部都落实好以后它才能开走，它不会落掉一颗螺丝。
6: 这是来自于你一个下半年的采购，对我们更加的有信心了。
4: 工作人员重点介绍了新车间里最直观的变化，地面上不见了传统流水线的轨道和链条，取而代之的是一台台 AGV 自动导引车，两两一组，可以稳稳地承载着大客车前行。
7: 我们通常看到的 AGV 呢，搬运的都是货物，但是我们在产线上看到的是搬运的大客车，它可以根据我们不同车型的轴距自动的来适配两个 AGV 之间的间距，同时它不仅能够前进还能够后退，对整个效率提升啊，它提升了30%以上。
4: 据介绍，在底盘和总装生产线上全面应用 AGV 双车自动输送系统，这在客车行业尚属首创。
7: SPS 配套系统呢，就是根据我们装车的报母清单来精准的分拣一台套的物料，通过我们的 AGV 把它配送到生产线。原来呢，员工要去自己拿取物料去找物料，

0: 但呢是物料找人，我们以前拿的是它的线背的线串，一个一个的串，然后现在直接的背好，用几个拿几个，非常方便。
1: 从传统流水线到全柔性数字制造产线，北汽福田客车全球中心工厂完成全方位迭代升级，从下料、焊接到涂装、总装等各个环节，形成了完整的闭环生产链，覆盖5.4米到18米全系列大中客车，兼容燃油、燃气、混动、纯电、氢燃料五大动力能源类型。截至目前，多场客户品鉴活动已累计接待上百家来自不同区域的企业，现场累计达成数百辆客车意向订单。北京台报道。
2: 在怀柔科学城，来自北京大学的团队研发了一系列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大幅提升脑部信号采集强度与准确率，为癫痫等脑部疾病治疗带来新的希望。
3: 癫痫是神经内科最常见的疾病之一。据统计，在中国大约有900万至1000万的癫痫患者，每年新增的患者数量在40万人左右。他们当中只有约1/3得到了充分治疗，而有些患者即使得到了规范治疗，仍然难以控制发作，需要寻找其他治疗方法。癫痫的诊断一般是以发作时的临床表现和脑电图为主要依据，再结合影像等辅助检查手段。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视频脑电图、动态脑电图、脑磁图等多种设备在各地医院实现临床配备，为癫痫诊断和手术定位提供日益可靠的依据。与此同时，相关的技术探索仍在持续进行。
4: 相信大家能听到在这间屋子里播放的这段交响乐，那我身旁这块屏幕上面显示的就是人在听到这段旋律的时候大脑活动的情况，颜色标记了活动的区域，颜色的深浅则标记了信号的强度。
3: 刚才看到的画面就是来自眼前的原子磁力计脑磁成像卧室脑磁图系统，这项来自北京大学的研究成果已经是全球脑成像领域最尖端的技术之一。借助这台设备，患者可以在无创无辐射的条件下精准观察脑部活动情况。现在这套设备已经在北京市部分医院落地，标志性的圆筒形外壳实际上是地球磁场的屏蔽器。
5: 脑磁信号大概是地球磁场的10^9次方分之一，一个很微弱的信号，所以我们首先需要把地球磁场屏蔽下来。
3: 再借助头戴式的探测器，这台设备就能在低干扰的情况下获取精准的脑磁信号，在癫痫治疗方面也能发挥更大作用。
5: 这个每一个探测器就是一个独立测量通道，如果是为了某个患者进行更精细的一个癫痫病灶定位或者是脑功能的研究，我们就可以逐个调节每个探测器的插入深度。
6: 能听到我说话吗？
7: 可以的。
6: 好的，那我们现在开始正式实验。
3: 据了解，传统的量子超导干涉脑磁图基于液氦进行检测，为了防止低温冻伤，需要与受试者间隔4厘米左右，而眼前的设备无需液氦，常温下就能工作。探测器贴合受试者头皮，捕捉更强的脑磁信号。
5: 从4厘米到1厘米以内，经过科学上的论述，信号强度大概可以提升5到7倍。那更好的信噪比就意味着更精准的临床诊断和更好的科学研究。
3: 在怀柔科学城，类似的高端成像设备还有很多，他们统一纳入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通过多维度跨尺度观测手段，赋能基础科学研究与临床诊断应用。
8: 在做脑磁检测的时候，我们的被试就要戴上这个 3D 打印的头盔，可以根据咱们的实验去进行个人定制。
3: 近年来，怀柔区始终坚持以科学为核心定位，依托空间极具优势和优质制度环境，持续吸引国际顶尖科研力量，正逐步成长为全球科研合作的重要枢纽。北京台报道。
9: 近日，财富中文网发布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榜单显示，中国500强企业上榜数前5名省市地区分别是北京、广东、浙江、香港特别行政区、上海。其中，北京共有92家企业入选榜单，上榜数量稳居全国首位。北京市近日连任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世界理事会执行局成员，该组织是世 界上最大

0: 以城市和地方政府为主体的国际组织，目前在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直接城市会员1500多个，旨在促进城市间合作，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新城市议程等多边框架下重要文件落实。世界理事会执行局为该组织最高决策机构，对议程设置、合作项目、经费预算等拥有最终决策权。7月28号，国家文物局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出台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等有关情况。办法构建了国有文物资源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实现了文物资源数据来源可溯、流向可查、利用可管，提升文物资源数据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水平。技术导则明确统筹推进革命文物环境整治工程，保护好有价值的历史环境要素，做到守底线、做减法、慎加法，确保革命圣地真实朴素，有艰苦奋斗氛围，有浓厚历史感。
1: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好，现在时间快到9点钟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郭远。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6时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在四川西北地区、黄淮、华北、华南、江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在四川盆地中西部、甘肃东部、河南北部、山东北部、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上述的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而在气温方面，中东部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持续，未来几天高温的核心区域主要出现在了新疆、内蒙古、东北及江浙沪、四川盆地、重庆一带，不少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超过37度以上，其中在内蒙古和东北等地的部分地区的高温可能会接近甚至打破历史记录，请大家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目前的全国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2: 好的，感谢郭月的天气提示。近日，北京交响乐团2025到2026音乐季闭幕音乐会《欢乐颂》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北京交响乐团联合中央歌剧院合唱团为观众送上了莫扎特第23钢琴协奏曲、贝多芬第9交响曲合唱等经典乐章。
0: 上半场，指挥家杨洋执棒，鞠晓夫担任钢琴独奏，与北京交响乐团共同演绎莫扎特第23钢琴协奏曲。鞠晓夫的演奏兼具细腻的诗意与鲜明的个性，将莫扎特温和内敛的风格、机敏通透的音乐语言解释得恰到好处。
4: 会从非常细腻以及内向的莫扎特慢慢地衔接到非常庞大、从矛盾到一统的贝多芬，感受这一场在精神上的一场旅途。
0: 下半场上演的贝多芬第9交响曲合唱，无疑是整场音乐会听众最期待的作品。演出将人声引入第9交响曲之中，以席勒欢乐颂为歌词，将关于自由、理想与人类团结的精神推向恢宏壮阔的高潮。
5: 两个乐曲的衔接都是非常自然、非常过渡的，所以我觉得在设计上，其实北交这一次，包括说国家大剧院在剧目的编排上也很用心。
6: 每次演出吧，质量也很高很高，每次来看这个身心愉悦。
7: 莫扎特的作品非常难演，不同的指挥带来了不同的音乐风格，那未来的3个月季都有很好的一个规划。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本期专精特新研究院，聚焦具身智能。
1: 真实进账多少？1000都没有吗？
2: 一个始终有危机感的人，他才可能成功。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3: 咱银川大漠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4: 破军，给他们。

0: 当然透口气，
1: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这千年一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虎豹行踪》。
2: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3: 超高清。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4: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5: 加了4-5千人吧，
6: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7: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2: 做的不好，那就1.5就一颗，那就打水漂了。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2: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好风凭借力，
9: 送您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9: 7月23日起，每周4、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镜能关见晴空》。

0: 别动！放开我！别动！放开我！放开我！对不起，长官，我们来迟了，人已经控制住了。
1: 怎么回事？报告长官，是个开小差的，好像脑袋受刺激了，有位自己还在打仗，我们马上把他押回去。
0: 我看有人受伤了，赶紧送医院。
1: 是。
0: 押走！
1: 放开我！
0: 走！
2: 没事吧？你受伤了。啊，没关系，小伤。我送你去医院。不用，没事。去医院。
3: 谢谢你啊，陪着上医院，耽误你一上午的时间了。
2: 是我要谢谢你。
3: 没事，我快去忙了。如果赵科长问的话，你就跟他说一声。
2: 科长那边我会想办法的，你先让我送你上去。

0: 不用了，
1: 我都送到这儿了，走吧。快，你再不走，晚了我可真的要被科长骂了。
0: 我给你倒杯水吧。
1: 哎，你别动，你别动，我去给你倒。你快坐下。
0: 你腿怎么了？
1: 啊，哦，刚刚躲蜂蜜的时候不小心擦伤了。
0: 你在医院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呀？
1: 我刚才光顾着担心你了，就不觉得疼。
0: 这正好有开的药，我还有药箱。

这有镊子、碘伏。你需要什么尽管用啊。

0: 没事吧？
1: 没事，谢谢聂长官。聂长官，今天您朝那个风兵冲过去的时候，一点都不害怕吗？
0: 不害怕，害怕就不参军了。
1: 您真让我敬佩，刚才我在里边上药，您也是主动出门避嫌，这也让我很敬佩。您真的是一个正派的人。
0: 应该的。
1: 那您先好好休息，我明天再来看您。再见。还有，谢谢您的药。

0: 不会在台大演过戏啊，演得真好。这可比沙乐美可怕多了。约翰，我终于吻了你。你唇上的味道相当苦，难道那是血的味道吗？
1: 或许，那是爱情的滋味。杀了这个女人！杀了这个女人！你在台大的任务已经结束了。
2: 收一下阿伟，尽快撤离。这是你的新目标。这么年轻的上校，帅气，事业有成，跟共谍沾上边了。
1: 聂希，国防部参谋次长吴世忠将的第一副官，也是吴次长在南京陆军大学任教时的得意门生。你这次的渗透目的，就是帮我理清聂希这个人到底是在追随吴次长。
2: 还是利用吴次长搞情报？
0: 组长好魄力！听说局长刚刚因为吴次长的事情发了脾气。
2: 听说的够多的呀。局长是安排我去台中山区摸一下那边空档的地，所以我要投桃报李。国防部近期正在招人，你正好以台大毕业生的身份前去应聘，局里会帮你安排到合适的位置上。记着。

0: 选你是因为你在共党那边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说是白纸一张，再加上你这个台大优秀毕业生的身份，简直就是天生渗透蜂蝶的最佳掩护身份。而且这次任务没有我在外围进行指导，所以我不放心交给那些眼里只有奖金的组员。而你就不一样了，你对共党是有刻骨仇恨的，光明报那么大的案子我都没有启用你，就是为了留着郝刚用在刀刃上。怎么样，有什么想法？
1: 渗透这个聂西不像是在象牙塔里施美人计，他跟刚刚台下那些傻呵呵的大学生不一样，沙乐美可能不如朱丽叶有吸引力。
0: 但是我要提醒你，吴次长是国军血液里出了名的异类，慎独自律，烟酒赌色一律都不沾。聂西作为他的副官也是有样学样。
1: 我就喜欢有挑战性的任务。
0: 好，我对你有信心，在这么假的舞台上总能演得那么真。那等我回来的时候，听你的好消息。

0: 顺利吗？
1: 顺利，非常顺利，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顺利。组长，不是说好了是演习，那个风兵怎么乱开枪？那样会伤及无辜的。
0: 演戏就应该做全套啊，伤及无辜就对了，这儿可以帮你更好的取信于聂西。
1: 我看见有个人被打伤了，我们派人去救治了吗？
0: 你放心吧，自然有人会处理的。嗯，等消息。

0: 当年的杜鲁门政府眼见国民党困守孤岛，毫无前途可言，转头准备跟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试探性接触。
1: 无耻行径！
2: 美国人太不厚道了，
3: 对呀，把我们这样，真是
4: 背信弃义，
5: 我岂不是？
6: 算了，
7: 刚刚搞不懂啊。
1: 杜鲁门这是在背信

0: 起义，他把对华政策的失败完全归咎于我个人和我国民政府，这真是令人齿寒呐！为此，我们必须知耻而后勇，并牢记先总理的遗训，同心同德，同甘共苦，同仇敌忾。我相信，我们定能反攻大陆，光复山河。不成功，便成仁。
1: 反攻大陆！

0: 是，我刚听广播了，美国人这是不打算管台湾了。
1: 没有了美国人的支持，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就会少一架，估计周志柔也愁死了。
0: 太好了，这下老蒋再想让总长用他的 B-24 炸那里，他就得掂量掂量他的宝贝疙瘩了。谢谢老师。照这个形势来看，解放台湾的最大障碍没有了。
1: 你不要过于乐观，美国人最终保护的还是本国利益。太平洋战争之前，他们跟日本人还差点签了日美谅解方案呢。为了保住自己在太平洋的势力范围，他们不惜牺牲在东北的利益。丘吉尔说过，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0: 老师，咱得乐观啊！美国这叫什么？釜底抽薪。只要国际上不出什么大事儿，解放台湾势在必得。势在必得。最晚最晚，一年之内，台湾肯定解放了。新中国不会给美国人那么多时间的。解放之后，我们全家团圆，阿美也会。
1: 阿美想孩子吗？
0: 想，很想。
2: 先生，来点什么？董航，这批鱿鱼可肥了，你摸摸，比肉都厚。
3: 我这也刚晒了一批，能见一下你们老板吗？
2: 老板。有人卖货，
4: 哪儿的？
5: 红昌行的，
4: 请里边来。

0: 看看货。洪昌豪有日子没来了。嗯，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1: 同志？我是从金融中学跑出来的，外边到处都在抓我，我能不能在这隐蔽一下？
0: 您如果不是来做买卖的，还是请回。
1: 同志，我叫庄阿晨，之前在金融中学是教国文的，也负责光明报的编辑和校对。你要是还不相信的话，可以派人去调查一下。
0: 让开，
1: 同志，我知道我不该来这里，可是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没有地方可以逃了。金融大搜捕的时候，我死里逃生，躲回了彰化老家，可是没多长时间，又被这帮特务给找到了。
0: 对不起，您真的找错地方了。
1: 带头来抓我的还是我的同乡，叫刘康福。
0: 让开。
1: 你可以去跟上级核实一下。
0: 阿斌，

0: 刘刚夫早就叛变了。宋克，同志，先生，回吧。
1: 组长，王连旺的小子不会演砸了吧？林老板，不愧是老地下。调查敌人，消极来说是隐藏自己；积极来说是要适当的暴露自己。当然，最好

0: 要有耐心，把饵放出去，剩下的就是等。
1: 老板，要不要跟上去看看？
2: 不用。
1: 那万一他真的是同志怎么办？
2: 如果真是同志，就不可能出现在这儿。
1: 为什么？
2: 唯一和我们有联系的交通员是谁啊？
1: 王老师。
2: 大搜捕中已经牺牲了，所以现在老工委的同志里，包括被捕的钟浩东老书记，根本没有人知道这个交通站。
1: 那他是怎么摸过来的？
2: 他刚才提到一个人，刘康福。
1: 刘康福，
2: 刘康福，他来没来过三人行？
1: 没有。不是，老板，再不跟上去的话，
2: 我们的纪律是什么？
1: 不能产生横的联系。
2: 所以说，不论他是谁，都不能留他。

0: 胳膊怎么了？
1: 胳膊没事啊。
0: 回来。放下。
1: 没事儿。
0: 用这只胳膊呢？
1: 受了点伤。
0: 把衣服脱了。受了什么伤？脱了。

0: 袖子绑起来。怎么弄的？
1: 昨天买早餐回来，在街上碰见一个兵，疯了一样拿着枪到处乱扫。我看太危险了，都扫着老百姓了，还有咱部里一个女文员，我就拦了一下。
0: 你受了枪伤，为什么不报告？
1: 我是怕您这儿有重要的事儿，需要我就没说。
0: 哪个女文员？
1: 机要科的，叫黎晴。
0: 刚来的？
1: 是，刚来不久。老师，您是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觉得不是巧合？
0: 我没说不是巧合，只是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巧合。赶紧回去休息。
1: 不用
0: 回去，不然阿美会怪我的。
1: 真没那么严重，老师，这伤您也看了，就是轻伤。那我先回去，您有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就来。
0: 走。

0: 哎，
1: 叶副官，昨天你也没拿药，今天记得拿上。
0: 谢谢。哦，我给你煮了面。哟，
1: 还是那么辣吗？
0: 病号可不能吃辛辣的，这次是鸡汤面，快尝尝。

0: 份来的，因为当时台大有演出嘛，所以我就比卢振华他们晚了两个月入职。
1: 哦，演出？嗯，什么演出啊？
0: 是一出话剧《莎乐美》，当时在学校还挺受欢迎的。
1: 台大我之前经常去，我有一个朋友在台大当助教，教英文的，姓高。
0: 高怀民老师吗？哦，他教过国文系，我也是国文系的，我上过他几节课呢。人长得帅，教的也好，他的课可都是满座，需要一大早去抢位的那种。
1: 是，之前就听说他特别受欢迎。对了，你昨天去重庆北路也是买早点？
0: 嗯。
1: 哪家啊？
0: 啊，重庆北路33号，那里有一家醪糟汤圆特别好吃，我总去那边吃，那边也热闹嘛。
1: 人多就热闹，但人一多就容易出事儿。也不知道昨天中弹那个人最后怎么样了。
0: 那个人死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沿着血迹去找过他，是个流浪汉，死在了草屋里，没有人管他。

0: 好吃吗？
1: 嗯，李永元手艺好，你快坐，快坐。
2: 哎，
1: 我记得你是双十节之后来的国防部吧？
0: 啊，我是十一月。

0: 你怎么自己洗碗呢？啊，这种事情让我来啊。你都受伤了，要好好休息。
1: 嗨，小伤。
0: 交给我了，以后你想吃什么都告诉我，我给你做。然后碗你也不要洗，我给你洗。
1: 来，药拿上。
0: 谢谢。
1: 还有筷子。
0: 放这儿吧。嗯。想吃什么跟我说啊。
1: 不用了，谢谢。

1: 封兵计划果然有效，现在我有正当的理由出入他的房间了。嗯，
0: 也许，哦，利用好这一点，我会在外围配合你。
1: 明白。

0: 你慢点吃，别噎着。
1: 其实只有真饿了，我才知道饿什么滋味。他这样子挺对的。
0: 林老板他们那帮共党联络你了吗？
1: 林老板很谨慎，有意思。
2: 组长，我能不能申请回去休整一下，好打起精神，给这帮共谍好好演戏？你看我现在这个状态，臭了。
0: 对，我也觉得是，真的太辛苦了，我觉得好好休息休息。
1: 确实，那就回去洗个澡，吃点好的补一补啊，把精神养足了。
0: 要不然这样，再去华都大舞厅找个舞小姐放松放松，好不好？是吧？你看你这个精神绷得确实太紧了。
1: 庄阿晨老师。

0: 我相信你应该很清楚，在渗透这方面我还是有一些心得和体会的，是吧？那我给你提一些建议可以吗？像你刚才说的啊，渗透说白了其实就是演戏。你呢很有天资，只不过你从心底里还没有把自己真真正正的当做一个共产党人。可是表演呢，要想打动人心，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要相信。所以为了帮助你更好地融入庄老师这个角色，目前除了我和于队长，没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也就是说，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1: 要不然拜拜神灵，
0: 求一下三荣行那些共党先找到你。如果你落在侦防组其他人，甚至是二厅那帮人手里的话，哪怕你被押到马场钉枪决，为了大局我也不可以救，懂吗？
2: 对不起组长。我明白了，我现在就是要扮演好一个，不是扮演，我就是一个饥寒交迫东躲西藏和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
3: 对，
2: 你放心，我一定想办法感动林一亮。
0: 我相信一定能够很好的完成这次渗透任务
2: 啊。
0: 等你回来，你就是我最重要的得力干将之一。
2: 我不该吃这个，那我去了。
4: 保护好自己，

0: 梁浩，这次确实是挺辛苦的，哥。啊，就是我也行。啊，
1: 小南，
0: 嗯，
1: 要想抓住藏得最深的那个人，咱们之间必须要团结。
2: 明白。
1: 你的能力不在渗透。 在于抓人证、搜物证。
0: 开车吧。嗯。

0: 聂副官，我看外面要下雨了，就帮你把晒在外面的床单啊、衣服呀都给收进来了。这段时间这雨啊，是说下就下。
1: 你这是报答我对你的救命之恩？要报答救命之恩啊，我做的可不止这些。我呀，是看你一个人住，就想着呀，想着多帮你做一些。是我太唐突了吗？
0: 你怎么知道我一个人住？
1: 我看你这个房间也没有女人生活过的气息，但我知道你是有太太的。

0: 你对我的观察只停留在表面。
1: 那你受伤了，他也不来照顾你？
0: 我太太是护士，她每天很忙，经常要加班。我今天的药就是她给换的。
1: 不好意思，确实是我唐突了。

0: 请进。报告，吴司长来这里视察了。
1: 怎么不早汇报？

0: 司长，这点小事儿您吩咐一声，我给您送过去不就行了，怎么敢劳烦您亲自跑一趟呢？
1: 接黄杰兵团撤台之事，总裁和总长都很重视，一来人命关天，二来涉及外事，哪一样都马虎不了。马厅长已经把船都备好了，现在就等个好天气把他们接回来了。
0: 是，您说的是，请司长放心，今后北部湾及台湾海域的天气海况预报我一定第一时间给您送过去。
1: 嗯，我看北部湾这几年的记录你们一直没间断过，做得不错。
0: 司长您过奖了，广西两个站要不是当年在四战区蒙您照顾，那早就被日寇端了。
1: 把事情送到我办公室了。
0: 哎，我这就给你送过去。
1: 你把最近舟山海域的天气预报也拿来我看看。
0: 司长，是这样，二厅给我们站下达了命令，总长有指示，看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需要他亲自批准。您等一下，我给二厅打个电话，再给您汇报。
1: 嗯，好，那我等你消息。啊。
0: 司长，我送您。
1: 你别送。
0: 司长慢走。

接二厅段厅长，哎，喂，段厅长啊，我是气象站李站长啊。您之前吩咐过，无论是谁要查看舟山天气海况的报告，都要向您汇报。是，刚刚啊，吴次长来了一趟。

0: 怎么样，老师？
1: 比想象的要难。李站长一定跟二厅通过气，没有总长的指示，绝不会轻易给你调用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的。
0: 那想要确定轰炸的时间就太难了。
1: 上海离舟山很近，天气倒是差不多。根据以往的气象资料显示，冬春两季，上海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天气是适合轰炸的晴天。这个范围实在太大了。
0: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缩小这个范围呢？
1: 你师母有一个表弟王继福，是空军参谋，你跟他是不是挺熟的？
0: 是啊。
1: 你去接他，到家里吃顿饭。
0: 明白。

0: 戒严，什么情报这么重要？你要自己送太危险啊！
1: 老赵，我想跟你打听个情况。
0: 你说，老基隆工委有没有一个叫庄阿晨的人？
1: 有啊，走走走走。
0: 庄阿晨，他是
1: 有，
0: 他的隐蔽身份是基隆中学的国文老师，在光明报案之后，他就失踪了。
1: 有人说是他进监狱了，有人说他牺牲了，
0: 怎么了？
1: 有没有他的照片？
0: 没有啊。钟浩东书记啊，被捕之前呢，已经把我们基隆工委所有同志的照片、身份资料全部都销毁了。
1: 还有一个人，刘康福，你知道他的情况吗？
0: 他是张浩同志的组员啊。张浩同志牺牲之后，
2: 他就失踪了，他是不是就是出卖张浩的叛徒？我们一直有在找他的下落。有没有他的照片？有。这个是他办身份证件时候的资料。陈太太
3: 顺着离开台湾了吧？应该已经到舟山了吧？先生，叶副官，这个馅儿放的太多了，肚皮都要撑破了。这样差不多。
4: 对，就这样，你看，你就这样往上一磕就行了。 就好了，很简单吧？哎，你们回来了！来，于先生，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上次说的新认识的朋友陈太太，从香港来的。这是我家先生吴石，这是他的副官聂西。
5: 吴先生好。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立体镜。
1: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3: 本期专精特新研究院聚焦具身智能，
6: 真实进账多少？1000都没有吗？
7: 一个始终有危机感的人，他才可能成功。
3: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8: 十几厘米长的毒蛇竟能顺着血管爬进心脏，
9: 做了9个小时的手术，
7: 太可怕了，控制不住自己，哇哇的哭。
8: 哪些症状反复出现，但却一直被忽略？
9: 感觉就是腰疼，就这边有点刺痛。
10: 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就会出现3连征。
11: 毒蛇是从哪儿来的呢？
8: 重要内容敬请关注17:25，北京卫视养生堂。
12: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13: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14: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5: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3: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0: 陈太太顺利离开台湾了吧？
1: 应该已经到舟山了吧？
2: 先生，叶副官。
3: 这个馅儿放的太多了，肚皮都要撑破了。
4: 这样差不多啊。
3: 对，就这样，你看，你就这样往上一磕就行了，
4: 就好了，很简单吧？
3: 哎，你们回来了，来，于勋，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上次说的新认识的朋友陈太太，从香港来的。这是我家先生吴石，这是他的副官聂西。
4: 吴先生好，听您太太听您好几次了，幸会啊。
0: 幸会陈太太，欢迎来家里做客。我去换身衣服。
4: 好。
0: 碧葵啊，你过来帮我一下。
3: 啊，那你稍等我一下，没我他连衣服都找不到。
4: 哦，知道知道。
3: 聂西，帮忙照顾一下陈太太。
1: 好的，师母。陈太太，您不是应该已经离开台湾了吗？
4: 我想了想，我觉得还是不走比较好。
1: 那您跟师母怎么认识的？
4: 台湾圈子很小啊，太太圈子里我就认识了，我们很聊得来，谈得很投机。
1: 老师的事儿，师母可都不知道啊。
4: 不知道，你放心吧。
2: 陈太太，聂副官，你们要不要喝点茶？我去沏茶。
4: 好好
1: 好，
2: 那来
4: 谢谢去。
0: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你陈太太？啊？
3: 我前两天不是跟你说过吗？说我认识了个新朋友，要带回家来给你认识认识。看来你心里除了工作，什么都不记得。
0: 你是说在窦公馆认识的那位朋友？
3: 你记起来了？
0: 你们两个具体是怎么认识的？
3: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跟查案子似的。
0: 能带回家的朋友，肯定交情不浅嘛。我就想多听你说说，毕竟你朋友不多。
3: 那是我在台湾的朋友不多，那我在福州还是挺多朋友的。
0: 也是。
3: 换上吧。嗯。
1: 陈太太，我直说了，老师应该是希望您尽快离开。
4: 那我跟吴太太一会儿打个招呼吧。

0: 陈太太，请尽快离开我家。
1: 我知道了。
2: 陈太太，你去哪儿啊？
1: 我想了想，还是。

0: 是不打扰了。
1: 哎，不打扰，一点都不打扰。不是说好了晚上在家里吃饭的吗？
0: 我准备了一大桌子我们福州的那个家乡菜，
1: 特别好吃，特别美味，一定要留下来吃完饭再走。那雨勋，雨勋，你帮我劝劝陈太太，让她留下来吃完饭再走。
2: 若不嫌弃，就留下来吃个便饭吧。
0: 好的，那就添麻烦了。
1: 不添麻烦，不添麻烦，都已经备好了。那个，于旭，你帮我招待一下陈太太。
2: 那些，你去看看师母，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陪陈太太去园子里走走。
1: 啊，好，好，好，
3: 好。
1: 那个陈太太，让于勋陪您在园子里走走，饭马上就好啊。
0: 好的，好的。

0: 你跟我太太是怎么回事？我们纯粹是朋友，她什么都不知道。
1: 通讯账还在你手里吧？一会儿你找个合适的理由，赶紧离开这里，离开台湾。
0: 那以后您手里的情报怎么办呢？
1: 小曼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
0: 那可不可以等新的交通员来之后，我再走？
1: 不可以。你一天都不能留。作为一名交通员，你应该明白工作纪律。上次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私自把胶卷送出去，我可以不计较。但这次你私下联系我的家人，这是更严重的错误。我不管你想法和计划是什么，明天坐船回香港。
0: 第一次约在电力招待所的时候，那是不是也是您的失误啊？我不认为那是一个好的接头地方。这我承认。正因为在电力招待所留下了隐患，我才只能让你赶紧离开台湾。前两天，我听窦太太说。
2: 那天段厅长来接段太太了，他看见了我和毕奎，但是请您相信，我绝对没有露出破绽，他是真信了我是您太太的朋友。
1: 那以后呢？你能保证以后，段太太不会在太太圈知道些什么吗？
0: 据我所知，段太太现在去不了多公馆，所以我暂时是安全的。 吴先生，再给我一次机会。等新的交通员来了，我再走。而且我敢保证，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你舍命？舍你自己的命？你想过你的家人吗？你舍命了，家人怎么办？
0: 您不是也有家人吗？

0: 为什么要这么坚持？
1: 给您派的新的交通员，是一位叫德英的姑娘。但是运气不好，她在过关卡的时候，通信证出现了问题。
0: 她被捕了。她反应很快，快速地跳了海。她不会游泳的。当时。
1: 我就在边上看着，什么都帮不了他。小婉会想办法寻找营救的。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报道。 说在维多利亚海滩上发现了一具为情自杀的女尸。

0: 报纸上有照片，我认出的是德英。他24岁，而且他马上准备结婚了。吴先生，我的身份是便利的，是灵活的，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啊。再给我一次机会。
1: 爸，这位阿姨是谁啊？
2: 哦，这是你妈妈的朋友陈太太。
1: 妈妈的朋友？你把她怎么了？
3: 学成，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放学？
1: 哦，我今天当值。
3: 啊、哦，快叫朱阿姨。
1: 朱阿姨好。
4: 啊，学成好呀。
3: 吃得惯下桥吗？
4: 啊，吃得惯，吃得惯。
3: 做了一些我们福州的家乡菜
4: 啊，
3: 口味都比较偏清淡。来来来，来尝一下这个鸡汤汆海棒。
4: 谢谢谢谢，
3: 我可炖了一天了，怎么样？
4: 好喝呀，鲜的眉毛都要掉了。
3: 太好了，我还担心你这个福州菜你吃不惯，太清淡了呢。
1: 朱阿姨，
3: 嗯，
1: 刚才您在院子里和我爸聊天，你为什么哭啊？
3: 怎么了？
4: 哎呀，是这样的，刚才和吴先生聊天，才知道吴先生在日本听过先夫陈寿卿的课。哎，往事不能提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真的不好意思。
2: 也是有缘，真没有想到跟陈寿卿先生还有这样一段渊源。但那个时候是在日本，
4: 没有看到抗战胜利，真是遗憾。不过今天很开心。
3: 不提了，不提了，
4: 我们不提了，不提了。
3: 尝尝这个。
4: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吴先生也是福州人。
3: 嗯，对，我们俩是同乡，朋友介�绍认识的。我18岁那年啊，就离家跟着他走了。
4: 18岁啊？
3: 对，我记得那年他要换了户籍，我父母是坚决不同意，说什么跟着一个当兵打仗的人啊，肯定是要漂泊不定的，过苦日子。
2: 是，当时毕奎家极力反对，但他还是毅然选择跟我走。后来有了第一个孩子，跟家里才缓和了。没有想到，这一晃30年了。一直无怨无悔。
3: 谁说我无怨无悔啊？要是早知道你这30年来工作越来越忙，我就不跟着你来了。
2: 那是我对不起夫人。
3: 如果你能遵守咱们俩的约法三章，说不定我还能原谅你呢。
5: 哎，师母，现在得有10章了。
4: 哪3章啊？
3: 说来话长啊。有一次，他要去香港。去公务，对不对？然后他就让聂西回来拿东西，骗我说要在办公室里住几天，又是西装、皮鞋、领带。我说，哎，在办公室里住几天，怎么要带这么多东西？然后聂西回来。
6: 怎么样，
7: 老板？没找到，抓阿晨就跟消失了一样。
6: 那车店和棚户区都找了吗？
7: 全都找过了。
6: 全都找过了。不应该啊，码头上我找了2遍。他又不是本地人，能藏到哪儿呢？
7: 明天要不要加快点人手？
6: 不用。电力不能出纰漏。交通线也绝不能动，还得是咱们几个。明天接着找，去吧。
7: 是。

0: 吴太太，啊，今天真是谢谢你的招待啊！哎呀，
1: 不要客气，今天的菜合胃口吗？哎呀，
0: 做得太好了，
1: 有空就经常来，不算来陪陪我。
0: 哎呀，谢谢谢谢。
2: 念希，哎，你开车送陈太太。
1: 凤梨酥忘拿了，哦，等我一下，你去，来来，还有好多东西要拿呢，快，
0: 等我一下，陈太太。
1: 好，好，好。
2: 等新的交通员一到，你就离开。
3: 吴先生，您根本就不知道，香港已经没有条件派新的交通员了。
1: 陈太太，这个是凤梨酥，哎呀，这个是鱿鱼干，哎呦，这么多汤特别好，
0: 特别谢谢谢谢。
1: 还有，这个我熬了一点那个海鲜酱、沙茶酱拌面，然后炒菜都好。

0: 照片上这个女人就是聂西的太太高秀美，她旁边那个男人是美军少校，名叫 Peter， 这段时间他们走得很近。
1: 确实是有很多不同场景的照片，但光看照片并不觉得他们俩很亲密。
0: 但至少解释了聂西为什么会和太太分居。为了方便你渗透，如果需要的话，我还可以叫人制作一些看上去很亲密的照片。
1: 那我先回了。

0: 庄老师，
1: 早上
0: 吃点东西吧。专门从中华街给你买了鸭肉面线。
1: 没问题，所长。我不饿。
0: 吃点吧。你们台湾人不是常说，吃白面线是去晦气的吗？
1: 我想到了。
0: 快了吧？

0: 臣密言，臣以前敬，复遭敏兄。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救夺母志。
1: 同学们，这救夺母志啊，它讲的是

0: 张老师，看来今天晚上就是让林逸良找到庄阿辰的日子了。你是不是针对聂副官心动了？
1: 你说什么呢？
0: 我是不是胡说？你自己最清楚了。我看你呀，就是对聂副官太过热情了。要不我们事事欲擒故纵，若即若离，怎么样？
1: 我又不想请聂副官，何谈故纵？你都哪看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怎么还有这样的文章？好好学学啊！恭喜啊！
2: 很快就要和我成为同事了，那谷组长，我要去哪个岗位啊？沉不住气，别那么快想着官位啊、俸禄啊什么的，是吧？你呢，是从共谍投诚过来的，不能光靠着举报几个共党就让你进行动，对吧？谁能服？没错。
3: 您考虑的对，那我需要做些什么呢？
2: 今晚就是一起针对共谍的抓捕行动，怎么样？愿意参加吗？
4: 当然了，我等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能在您身边做些实事。
2: 只要一切顺利，你就算通过保密局的入职审查了。
4: 只要给我机会，我一定努力。
2: 准备好重新做人吧。
5: 有所有人，很久没想到。
6: 是。

别追了。

0: 组长，都在计划之内。不管怎么说，任务完成的还不错。
1: 那您先回去，我让他们清理现场。天这么黑，万一三荣行的人没看清楚刘康福的脸怎么办？留他在这儿，也算是重新做人了。

0: 你是怎么知道三人行的？
1: 对不起，我违反了工作条例。我们学校的王老师是工委的交通员，我们关系特别好。有一次他带我来这边买东西，说让我先去逛逛，自己去去就来。我有点好奇，就悄悄跟了过去。就看他进了这家店，我就猜应该是他的联络地点。
0: 猜到的？没告诉别人？
1: 没有，我从来没跟别人提过。
0: 王老师性格比较孤僻，总是独来独往的，他怎么会跟你关系这么好？
1: 我们是彰化的同乡，一起参加革命的。
0: 他菜烧得很好，做得多吃得少，自己瘦得皮包骨头一样。
1: 没办法，他有胆囊炎。
0: 47年刚到基隆的时候还胖一点，结果
1: 您记错了，他是46年年底来的，我们俩当时一起离开的彰化。啊？
0: 46年吗？
1: 对。
0: 我记错了吗？47年？
1: 没错，是您记错了。
0: 哎，完了，来，我们去休息。
1: 好。
0: 慢点。

0: 今天不用值班了。
1: 奇了怪了，你一说我姐找我吃饭，我这一想啊，一大桌福州美食等着我，我这浑身突然就不舒服了，所以我就请了假。
0: 赶紧上车吧。

0: 老板，
1: 疼不疼？疼，好疼。怎么样，觉得？
0: 好多了。
1: 委屈你了，只能在仓库里忍一忍。
0: 这已经很好了。
1: 我已经跟组织上联系好了，后天会送你到山上的武装基地去。
0: 彭明旭还在通缉我，会不会连累山里的同志们？
1: 山里隐蔽，也有同志接应，应该比仓库安全。安心养伤。

0: 又不说干什么，成天把我们往死里练，感觉就是把我们当傻小子玩呢。哎，姐夫，您有听说我们有什么计划吗？
1: 没听说。
2: 周总长没说吗？他是你们司令啊。
0: 没听说呀。
1: 来，吃饭的时候不谈工作。
0: 对对对。
3: 别再给你姐夫倒了，他有高血压。你也别喝了，再喝了。
4: 慢点，慢点，慢点。
3: 行了，行
0: 了。哎，姐呀，您让我姐夫少喝点是对的，但是我又没有高血压，您干嘛不让我喝呀？
3: 你一会儿不回基地啊？喝多了好吗？
1: 在你姐姐这儿，先把酒喝痛快了，不可能。行了，我吃好了，你们慢慢吃，啊。我楼上还要处理一些文件，
2: 我送您上去，老师。
1: 好。
3: 那玉迅，你看一下倩城，如果打被子的话，你他盖一下。嗯。他学生要是学完了，你让他抓紧睡觉。嗯。
1: 找机会去机场实地看看。哎。
5: 今天吃饭，我姐又催我成家，我只能打哈哈说我不想成家。其实我是不敢成家。你看看现在的局势。美国人不管我们了，台湾以后向何处去？我自己都朝不保夕，我可不敢保证给老婆孩子带来幸福和安全。
6: 我现在不就这样吗？对于老婆孩子心里全是亏欠，我明白这种感觉，心里很不是滋味。
5: 我是一步一步啊，看着你和阿美从神仙眷里走到今天，他不容易，你也不容易啊。我知道你心里苦，今儿我豁出去了，我请客，让你喝个够。

0: 于局长，我翁联旺在三人房待不下去了，但是还没到收网的时候，你赶紧给他想想办法。
1: 姐夫，不起啊？不起啊？
2: 干嘛呀？
1: 不去新竹吗？你怎么早点叫我呀？这还不够早啊？
2: 晚了，病假就12个小时，要是超了会蹲小黑屋的。
1: 那怎么办啊？我送你啊！
2: 还用说吗？赶紧吧，来不及了。
3: 别着急，我送你啊！
2: 快点啊，来不及了。
3: 看什么呢？真好看啊！看上人家了？我是说人家空军的衣服好看。哎！
1: 最近都已经集中管理了，还取消了半年内的所有休假，年都过不好了。这么大阵仗，这要炸哪儿啊？
3: 原来公司有什么计划，都会让我们几个参谋先拿出方案来。现在什么都不说，直接集体集合。

行了，你先我看一下。上次啊，听见了，知道吗？慢点，小姐。哦，毛毛，再见。再见。快点进去。对啊，迟到了。喂，你谁啊？走吧。啊，我是保密局的，叫于湘南。 你也可以叫我于队长。保密局？没什么好事。我们保密局正在做一下秘密的调查，你只需要把吴次长的信息吃喝拉撒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一些好处的。吴次长他对我很好，我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情。好吧。想多了不是？<笑> 我们是奉了建锋同志的命令，那对国府高层都会有一些调查。那不光是吴司长，还有陈主席、周总长，都是我们调查范围之内。你想想，这么做也是为了吴司长好呀，对不对？哎，不让你白干的啊！你想想啊，一条信息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甚至有的信息可以达到上百块呢。

0: 王长官，机场马上禁闭了，您只能自己进去。
1: 季风，要不就送你到这儿，你自己进去吧。
2: 我已经快迟到了，兄弟，别废话，
1: 让我进去快。
2: 对不起，长官，上面有命令，非相关人士不得入内，我马上打电话让里面的人开车出来接你进去。
1: 哎哎哎，你这什么话呀？哪个上面啊？国防部的上校军官是非相关人士。
3: 听好了，
1: 这位长官是国防部派来检查工作的，你要是不让他进，你亲自给国防部打电话，我现在就把国防部电话给你。来，你不怕得罪上面，我可害怕啊！
3: 放心，
2: 再不让进，我就让他给国防部吴次长打电话。
3: 哎，不合适，不知道的人会觉得吴次长好大的官威啊，还是不要提老师的名字了。
1: 知道，就吓吓他。

0: 老板，我都收拾好了，走吧。
1: 现在不能走。
0: 发生什么事了？老板，怎么了？
1: 突然出现了很多检查关卡。
0: 是您刚才出去送货的时候发现的？
1: 是。现在送你去武装基地不安全，等等再说。
0: 这样也好，我还能留下来帮帮您的忙。您救了我的命，需要我做点什么？
2: 二十多架 B-24 轰炸机正常待发，
3: 错不了，我亲眼看见的。最重要的是，像王继甫这样的空军参谋根本就不知道具体要干什么。
2: 看来老蒋是要对上海下狠手啊。
3: 上海的防空力量很有限，老师啊，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2: 地址的具体时间估计除了老蒋、小蒋，没有几个人知道。
3: 那周志柔、周总长呢？
2: 他一定知道。但是这个保密级别非常高，他现在戒备心很重。上次我找李站长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没给。我估计周志柔已经知道这事儿了。
3: 您是担心周总长对您起疑心？
2: 起疑心，我要去试试。
3: 老师啊，不能冒险的。
2: 我可以利用借黄觉平团回国的理由，向他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目前

0: 这是能够最快确定敌人的办法。总长，这是近期打听过上海和舟山有关情况的全部人员名单。吴次长的名字怎么也在上面？哦，前几天吴次长去了气象站。 调阅了北部海湾近期的天气情况和海况，但接着吴次长又要查阅舟山附近的天气情况，气象站的李站长说，必须要向您汇报才可以查看。哎呀，我找你负责这次行动，看来是真找对人了。任何的风吹草动。 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总长信赖，属下必然恪尽职守。总长，我觉得吴次长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查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1: 你这么信任吴次长，
0: 总裁钦点的次长，不敢不信任。
1: 那为什么没有划掉他的名字呢？
0: 总长亲自交代过。
1: 不论什么人都要据实上报。不用那么紧张，你做的没错。郭汝瑰的事情出来之后，总裁非常的生气。如果我们国防部再出第二个郭汝瑰一样的公谍。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咱尹村大木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5: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

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本期专精特新研究院聚焦具身智能，
1: 真实进账多少？1000都没有吗？
2: 一个始终有危机感的人，他才可能成功。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天虹大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0: 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宣传使者杨子。大众电影百花奖是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奖，从当年手写的一张张选票，到今天手机屏幕上的一次次投票，百花奖的奖杯凝聚了10,000观众的目光。百花奖的分量承载着每位电影人的渴望与回响。百花宴归，万象精华，非常高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回到了我的家乡北京，回到了中国电影的诞生之地，回到了百花奖的初创之地，回到了无数电影人的梦圆之地。每个百花盛开的地方都有一个万众守望的春天。我是杨子，这个8月跟我一起关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让我们共同为中国电影加油。
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11: 走了，去北京吧。
12: 拜拜，
13: 我们出发。
14: 就是这里，
15: 这儿好漂亮啊！
16: 我超级想在北京。
17: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8: 哇，好壮观！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温度的。
1: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2: 先从跳舞开始吧。
1: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一海的积水都在这儿。

0: 佛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八一学生制作的。哦，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0: 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1: 你慢点啊，还没
2: 有过。有新的订单来了，现场已确认了。
3: 这不小哥还是个老外
0: 啊？我是老内。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5: 欢迎大家到北京来！
6: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

0: 我找你负责这次行动，看来是真找对人了。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
1: 总长信赖，属下必然恪尽职守。总长，我觉得吴次长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查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0: 你这么信任吴次长？
1: 总裁钦点的次长不敢不信任。
0: 那为什么没有划掉他的名字呢？
1: 总长亲自交代过，不论什么人都要据实上报。
0: 不用那么紧张，你做的没错。郭汝瑰的事情出来之后，总裁非常的生气。如果我们国防部再出第二个郭汝瑰一样的公谍，你我是要负大责任的。
1: 总长，是否这些名单上的人员都要一视同仁的调查？
0: 部里很多工作都是吴次长在负责，如果他真的有问题，一定会找我打探情况，到那个时候再着手调查也不迟。
1: 明白。
0: 喂，好，那请吴次长过来吧。
1: 是吴次长，
0: 他马上过来，你赶紧先回去吧。
1: 是。

0: 吴次长到了。哎呀，总长。哎，学长，坐坐。学长啊，我去开了2天的会，听说您都找了我2次了。
1: 什么事啊？接黄金兵团回国的事啊，马厅长说船只不够。
0: 要宽限几日，还让我找总长，要通融通融。但是接黄杰兵团回国的事儿，刻不容缓啊！学长有所不知啊，接黄杰兵团的事儿有了变数。
1: 哦，
0: 中共周恩来谴责法国政府让黄杰兵团进入越南，法国人呢？ 担心共军会以此为借口进入越南，就把黄杰兵团的人给扣下了。黄将军。

0: 本人也已经被他们软禁起来了，所以说，接黄界兵团的事儿暂停了，也已经通知前往防城港的船只返航了。哦，
1: 这法国人真是说变就变，美国人对国府态度刚刚暧昧不明，他们立刻就赤裸裸的向中共示好啊！
0: 早知道就不这么麻烦了。为了这事儿，我还专门去找了气象站的李站长，想调阅一下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
1: 学长，为什么要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呢？马厅长拨的船不是有几艘，是要从舟山去防城港吗？我怕天气不好，影响到达时间呀。 我本来还想向总长请示，批示一下，我再调阅一下的，但现在看用不上了。总长是对我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有质疑吗？
0: 没有，学长多虑了。<笑>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呀？啊，
1: 因为气象站的李站长跟我说。
2: 要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必须要得到总长的批示。是是是，我是说过，学长啊，目前国际环境有很大的变化，国内呢也是一团乱麻，胡宗南一个月不到就把川西平原给丢光了。 总裁说他是志大才疏，那是一点都不冤枉啊！几十万的部队，逃工的逃工，逃跑的逃跑，连番号都乱了套了。我这个空军司令啊，是身兼多项任务，我是分身乏术啊。舟山海域的情况又非常的敏感，我不得不多一些关注啊。
0: 明白。既然很敏感。
2: 那我就不方便多问了啊，总长，您是总长，我是次长，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啊！现在黄界兵团一事已经了了，有什么工作您再吩咐，我先告辞了。哎哎哎，学长学长，千万别怪罪！
0: 没有没有没有，
2: 我最近啊实在是忙昏了头啊，你是不知道。
0: 我其实巴不得很多事情找你这位状元学长好好的商量商量，请你给我出出主意，参谋参谋啊！这实在是姿势体大，学长见谅。理解，总长，我们两个毕竟是保定军校的师兄弟，我只有一句话提醒：空军不管要接受什么任务，要保存实力。 毕竟，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少一架，别最后成了光杆司令。若迫不得已，飞高点儿。

0: 冷厅长，把吴次长的名字划掉。
1: 从越南撤回黄杰兵团的事取消了，那您就没有理由调阅舟山的气象资料了。这样一来，我们拿什么确定地日的时间啊？台中地区多云，局部雨，15到28度。台南地区多云，一时没有办法确定地日的区间。 上海那边就没有办法有的放矢的准备，这关系到解放军高炮部队的待命时间，以及那些重点工厂是否需要停工，以及人员撤离的问题。
2: 你想把转运黄杰兵团一揽子计划和文件送去归档？
0: 是啊。

0: 上次呀，跟聂副官在一起那个空军上校的情况呀，我帮你打听出来了。
1: 真的？嗯，
0: 他叫王继福，是新竹机场的空军参谋，留美出身，关键是未婚。
1: 王参谋的电话你要到了吗？你太厉害了，我可以好好谢谢你。
0: 那你说我帮你要到了王参谋的联系方式，你是不是也要帮我一个忙啊？
1: 哎呀，你尽管说。小心烫啊。
0: 周四呢是我的生日，我想请聂副官吃饭，但我又不敢。你也看到了，他现在完全对我就是公事公办的态度。
1: 我就说你公事太猛，吓着人家了吧？你想啊，他刚被他那漂亮太太抛弃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嘛。现在又遇上你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对他穷追不舍的，他可不得躲着点女人吗？
0: 要不你就说周四是你的生日，想请他跟王参谋一起吃饭，正好感谢他在赵科长面前帮我们俩解围啊。
1: 可是上次我找他要王参谋的联系方式，他态度可差了，我也只能试试了哈。
0: 一定要成功。
2: 我测算了一下，根据你在新竹机场看到的机群数量，这种规模的空中进攻战役任务规划至少需要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王继福他们这些参谋一定会先飞去舟山做前期筹备工作，可以根据他们的行动来推断第一日的起始日。
3: 嗯，明白了，老师。这段时间我会想办法盯紧王继福他们的动向。
2: 你刚刚去过松山基地，一定要注意规避风险。
3: 嗯，明白。

0: 罗文员，哎，聂长官，我正好有事要找你呢。还是王参谋的事吧。那天你问我要季府的电话，我正好遇到点事儿，心情不好，态度差了点，我跟你道个歉。哎，
1: 不是那事儿，我后来要到他电话了。
0: 哦，要到了，那就好。但是我一直没打通。哦。
1: 我听季府说了，最近他们空军一直训练，很紧，估计他在忙吧。是这样的，周四我生日，我想请你和王参谋一起去美军俱乐部聚一聚，你看能帮我约到他吗？
0: 要约他出来啊？我试试，这样，我想办法。这个毕竟是你生日嘛，尽量帮你。
1: 聂长官，你也太好了，难怪离奇。谢谢聂长官。
2: 今天晚上都在这儿，有事给我打电话。
3: 那天回去晚被关禁闭了，你今天还能请假出来？也没那么紧吧？
2: 还是老样子，把人往死里练。但是我今天就不想在基地待了，再待我就要憋死了。
3: 怎么了？
2: 那怨气。前天，三大队一个开野马的兄弟，训练时候出事了，人和飞机都摔成了碎片。那天吃早餐的时候，我俩还开玩笑呢，没想到那是最后一面，所以啊，今朝有酒今朝醉，爱关禁闭，关起来。

0: 最近空军都忙得很，还以为请不来你呢。本来是
1: 不允许请假的，我一听又有美酒又有美人的，我想着怎么着也得出来啊，唯有美人与美酒不可辜负。从部里过来也没准备别的礼物，这是别人送给老师的红酒，接花献佛。生日快乐。
2: 好了好了，我们要不坐下聊。喝完了。聂掌柜，
3: 哎，
2: 我告诉你个秘密啊，其实今天不是我生日，是黎文元生日，他怕您不来，所以让我来请您的。
1: 本来以为我是主席呢，原来是给聂副官当僚机啊！
2: 聂长官，你得给黎文元送个生日礼物吧？
1: 这么突然，我确实也没准备礼物。刘文元，祝你生日快乐！
2: 谢谢，回头我再给你补上，行吗？好，那怎么行啊？过了12点就不算礼物了。是我们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吃个饭，都已经很开心了。
1: 你怎么这么好说话呀？就只有一架飞机模型，可以当做生日礼物吗？
2: 聂掌柜，你这也太没诚意了吧！
4: 我很喜欢，因为我哥哥他就是飞行员。你还有个哥哥？你之前怎么没说过呀？他殉国了。这样吧，要不我们去跳舞吧？好啊。
5: 王参谋，你可以请我跳个舞吗？
4: 不胜荣幸。
5: 你跳舞好吗？也请岳副官跳一支啊！跳也是他请我跳，你这净说他实话，我也不忘该说什么了。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对不对？Sorry。
6: 聂旭啊，你来。怎么了？怎么能这样呢？跟一个美国少校在一起呢？
5: 美国佬他们太欺负人了，不告诉你，你别拦着我，这些人就是欠教训。
6: 听我说，
5: 听我说。
1: 干嘛呀？让我叫一叫，听一讲，这帮人他妈就欠揍。
5: 听我说，听我说。
1: 干嘛呀？
5: 不是你，这都不翼而了，朗朗乾坤的往那儿一坐，啊！
1: 放心吧，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了解阿敏，她不是那样的女人。有个朋友不是很正常吗？
5: 你倒挺自信。
1: 继父，现在时局这么不好。 连像咱俩这样的男人、军人，也会觉得紧张，没有安全感。更何况一个女人呢？我觉得没你想的那么糟。
5: 哥们儿，你是真能忍啊！

0: 叶副官，可以跟我喝一杯吗？喝，聂琦，为什么不喝呀？啊，他阿美跟美国佬吃饭就行，你们为什么不能喝酒啊？来，罗小姐，
1: 这话，到这儿跳过去。
2: 上次你偷我赚大香港地广福州的钱，我都给你办好了。把汇款数据你收好了。谢谢你啊，Peter。哦，
3: 等等，我们是朋友。嗯，你为了孩子努力加班赚钱，我很敬佩你。能为你做点事是我的荣幸。你太太真的很漂亮。是啊。
2: 她一直都很漂亮，不但漂亮，还很勤劳。那她跟美国人一起吃饭，你一点都不依赖吗？
3: 那你觉得我应该是什么反应呢？有个朋友很正常，我们不是也坐在这儿一起吃点东西，喝一杯吗？有朋友不是什么坏事。
2: 蒋夫人不是说了，女性就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吗？你今天叫我是什么事儿？现在美国不是不管台湾了吗？我想请你帮忙，把我们一家人带到美国去。但是，你不会害怕这种友情会变质吗？
3: 我相信我的太太，我也相信她不会背叛我们的爱情。我
2: 理解你的要求，但是我做不到。除非我是你的丈夫，那你愿意把孩子一起带到美国，我也没意见。万一呢？我说万一，她要是跟那个美国人远走高飞了，你怎么办？
3: 我想远在他乡，寄人篱下，美国也不是那么好待的地方。只要有我在台湾，他就有退路。
2: 抱歉，我们全家人去美国才是我想要的。我敬佩你的胸怀。
3: 还有大度，她今天穿的那条白色裙子，是我在香港专门给她挑的，很漂亮。我真的很敬佩你，你今天很漂亮。
4: 这身衣服也挺好看的，谢谢你的夸奖。这衣服是我丈夫在香港精心为我挑选的，
5: 真是记住你的丈夫，能得到你这位美丽女人的青睐，来。好的。
3: 新竹空军基地来电话找你，啊，等我一下啊。他今天穿的那个裙子确实很好看，也非常有眼光。基地来电话了，今天晚上就得出发，我得回去了。
0: 哦，那我送你。不用，基地派车接我来了。
3: 我送你不是更快吗？
0: 那好吧，二位小姐，抱歉了，等我执行完任务回来再约。
3: 生日快乐。

0: 怎么样了？
1: 季府他们这些空军参谋人员已经连夜动身离开新筑空军基地了。
0: 今天是几号？
1: 1月18。
0: 按照季府的出发日，地日的起始时间应该在2月初。现在就是最晚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还需要再核实一下。
1: 怎么核实呢？
0: 马上要临近春节了，只要能打听到空军除夕有没有聚餐计划，那我们就能判断出第一日的最晚时间。
1: 好，老师的字儿越来越浑厚了，
0: 心比一起。明天我要去白前马厅长

0: 没想到你送王参谋送了这么久，我一直等到现在。
1: 这么晚有事吗？
0: 来还你东西。这是王参谋送给你的，刚才我怕你尴尬，所以就收下了，还给你。
1: 送这个当生日礼物确实不太合适，确实不知道今天是你生日啊。
0: 要是你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还会带着礼物来参加聚会吗？

0: 你挑吧，这屋里只要是，除了这个带锁的抽屉之外，只要是有你看上的，随便挑。我不会要你锁上的东西的，我要那个。
1: 可以，不过这个太老了，我给你买个新的。
0: 我开玩笑的，我知道你每天都要听中央社的新闻，我怎么可能要你这么贵重的礼物啊？那个算上锁吗？这个没锁，这里面都是一些被褥啊、军装什么的，你也有啊，你看看。

0: 你这个军大衣，这是抗战时候的大衣，来到台湾也穿不着了。这个军扣可以送给我吗？可以。你这爱好很独特啊。 以前我哥哥的军扣都是我给他缝的，后来他殉国了，我就再也没缝过军扣了。
1: 参军是因为哥哥吗？

0: 是因为日本人。抗战期间，重庆大轰炸，我爸妈都被炸死了，我也被日本人的飞机炸出了心理阴影。后来我哥当上了飞行员，成为了空军的王牌飞行员，轰炸了很多日本人的基地。 他还说要去轰炸东京，让日本人也尝一尝被轰炸的滋味。中学毕业之后，我就参军了，只可惜不是空军。
1: 哥哥是抗战英雄啊，他是怎么牺牲的呢？他的飞机被共军击落了。
0: 尸骨无存，算了，不聊这些了。你打算怎么过年？
1: 时局不好，估计多半也是在部里加班吧。有时候呀，我感觉你就是翻版的吴次长，这个脑子里啊，一心只有工作。
0: 我那么毛躁。 怎么能跟老师比呢？
1: 我回去了。

0: 马厅长在吗？
1: 在。哦，
0: 马厅长。哎呦，
2: 司长您来了啊！
0: 哎呦，这接皇家兵团回国的事儿取消了，因为我白忙活一场。
2: 是，您说费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都快到防城港了，又只好返航了。
0: 是，任务没完成，但是辛苦一点没少。这马上春节了，海军的春节聚餐和福利可不能少。
2: 对，那是那是。虽然现在经费是紧张，但是四厅一定准备充分。
0: 我说看你，我一进门就盯着这个。上次我让你告诉我想写什么内容，你一直也没说，我就自作主张帮你选了王阳明的四个字啊，秀才人情半张纸，笑纳。
2: 又都太谢谢了。虚灵不昧，心追守谋，力透纸背。董玄仔不过如此啊！
0: 哎，过奖过奖，是您的纸好。
2: 墨宝，墨宝啊！
0: 信手而为，不足挂齿。再说上次的事儿，也让你为难了。
2: 应该的，应该的。
0: 对了，空军的聚餐和这个春节福利规格也不能低哦。嗯，那毕竟总长兼着空军司令，不能让人家说我偏袒海军啊。
2: 司长放心，空军自己准备了盛大的春节晚宴，比金门古宁头大捷那次还要隆重了。
0: 那最好，这一过年节你们后勤部门最辛苦。
2: 应该的。
0: 行了，那我走了。哎，
2: 我送你。
0: 不用不用。哎，
2: 我要送要送，司长。嗯。谢谢啊，谢谢谢谢。
0: 空军在除夕搞盛大聚餐，今年除夕是2月16，定日的最晚时间可以确定了。太好了。1950年。2月初至2月15日间，空军八大队至少两个中队 B-24 轰炸机将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借舟山定海机场作为跳板，轰炸机就近整备，提高出动架次，组织对上海最大规模的轰炸。空军三大队野马战斗机全程护航。

0: 就帮我把 B24 轰炸机和野马战斗机的相关技术参数拿过来，我要拍照供解放军高炮部队参考。
1: 是。
0: 另外通知陈太太准备接到。
1: 明白。

0: 杰峰同志，啊，请。总裁，根据上海方向天气情况，代号“海东青”的空中进攻战役的地日，2月10日12时，空军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总裁您下达命令。
1: 爱媛计划执行。是。慢点儿。
2: 抓我呀！你能上来吗？上来。抓不到我。好，慢点儿。我好高。
1: 你看这有个什么？我好高。
2: 刚才那大蘑菇呢？
3: 大蘑菇，大蘑菇，抓我呀！抓不到我。陈太太来了。
4: 吴先生好。嗯。
3: 先生好啊。抓也好。吴先生今天在家呀？
4: 哦，今天星期天没上班。
5: 抓到了吧？
3: 啊。
4: 吴太太做点心太好吃了，我今天准备跟她学一学烤七字饼。哦。<笑>
3: 这怎么还买了原料了？
5: 没有没有，正好路过一个特产店，我给你们买点吃的，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3: 哎呀，陈太太，吴太太，哎呀，
6: 抓我！哎呦，
3: 怎么还买这么多东西来就来了嘛？太客气了，
5: 拜师学艺嘛。
6: 我正好路过一个特产店，这里面有肉松啊，我还有那个茶叶，哎呀，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哎呀，太喜欢了，好久没吃到福州的肉松了，
3: 真的。
6: 我去后厨准备一下，一会儿来教你啊。一会儿叫我啊。

0: 太太在福州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做点心，分给她的朋友们吃，吃了以后如果说好吃她就特别开心。
1: 是，吴太太做点心好，我也喜欢吃点心，所以今天我得好好学学。
0: 请用茶。
1: 好。
0: 雪城在盯着，没办法把情报跟陈太太，他们现在在厨房，你想办法怎么教育他。

0: 师母，嗯，棋子饼烤好了吗？
1: 哎呀，叶副官，我们新烤的饼要不要尝尝？啊，聂副官，你要不要尝尝？新鲜的。
0: 哦，不用了，我之前吃过，很好吃的。
1: 哦，对了，吴太太啊，啊，我想问一下啊，我这个戚子饼，如果我想多放点糖，是不是应该也没有问题？
2: 当然可以了，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甜一点、淡一点都可以，做咸的也行的呀。
1: 对，咸的可以啊。嗯，好嘞。

0: 我已经学完了，我今天就先回去了。阿菊在家等我呢。
1: 这么快就走了呀？
0: 啊！
1: 哎呦呦，不，哎呦，这个可不是给你的，这是让聂副官尝一尝的啊！
0: 我给

0: 盒子是给你准备的呀，来来来，换一下换一下。
1: 哎，不不不，吴太太，我这么多我是吃不完的，我拿小的就够。
0: 哎呦，这次特意给你做的都是你爱吃的旗子饼。
1: 吴太太，我拿小的就可以了，我们家人少啊，
0: 没事，
1: 吃不完的。
0: 给你女儿女婿，女儿女婿，这给小钱啊，因为她今天去看妹妹，我把这个旗子饼给你妹妹吃啊。
2: 谢谢夫人。
1: 我给小钱的啊啊，那妹妹妹妹家里有很多人呢，那就我拿小的就
2: 可以了。使不得使不得，太太，
0: 使不得
2: 使不得，
0: 这个是给你的。那个陈太太，这黄花梨木我从福州带过来的，哎
1: 呀，黄花梨的盒子我就更不能拿了，
0: 拿就拿这个盒子就可以了。
3: 陈太太，您听我说，师母让你拿大的，您就拿大的，也是师母的一片心意。您
0: 就是
3: 小钱，
0: 拿这个。
3: 我刚才装这个的时候啊，有一个使劲使大了，把它捏破了。这个我拿出来，剩下的你拿给妹妹吃。哎，
1: 这样，我来，这个我来吃，这个我来吃，不用客气。这里面不是有好的吗？听我说啊，我拿一个好的换给小钱，因为我们那么多，根本吃不完。你说是不是？
0: 不，
1: 好的，这好的放过去正好，破的我可以吃啊，然后给他们吃好的就行。这个梨花木我喜欢的，那我就带走了，谢谢。哎呀，
0: 喜欢就好，那太好了。我给你拿着，我送你上车。哎呀，
1: 谢谢。哎呀，
0: 这是好不容易来一次，你不要说生气，吃那么多呀。那这样说就太见外了。
1: 小钱，你停下车。
2: 好。哎，陈太太。啊，
1: 小钱，我跟你说，这个弄堂有点窄，我就在这儿下了。
2: 可是太太吩咐我了。一定要让我把你送到家门口啊！
1: 没关系的，我正好想溜达溜达，你请回吧。
2: 好，
1: 谢谢啊。

0: 遍地蒲公英，竟是古方中医治消化道系统癌前病变及恶性肿瘤的救命仙草。他六代中医世家，师从国医泰斗，深耕仙药抗癌50载，让晚期食管癌、吞咽梗阻、萎缩性胃炎、重度肠化癌前病变、放化疗后濒临崩溃的晚期肠癌、棘手消化道重症出现转机。北京卫视大国医者、仙药抗癌名医王泽民马上播出，敬请收看。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古医典籍中就记载，仙药药效远胜甘品，可养阴清热、散结消瘤。然而，随着时光流逝，仙药却因采集、保存繁琐，渐渐被淡出临床，几近失传。而有一位医者，他穷尽50载，踏遍山野，亲手栽种、炮制仙草药。
1: 用药部位是根状茎啊，根状茎入药。
2: 地黄是我的老师用它治白血病的。
0: 他将蒲公英、鲜地黄、小蓟等寻常草木配伍入方，专攻消化道系统癌前病变及其肿瘤，既能让晚期食管癌逆转，阻断胃病癌变，稳住肠癌复发。
2: 比如说食管癌，它出现咳血，肺癌啊患者出现了大量的咳血，我们用这个仙鹤草。
0: 他就是王泽民，中医六代传人，他的先祖从清朝起就背着药篓在山间摸索仙草入药，从民间积累砖条、鸡块、椰葛等南症验方。至第三代，他的祖父时已凭借仙药配伍调理该类病症，成为远近闻名的医者。而积攒下的，有以用鲜蒲公英、鲜地黄消瘀散结的医案，又传给了父亲及后辈。至此，王家已成为颇有声望的仙药抗肿瘤中医世家。

0: 到了王泽民主任这代，他不仅受到家传脾胃、正甲肿瘤论治思路的浸润，更向外求索。青年时拜一代国医泰斗岳美中教授门下深造。岳美中先生是新中国顶级中医学家、中医教育奠基人，首创专病专方专药结合辨证论治核心诊疗准则。他的医术享誉海内外，先后九次受命为各国元首诊疗。除岳美中先生外，先中药抗肿瘤奠基人、河南省名老中医孙一民教授也是他的老师。孙教授深耕先药治血液病、消化道肿瘤专项。至此，王泽民完整承袭两代名医的顶尖诊疗思路，融合自家六代祖传草药经验，独创扶正驱邪、先药增效的特色疗法。
1: 医林纂要记载，先蒲公英导致治疗耶格神效啊，他就说治疗耶格效果非常好。什么叫耶格呢？耶格就是类似于我们的食管癌、贲门癌，以吞咽困难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种疾病。记载鲜蒲公英导致治疗耶格神效，这个就说明它的鲜的效果非常好。
2: 我在读大学期间啊，我在岳老家看到一个给食道癌晚期的患者看病，结果这个人呢，开了中药方之后，又开了鲜蒲公英，半年之后就神奇的治愈了，啊，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其中是用鲜蒲公英，
3: 鲜蒲公英，
2: 当时时值四月份啊，在农村遍地皆是。
0: 多年临床打磨下，王泽民搭建起通堵消瘤、固本护胃完整诊疗体系。他坚持先药搭配固护脾胃汤药使用，规避蒲公英等苦寒仙草伤胃弊端，兼顾攻邪抗癌与养护人体正气，针对食管、胃部、肠道各类恶性肿瘤及癌前病变，实现分层干预、疾病防变，大幅减轻放化疗副作用，降低患者长期治疗经济负担。如果说对抗肿瘤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战役，那么应对消化道肿瘤是一场与死神之间残酷的拉锯战。当所有人都将希望寄托于尖端技术，当治疗陷入僵局，王泽民却在古籍中将草木唤醒。这些看似平凡的植物真的能带来生命的转机吗？
4: 甲状腺嘛，然后转移到淋巴和肺上呢，医生就说整个肺上啊就跟种的土豆一样，全种满了。来了之后，主任就说你这个来我这儿比你恼火的多了。到第五个月了，推的那种车呀，坐在上头给我推过来的，现在没事了。想跟主任说感谢了，主任，你算是给我了第二次生命了。
5: 那王教授，
6: 千万不要这样，
5: 救我老公，
6: 我们一定，
5: 可以吗？
6: 没问题，没问题。
7: 我是那个食道癌患者，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吃的中药，挺好的，吃饭什么都正常，身体指标也都正常。
8: 我就做了个胃镜，就是萎缩性胃炎，肠癌还有息肉，胃上也有息肉，4次到5次胃镜，那次那一年特别的严重，然后我就吃中药，哎，这个王泽民主任，哎，感觉不错。到了第三个月哈，主任建议我就说跟那个鲜蒲公英汁儿对着喝，不沾了。哎，我说我可能就好了。
9: 好嘞，好，谢谢。
8: 妙手回春，我说也是我自己内心对主任真实的表达，也是主任真实的医术的体现。
0: 王泽民在传承恩师理念的同时，以经典方为基础，灵活配伍仙药，既抑制肿瘤生长，又养护脾胃正气，强调在抑制肿瘤的同时护住气血运行的平衡，重塑患者自身的抗病力。
1: 我们神农本草经记载，地黄生者尤良，指的就是鲜的效果更好，因为鲜药它这些汁呢，正是有养阴清热凉血的功效。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萎缩性胃炎、食道癌、胃癌、肠癌等消化系统癌前病变或肿瘤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王泽民主任的就医指南。

0: 眼前这位手持茶壶、举止从容的女士叫王宝英，今年50岁。单看外表，她与常人无异，但过去的几年里，一种上不去、下不来的堵塞感始终如影随形。而她的这种感觉并非普通的胃部不适，是萎缩性胃炎伴重度肠化生在悄然作祟，医学上称之为癌前病变。
1: 2018年的时候哈，那时候就是浅表性胃炎肯定不舒服，就觉得这个浅表性胃炎很多人都有，也就大夫也没说太严重，就吃点药，每次胃不舒服的就吃点药。
0: 一次次被忽略的小炎症在不知不觉中蔓延加重，仅仅2年时间，王宝英的浅表性胃炎已悄然发展为萎缩性胃炎，这是明确的癌前病变。与此同时，身体发出的信号也从最初的轻微不适逐渐转变为持续不断的警报。
1: 可是后来的时候，就胃还是觉得后背会疼，有时候也胃疼，主要是胃疼的时候就后背就加重，以前还一年疼一次，到后来的时候就半年疼一次，再后来的时候就3个月，到后来的时候就1个月一疼，疼的时候就时间比较长了。
0: 持续的后背剧痛彻底搅乱了王女士的生活，将她拖入日复一日的煎熬之中。
1: 其实有半失眠的状态，翻来覆去的就是不舒服，你后背疼她也是，躺着也是，平躺着也难受，侧着身也难受，反正就是胃里头各种的不舒服的时候，你人肯定影响我的心情啊，吃饭也不香，又想吃又不敢吃，不吃又饿，反正就是那种感觉，怎么都难受，肯定是影响我心情，也影响工作各方面的。
2: 哎，你好，王主任。
3: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怎么样了？
2: 2020年以后，反正是查出大概就是萎缩性胃炎，肠化在增生。
3: 啊，异型增生是吧？啊，
2: 重度肠化。
3: 重度肠化。
2: 啊，在增生。嗯。
3: 啊。主要症状是，
0: 当萎缩性胃炎与重度肠化生同时出现在一份胃镜报告上，意味着胃黏膜已在双重危机中步步沦陷。萎缩性胃炎使黏膜腺体萎缩，功能衰退，重度肠化生则是细胞在长期损伤中逐渐长成了异常形态。世界卫生组织将这种叠加状态明确列为胃癌前病变，其癌变风险比普通人高出数十倍。
4: 萎缩性胃炎啊，它已经被列为是癌前病变，尤其是萎缩性胃炎重度肠化的患者啊，如果你不积极的治疗，就容易发展成为胃癌。但是呢，由于它没有明显的症状，有些人没有任何症状，所以它容易被忽视。
0: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浅表性胃炎到萎缩性胃炎虽然仅仅2年，但胃病的隐痛已经跟随他多年。直到癌前病变四个字如惊雷落下的时候，才猛然敲醒了他。
1: 我觉得就给得了癌症的那种恐慌差不多，反正一说癌前病变都是真的是挺害怕的了。
0: 面对王宝英萎缩性胃炎伴重度肠化的复杂病情，王泽民以全局调控、分层干预的整体观展开治疗。他认为消化道肿瘤及癌前状态的本质是全身失衡的体现，因此治疗需要同时进行2条主线，一是通过辩证汤药疏解长期焦虑导致的气血郁滞，重建脾胃运化功能；二是借助鲜中药特有的生物活性，精准干预黏膜异常转化过程，其中鲜蒲公英的运用尤为关键。
4: 治疗萎缩性胃炎，我们常用的就是鲜蒲公英。它蒲公英啊，目前啊对幽门螺杆菌阳性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幽门螺杆菌阳性以后容易发生癌变，用鲜蒲公英啊治疗。因为这个蒲公英呢是一种苦寒药，长期应用蒲公英呢容易伤胃气，所以把这个鲜蒲公英应该跟固护胃气的汤药同时服用，这就不伤胃了。中医治病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保胃气、存津液，贯穿于各种疾病治疗的始终。
0: 在王泽民看来，胃黏膜的修复不能仅仅止于局部愈合，更是全身气机的重建，而疾病防变、未病先治的理念，从整体出发调理失衡的消化。

0: 话道，这既是逆转癌前病变的关键，更是将预防迁移到萌芽之前的智慧。从食管到肠腔，整体观如同一条贯穿的生命轴线，治其已病，更防其未病。
1: 吃完这个中药条，我觉得哎呦，效果还真是挺好的。第一次找王主任拿药的时候，吃完第二天吧，就真的是觉得说胃舒服了很多。吃到第三天的时候，就觉得哎呦，疗效特别好。最后的时候就基本上半年呀、三个月的会犯一次胃病，一犯病就会找王主任去再继续拿药。这么调理了大概有两年多，快三年吧。现在就是彻底的。真的是一点都不疼了，我这一年多都不怎么吃中药了。
0: 经过王泽民系统性的中医调理，困扰王宝英多年的萎缩性胃炎伴重度肠化生已达到临床治愈，胃部堵塞、烧心、背痛等躯体症状已全部消失。从致命的癌前病变中脱险后，王宝英才惊觉自己的胃曾站在悬崖边缘。这场与恶变擦肩而过的经历，是王泽民遗体调治应对消化道肿瘤的理念，同时也揭示了这类疾病的发展逻辑。从浅表炎症到黏膜萎缩，从肠化生到癌变，是一个逐步失衡的过程。因此他开始将蒲公英、马齿苋等仙草药视为调节整体的药食，这不仅是对患者饮食的转变，更是对治胃病的践行，提前拆掉引起癌症的导火索。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萎缩性胃炎、食道癌、胃癌、肠癌等消化系统癌前病变或肿瘤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王泽民主任的就医指南。
2: 你好，
3: 你好，
2: 主任，从哪儿来？呼和浩特，内蒙。
3: 现在怎么样？就是说饮食、二便、睡眠都正常
2: 啊，几乎正常。
0: 患者郭有宽，58岁，感觉吞咽困难到被诊断为食管癌晚期，只经历了不到半年的时间，确诊时已发展到连正常进食都困难重重，每餐只能借助水勉强送服，体重也因营养缺乏而导致骤降30多斤。
2: 2022年的8、9月份好像以前我吃东西就是往骨头卡走，就是还咽走了，你知道
4: 吗？就是憋的嘛，憋的就下不去，有时候他就水也送不下去嘛。最严重的时候，刚开始吃东西他卡住了，喝点水就下去，后来就是喝水也得缓个4、5秒、5、6秒那种才能下去。
3: 患者就是吃什么吐什么，还咳吐大量白色泡沫痰，所以这个当时6、7天没有吃饭。
0: 食管癌是发生在食管黏膜上的恶性肿瘤，它的形成通常要经历慢性损伤、异常增生、癌变这三个漫长的过程。而形成食管癌有几个关键的诱因，喜欢过烫的饮食、过量饮酒、吸烟都会对食管造成长期的刺激，反复损伤食管黏膜。这种损伤如同小火慢炖，持续伤害食管，使其难以修复，最终埋下食管癌的祸根。
2: 吃东西死乎乎吃了，稍微凉点不吃了，就愿意吃汤水，说的喝咱们的茶水，就汤嘴，就和刚刚你总稍微汤嘴才消化了。
0: 郭有宽爱吃烫食的习惯持续了几十年，在漫长的岁月中，食管黏膜被一次次灼伤且难以修复，最终诱发了癌变。而此时病情已发展到进食困难，面对癌细胞的疯狂蔓延，他不得不选择化疗。
4: 化疗期间头发掉了，掉完头发完那个人消瘦的啊，那个就是我就不能看见老头，一看见老头心里就特难受。
0: 化疗的副作用让郭有宽呕吐不止，体力耗尽，身体也像被撕扯一样疼痛难忍。郭有宽在绝望中也想过放弃治疗。
2: 想过，确实想过，就是不想吃了。这个情绪闹了可长时间了。
4: 在那个期间，他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不见好，他那个心情就非常低落，就是想放弃治疗那种了。
0: 当郭有宽被化疗副作用折磨得想要放弃，

0: 其事，家人始终四处奔走打听，几番周折后，王泽民这个名字从纷杂的信息中浮现出来。这位擅长运用汤药和鲜中药配伍治疗消化道肿瘤的中医专家，成了郭有宽全家的希望寄托。
1: 啊，手机是查走的挖出来，就每天翻着手机手就手指在大夫。
2: 开始也不抱多大希望的，也就是碰运气呗。结果吃上这个药，就效果明显，一天比一天的好。
0: 郭有宽被食管癌折磨得连水都难以下咽时，几乎是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找到王泽民。在这样危急的状况下，王泽民究竟用了什么方法让他在短时间内转危为安？
3: 给他开的是生者煤气汤加上鲜蒲公英啊，辩证治疗。发现呢，鲜蒲公英它是苦寒药啊，长期的单独服用蒲公英容易伤胃气，比如引起胃痛啊、腹泻，所以应该给他配伍固护胃气的汤药啊，同时服用就不伤胃了。
1: 反正喝到一剂到两个以后，就慢慢的喝点水刮了上了，这一剂不留后就看到你总感觉下了，不是就还卡住气，卡到最严重就是泪大大的变大，这变了不难，大大的上泪，就这一问哈在那躺。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萎缩性胃炎、食道癌、胃癌、肠癌等消化系统癌前病变或肿瘤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王泽民主任的就医指南。王泽民常用的参者培气汤，源头可追溯到《伤寒论》中顺气养胃的经典思路。参者培气汤的核心原理是通、降、补三个方法协同发力，一方面利用赭石等矿物药降逆散结，缓解因肿瘤阻塞引起的吞咽梗阻、呕吐反流；另一方面以人参、黄芪等药材扶助身体的正气，补充脾胃元气，提升患者自身抗病能力与耐受度，为手术、放化疗等后续治疗打下关键基础。除此之外，参者培气汤还能调节食管蠕动功能，减轻黏膜炎症，修复放化疗引起的身体损伤。
1: 就是喝是咱们这个中药啊，真的好像喝了一两个以后，慢慢的这个东西就开始好一点了。
3: 喝了一两个月之后，吞咽困难就改善了就不那么
1: 过冲这个剂，这就开始好一点了。
0: 经过了两个多月的中医治疗后，郭有宽出现了明显的好转。治疗前，他因食管肿瘤的阻塞，连水都勉强咽下，服药到四十天左右时，吞咽阻滞感开始减轻。到第六十天复查时，他已经能逐步咽下米汤、藕粉等流质食物，每日的进食量也从不足200毫升恢复到约500毫升。虽然距离正常饮食仍有差距，但郭有宽真切地感受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1: 就那一两个，我准确实就不敢说想不起来了啊。反正就一两个以后就这个药就好，就这个中药就好像接了效了，早上是舒服了，完这个头发呢又慢慢的往出长上了，脸上一天比一天就好了。
0: 如今大病康复的郭有宽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家里的农活大部分都是他在打理。
3: 现在上班了，
1: 种地
3: 干活了。
1: 干活
3: 觉得跟以前一样吗？
1: 跟以前差不多了，几乎
3: 就是不觉得乏力了，是吧？
1: 反正上也干啊。
3: 那每天干几个小时的活？
1: 自己种地玉米的了，种20来亩地。
3: 20来亩地都是您一个人种啊？
1: 反正就我自己干了浇地种地
3: 不容易啊。
0: 从卧床不起靠营养液维持生命，到独立耕种20亩玉米地，郭有宽在绝境中走出一条惊人的重生之路。确诊晚期食管癌时，他吞咽困难，体重骤降30多斤，如今他不仅能正常饮食，体重也恢复如初。这一切转变源于王泽民先通后补、先药增效的治疗思路。 先用参蔗培气汤疏通瘀阻，再用鲜蒲公英汁清热消肿，随后转入健脾养胃、益气生血的巩固剂。

0: 阶段，先要有活性强、吸收快的特点，同时能有效促进黏膜的修复与体能的恢复。正是这份既供流更护人的整体观，让王泽民在对抗消化道肿瘤的战场上始终坚守着治疗的终点不是消灭一个病灶的底线，而是唤醒一个完整的生命。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萎缩性胃炎、食道癌、胃癌、肠癌等消化系统癌前病变或肿瘤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王泽民主任的就医指南。今天走进王泽民诊室的这位女士，她不是来看病的患者，而是专门代替她年迈不便出门的婆婆抓药调理身体的。这份医患间的信任还要追溯到21年前，
1: 2004年。
2: 王主任在这儿，您那什么，我给你放一下啊。
1: 哎，你好，好久不见啊。
3: 哎，大夫您好啊。
1: 您身体怎么样？
3: 还行
1: 啊。我看您气色挺好的，像百岁进军。
0: 虽然李奶奶不便出门，但屏幕那端李奶奶面色红润，气色饱满。很难想象，21年前李奶奶曾是一位晚期肠癌的患者。
4: 开始这不就我是直肠癌，她老便血，老便血，我就看了看病，后来做了肠镜，就让我就住院了。
0: 21年前的李奶奶67岁，身体的自我修复功能已经无法达到年轻人的状态，当时确诊为晚期肠癌时又需要使用大剂量化疗药物，他们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会无差别地攻击体内的正常细胞，使肝脏解毒的能力减弱，加剧了体内的毒性反应。
4: 放疗做完了以后又做化疗，做化疗好来了，这白血球特别低，老上不去，打了3次静脉针，待观察3天就又下来了。
0: 化疗对身体的冲击远超预期，白血球反复升降，意味着他的免疫系统已经濒临崩溃，身体的防御能力很低，一次轻微的感染，一道细小的伤口都可能会危及生命。
4: 他又给我打完了还是不行，我说我回家得了，我自己养着去，我自己再想办法。
0: 当治疗的路被一次次阻断，几乎走投无路的李奶奶决定换一条路试试，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去看看中医。
4: 后来我这儿媳妇都找王大夫去了，说咱看中医，吃点中药。我说那也行。
1: 患者呢吃了1年多中药汤药以后，由于后来我辨证是脾肾亏虚，我就用健脾益肾扶正培本的中药成药叫健脾益肾颗粒治疗，间断的服用了5年啊，所以才停药啊，所以他这个愈后很好。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萎缩性胃炎、食道癌、胃癌、肠癌等消化系统癌前病变或肿瘤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王泽民主任的就医指南。在给李奶奶调理身体时，王泽民围绕扶正培本的理念，从健脾益肾入手，一点点帮她恢复自身的正气。经过一段时间的针对性中药调理后，李奶奶白细胞的数量有了提升，
4: 吃了2-3个月吧，好像白血球都上去了，上去又吃了，反正将近半年左右。
0: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中药调理后，李奶奶身体有了明显起色。王泽民建议她转为中成药巩固疗效，同时开始适当锻炼，把这份来之不易健康稳稳守住。
4: 一开始是打完太极拳，早上6:30。打完了到7点，7点完了我就出去跑一大圈，半个多小时吧，跑一圈回家吃饭，每天是这样。
0: 如今李奶奶虽然不便出门，却依然坚持每天活动筋骨，舒展身体。通过中药调理与适度锻炼，中医缓解了她因化疗导致的免疫力下降，不仅提升了身体机能，也改善了日常的生活质量。正是这种中西医结合的方式，让他在稳固病情的同时更守住了健康。而王泽民进一步指出，中医在肿瘤领域的更高智慧在于预防为先。
1: 肿瘤的

0: 治疗呢，其实关键在于治胃病啊，预防为主啊。我们中医有这么一句话叫“上工治胃病”，什么意思呢？就是胃病先防啊，没有得病之前，比如说我们经常进行体育锻炼啊，太极拳、八段锦、易筋经啊、站桩等等。
1: 在《黄帝内经》中，上工治胃病这一智慧已根植千年，强调在疾病未形成时就调理好身心平衡，使病邪无法侵袭，这也是中医防病于先的至高境界。
0: 第二个就是疾病防变，刚才我们讲萎缩性胃炎啊，像这个幽门螺杆菌阳性，也包括一些结节，积极的进行治疗，以防止它发生癌变。
1: 疾病防变的理念通常是指在生病后积极干预控制疾病的发展，防止小病变成大病。
0: 第三一点呢，就是拆后防复。我们有一些肿瘤患者通过治疗啊、手术啊、放化疗啊，或者吃中药好了以后，认为万事大吉了，就做完手术就不管他了。其实他体内的内环境还没有完全改变啊，还应该进行积极的治疗，比如说中药啊、针灸啊、锻炼啊，防止复发转移。
1: 拆后防复主张康复后持续的调理，巩固正气，防止复发。正如李奶奶一样，病好后又坚持服药，期间还养成锻炼身体的习惯。
0: 中医治病呢是三分治，七分养。说你这个人爱生气，爱熬夜，你吃药的同时一边熬夜一边生气，这个病就不容易好。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平时就应该保持这个身心的平静，因为现在有很多病啊，都是由于气啊。百病皆生于气嘛。
1: 王泽民五十载的医者之路，始终践行着两大朴素而有效的健康法则：一是善用仙药，让源于大自然中的仙草见效快，又能贴近寻常百姓的生活，惠及更多病痛中的患者；二是大力提倡锻炼为先的健康理念。王泽民深信，与其病后求医，不如病前预防。这一草一练的有效结合，正是通往健康生活最朴实也最坚实的路径。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那个打小就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那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子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以文物串联京津冀千载情缘。博物馆之城第四季重磅启幕。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7: 北京向西移，

0: 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1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本期专精特新研究院聚焦具身智能，
12: 真实进账多少？1000都没有吗？
8: 一个始终有危机感的人，他才可能成功。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13: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4: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中午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最近下雨天比较多，您的爱车还好吗？今天我们首先一起来特别关注这个话题。汛期降雨多，城区的低洼路段、下穿隧道、地下车库容易积水，车辆涉水、熄火、泡水受损的情况时有发生。那有一些车主就困惑了啊，这车子泡水了，保险到底能不能赔呢？不是有个单独的涉水险吗？是不是要单独买呢？
1: 是的，很多人误以为没有单独去买这个涉水险就不能理赔了，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今天我们就一次性给大家讲明白涉水险新规理赔范围和真实的赔付情况。
2: 这车应该是前两天从燕郊拖过来那车吧？
3: 是是是，
2: 是那车哈。
3: 对，
2: 不是当时这个水淹的，就是方向盘，
3: 对，
2: 方向盘都已经长毛了，是吧？
3: 对对对对，我们先四个角，四个角拍完了，然后再从底边，从底下往上，推进的这么着，看这个水位到达哪里，更好的判定它的损失。
4: 暴雨过后，不少泡水车被陆续拖回定损维修，严重的车辆内饰发霉，全车浸泡，损失惨重。保险查勘人员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规范拍摄全车情况，记录最高水位，精准判定车辆受损等级。业内把车辆泡水损伤分为六个等级，根据水位高度、浸泡范围判定维修或是全损处理。
5: 车内的内饰已经全部损毁了，那么车辆的话基本上属于四级及以上了，也就需要全损处理了。
4: 很多车主看到爱车泡水严重，面临全损，内心焦虑不已，担心自己没买过涉水险无法进行理赔。这里重点提醒大家，2020年全国车险改革后，涉水险已经不再需要单独购买。
5: 其实从2020年行业进行了这个商业险

0: 改革了以后的话，没有单独额外的涉水险这个险种了，全部都已经并入到我们的车损险里面。只要是发生了我们的不管是涉水事故还是冰雹相关的这些自然灾害的话，都可以直接拨打保险公司的报案电话。
1: 那真实理赔到底怎么样？记者联系到了此前曾进行涉水车理赔的于先生。于先生的宝马车底盘低，经过桥下积水路段时熄火，当时水位快速上涨，情况紧急。
2: 然后我下了车以后才发现那已经都差不多快到我膝盖了那个水，后来我已经没敢再开，然后呢我就打电话给工作人员，然后他就叫我先人先到安全的地方嘛，然后准备了拖车把我车拖走了。
1: 于先生的宝马车进厂维修了15天左右，维修期间保险公司还协调 4S 店提供了代步车，极大解决了于先生的日常通勤难题。
2: 我当时差不多一年的保费大概在5000多块钱，然后维修费大概有个3万多，保险全额给报了，包括代步车啊，我也1分钱都没花。
1: 那么于先生何时拿到了自己的赔付款？实际上保险机构推出了多种快速赔付服务，于先生属于不需要垫付维修费的情况，由保险公司直接赔付给 4S 店，省时省心。
0: 车主一般会比较担心自己的车什么时候能够把赔款能够拿到，所以的话目前的话我们北京分公司我们给客户也会提供预赔付的机制，也就是说当客户的车辆发生全损了以后，我们会先行赔付给客户一部分的赔款，然后包括很多 4S 店也可以为客户提供这种代步车啊，这样的话也解决了客户的燃眉之急。
1: 所以车主们可以查看自己是否正常购买了车损险，只要有车损险，暴雨积水导致的车辆涉水受损都在理赔范围内，遇到雨天车辆涉水及时安全撤离，正常报案即可。北京台报道。
3: 还有现在新能源车越来越普及了，有一些车主心里也有疑问了，新能源车这里面电路啊电子设备很多，那是不是比燃油车更怕泡水呢？
4: 很多朋友也问，新能源车在同样积水的情况下是不是更容易坏，维修费用更贵，保费会不会比燃油车更高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在丰台区的瑞银汽修厂，魏师傅正在检修一台泡水车。这辆只淹到座椅位置的车辆，外表看似损伤不重，但核心安全部件却已经报废。
5: 气囊电脑一般就在车一般都在车身的这个部位，这个部位
6: 啊
5: 比较低。完事以后，只要漫过水，它就侵蚀了这个电脑板了。
6: 那这个气囊电脑损坏对车主来说有什么风险？
5: 安全气囊不引爆。开车行驶当中，如果撞车之后安全气囊不引爆的情况下，不保护咱们的乘客和那个驾驶员。
1: 这也是涉水车辆最隐蔽的危险，外观看不出问题，车辆还能启动行驶，但内部电子模块线路已经受潮受损，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传统肉眼检查很难排查所有故障。现在保险公司定损都会借助专业设备深度检测，
7: 引入了很多的科技的理赔工具，电脑也是其中之一。通过我们的这个对车辆的整个的一个电器件的一个扫码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红色的这些信息呢，都是现在出现一些故障的问题。
1: 很多车主疑问，新能源车内部集成电路电控设备密集，同等涉水程度下，相比燃油车维修成本是否更高？
5: 新能源车比咱普通燃油车电控要多，它损坏的东西要多，一些集成电路基本上见水就会氧化。
1: 很多车主担心新能源车更怕水，维修费更高，保费是不是更贵？记者走访多家保险公司了解到，新能源车损险保费并不会统一高于燃油车，保费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车辆品牌、车型价值和是否是新能源车型，没有绝对关系。
0: 从燃油车跟新能源层面，其实广大车主也会比较关心，那么在理赔的上面来说有没有差距？其实从水淹的等级上来看都是高度一致的，我们会结合我们的车辆的用车的安全来进行这个定损的处理。
1: 北京台报道。
3: 有一个特别要提醒的，就是雨天开车如果涉水熄火了，最容易踩的坑是二次打火。很多车主以为啊，是不是熄火了吗？我重启车辆是不是就能开出积水路段？是不是这个操作不仅会严重的毁车，可能还会直接影响保险理赔？
4: 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好好的把涉水车保险的正确索赔流程好好的捋一捋。
1: 在海淀区的宝马汽车销售服务店维修车间，工作人员正在检修一台涉水故障车，车辆进水后车主再次启动，导致发动机进水，损失被大幅扩大。
8: 给观众提个醒，无论是燃油车还是纯电车，

0: 走这积水路段熄火了，千万不能二次着车，它不是无缘无故熄火的，然后你也不能保证它是否进水，第一时间打电话，然后我们有专业的技术人员到现场为您那个检查。
1: 简单来说，就是涉水熄火后的燃油车二次打火会将积水吸入发动机气缸，造成发动机报废，新能源车二次启动极易引发电路短路，甚至出现自燃风险，这种人为导致的损失扩大并不在保险赔付范围。暴雨天气车辆被困积水其实并不用慌，目前多家保险公司开通大灾应急服务，提供无差别免费救援服务。
2: 不管是哪个保险公司承保的，只要是咱们和车主的车辆受损了，我们看到我们就会施救拖到一个这个相对安全的不会再泡水的一个地方去，肯定是把我们的人民的利益放在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位置上。
1: 那么正确的涉水车保险索赔的流程是怎样的？
2: 大家其实可以分为三个步骤，第一呢，就是优先撤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或者位置去，第二步呢，就是向自己的保险公司进行一个报案，那么第三步呢，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通过照相的方式来去采集一下咱们车辆这个被淹的一个外部环境，以及这个车内水位淹的这个水位线的一个最高的位置啊，这个可以作为后续理赔的一些这个证据材料。
1: 车主可以牢记这条理赔底线，熄火不重启，先报案等救援，就能最大程度规避损失，顺利理赔。北京台报道。
3: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4: 我们来特别关注涉及遗产纠纷的相关案件，比如说有一些例子啊，有老人呢会把财产留给保姆护工，有的人呢会在环境的影响下反复订立撤销内容相互矛盾的遗嘱。
5: 那么针对这一类的典型案例，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编制发布了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审判白皮书。
1: 在这次北京二中院发布的白皮书中，呈现了2021年到2025年间审结的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的基本情况、突出问题和对策。这类案件在家事案件中的占比，从2021年的4.4%上涨到2025年的15.5%，案件类型高度集中，遗嘱继承纠纷占比85.9%。在这些案件里，呈现出三类高频发生的问题：一是遗嘱订立的形式不规范，最终被法院认定无效；二是对个人财产安排多次变更，订立多份遗嘱或存在反悔现象；三是部分老年人出现反常的财产处分行为，比如在亲属关系正常的情况下，把财产赠与保姆、护工、朋友等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6: 法院会尽力探究反常处分中老年人意思表示的真实性与自愿性，妥善认定遗嘱或赠与协议的效力，做出既符合法理又契合伦理的公正裁判。
1: 这份白皮书不仅在法的层面为社会提供了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的全景视角，也在情的层面对子女提出陪伴和赡养老人的倡议，尽量避免此类事件走上法庭，
7: 提醒我们的子女既是按照法律规定去履行我们法定的赡养义务，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北京台报道。
4: 继续来看案子，有一位负责打包的员工呢，突然成为了公司法人，您觉得这是升职加薪吗？这背后其实藏着一起涉案金额达5亿元人民币的特大非法换汇案，近日北京警方成功破获了这起案件。
5: 犯罪团伙打着跨境电商的幌子虚构外贸交易，将这笔巨款层层包装之后，通过非法换汇途径转移到境外，相关人员落网之后，案件细节逐渐浮出水面。
8: 到派出所了，派出所开门。我们有这个北京公安局的那个张律师有个问题，大家张律师这个询问一下事情。
9: 这起案件要从一场老乡饭局说起。涉案上游资金方计划在境外投资，但由于国家外汇监管政策限制，大额资金无法顺利出境。于是中间人孔某某帮忙牵线搭桥，在饭局上结识了本案主犯宋某某。宋某某深耕外贸行业多年，拥有自己的跨境电商公司，熟悉跨境平台运营和第三方支付对接。
10: 犯罪分子为此做了许多的一个伪装工作，第一是借用了许多的空壳公司的一个资质，通过这些资金账户进行层层分流，以逃避监管。第二呢，是伪造一个虚假的贸易

0: 同、物流单以及转账单规避第三方支付机构的一个监管。第三呢，是通过一个香港公司进行换汇出境。
1: 尝到甜头后，宋某某等人并未就此收手，他们继续以这种方式非法买卖外汇。短短一年时间，先后将5亿余元上游资金跨境转移，非法获利100余万元。五人犯罪团伙内部各司其职，犯罪组织化程度较高，已然形成一条完整的地下产业链。
0: 为了躲避侦查，他们做了相当多的隐匿工作，消除自己的手机、微信聊天记录、银行账单。另外一方面呢，通过伪造这种虚假的事后的投资协议，想把这包装成一笔合法正常的一个投资。
1: 最终，法院结合5名被告人在团伙中的地位、犯罪金额和获利数额，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年至2年6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2: 就现在我们公安以及我们司法机关的一个查控手段和查控力度来讲，没有人可以在我们这样的侦查技术手段下逃脱一个法律的处罚。整个的资金的转移链条，我们都是可以通过我们司法机关的资金查控手段完整的还原。
1: 这起案件也提醒广大市民，切勿碍于情面帮别人走账换汇，切勿随意出租出借银行卡、电话卡，更不要随意挂名担任企业法人，一不小心就可能涉及非法经营、洗钱等罪名，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北京台报道。
3: 近些年，针对中老年人的诈骗屡屡发生，犯罪嫌疑人往往是以高收益、高回报、零门槛、低风险为诱饵，吸引中老年人入局。
4: 投资人本以为是抓住了致富的机会，但是自己辛苦攒了一辈子的钱，很可能瞬间就化为泡影。
5: 前不久，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公布了一起案件，犯罪嫌疑人郎某注册多家空壳公司，编织多个投资美梦，靠着超高的收益吸引普通市民入局。
6: 他是那个，就是以那个虚构事实真相吧，然后谎称有项目，不是主要是盖楼吗？新土木。
7: 商业投资完，他给您承诺的返利是怎么返的？是
6: 返利，他是就是年化的是36%。
7: 哦，那么高。
6: 半年啊，对，半年的。是24%。
5: 入局投资的多为银发老人，他们倾尽积蓄投资，一心赚取每月利息，殊不知郎某盯上的是他们的本金。案发后，不少受害者因巨额损失无力治病，甚至有人已经抱憾离世。最终主犯郎某因非法集资被判无期徒刑，目前追赃挽损工作正在进行中。因为高收益而落入骗子投资陷阱的老年人并不在少数，而且骗子的手段还会不断更新。近日在江苏扬州市宝应站的候车大厅内，一名旅客发现旁边2名老人反复低头翻看手机，对话中频繁提到发财、培训等字眼。这名旅客觉得不对劲儿，立刻拨通了报警电话。
8: 你为什么给我看一下？
9: 那个直播间我们刷了好几年了。
8: 嗯，怎么了？
9: 学
8: 什么？
9: 就是个微信小弟啊。
5: 随后，执勤民警将2位老人带到值班室核实情况。面对民警的询问，老人起初还有些抵触，坚称自己是去外地学本领挣钱。民警初步判断，这正是近期高发的涉老直播引流诈骗典型套路。
10: 诈骗分子一般会选择在短视频平台投放零基础开网店、月入过万的虚假广告，打着国家扶持创业的幌子吸引老年人来关注，再通过长期直播授课建立信任，诱导老年人添加所谓助教的微信，最后以线下核心培训才能拿内部名额为由，要求老人前往外地参加封闭会议。
8: 你们有没有当时转钱给他的？
9: 没给。你不接着
8: 交钱干嘛的？
9: 成本费啊。
11: 这种线上引流加跨省线下诈骗的新套路，核心就是异地隔离，把老人骗到外地，切断他们和家人的联系，在封闭空间里精准洗脑，社会危害性比普通电诈更大。不少老人前期已被洗脑很深，根本听不进劝。
5: 民警介绍，诈骗分子一旦接触到老人，便会在封闭场所里通过心理施压，骗取数千甚至数万元的高额培训费、加盟费。为了彻底打消老人的顾虑，民警第一时间联系上他们的子女，在家人远程劝说和民警逐条拆解诈骗套路后，2位老人终于意识到自己险些落入陷阱，当场办理了退票手续。
3: 好，有人说了，我不追求什么高收益高回报，是不是就不会上当了呢？
4: 千万可别这样想。针对这样好像是很谨慎的老年朋友，

0: 骗子往往会使出下一招，利用老年人对电子产品的不熟悉来设计陷阱。
1: 前段时间，家住重庆的王婆婆接到某短视频平台客服的电话，对方称王婆婆开通了会员服务，如果不取消，每月会自动扣费关联银行卡2000元。
2: 他说我们都要求你把你的小额支付关闭了，他说我们就扣不到你的钱了，我就信了噻。
1: 王婆婆也很清楚，不能随便提供银行卡卡号、支付密码以及手机验证码等。由于对方并没有这方面的要求，王婆婆放松了警惕，于是按照对方的指示操作打开了手机银行。一番操作，王婆婆发现手机屏幕变成了对话框，而且不断发出短信提示音。
2: 我的点了过后啊，好，我的屏幕都已经变成了他的话语了，全部是排排排的字一直往上在走，我们说的话全部在高头。
1: 最后，王婆婆看到银行发来的17笔转账信息，于是赶紧向派出所报了案。警方火速启动反诈紧急止付程序，并追回部分被骗资金。目前案件还在继续侦办中。无独有偶，就在前两个月，云南昆明的一位老人也遭遇了类似的情况。
3: 他说我这个淘宝会员要扣我的钱，他叫我
4: 怎么可能会操纵你的手机啊？转多少钱出去了已经？
3: 不知道。
1: 当天，诈骗分子冒充某电商平台客服，以账户异常、征信有问题、需要注销账号为借口，引导这名老人下载了远程操控软件实施诈骗。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老人的手机已经被骗子屏幕共享，企图窃取他的银行卡账号、密码、短信验证码等信息。
5: WiFi 到哪里？把电源关了。你把电源关了。
3: 这里啊。
5: 你把电源拔了，那些电源在哪里？
3: 在哪里？
6: 就我们在进行这些操作的时候，电诈分子还在用他的屏幕进行着操控着他的屏幕，然后通过把摄像头转移到就是前置摄像头的情况，然后看到了我们的身份，然后那边也就迅速的断开了连接。
1: 所幸民警及时赶到，最终老人账户里存款没有被转移走。民警介绍，诈骗分子往往会伪装身份获取受害人信任，然后借助屏幕共享远程操控受害人手机窃取个人信息。警方提醒，任何要求下载陌生软件、开启屏幕共享、索要验证码、引导转账汇款的行为，一律都是诈骗。遇到不清楚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谨防被骗。
7: 换个话题，35年前，孙先生10个月大的儿子被人拐走了。自此，孙家开启了一场跨越35年、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的寻子之路。
0: 直到2025年，大数据比对锁定了关键线索，失散了35年的一家人终于迎来了重逢。但是，这事件的背后还有着惊人的秘密。
8: 对于孙先生一家来说，1990年3月7号是一个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那一天，他们10个月大的儿子不见了，同时消失的还有看孩子的保姆王某。
9: 在1990年3月7日的那一天，被拐孩子这个原生家庭爸爸妈妈都去上班了，这个嫌疑人王某他就抱着这个孩子离开了小孩的原生家庭。然后为了怕被公安机关找到，在走之前他把孩子的相片唯一一张照片就带在身上带走了。
8: 自此以后，一家人踏上了漫漫寻子路，直到2025年，公安机关通过大数据比对锁定了外省男子肖勇。经过基因鉴定，证实肖勇正是当年失踪的男婴，一家人终于相聚了。
10: 不耽误咱时间了，是吧？咱们相聚挺不容易的，是吧？30多年了，也就是你父母这边一直从当时这个你丢了之后，一直到现在都非常努力的在找你，是吧？也从来说没说把你忘了或者怎么着的。然后，但是现在时代进步了，咱们是吧？咱们这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咱们终于找着了，是吧？这个是咱们那个当时给咱三位取的血啊，这个是血的那个报告啊，结果就是说。然后是生物学的父母。
8: 这场认亲让35岁的肖勇一时难以消化。在他此前30多年的人生里，王某一直是他的亲生母亲，

0: 突然之间，亲妈成了养母。更意外的是，王某就是造成他和亲生父母分离的罪魁祸首。
1: 2025年，公安机关发现了当年被拐的这个孩子之后呢，先是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然后询问了一下这个被拐孩子他的情况。当时这个被拐的孩子他根

0: 的孩子，他当时呢也很不敢相信，于是他连夜打电话给他的这个养母去核实这个情况。这个本案的被告人王某，他也没想到长达30多年了，当年的事情会东窗事发，他也很慌张。他在电话里呢支支吾吾的，没跟这个被拐的孩子说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就是搪塞他说你周末回家，回家我告诉你是什么个情况。
1: 接到警方电话的肖勇急于向王某求证自己的身世，面对肖勇的追问，王某是这样说的：
0: 对母子坐下来，这个嫌疑人王某就告诉被拐的孩子说，当年有一天晚上，我在马路上看到了你一个孩子那么小，孤零零的就被扔在马路边，我就想是不是你有什么病，你的亲生爸爸妈妈不要你了。他就说我觉得这个是老天给我的一个机会，我就把你抱回来养了。就他还是向这个被拐的孩子虚构了，隐瞒了重要的情况。
1: 直到此时，王某都还在掩盖当年的实情，反而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好心人形象，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2: 这个说白了，你现在的养母在这个家里边当保姆啊，然后那天呢，您的这个父母应该是出去了，
3: 出去
2: 了，然后家里有两个保姆，然后这个您是出差了，然后您母亲呢这个出去上班了，家里会剩两个保姆，还有你自己，另一个保姆呢去买菜了，等到这个保姆回来的时候，正好在小区外边碰见了这个你的养母和你，然后这个问干什么去，说去修鞋去，然后之后就是再也没回来，一直找也没找着。
4: 这个当时头脑那么简单，能抱人家孩子，现在后悔死。
1: 时间拨回到1990年，那一年，24岁的王某来到北京打工。
0: 这一起拐骗儿童案子发生在时间比较久远的1990年，距今也已经30-40年了。然后本案的被告人王某啊，因为自己已经有2次的流产经历，医生告诉他说个人身体条件可能也不太再能够怀上自己的孩子了。在这个情况下呢，他没有敢把自己身体情况和流产的情况告诉家里人，自己一个人就隐姓埋名的来到了北京，然后到了这个大院里面去主动的上门要求要做保姆。在1990年年初的时候，他就找到了这个被拐的这个孩子的原生家庭，然后化名为刘某霞，去担任这个照顾一个孩子的保姆。当时被拐家庭的这个孩子只有10个月大小。
1: 彼时的王某在雇主家照料婴儿，每日看着孩子的模样，总会让他想起自己可能不会再有孩子的苦楚。一想到这儿，王某便终日心事重重，也悄悄滋生出了一个念头。
4: 就那一天，我们家里都没有人的时候，我去修鞋，就抱着孩子修鞋，我抱着孩子在修鞋，我坐在想，就那时候产生了邪念。
2: 那样才
4: 好的。嗯，那时候产生了邪念。
2: 老人怕这个知道你家里边人知道你偷了孩子这个，还闲话一种是吧？
4: 对，怕就怕这个。
2: 就怕这种想法有点非议的。
4: 对。
0: 把孩子抱走之后呢，他又抱着这个孩子去找他在外地的丈夫，向自己的丈夫表示这个孩子是他们两个人的孩子，因为他流产掉的第二个孩子如果说正常出生的话，这个月份大小跟现在被抱走的这个孩子的月份大小差距不大，因此呢，他就以是自己亲生孩子的名义把这个被拐的婴孩是抚养了30余年。
1: 孩子失踪当日，家属立刻报了警。当年警方虽第一时间在各大车站布控搜寻，却毫无结果。
0: 然后当年的时候是也出了2份的通报，要求全国各地包括车站人流量比较大的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配合查找相关被拐的这个孩子和犯罪嫌疑人。
1: 此后的30余年时间，只要查出疑似线索，夫妻二人便立刻动身。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大半个中国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每一次满怀期待

0: 出发，每一次 DNA 比对失败归来，都在反复撕扯着夫妻二人的心。
1: 王某的行为实际上造成了三个家庭的伤害，包括这个被管孩子的原生家庭，这个是受到伤害最大的，也包括被管的这个孩子，当时他才10个月，从北京的一个家庭抱到了一个比较偏远的山区，当时的这个医疗条件、生活条件，他肯定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的，包括他的这个人生轨迹的成长都受到了伤害，当然包括他现在情感上也受到了特别大的一个伤害，一方面是自己眼中的杨玉珍，一方面是自己已经苦苦追寻了他30多年的亲生父母，他也受到了情感上的折磨。另外一个呢，就是本案被告人王某他自己的家庭，庭审过程当中他也说自己的家庭也被毁了，因此也特别的后悔。
0: 最终这起陈年积案在大数据的助力下成功告破，当年的保姆王某因涉嫌拐骗儿童罪被提起公诉。
1: 这个案子呢，它定罪是拐骗儿童罪，而不是拐卖儿童罪。这两个罪名呢，在区分上最核心的关键点就是，这个犯罪嫌疑人或者说被告人，他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目的，把这个孩子给他抱走或者骗走，使这个孩子的监护权受到了侵犯。本案当中呢，这个被告人王某他是基于自己抚养孩子的这么一个目的把孩子给偷抱走的，而不是说为了把这个孩子卖给别人进行获利，因此在定性上我们认为是应当认定为拐骗儿童罪。这两个罪名刑期具有巨大的差异，拐骗儿童罪最高的刑期是有期徒刑5年，而拐卖儿童罪它的起刑是有期徒刑5年以上，第一档是有期徒刑5年以上至有期徒刑10年，第二档呢就可能达到了无期徒刑，它的最高刑期可能达到死刑。
0: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王某犯拐骗儿童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王某因一时私心导致被害人骨肉分离35年，一念之差酿成三家终生难愈的伤痕。
2: 反正他毛病简单，能抱人家孩子，现在后悔死了。
3: 现在是防汛关键期，不少小区的雨水篦子是归物业管护的，但是多久清一次，怎么清才算是到位了呢？
4: 这个关键环节还真的是应该好好梳理，连日来城管部门走进社区，手把手教物业定期正确清理雨水篦子，打通小区排水的重要一环。
5: 对，慢点慢点慢点，别拉手。
6: 在通州区一处小区，工作人员打开一处雨水篦子，城管队员一边示范，一边向物业人员和居民讲解小区内排水重点。
5: 一定要保证每一个雨水篦子，包括那个井，能正常打开，没有落叶堆堵，没有杂物。还有一个，咱们居民呢，有的时候随手可能扔一些东西，尽量别往那个雨水篦子上放。
6: 小区雨水篦子归物业管护，但由于缺乏专业指导，一些物业对清掏标准频次并不了解。为此，城管部门主动上门，要求物业建立雨水设施基础台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并且现场示范清掏标准，要求井内淤泥积深度低于5厘米，物业定期巡查，每次大雨来临前进行一次检查清理。
5: 不下雨的时候得时常看一下，拿钩钩一下，给它打开一下，省得真到时候对拔不起来。对，因为它有时候有淤泥可能给粘起来了。
6: 雨水篦子虽小，却是城市排水的经脉，河道安全和畅通对于防汛同样重要。大清城管队员对河边垂钓游玩市民做出安全提醒。
7: 你好，我们是那个城管局的，注意提前关注这个天气预报和这个暴雨预警信息，如果说有预警或者天气预报有大雨的时候，您就千万不要再到这个河边进行游玩了。
6: 此外，大清城管部门组建防汛应急专班，从严查处向雨水口管网倾倒垃圾污物等违法行为，保障排水行洪通道通畅。遇到雨天加密巡查，整治河道违建、侵占水域等阻碍行洪行为。北京台报道。

0: 日前，京港地铁四号线大兴线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黄金救援接力。列车上一位老年乘客突然晕倒了，
1: 乘客和地铁工作人员一起协力施救，把老人救了回来。这其中也有关键的一环，那就是使用了 AED。我们来看看现场的情况。
2: 这紧张的一幕发生在地铁四号线到大兴线的列车上，一位老年男子突然昏厥，乘客们立即扶他躺在座椅，其中一位热心乘客立即对他进行心肺复苏。列车即将到达公益西桥站，此时正在公益西桥站值班的站长张少谦手中的对讲机也收到消息，做好了准备。
3: 列车到站开门之后，我们立即上车进行查看，晕厥的乘客呢已经没有呼吸没有意识了，所以我当时判断是心肺复苏，不能停，必须继续进行按压，通知新宫站，然后拿上 AED 到现场做准备。
2: 列车到达新宫站后，工作人员将乘客抬到了站台，立刻投入到紧张的救援之中。
4: 开机，然后电机除颤，我接替了按压，然后进行心肺复苏。在按压了几个来回之后，然后乘客呢恢复了呼吸和意识。
2: 随后120急救人员抵达，将乘客送医，进一步观察治疗。乘客家属对地铁工作人员的专业处置、热心市民的挺身而出表示感谢，并通过社交平台发布感谢帖，网友们纷纷点赞。北京台报道。
0: 刚才我们反复说到，这一次的紧急施救过程当中的 AED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实 AED 呢，简单来说就是一种自动体外除颤的仪器，在北京的各大公共场所都能够看到它的身影。
1: 我们的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地铁部门的工作人员也表示，他们能够成功的救人其实不是偶然。一方面我们有这样的 AED 的设备，另一方面呢也要正确的使用。所以说 AED 不光要配置好，更要使用好，才能应对这样的突发情况。
2: 记者在地铁公益西桥站和新宫站看到 AED 就设在站台中部。通过向京港地铁和北京地铁了解，这两家轨道交通运营企业所辖线路车站目前已全部配有 AED 设备，并安装在车站醒目位置。而地铁的一线员工也都是持证上岗，
3: 车站的一线站务人员100%完成了急救专业机构的培训，并且获得了相应的资格证。
2: AED 全称叫自动体外除颤器，它是一种用于抢救心脏骤停患者的便携式急救设备。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了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配置与管理规范，对 AED 布点规划、安装、标识、设备维护、培训等各方面进行了规范。
5: 规范的明确要求，在北京市安装 AED 都要有统一的标识。这个统一标识呢，就根据国家卫健委出台的一个关于自动体外除颤器安装和这个标识的规范要求。这个标识呢是橙黄色的底，这个中间有一个红心，有一个白色闪电，上边呢还有中英文的这个 AED 的这个文字的名称。有了统一标识以后呢，就会逐渐在社会上形成一个统一的视觉认知，大家一看到这个标识就知道下面就是一台 AED， 这样的话呢就便于我们公众及时发现、及时的取用。
2: 同时规范推荐 AED 设备应该覆盖市民高频活动的场所，
5: 普通的公共场所，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地铁、机场和其他的一些交通场站，包括影剧院、这个公园，还有大型的企事业单位、学校等等。那么对于这些公共场所，人群聚集的地方，应该第一配置 AED， 第二呢配置密度啊最好能达到一去一回在5分钟之内，能够让 AED 尽快到现场开展这个急救措施。
2: 该规范将从今年10月1日实施。 AED 的逐步覆盖标志着社会急救网络正在加速织密，而用好 AED 设备更是社会急救能力提升的关键。北京台报道。
0: 是啊，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 AED 在哪儿，也要会使用。换个话题，近日环二环滨水步道提升工程终于完工了。
1: 八处滨水节点经过改造优化，慢行通道更加通畅，特色亲水空间陆续开放，我们沿河休闲观景又添了新去处。
6: 您知道吗？在二环积水潭桥下呀，藏着一个野生的水底世界，走，咱一块儿去看看。
2: 在积水潭桥下，沿着70余米长的廊道漫步，透过玻璃幕墙可以看鱼观景。这一桥下隧道的诞生得益于环二环滨水步道提升改造，
7: 在解决这个交通工的同时，然后说改善一下这种比较压抑的这个感觉，所以做出一个这个通透的一个设计。
8: 就相比于泥土墙，我们路过它的水啊，还很开心是吧？大家在里边看到这些鱼，它都是原来的一个河里的生物吗？
7: 对，这都是咱们护城河，包括咱北京就是土生土长的一些这个小鱼小虾。
8: 锅里万一它冬天冷了，或者夏天热了就爆了，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
7: 就是这个我们在这个设计之初也是做了多重这个防护吧。我们选这个玻璃呢，三层这个2厘米厚的这个超白钢化玻璃，然后它这个抗冲击性是比较强的，防渗漏防冰冻。
9: 又看到水又看到鱼，底下还挺凉快，这通道还挺干净。
2: 从通行台阶东侧上行，可以直接进入潭溪胜境滨水公园。桥下水族箱与城市公园无缝衔接，美景不断线。
7: 下游是咱们的滨河慢行，然后我们给它连通之后呢，相当于在咱们这个二环比较喧嚣的一个。
2: 是否会满意或漏水？对此，设计负责人表示，这处水域水位由下游松林闸控制，汛期可提前开闸，预留雨水汇纳空间，确保河水不会漫过廊道。除了积水潭桥、松林闸、德胜门桥下、雍和宫桥下、龙潭闸下游等7处滨水点位也完成了换新升级，各点位因地制宜，打造出各具特色亲水空间。
10: 本次这个滨水步道的改造呢，也是打破了传统水利工程的这种固有的思路，市民们沿河这个散步，包括这个通勤出行的体验呢，也都得到了这个显著的提升，在家门口呢，就能享受到城市河湖带来的休闲乐趣。
2: 北京台报道。
0: 一本小小的字典，一个大大的世界。日前，有着70年历史的新华字典第13版亮相。
1: 第13版有了很多变化，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
11: 新华字典第13版应该说是一次大修，它不是小修。我们实际上整个的修订的点就12000多个点，这里面包括字形、字音、字义，也包括新添的字头。
12: 距离新华字典第12版出版已经过去6年，这6年中国语言文字的发展突飞猛进，新词、新意、新用法频频出现。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如收录高铁、稀土、续航、月壤、空间站、亲子装、碳纤维、无人机、光伏电站、人工智能、行车记录仪等反映社会生活和科技发展变化的新词语，同时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12个词条被收齐并释义，进一步发挥了字典传播优秀文化的作用。
13: 尤其我们作为老师这个行业，一定要给学生最专业、最科学、最精准的指导，所以呢，作为这样一本案头之书吧，所以肯定是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要人手一本这个最新版的，基本上是。
12: 本次修订字头的增加也极为罕见，根据中小学教材内容和读者意见，增补了通用规范汉字表之外的字头，包括繁体字和异体字30多个，有些字头的增加则是呼应时代发展需要。比如在湖北等地，长期的规模化养殖中，有一种名为豚鸟的家禽，阳新豚鸟还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但是在字典中过去没有收录过这个方言字头。
14: 豚那个字，因为我们的字库里面也没有，啊，但是对我们这个当地的老百姓，因为它是一个产业，啊，随时要用，啊，但是这个字写不出来，啊，所以它。通过我们这个收入新华字典以后啊，对服务我们的老百姓、服务产业还是非常的有帮助啊。
12: 在释义和例证优化方面，传媒的释义由多指报纸、广播电视等明确增加了网络媒介，体现信息技术发展下的传播格局变化。沪字在沪杭铁路例证更新为京沪高铁，人类下增补人类命运共同体例证。本次修订做了适量删减，如天的配例天桥就删去了空中的高桥、桥下可以通行这样的解释，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认知水平已经普遍提高，像这样的释义都在专家们仔细研判后对这一类释义进行了删减。此外，有些地名的变化也进行了更新，如龙字的释义为用于地名在湖北省京山县

0: 如今，京山县已经改为京山市，本次也进行了修订。此外，附录中的我国少数民族简表和元素周期表等也有更新。北京台报道。
1: 今年国企老字号四联美发迎来了进京70周年。70年岁月流转，时尚发型在不断的更新。那在这里，我们能看见的是几代人的审美迭代。
2: 从50年啊，我在上海学徒，外国人多，他都是需要烫的花烫的。那时候就有冷烫了，56年公司合营了，我是我那时候19岁嘛，啊，到北京建首都。
1: 啊，那见到首都为人民服务了。1956年，跟随上海总店千金的第一代匠人吴永亮，当年还是19岁的青年，怀揣理发手艺北上。如今已是耄耄之年的他，依旧铭记初心。
2: 我说你们跟着社会发展，但是老了也不能丢。你像现在有烫头发，要直的，要不直的，有乱一点，也很自然。那年轻的现在，那要变。 不要像我们以前那样，就是螺旋卷呢，那么紧啊，那不好了。
0: 发丝流转，映照时代风尚。50年代，海派烫发登陆京城，开启摩登新风。80年代，各式潮流发型兴起，承载大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世纪以来，审美愈发多元，造型选择更加丰富。如今，传统美学与现代美发技艺交融，大家自在追寻独属于自己的美感。60多岁的臧阿姨专程
3: 从昌平来到王府井四联烫头发，几十年不变的选择，也让她见证了老字号的发展与变化。那时候四联吧，好像就是他们出来的头发，就是你甭管任何一个人，只要你从四联一出来，一看，你看这个人是从四联出来的，他那个头型吧，就好像说是就跟咱们那个有一个模具做出来那样子。但是现在呢，就不一样了，都是每个人给做头型都有个性化。
4: 所以呢，就给你感觉，为什么找这师傅？就师傅给你做完了，哪怕就说是你自己在洗在弄的时候，你也好打理。
0: 除了相伴多年的老主顾，如今越来越多年轻消费者慕名前来，成为老店的新顾客。大家对于美发也有着不一样的理解。
4: 现在年轻的师傅他的手艺都非常不错，会按我们的那个形象呀什么做一些推荐，然后让我们过来就是可以很好的感受到就是发型的
5: 变化。流行风格一直在变，怎样守好老手艺，跟上新趋势？年轻理发师一直在摸索。现在年轻人需要的发型都是多元化的，还有一些个性化。然后呢，以前可能四联比较传统嘛，都是比如说给老太太烫一堆雪翠花什么的，现在不是了。现在有些阿姨也需要年轻时尚的，所以都结合吧，结合一些传统的技艺，然后让客人
6: 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嘛，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的造型。
7: 一把剪刀走过了70年，见证了大众审美的变化。我们也坚持以匠心为本，传承经典的这个美发美容技艺，同时呢，也拥抱新的潮流，能够做到守得住传统，跟得上时代，这也是一家老字号长久发展的一个根本。
0: 一代代发型师守好手艺，不断推陈出新。无论流行风格如何变换，踏踏实实做好每一次修剪，就是老百姓心中不变的美。北京台报道。
8: 昨天，2026国画大卖戏剧现场全国巡演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记者在发布会了解到，《四世同堂》《大宅门》等5部国画经典剧目将从8月起在全国多座城市演出。我是国家话剧演员宋佳，我在抗战中的文艺中饰演的是萧红。
0: 本次巡演剧目题材多元，底蕴厚重，各具艺术特色。由老舍先生经典小说改编的话剧《四世同堂》历经16年巡演，长盛不衰，走遍70余城，演出超400场，震撼60余万观众。原创话剧《苏堤春晓》以大宋公务员的全新视角勾勒苏东坡一生际遇，将中国式演剧官“似妃而逝，似是而非”的写意精神融入创作。现实主义话剧《鼓楼那些事儿》以北京东城背包法 官为原型，塑造基层巡回法官赵小海背国徽穿梭社区，调解家长里短的温暖故事。京味烟火与基层治理碰撞出人间冷暖。 由郭宝昌同名电视剧改编的话剧《大宅门》，将70集经典浓缩为2.5小时的舞台叙事，以回忆时空与现实时空交错的双线框架，展现白景琦与几位女性的命运纠葛。国画首部文献话剧《弦歌不辍唱山河》，抗战中的文艺回望抗战烽火岁月，生动刻画鲁迅、田汉、茅盾、聂耳、冼星海、秦怡等20位文艺先辈坚守理想、为国求索的赤诚风骨。
1: 鲁迅先生的有限的视频资料是非常有限的，但是他的文学里面的透出的风骨啊、力量啊，还是可以学习、靠近、研究，尽量做到形神兼备，尽量去感受，以笔为刃的那份力量。
2: 我觉得那个形式和那个感受都特别的新颖，让更多的人走进剧场，无论是对我们工作者来讲，还是对于观众来讲，这都是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过程。
0: 话剧《四世同堂》将于8月12号率先亮相国家话剧院剧场。北京台报道。
4: 最近要去北京西站坐火车，早一点去没关系，候车的时候有一个大展，您可以好好的看一看。
6: 说的是今天开展的金中都北京都之源主题展览。
0: 展览的地方极其显眼，不论乘坐任何交通工具进出北京西站，这里都是绕不开的必经之路。赶路过程中，亦或是歇歇脚，或者瞥眼看一看，就可以概括了解一下北京都之源。
7: 对于我们了解整个首都的历史是非常有帮助的。北京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古都，它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我们的都城，然后我们也能学到很有益的知识。
0: 展览规模也挺亮眼，不论是从北广场还是从南广场进站，350米长的展线足够震撼。该展览汇聚金中都多年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成果，结合金代图像资料及历史文献，以《建都银城》《中都梦华》《古都新生》三大篇章，通过图文和实物，生动再现了中都城的宏大布局和社会百态。北京啥时候定名中都，并开启了北京作为大国都城的新纪元？燕京八景是哪八景？这里都有详实的介绍。除了大型的灯箱，北京人熟悉的克和克雷等国宝文物也都做成了高仿复制品，在现场展示。
8: 这个展览呢，作为北京八站两场这个重点的展览之一，因为西站呢是作为重要的这个场站，它的人流量呢非常的大。通过我们这个展览呢，能够让广大的旅客来了解金中都的历史文化。
0: 该展览将持续到明年1月份。北京台报道。
4: 来自新华社的最新消息，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今天表示，熊本地震已经导致28人死亡。
6: 熊本县今天发布的消息是，目前地震的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
9: 目前伤亡较为严重的是日本制纸集团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工厂，该工厂一座烟囱在地震中折断。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据日本媒体援引该购物中心负责人的话报道称，该设施使用液化石油气而非市政管道燃气，燃气由室外储罐输送至建筑内部。有日本官员表示，部分救援人员在现场闻到刺鼻气味，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0000人避难。据统计，截至30号凌晨，熊本县仍有约22940户停电，约65000户停水。另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熊本县内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地震伤者，其中位于羽城市的熊本南医院因建筑和设备严重受损，已无法继续运转，不得不紧急转移院内100多名患者。
4: 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当地时间29号22:19左右，日本熊本县发生了5.8级地震，震源深度为极浅。这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
6: 受日本熊本县强震影响，当地建筑物受损，部分房屋倒塌，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服务受到影响，灾民生活受到严重冲击。
9: 在此次受灾较为严重的熊本县羽城市松桥地区，多栋建筑在强震中受损，部分房屋因结构受损已无法继续使用。
10: 昨日の地震でもう建物の天井が落ちたり壁が崩落したりとかしてもう中はもう全く使えないような状況ですね。ほぼほぼ9割その時の1回の揺れでやって、あとはもうパラパラとこういう

0: けらが落ちるぐらいで、もう一発ですね。
1: 有当地居民表示，此次地震的震感远比十年前熊本地震更加剧烈。
2: 十年前にあった地震と比べもんなんものすごいひどかった。あの下から突き上げられるようにズンってきてドーンって下がって、でその後はもう身動き取れないような状態だった。でこちらの家の方も外に出たらもう潰れていた状態なんで、前の10年前の地震と全然あの今回の地震は違いました。大変怖い思いしました。
1: 除了房屋受损之外，地震还导致当地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服务受到影响，当地居民基本生活需求难以保障。
2: 今日はあるけど、明日はどうなるかまだわからないですね。で、特に今暑いから、多分水の確保が一番大事かなと思うんです。水とトイレですね。で、あとガスも来てないもんですから、うちガスなんで、食事ができ、あの食事の準備ができないんで、店にあのそういったパンとか弁当とかがたくさん入ってくればいいんですけど、少なくなってきた時が今後どうなるかな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1: 对于许多当地居民而言，在恢复正常生活之前，如何应对持续不断的余震仍是眼下最大的担忧。
2: もし余震があればまた倒れるかなと思っても、今この状態で今置いとるんですよ、うん。で前ガラスとかなんかがあるもんですから、そういったやつはもうちょっと様子見てからしようかな。まずは生活できるような体制に作らんでいかんかなと思って、今こっちの方片付け、ここも外れて、これも扉が閉まらなくなって、これは外れてしまったんですよ。やっぱりいつまた地震が来るか、で特にあの昼間はいいんですけど、夜だったらあの怖かけんですね。
3: 根据日本媒体29号的报道，日本熊本县聚集了大量的半导体产业生产厂家。28号，当地发生强震之后呢，多家工厂宣布停产。
4: 市场担忧地震可能对相关产业带来冲击。
5: 索尼集团半导体子公司29号发布公告称，其位于熊本县的图像传感器工厂在地震后已紧急停产，目前复工时间尚未确定。同日，日本半导体企业瑞萨电子宣布，其在熊本县的两座工厂也因地震停止运营。此外，东京电子公司、忍源制作所、三菱电机公司等企业位于熊本县的半导体相关工厂也纷纷停产。朝日新闻报道称，目前各公司正在调查建筑和设备受损情况。由于半导体制造需要极其精细的工艺，即使工厂建筑未受损，设备调整也需要时间。截至29号，许多企业仍未确定何时恢复工厂运营。日媒援引日本经济学家的分析报道，包括熊本县在内的九州地区半导体工厂集中，供应链遍布日本全国。如果生产运营中断，势必会影响到汽车等使用半导体的行业。另据报道，受地震影响，本田、丰田、三菱化学、普利司通、三得利等制造业企业位于九州地区的工厂也暂停生产。福田福冈县工厂29号上午曾短暂恢复生产，但鉴于物流状况，生产再次停止。
3: 29号晚，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文提醒在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灾害。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妥善安排行程，避免前往受灾地区，切实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加强自身安全防范，密切关注地震动态、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遵循当地政府发布的预防避难指令，谨防余震以及次生灾害。
4: 另外也提醒，如果遇到了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且联系 系驻日本使领馆求助。好，我们的视线再转向韩国，汉江大桥是韩国首尔的地标之一，但是也是自杀的高发区。
3: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为了减少轻生事件，韩国有关部门在汉江大桥安装了人工智能摄像头，及时的识别危险举动，以及防止悲剧发生。
6: 这套人工智能 AI 监控系统会在发现有人长时间在桥上逗留或者进入不安全区域时，向应急救援部门发出警报，救援人员基本能在5分钟内到达事发地。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系统效果显著，救援成功率从2012年的56%上升至如今的99%以上。在救援人员看来，劝阻有轻生念头的人并非易事，有时甚至还会发生肢体冲突，但该系统的作用在于给轻生者重新思考的机会，以此防止悲剧发生。
7: AI 가하는역할은교량내움직이는모든개체를일단탐지를해서요사람인지아닌지를구별을해내요그사람으로인지된개체가이제특정행위를하게되면이제저희관제사들한테이런식으로이제팝업으로화면이표출이되면이제그표출된화면을관제사들이확인을해서주시를해야될건지아니면무시들을해도될건인지이제그런걸판단하게됩니다
6: 韩国政府数据显示，2024年该国每10万人中就有超过29人有轻生行为，自杀率创2011年以来最高纪录。除汉江大桥外，韩国其他一些桥梁也安装了类似系统。数据显示，去年安装在17座桥梁的近900个人工智能 AI 摄像头，监测到超过1200起事故，有效提高救援成功率。
3: 回到北京，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偏南风3级左右，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33摄氏度。夜间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那今天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大家注意防范。
4: 好，另外呢，体感温热也要注意防暑降温。好，感谢收看今天的特别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再见。
3: 再见。
8: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9: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儿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以文物串联京津冀千载情缘，博物馆之城第4季重磅启幕。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12: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 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本期专精特新研究院聚焦具身智能，
13: 真实进账多少？1000多。

0: 没有吗？
1: 一个始终有危机感的人，他才可能成功。
2: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3: 十几厘米长的毒蛇竟能顺着血管爬进心脏，
4: 做了9个小时的手术，
1: 太可怕了，控制不自己，哇哇的哭。
3: 哪些症状反复出现，但却一直被忽略？
4: 感觉就是腰疼，就这个有点刺痛。
5: 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就会出现三联征。
6: 毒蛇是从哪儿来的呢？
3: 重要内容，敬请关注17:25，北京卫视养生堂。
7: 在隐村大墓被过少盗墓贼惦记。
8: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9: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0: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1: 纳西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0: 王爷，
1: 阿锦昨天惹你生气了。阿锦说话一向爽快，他若说了什么，我也不会生气，我为王爷高兴。
0: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沛国公家世显赫，虽然手中早没了实权，但家教甚好，教出来的女儿必定风姿出众，何况太后又喜欢。
1: 静贤，一听名字便真是温柔大方的好女子，先恭喜王爷了。你是真心恭喜我吗？
0: 当然。
1: 我来帮你。
0: 无论你是否心口如一，我只想告诉你，我并不喜欢孟静娴。即便她如何如何好，偏偏不是我所中意的。太后十分中意孟小姐，何况王爷也到了该成婚的年纪。
1: 太后不知道，你不是不知道。
0: 即便王爷不中意孟家小姐，太后也会为你挑选其他匹配的婚事。王爷还能拒绝以后的每一位吗？
1: 何况王爷中意之人，未必对王爷有心。我不是皇上，我的婚姻关联不到国运，太后也不会勉强我的。至于我所在意的意中人，是否与我有相同的心意，我只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0: 精诚所至，或许是有金石为开那一天。
1: 只是妾心若如古井，不愿再起波澜。甘露寺不便男子往来，我也不欲沾染闲话。此后与王爷，还是少见为好。你觉得我冒犯了你？
0: 不是冒犯，是云泥之别。王爷天皇贵胄，实在不宜多来此地。
1: 你不愿意见我？
0: 不该相见，自然不愿见。还请王爷尊重我的意愿。
2: 既然这样，好吧。这入冬以来，娘子便一直咳喘不息，整夜整夜的睡不好，又盗汗，这可怎么是好呢？
0: 怎样啊？我去了温府，府里的人说，入冬后太后就旧病复发了，留了温大人伺候，不让她出宫。
2: 对，太后凤体要紧，温大人费心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也只有太后安好，才会让方若来庇护咱们。冰糖雪梨吃了多少都不见好。
0: 好在王爷让阿锦送了一些燕窝来，最能生津润肺的。娘子，要不吃完再写吧。我写完再吃吧，哪有这么矫情了？不过是咳了两声而已。<咳>
2: 哪里是咳两声的事情啊？人都要咳坏了，饶是这样，竟白还打发小姐去西边洗那么多的衣裳，我看小姐就是过分劳累了。
0: 哎呦，姑娘还是少说两句吧。
3: 为了娘子咳嗽的厉害，外边不知道有多少闲话说的难听呢，竟还有说娘子得了肺痨的。谁这样胡说啊？我看小姐就是这样被他们折磨坏的。咱们甘露寺不能住得了肺痨的人，
4: 就是的。
3: 他有别的香客敢来住吗？这百年古刹的名声，可不能断送在一个不祥之人的手里。
4: 哪个人说我们小姐得了肺痨啊？
3: 哪个大夫说过了，你这样满口胡说，你也不怕天打雷劈吗？你就算不是肺痨，也和肺痨差不离了。
5: 是，
3: 你看你这样日咳夜咳的，咳的旁人还要不要住了？
5: 对呀，
3: 我们还住不住了？
0: 看着都晦气。
5: 是我不好。
0: 我身子不好，连累大家。
2: 知道牵累了旁人，就应该赶紧走。
3: 对呀，
2: 这样死赖活赖着，招人讨厌。
3: 是，
2: 哎呀，哎，你们瞧，他就是个贼啊！这县城的贼赃就在这里呢。哎呀，
0: 什么？说话要有凭据。我何曾偷你们东西了？
2: 甘露寺里只有我和住持才吃燕窝。
3: 嗯，对。
2: 你这燕窝是从哪儿来的？
3: 就是的。
2: 对呀，哪来的？
3: 哪来的呀？
2: 那太医总有好些日子没来看你了吧？你可别说，这燕窝是他拿给你的。嗯。宫里头的姑姑也有两三个月没来了。
4: 对。
2: 你若不是偷我和住持的，难不成这燕窝还自己长腿跑到你碗里的吗？
3: 就是啊，这到底从哪儿来的？
2: 他每天拾了柴火回来，都要到师傅房里去说一声，一定是他偷了燕窝吃的。
3: 就是，一看就是他。
0: 既然燕窝是日日吃的东西，若是不见了，你早该发现去找了。怎么眼瞧着到了我这儿，才说起有贼这回事呢？
2: 没那么多废话和你说，你若有本事，只说这碗燕窝是从哪里来的就是。若说不出来，哼。就是偷了我的。
4: 对，
2: 就是
3: 啊。那你说说，
2: 就是你没有燕窝，旁人就不许有燕窝了。旁人，旁人或许还有家里人会送些东西来，可莫愁是宫里头赶出来的不祥之人，他怎么会有这么贵重的燕窝？
3: 就是的，
2: 贼就是贼，抵赖也不中用。
3: 没错，
2: 我去请住持。
5: 怎么了？怎么了？都这么吵吵闹闹的。
2: 莫愁是个贼，偷了燕窝，现下又得了肺痨，这甘露寺是住不得了。
4: 就是。
5: 行了，你们怎么给他零碎折磨受的，我早就看在眼里了。真就这么容不得他吗？哎呀，
2: 不是咱们容不得他，他是从宫里头出来的，宫里头的态度你也是清楚的。咱们若是再容他，那总有一天倒霉的是咱们甘露寺啊。
3: 就是
4: 啊。对呀。
5: 行了。莫愁也是怪可怜的，
2: 住持若是怜悯莫愁，那可怜的就该是咱们了。
3: 可不是嘛。
5: 怎么病成这样啊？那方才说肺痨是怎么回事啊？
0: 没有大夫来看过，说是肺痨，我止咳的厉害。
5: 吃药了吗？
6: 已经按照药方抓过了，只是还不曾见效呢。莫愁这样日夜咳着有大半个月了，其实早两个月就在咳，只是没那么厉害。若不是肺痨，怎么吃了这么久的药都不见好啊？
2: 没错，
3: 是。
2: 你瞧他这样瘦，一咳血连脸都糊成这样了，多半是治不好的肺痨。咱们断断不能和他住在一块儿了，
3: 就是
2: 不能跟他住一块儿。
3: 是
5: 吗？莫愁啊，眼下你这身子这么不好，他们又怎么都不肯跟你共处，不如先搬出去吧。啊。
0: 主持，您知道的，我们眼下无亲无故，我们能搬去哪儿呢？
6: 身为主持，不能主持公道，只能听着一群姑子瞎嚷嚷，耳根子未免太软了吧？
2: 闭嘴！主持也是你能指责的吗？
0: 说就是了，你仗势欺人算什么呀？
7: 主持，可否听我一句话？我们娘子是不是肺痨，现在还不可而知。可是她现如今身子这么弱，病得这么厉害，外面又冰天雪地的，让我们一时间往哪儿搬呢？主持，我求求您，您多宽容我们几日，可好？
2: 这样病殃殃的，怎么和咱们一块住啊？
3: 就是，
2: 这样日咳夜咳的，咱们还要不要睡了？
3: 是啊，他就是个贼，他今日偷燕窝，明日还不知道偷什么呢。若莫愁住在甘露寺，我们就不住了。
2: 是啊，我们就不住了。
3: 就是
2: 不住。
0: 既然甘露寺容不下咱们，我也不叫主持为难了。只是一样，我并不是贼，这燕窝不是我偷来的。既然甘露寺容不下咱们，咱们走就是了。
7: 我
0: 快去收拾东西吧。
7: 主持，
2: 既然是贼，那这些带走的东西咱们都是要一一翻查过的。
7: 你
2: 万一被你们夹带了什么出去，那咱们可是说不清楚的。
5: 静白，别说了，
8: 这种地方
5: 你住哪儿？
2: 住这也罢。我帮你们收拾东西，等一下送你们出去。
5: 莫愁啊，凌云峰有几处禅房，你先去住着，不用修行了。一切等身子好了再说，啊！
2: 多谢朱芝，
8: 哼，
2: 装腔作势。
8: 谁要是再啰嗦，尽管找我说话。

0: 了，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他也请不到大夫呀。
1: 这可怎么是好？这是哪儿啊？这是，倒也不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患病，前面就是清凉台，只有找一个人去帮忙。
2: 怎么去了那么久啊？你们说的那个人到底会不会来？
1: 我也不知道，只能赌一把。若真的走投无路，娘子也不能获救。我们始终跟娘子在一起。玉，王爷，王爷，王爷，
3: 怎么烧得这么烫？
1: 娘子身子本来就弱，又着了风，怕是受了风寒。
3: 这里一入冬就容易大雪封山，趁着雪还没有封路，赶紧跟我回清凉台。
1: 谢王爷，凌云峰的禅房不能没人打点，我先上凌云峰去打点禅房，等娘子身子好一些，你们再把她送回来。
3: 好，多谢。
2: 你接过去的可是条命啊。
3: 我知道。
2: 你不知道，你是个男人，男人都会让女人伤心的。
3: 如果救得了他，我必不伤他，我会尽力去做的，相信我。
2: 就信你这一次。
3: 去请温太医了吗？
4: 已经派人进宫去了，说是王爷不适，一定要请温太医来看。只是这雪天路滑，温太医上山不便。
3: 再不便也得来啊，清凉台本来药物就不多，娘子还一直高热不退，这样下去只怕不好。
0: 已经拉冷水擦了那么多次了，可是小姐的高烧一点都没有退，这该如何是好啊？快啊！
3: 欢斌，你忙了半天了，先去休息吧，别把自己累坏了。
0: 可是小姐她
3: 这里有人照顾，你如果把自己累坏了，那就更没人照顾小姐了。啊，阿进，带浣碧姑娘下去休息。
4: 是。浣碧姑娘，请。
0: 那就有劳王爷了。继续。
3: 哎，我看着娘子，你们也下去吧。
5: 是。

0: 幸好你终于来了，给王爷请安。瞧瞧，血液难行，数微臣来晚了。微臣正好带了一些疏散的药，还开了个方子，劳烦先在王爷这里煎了吧。好，快去。
1: 是。
0: 啊，娘子好些了吗？幸好烧得不厉害啊，若还是像通传时说的高热不退，那就麻烦了。
2: 好，我先去换身衣服。
1: 一会儿再过来看娘子，啊！王爷，快去换件衣裳吧，嘴唇都冻紫了。
3: 不许跟任何人提起啊！
1: 王爷，温太医来了吗？
2: 在里边呢，正让你照顾呢。
1: 王爷，你怎么了？
2: 没事，走着急摔雪里了，你赶紧进去吧。

0: 王爷，您怎么又来了？这武微臣您就放心吧。啊，什么时候问太医给娘子看完病，也给我瞧瞧。我这两日，我这两日总是咳得厉害，
1: 王爷您不好好休息，病情反复，反而不利于身体。
0: 这不大家都忙着呢吗？就我一个人闲着也过意不去，特意过来瞧一瞧。万一不是啊，好歹太医就在身边。
2: 昏迷姑娘，你已经熬了大半夜了，不如去休息吧。
0: 也好，温大人，你也早点歇息吧。要是您也累病了，谁来照顾小姐啊？
2: 这样吧，今晚我也留在这里，温太医和浣碧就在这儿将就睡下，大家彼此都好照顾，啊。
0: 多谢王爷体恤。

0: 小姐，你醒了。
1: 你好些了吗？
2: 这是在哪儿？啊，
1: 这是清凉台。你病得太重了，便把你接来清凉台照顾。
0: 哎，我真是高兴糊涂了，温大人就在那儿呢，我快请他过来给小姐看看。温大人，小姐醒了，快来呀。
1: 是好多了，是好多了。
2: 既然好了，那我们赶紧回去吧。
1: 身子还没好全，还得安心静养。清凉台少有人到访，是最好的所在了。
3: 其实清凉台也未必好。
0: 住是清凉台不好，还有比这更好的所在吗？而且小姐现在身子这样，是能腾挪奔波的吗？
2: 锦溪呢？
0: 哦，我陪小姐来的清凉台，锦溪去了凌云峰，出了什么事儿，好互相照应着。
4: 啊，彩兰，彩萍，
1: 啊，你这几日病着，浣碧一个人照顾你十分的辛苦。这两日在外面煎熬的事情，都是彩兰和彩萍在帮忙。如今就让他们进来，和浣碧一同照顾你。

0: 王爷情况似乎不太对，你且瞧瞧。
1: 王爷是心劳过度，又着了风寒，时而引起了发热，赶紧捂着被子睡一觉，发发汗，我再开一个疏散的方子也就好了。有劳太医了。
2: 阿进，快进来扶王爷一把。
1: 看来我是少不得要睡一觉了，娘子要好好休息啊。我扶王爷出去，我这里不要紧，你去看看他吧。
0: 你很关心他呀。国君王爷想仗义，如今又是这儿的东道主，拼死救了我。我不过是寻常问候两句而已。你连日照顾我也很辛苦，也赶紧去歇歇吧。那好吧，你先好好休息。 我去看看王爷。王爷身体的底子一向都好，得了一点风寒不成大碍，让他好好休息一下就是了。
3: 多谢大人，奴才已经命人打扫了客房，大人先去歇息。
4: 好。阿静，姑娘怎么来了？
3: 王爷还好吗？倒不是闲症，还好。阿进，我问你件事儿。你说就是。彩兰和彩萍，他们伺候的不好吗？我瞧他们的打扮不像平常的丫头，倒像是半个姨娘。我哪敢使唤他们呀？什么？他们不是王爷的贴身侍婢，通房的丫鬟吗？姑娘真会说笑。
5: 王爷近身伺候的只有我罢了，他们只是这里的丫头。你不知道，这青囊台伺候的丫头仆从都是漂泊无依的，被王爷救了回来才来这里服侍，断不会存了非分之想。姑娘不知道，你们娘子必然知道，咱们王爷是不会有妾室侧妃的，若是有，也只会有一位福晋。

0: 阿静，你们家王爷好些了吗？
1: 风寒一直未退，这几天除了喝药什么都吃不下，人也瘦了许多。
0: 怎么会突然病得这么重呢？你们先退下吧，我和阿静说说话。
2: 是。
1: 我们王爷是个傻子，他喜欢不该喜欢的人，做常人不会做的傻事。那日娘子高热，敷了多少冷毛巾也不中用，于是我们王爷穿着贴身的中衣躺在冰雪里，等自己身子冷透了之后再抱着娘子，如此反复多次，让娘子的高热退了下来。这样连番辛苦，饶身子是铁打的也扛不住啊。娘子放心，我们王爷断不敢轻薄娘子，那日娘子穿得整整齐齐的。我们王爷发傻也不是头一回了，自从闯进翊坤宫救下娘子，奴才就知道王爷的傻病救不好了。
0: 你对我说这些是为了什么？
1: 奴才不知道王爷做这些白费心思的事是为了什么，可奴才知道王爷是真的费尽了心思。
0: 难为你们家王爷一片心意。
1: 如今王爷病了，娘子若有空，可否也去看看王爷？
0: 我是秦凉台的客人，去看你家王爷是理所应当的，你不说我也会去。
1: 我若不说，娘子是糊里糊涂去。这秦凉台糊涂的人不少，有人糊里糊涂高兴，有人糊里糊涂不说，王爷也不会直接说与娘子听，还是得我阿静来说。
0: 那么你陪我一起去看看你家王爷吧。太妃来看过王爷了吗？
1: 太妃今生今世都不能出安息观的，王爷病了的事

0: 你来了，你好些了吗？已经能站在你面前了，你说好了吗？来多久了？
1: 不过一个时辰，看你睡得香，就没叫醒你。要不要喝点水，云里？你叫我什么？
2: 花儿，我不是在做梦吧？先
0: 喝口水润润吧。
3: 王爷，皇上和静妃他们来了。
2: 啊？
0: 啊？
2: 皇上怎么来了？
3: 我
0: 出门就要撞上了。
2: 那儿有个屏风，现在后面避一避。
4: 皇上驾到！
3: 老师岂不在？
2: 连个和朕谈诗论画的人都没有了，臣弟给疾病着，就不要拘礼数了。王爷安好。
5: 皇兄跟静妃娘娘今儿个兴致真好，只是怎么突然想到到臣弟这儿来了？
2: 难得雪化了，朕日暮在宫里也是无趣，出来走走。路过你这儿，听说你病了，果然还有病色，只是精神还好。
5: 是啊，龙月听说十七皇叔病了，特地来看望十七皇叔呢。
2: 龙月也来了。
5: 哈哈哈哈哈！
2: 好了好了，十七皇叔病着呢，龙月不要闹十七皇叔了。
5: 这丫头鬼精灵着呢，她知道你病了，不肯要你抱。
2: 那十七，这些日子你没来宫里，连朕都闷得慌。连个和朕，说说诗词歌赋的人都没有。若是当年他还在，臣弟幼时就常听皇兄和皇嫂谈词论赋，一同贺歌。后来，也只有甄氏能跟朕说上几句。只可惜，他太不受教了。
6: 甄氏，甄氏，
2: 你知道是谁吗？你就跟着学。
5: 你的清凉台一直听说很好，近日一见，果然是个好地方。皇兄如果喜欢，常常来坐就是了。出宫一趟多难呐，多少言官的眼睛盯着呢。<笑>清凉台虽好，缺个女主人。你年纪不小了，是该纳福晋的时候了。
1: 再说吧，如果有中意的。
5: 臣弟一定把她奉为清凉台的主人，一生呵护。你自己有了主意也好，你若喜欢，朕先从世家女子中挑几个好的给你留着。皇兄说笑了，天儿不早了，回去还要看折子，你且好好养着。
1: 是，
5: 不必了。 把病养好了要紧。
1: 路上滑，皇兄慢走。

0: 他已经走了，即便皇兄不肯承认，你终究是龙月的额娘，这是谁都改变不了的。龙月不知道也好，有我这样的额娘，是他的耻辱。胡说。
1: 龙月有你这样的额娘，是他最大的骄傲。
0: 王爷，
1: 环儿，你怎么又这样叫我？方才是莫愁失仪了，还希望王爷见谅，还请王爷像从前一样称呼我吧。
0: 是因为皇兄吗？
1: 皇上的到来只会叫我更加清醒。方才是我糊涂。
0: 是我冒犯了王爷。皇兄从来没有来过清凉台，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会突然就来了。他也许是一时兴起，突然至此。可与我与你，时间的事，往往都是想不到的。
1: 你刚才说这话不是这样的。
0: 我们已经打扰王爷多日，外头雪已经化了。 我们明日便告辞了，去凌渊峰禅房。连日来，多谢王爷。

0: 吃药吧。小姐的身子是好多了，不知道王爷有没有好一点？
1: 会好的，快到春天了，一切都会好的。
0: 今日是三月初三，上巳节，咱们带上些节礼去看太妃，太妃一定很高兴。
2: 我们也好久没见太妃了，是该去瞧瞧呢。
1: 今天天好，你也难得愿意出来走走。
0: 许久不来看太妃了，真是我失礼了。
2: 太妃安好。
1: 这样花开时节，倒想听一听琴呢。上次损坏的琴弦我已经修好了，你也正好来试试，趁不趁手？哎，
3: 儿子正好带着长相守，可与娘子同奏。久闻娘子琴技甚好，不知可否同奏一曲？
0: 长相思的旧主人在此，我怎敢夸口琴技呢？与王爷合奏，我也从未试过，怕是跟不上王爷的笛声。
1: 先帝去世以后，我不再碰长相思，这合奏之音也再不曾听闻过了。请娘子全一全我这未亡人的心愿吧。有生之年，我还真想再听一听这长相思和长相守齐发齐奏之音呢。
0: 太妃既有此言，那我相聚不如从命。
3: 奏什么好呢？
0: 长相思。
1: 你们俩倒是心意相通，
0: 只因其名长相思，时而我与王爷都想到了此处。
1: 我虽不太懂文墨，李白的长相思我还是知道的，不如就这首吧。

小时，吹醒的日色欲尽，花含烟，月明如素，愁不眠。照色出庭，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此曲有意，无人传。愿随春风，寄

0: 欣慰，流泪泉。不屑且长断，归来看去明镜前。先帝去世以后，很久再没有听到这《长相思》与《长相守》合奏的声音了。今日再闻到这琴笛合奏，很有当日我与先帝合奏的情味。
1: 太妃说的是，别的琴笛便也罢了，咱们的《长相思》与《长相守》不只考教弹奏者的功力与技巧，还要合奏时心有灵犀，彼此知晓，才能弹出情致来，要不然哪有相思相守的韵味。
2: 姬云姑姑这番话倒是叫我瞎猫碰上了死老鼠。我和王爷彼此知晓，那还说得过去，若说情致韵味，那真真是贻笑大方了。
1: 啊，是我说的高兴忘了分寸了，娘子别见怪才是。
3: 从前只是琴笛的合奏，如今还有额娘的吟唱，当真是完美无缺了。
2: 琴笛合奏只能感受其间韵味，倒不如直接吟唱出《长相思》的歌词。世间的情意于太妃而言，是直接明了，胜于隐约婉转。
0: 嗯，这娘子也算是我的知音了。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本期专精特新研究院聚焦具身智能，
1: 真实进账多少？1000都没有吗？
2: 一个始终有危机感的人，他才可能成功。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3: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本庙实在是跑不动了，
4: 可算是醒了。庙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

0: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4: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5: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0: 王爷每次出门都会把长相守携带在身吗？
1: 每次来这边才会带上。
0: 王爷对太妃固然深有孝心，因为长相思在你这里，我是长相思的主人，来寻长相思的主人。王爷真会开玩笑。
1: 婉儿，我不适合你开玩笑。
0: 可我只能当你是玩笑。
1: 从前你是皇上的女人，现在已是自由之身，所以我说的不是和你玩笑，是真心话。你离开清凉台，我怕你伤心、为难，忍耐着不去找你。可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过。芭蕉不解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我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可是这个春天怕是我有生以来最难挨的春天了。
0: 我从前是宫中的宠妃，现在甘露寺我是带发修行，和宫廷已经毫无干系了，人非草木。王爷的心思我并非不知道，只是我这从宫里出来的残躯，再也不想和皇室贵胄再有沾染，纠缠不清。
1: 因为你曾经是皇兄的宠妃，而我也出身宫廷，所以你不愿接受我。可是当年在宫里面，你可曾有一日过得平安快乐？我遇见你的每一次，你何曾真正的开心过？没有，连哭也要极力的忍着。
0: 即便没有宫里那段日子，过去和如今到底也不一样了。
1: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撇开宫里那些日子，你都是自由之身，可以和任何人在一起。你方才说人非草木，那么孰能无情？在你心里，你也是有一点点喜欢我的，对吗？就像那一天你曾经叫我的名字。
0: 王爷可曾与女子相爱过？
1: 没有。
0: 可我经历过，所以明白有些事如果一开始就明知道不能善终，就不要去痴心妄想，去勉强求一个善果。就好比从前我与皇上，如果一开始我就以一般嫔妃之心待他，只求荣华富贵，不求一丝真情，那如今连累我父亲的人就不是我了。
1: 你只伤心了一次，便要对世间的情字都失望吗？
0: 既然知道以后要伤心，那我就情愿从来没有认识过他，也不要遇见他。
1: 如果有人一心一意待你，想给你四时明媚，为你遮风避雨，你也不愿意吗？
0: 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贵德，往事既已成梦，将来之事也是一眼望得到底的，就不必再有任何做梦之事。王爷曾说过，沛国公家的小姐虽然德行出众，但是王爷却偏偏不喜欢。那我对王爷亦是如此。王爷虽然贵为天家之子，晋宗亲王，可我甄嬛也偏偏不喜欢。

0: 自打这次从新凉台回来，娘子便不怎么笑了，可是怎么了？
1: 没什么。
0: 可是娘子这样不说话，要不是温太医前几日送来的这几只相思雀来逗趣儿，这娘子怕是要中闷了。

0: 吵啊。怎么了？
1: 哎呦，你是赶紧去打猫，这边猫上火，见不得猫的。
2: 没事了，环儿没事了，猫都被我赶出去了。
0: 王爷，哎呀，是什么猫这么大呀？
2: 山里野猫，山野里怎么能养鸟呢？这里虽然没有大的猛兽，可是野猫却很多，最爱以鸟为食，还好没有人受伤。
0: 都是那个温大人，好端端的拿什么鸟来，说是逗小姐乐，却把野猫给招来了。
3: 多谢王爷，要不是王爷相救，刚才真不知道会怎么样呢，真把奴婢吓坏了，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猫，说起来真的是温大人好心办了坏事情。
4: 今晚的事多谢王爷，只是这么晚了，王爷怎么还会在这附近呢？
2: 这些天来你都到二更天才睡，难怪脸色这样憔悴。
4: 你都在这儿？
2: 我只想等你睡了再走。
4: 可今日我已经睡下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2: 环儿，你就当我是贪看月色好了，今天都怪我一不留神打了个盹儿，让你受惊了。
4: 你是千金之体，何必要这样为难自己？
2: 何来为难？只要在外面能看到你屋里的灯光，心里便总觉得安慰些。
4: 王爷快回去睡吧，已经三更天了。
2: 你放心的睡吧，我告辞了。

0: 娘娘，昨夜又是齐嫔侍寝。
1: 齐嫔有家室，皇后又抬举她，她自然得宠些。
0: 可齐嫔话多讨嫌，总不放过娘娘，真是讨厌。
1: 她仗着家里有功劳，就这么瞧不起我。可这宫里的宠爱和位分，哪里是靠家世决定的？
0: 可不是嘛，奴婢都看得出，皇上还是喜欢娘娘的。
1: 喜欢又有什么用？得宠才是最重要的。对了，上次的香料用完了，父亲托人从家里送来了吗？
0: 奴婢已经传话出去，应该很快就到了。
1: 那就好。可惜我现在还不能怀孩子，皇后不喜欢后宫生下孩子，我依附皇后，除了唯命是从，还有什么法子呢？
0: 是，还有就是菊青那丫头，到底不是一直跟在娘娘身边的人。
1: 既然不中用了，就别留了吧。
0: 娘娘，皇上这会儿才刚下朝，奴婢陪您去养心殿请个安吧。
1: 不去。这两日皇上为处置隆科多的事情正忙着呢，我还是少去为妙。
2: 儿子给皇额娘请安。
3: 坐吧。
2: 这些日子没来寿康宫请安，还请皇额娘不要见怪。
3: 前朝事儿多，皇帝是该顾着前朝要紧。
2: 这些日子，前朝的事虽然多，但归根结底只有一件事，就是隆科多结党营私，欺君罔上。
3: 皇帝除了年羹尧，果然就轮到隆科多。哀家原以为隆科多晚年可以得个善终，原来皇帝还是容不下他。
2: 不是儿子容不下隆科多，而是他自己容不下他自己。年羹尧在的时候，二人勾结良多。
3: 你早就知道年羹尧与隆科多不睦，为了让他们暂保安宁，维持表面和气，皇帝还主动提出将年羹尧的长子过继给隆科多做义子。若说他二人勾结，岂非皇帝就是主谋？
2: 隆科多罪犯滔天，即便儿子冤他一条两条的也不为过，更何况他有十数条大罪，即便到了九泉之下，阎王殿前辩驳，也驳不出什么来。当年除年羹尧的时候，皇额娘还为儿子一起布置，怎么今日到了隆科多就百般庇护？难道少年相识之情真是恩深义重吗？
3: 哀家当日就跟你说过，年羹尧与隆科多是扶持皇帝登基的重臣，既然年羹尧不可留，隆科多就不能再杀，否则后人会说狡兔死，走狗烹，愿皇帝过河拆桥。哀家所言都是为了皇帝的声明啊。
2: 别人都可以放过，隆科多是非死不可。
3: 隆科多是孝仪仁皇后的兄弟，你名义上的舅舅，你就是不顾着隆科多，也该顾及孝仪仁皇后的颜面呢。
2: 杀隆科多不只是为儿子，更是为了保皇额娘的声名。隆科多是皇额娘青梅竹马之交，有两小无猜之情。皇阿玛不知，不代表儿子不知。三月初三上巳节是什么日子？皇额娘比儿子更清楚。皇额娘要保全的，不仅是皇阿玛的颜面，

0: 更是儿子的颜面。皇额娘要是舍不得，那便是舍得了儿子千辛万苦得来的皇位和皇额娘的太后之尊。至于隆科多，
1: 儿子已经在畅春园弄了间偏房，捐进起来，还请皇额娘保全儿子的颜面、生命。
2: 站住！什么人？
1: 我是太后身边的孙姑姑，带领隆科多家人前去见一面，即刻出来。
2: 哦，原来是孙姑姑，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您请。

0: 谁呀？
1: 是我。
0: 奴才埃隆可多，给太后请安。
1: 快起来。哀家初见你时，你意气风发，如今却到这样的境地，全怪我。
0: 是奴才之过。太后万人之上，还能来看奴才这样将死之人，奴才感激不尽。
1: 你我相交多年，我来看你也是应当的。这地方湿寒，你的腿受得了吗？
0: 多谢太后挂念，奴才的腿已经好多了。啊，这里简陋不堪，太后就将就坐吧。
1: 你的腿当年是为了救我才受的伤，我当然应该关心。你也坐。
0: 多谢太后。能为太后效力是奴才的福气。听闻太后入住寿康宫后病痛不断，奴才虽然牵挂，也不得常常入宫探望，请太后恕罪。
1: 你送来的丸药哀家一直吃着，人老了到底不中用了。想当年温熹贵妃跋扈，良妃夺宠，淑妃专宠，一件一件事情应付下来都不觉得怎样，可如今回想起来都觉着疲累不堪。
0: 太后万福，过去的事到底已成云烟，终究是太后福泽深厚，母仪天下。
1: 话虽如此，我却永远记得当初你怎么扶持我从一个小小的宫中女官当上了皇上的德贵人，一路又成了德妃，最后当上了太后。你的恩情我永远不会忘记。
0: 奴才不敢鞠躬。数十年来，奴才日夜不忘的是与太后相识于微时。那年三月三，上巳节，太后与奴才
1: 当日你说你已经打通好了关节，选秀时让我穿一袭粉蓝色衣衫，因为先帝不喜欢粉蓝色，我就不会中选，然后就顺理成章嫁与你。可是世事难料，我却偏偏入选，成了宫中女官。
0: 太后福泽深厚是上天眷顾，是奴才福薄。
1: 福薄不福薄的话以后就不要再说了，都大半辈子

0: 子了，你妻妾成群，我也成了异国的太后。既然有些事情是注定的，那谁也改变不了。我今天来看你，除了想要和你叙叙旧，还想告诉你，我会设法向皇帝求情。
1: 奴才多谢太后。
0: 快起来吧，你我是故交，我为你尽一份心意也是应该的。

0: 这是你最喜欢的竹叶青。这些小菜都是我亲自下厨所做。事隔多年，不知道我的手艺是否如初。
1: 一醉解千愁啊，太后亲自下厨，奴才感激不尽。
0: 在你心里永远当我是太后，忘了我是你自幼相识的乌雅成婢。
1: 无论世事如何变化，我永远不会忘记您是成婢。
0: 但愿如此。

首先是太后，皇帝的生母，乌鸦氏的荣耀，然后才是先帝的德妃，你的青梅竹马。当年你告诉我，先帝不喜欢粉蓝色，让我穿粉蓝色去选秀。原来你早就知道，先帝最喜欢粉蓝色。你让我入宫，只是为了要扶持你姐姐孝义仁皇后在宫中的地位。若不是孝义仁皇后没有子嗣，也断不会扶持我儿子。你断送了我的一生。

0: 又是王爷的笛声呢？
1: 是吗？
0: 只有王爷的笛声才有这样的情韵。不知道今晚要吹到几更呢？

0: 小姐，你听，外面的笛声是不是还在呀？
1: 是还在。真是可怜，外面下起雨来了，怕是要淋坏人了。娘子，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娘子若这么自苦，那真是折磨了自己，又折磨了王爷。即使这些日子奴婢都看在眼里，王爷真的是个情深意重可以托付一生的人。奴婢说句不该说的话，谁知道以后会是什么样呢？都是火烧眉毛且顾眼下的。
2: 火烧眉毛且顾眼下。
1: 是啊，来日谁知道来日会是什么样子，今时今日遂了自己的心愿，让自己高兴了才是最好的。若是为了来日折磨了今日，那才是大大的不值啊。

0: 小姐终于出去了。
1: 是啊，这一步迟早是要迈出去的，只是迈出去的早，他们二人便能高兴的早一些罢了。

0: 下着雨你还跑来，自己的身子不要了吗？
1: 是你不要自己的身子，这么大的雨还在这里吹笛子。
0: 可你最怕打雷闪电了，
1: 有你在。

0: 是什么时候，你对我有了这样的心思？或许是在青凉台，或许是在长河边，或许更早。但每每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永远都在我身边。你知道吗？如果没有你这番话，
1: 我都不知道我这些年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
0: 及时如玉，列松如翠，狼烟独绝，世无其二。你在我心中便是如此。
1: 花儿，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天地人间。没有你，这一切繁花锦绣，与我不过是万念俱空。 只要有你，从前我无论失去了什么，我都觉得值了。

0: 我是废弃之身，罪臣之女，被弃之佛门，还生育过女儿，而你有无数名门闺秀可以选择，实在不必和我这样的残躯败体在一起。
1: 花儿，你要相信，你在我心里是最好的。

0: 你不觉得就是在做梦？千万不要让我梦醒。
1: 这不是吗？这是我们今后天天都会有的日子。花儿，你知道吗？我得到你，我有多高兴！我想马上就对额娘说，你的儿子得到了这个世界上他最想得到的。

0: 今日怎么这样巧，王爷和娘子一同来了呢？
1: 额娘呢？
0: 太妃才送进完毕，正喝茶呢。
1: 额娘，额娘，
2: 云里，
1: 先给额娘行礼吧。
2: 给太妃请安。
1: 给额娘请安。
2: 今儿这是怎么了？行这么大的礼。
1: 哦，来。
2: 啊，好，好，总算在一块儿了。
3: 多谢太妃。听太妃方才的语气，好像早知道我与他。
1: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2: 云里当真什么都没跟我说，只是你们那一日情敌合奏，真当我老了什么也瞧不出来了吗？心有灵犀这回事啊，本当是情意相通的人才有灵犀。来，好孩子，那一日啊，我只不过是转了转那样的念头，不曾想你我还有这样的缘分。快坐，孩子。傻孩子，你也不早点告诉我，当真瞒得我好苦。
1: 此事也是峰回路转，也是刚刚才定下来，儿子这不赶紧就带着环儿来给额娘请安了吗？环儿，我带你来见额娘，就是想让你知道，我和你绝对不是朝夕露水之情，而是希望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2: 云里这样说，可见他对你用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从前的路，你们总算熬过来了，守得云开见月明，我心里十分安慰啊。
3: 方才来的时候我还害怕，怕太妃会不喜欢我。
2: 我知道你在意什么，只是过去的就都过去了。大清开国以来，没听说过废妃再回去的。与其老死宫外，不如想法子过去自己想过的日子吧。人生百年，真正能顺心遂意的日子又有多少呢？今天真是个好日子，长相思与长相守总算在一块儿了，总算没有白辜负。两个人真心喜欢彼此是件难得的事，好好惜福吧。
3: 太妃的话环儿铭记在心。
4: 皇上，你喝碗参茶吧。
5: 太后的身子怎么样了？
4: 还是不大好，太医说心悸多梦，气郁五内。皇上，你要不要去看看？
5: 太后的病是心病，太医都治不好，朕去有什么用？
4: 皇上，你有些日子没去看太后了，也说不准，皇上要是去了，太后一见心宽了，这病就好了吗？
5: 太后病得那么重，朕都没想到。

0: 太后的病是因朕而起，太后恨朕都说不准，朕去了能干什么？
1: 皇上，
0: 别说了，摆驾延禧宫，朕去看看安平。
1: 这

0: 你这孩子，哀家一病，你倒守在这里当自己宫里了。
1: 能为太后尽心是臣妾的福气。
0: 皇帝都未必有你这份孝心。对了，皇帝在哪儿？你说。
2: 皇上在养心殿处理隆科多后事，清除党羽。
0: 好，好，皇帝要当个好皇帝，哀家应该高兴，所以哀家也不能怪皇帝不来请安，原是哀家病得不对。
1: 太后，您怎么说这样伤心的话？
0: 哀家不是伤心，哀家是替皇帝高兴。好孩子，如今也只剩下你时时在哀家跟前尽心了。主席，传哀家的旨意，敬惠贵人为惠嫔。
2: 是。
1: 臣妾孝敬太后不是为了尊荣位分。
0: 哀家知道，哀家就是要成全你的孝心。如果不是有你时时在这里，皇帝就要被天下的人指责为不孝了。
1: 是。多谢太后。
3: 皇上最近一直烦心不堪，臣妾四肢无能，不能为皇上解忧。
4: 朕来你这里已经能宽心不少了。
3: 能让皇上宽慰，臣妾也觉得自己卑微之躯有所益处了。
4: 你不要妄自菲薄，宫中的嫔妃你最温柔谦和，让朕觉得舒服。
3: 臣妾新调了一种香，最能凝神愉悦，已经点起来了。皇上觉得闻着如何？
4: 清雅中不失甜美，和你一样

0: 哎，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一早骑马回了新凉台，见开了第一束玉兰，特地拿来给你。山花烂漫处，你我相见。吃过东西没有？就急着过来看你，我一点都不饿。嘴这么甜，跟抹了蜜似的。
1: 宫里可出了什么事儿？
0: 隆科多，全晋而死，太后病重。
1: 兔死狗烹，是皇上惯用的权术。
0: 今时今日，你提起他，就像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1: 本就是个无关紧要的人。
0: 哎，真巧，我正想画画呢，你把东西都摆好了，我来画你好不好？

0: 你自己过来看看，果然不错。我虽然没有看到你，但是你的样子刻在我的心里，怎么能画不出来呢？
1: 又胡说！看看，在这儿，哎，这样就更像了。 你来了，
0: 我来的不巧。
1: 无妨，云里他不是外人。
0: 云里。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0: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9: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0: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11: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12: 你给国家造

0: 纯粹是根本无法计算。
1: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2: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5: 本期专精特新研究院聚焦具身智能，
6: 真实进账多少？1000都没有吗？
7: 一个始终有危机感的人，他才可能成功。
5: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2: 千年古都，风华更续，一城光影，岁月流金。2026年，走过64年历程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再度回归出发地北京，在这里，中国电影与首都北京彼此成就，相映生辉。
8: 我宣誓，把整个生命交给他。
2: 每一帧光影跃动与时代同频的脉搏，开放包容是首都北京的呼吸方式，把时光写成诗行，把城市的温暖角落定格为永恒。
9: 嗨，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电影事业提供根本遵循。2026年盛夏，人民大众栽种的百花重返初心，绽放的地方，百花燕归，万象精华。70年双百领航，120年光影同行，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10: 十几厘米长的毒蛇竟能顺着血管爬进心脏，
11: 做了9个小时的手术，
7: 太可怕了，控制不自己，哇哇的哭。
10: 哪些症状反复出现，但却一直被忽略？
11: 感觉就是腰疼，就这边有点刺痛。
12: 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就会出现3连征。
13: 毒蛇是从哪儿来的呢？
10: 重要内容敬请关注17:25，北京卫视养生堂。
5: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你曾经对我说你对男女之情已经绝望了，你也曾经说过你要忘掉一切与宫中有牵连的人。可是如今的果郡王呢？这你又怎么说？
1: 是，我曾经是说过这样的话。
0: 曾经说的话就不算了吗？
1: 世事变化，我们常常始料不及，曾经并不能把它当作永远。就如曾经。
0: 我家中鼎盛轩赫，曾经我是不谙世事的甄嬛，可那都已经是曾经了。即便我多么希望它不要过去，可它终究还是过去了。我不想听你说这些，
1: 你只跟我说，你和果郡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仅此而已。
0: 直到如今，你才跟我说实话。可为什么偏偏是他呢？你想知道是为什么？因为我对男女之情绝望，因为我对我的人生绝望。是云里，他开始给了我一点希望，给了我一线活下去的理由。可是你和他在一起。
1: 恐怕以后要受的苦不会少。
0: 我受苦，他也一样受苦。我既然愿意跟随他，自然是想好了会遇到些什么。你怕我所受的辛苦与委屈，与我都是心甘情愿的。
1: 心甘情愿，好一个心甘情愿！
0: 我对你也是心甘情愿，那是不一样的。你对我好，我敏感无内；可我与他，是两情相悦。哪怕我选择云里是一个错误，我也宁愿一错到底，永不后悔。说实话，你是觉得和我在一起要紧，还是我真心安乐要紧？
1: 说心里话，一直以来，我都希望能够真正的和你在一起。可是我连在梦里都知道，你根本不喜欢我。你和我在一起不会真正的开怀喜乐。那么，还是你真正的安乐更要紧些吧。
0: 谢谢你，师叔哥哥。
1: 待我这样好，他有你的心甘情愿，你不知道我有多羡慕他。
0: 将来你也会遇到一位真心待你的好女子的。

0: 问太医，他很喜欢你。
1: 小主，温太医来了，快请进来。
0: 微臣给惠嫔娘娘道喜。你来了，你明知道我最不在意这些名分的，快起来吧。谢小主。这是怎么了？怎么瘦了好些？没什么。
1: 到底怎么了？是皇儿出事了？
0: 皇儿他没什么，只是他不再需要我了。
1: 皇儿他需要什么，他自己知道。可你需要什么，你自己可明白吗？就是因为明白，才知道自己得不到。既然得不到，就不必无谓的伤心了。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就太难了。
0: 你一个大男人，怎么变得这样的啰嗦？你若是喜欢他，他喜不喜欢你又何妨？你只需执着自己的本心就好。你若是不喜欢他了，坦然放下也就是了。又何必把自己弄得这么憔悴难堪，白白的惹人笑话？微臣从不知道端庄持重的惠嫔娘娘说起话来，却如此厉害。
1: 不是厉害，只是劝人劝己。

0: 看着这水，我便想起昔年在圆明园湖中偶遇你的情景，不曾想过还有今天。
1: 是啊，那日你胆子可真够大的，敢去偷偷看被禁了族的姐妹。
0: 也不知梅姐姐如今怎么样了。
1: 她很好，才刚进了会品，除了去看龙月，她还是不喜欢与人来往。
0: 以姐姐的气性，她是宁愿孤老宫中，也不会再回头向皇上乞怜的。只是她还这样年轻美貌，却要郁郁终生，太可惜了。
1: 你觉得她可惜吗？有太后的保护，况且她还是失了宠的人，没有人会加害于她。
0: 就如我的龙月一样，她不像太子一般惹人注目。我只希望我的龙月能够平安。
1: 皇兄和太后都视她如掌上明珠，何况龙月本身也十分的讨人喜爱，你不必担心。每个人都好，你现在需要的只是好好的爱护自己。
0: 是，要好好的爱护自己。为你，也为所有让我牵挂的人。今年旧物了，还这样贴身藏着呢。
1: 虽然是纪念旧物，可是这么些年如果没有他，我的心境也不会如此平静。有时候啊，我总以为这辈子能够留下的只有这一枚小象了。
0: 其实在宫中时，我已把你视作知己，只是我害怕自己的心。
1: 那么现在你还怕吗？
0: 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
2: 皇上，敬事房的人来了。
3: 皇上，该翻牌子了。
4: 去延禧宫。
2: 皇上，您这几日除了埋头看折子，去的都是安嫔娘娘那，今儿要不要换换别的小主啊？
4: 你胆子越发大了。
2: 奴才不敢，奴才只是随口一说。或者皇上您要去寿康宫看看太后，您这些日子忙于朝政，已经很久没去向太后请安了。
4: 朕明日再去。摆驾延禧宫。
2: 这
5: 太后病重，皇上却经常在臣妾这儿，臣妾都快被人骂死了。
4: 他们骂你什么？说给朕听听。
5: 狐媚惑主，红颜惑水。
4: 在朕听来，这些都是夸人的话。
5: 皇上也不心疼臣妾。
4: 朕怎么不心疼你了？
5: 皇上要是心疼臣妾，就告诉臣妾一句实话。
4: 什么？
5: 太后病了这些日子，皇上为什么不去看太后？真的是因为臣妾吗？那臣妾可就罪该万死了。
4: 太后的病因何而起，她自己最清楚。
5: 皇上别动怒，您看您最近这些日子关在养心殿批折子，脸都绿了，可要注意身子啊。
4: 朕心里有数。今儿早上龙月来给朕请安，朕恍惚听见今儿是什么日子。
5: 今是4月17。哦，也不是什么大日子。
4: 的确不是什么大日子。朕仿佛记得是谁的生日。
5: 皇上，臣妾伺候您歇息吧。

0: 来，月儿，吃吧，真贵。
1: 妹妹，你这是怎么了？非让我把龙月带过来，也不说什么缘故。
0: 静妃姐姐，今天是皇儿的生日。
1: 慧嫔，这话可说不得啊。
0: 我知道皇上下了旨，不许让人提皇儿，更不许提龙月的生母。可是皇儿，她终究是龙月的亲生额娘，我不能不让姐姐带着龙月过来坐一坐，以表一点心意。
1: 我知道你心里惦记着婉嫔，我何尝不是啊？我早看出来了，皇上表面是放下婉嫔了，其实这心里还惦记着呢。你看，自从婉嫔出宫以后，皇上除了去安嫔和齐嫔那里，就连咱们后宫都不踏进半步了。
0: 皇上来不来后宫都无妨，我只惦记着皇儿，不知道他在宫外过得好不好。自从去年冬天太后断断续续的病了之后，连方若姑姑也不得空出宫去了。
1: 没事的，一定没事的，婉嫔吉人天相，不会再有人欺负他的，放心。
2: 皇上，皇上您怎么了？皇上，皇上，苏公公，苏公公，
3: 小兔崽子，出事了！
2: 皇上你怎么了？皇上，皇上，
3: 怎么了？怎么了？皇上怎么了？
2: 苏公公，快快快！皇上突然发高热，快去传太医啊！
3: 啊！皇上，
2: 快去吧！您
3: 是是是，太医，传太医，快！
2: 宝娟，快去把里头的香料倒了，这里头的东西可千万不能见人。记住，闭紧你的嘴。若香炉里的东西传出去，我和你都死无葬身之地。快去呀！
4: 好。皇帝已经移去养心殿了吗？
5: 是的，已经安排了嫔妃和众亲王轮流侍疾了。
4: 侍疾的嫔妃无需多，尤其不要妖媚的，就皇后、齐妃、静妃，还有惠嫔就可以了。
5: 这，
4: 太医看了皇帝

0: 这病怎么说？
1: 太医说皇上脉象虚浮，操劳过度。
0: 皇帝最近都在哪儿啊？
1: 皇上不是见大臣就是批折子，不过也不知为什么这几天总是不高兴的样子。
0: 那事情呢？都有谁？
1: 多半都是安嫔娘娘，要不就是齐嫔，不过侍寝的日子也不多。太后您若是不相信，可以去查一下敬事房的记档。
0: 事情发生在延禧宫，总和安嫔脱不了干系。可是皇帝最近都不高兴，是怎么回事啊？尤其是这几天，昨是什么日子？
1: 惠太后，昨儿是4月17，
0: 有何不妥？
2: 啊，昨儿是废妃婉嫔的生辰。
0: 这么说，就不干安嫔的事儿。哀家原以为他放下了，原来如此。苏培盛，
1: 奴才在。
0: 去告诉安嫔宽心，陪哀家去看看皇帝。
1: 太后，您歇着吧，您自个儿的身子骨也不好，要是皇上醒来知道了，岂不要怪在奴才们没有好好的伺候呢？
0: 糊涂，哀家重要还是皇帝重要？朱熹，扶哀家起来。
3: 是。
4: 小姐，阿静，是阿静来了。宫里来了消息，说皇上身体抱恙，紧赶着让王爷入宫侍疾去了。这一病仿佛还不轻呢。
2: 可说是什么病呢？
5: 这个我也不知道，只恍惚听皇上身边的小下子说起，仿佛是宿在安嫔宫里时发高热。究竟是什么缘由？宫里也是讳莫如深了。
2: 皇上心思深，难免操心太过，伤了身子。王爷此去可还住在宁辉堂吗？
5: 是，王爷得了太后嘱咐，和恒亲王慎贝勒一同入宫侍疾。这回皇上是病得不轻啊。
2: 那他这些日子都不能出宫了是吗？
5: 王爷要在宫里侍疾，不能出来，可阿静却不要紧。王爷知道这些日子不能来看娘子，所以特意嘱咐了把这个花笺送给娘子，请娘子有空的时候护卫唱和。阿静每日会来一次，叫娘子写的给王爷，王爷写的给娘子。
2: 一张机，采桑陌上试春衣，风晴日暖拥无力，桃花枝上啼莺言语，不肯放人归。明明是因病失疾不能出宫，可他偏要说花上啼莺留人住，这样的娴雅疏狂也便有他了。两张机，行人立马一迟迟，身心未忍轻吩咐，回头一笑花间归去，只恐被花枝。你给王爷送去，让他不必日日回了送来，一则太过显眼，二来他在宫中侍疾也辛苦得很。
5: 娘子果然体贴我们王爷，这个我可得收好了。王爷这些日子出不了宫，这花笺可是当宝贝来看的，只怕王爷是日里看夜里看，见字如见人，多少个放不下呢。
6: 太后驾到。
7: 太后晚安。
8: 太后吉祥。
0: 都起来吧，皇帝可有苏醒的迹象？
8: 还没有，太医说皇上是高热虚弱，苏醒还得要些时辰。
0: 这些日子皇帝啊，他真是太任性了。哀家知道他心里苦，也知道他不是个轻易失度的人，可是皇帝太不爱惜自己了。
7: 太后一定要珍重自身，千万别再伤了自己的身子。
0: 这儿你们好好看照着，每过2个时辰

0: 让人回报哀家一次，让皇帝静静地躺着，别让人吵扰。
1: 是，朝政上的事自会有人料理，太后安心吧。
0: 嗯，那哀家就先回去了，你多陪陪皇帝。
2: 是。
3: 缓缓，缓缓。
0: 什么？
1: 皇兄想念皇嫂了。
0: 这些年，皇帝放不下的，难道就你皇嫂一个？
1: 皇兄，情深意重。
0: 这情深意重，是帝王家不该有的。这一点，皇帝就比不过你。

0: 小姐。
1: 四张机，咿呀声里暗频眉，回缩之朵垂莲子，昙花一晚愁心难整，默默乱如丝。
0: 五张机，横纹织就沈郎诗，中心一句无人会，不言愁恨，不言憔悴，只嫩寄相思。
2: 娘娘喝杯参茶吧。
3: 本宫不想喝。
2: 娘娘忧心圣上，可也要保重自身呢。
3: 看着皇上一日日不醒来，本宫怎么安心呢？
4: 娘娘还能看皇上，臣妾和安嫔使足了劲儿也看不上一眼，只能白担心着。
2: 臣妾等无能，不能侍奉皇上身边，只能忧心娘娘凤体。娘娘既要掌管六宫事宜，又要去养心殿侍疾，皇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醒。您瞧您急得气色也不好了，娘娘若再不保重自身，臣妾等可真是要没有住心骨了。

0: 娘娘，还是喝一口吧。
1: 不过话说回来，
0: 我侍奉皇上，皇上又怎么喜欢去你那里呢？这一两年来，皇上少进后宫，譬如齐妃吧，就再没有单独见过皇上。有这样的福气，你要惜福才是。
2: 多谢皇后娘娘。
0: 起来吧。
2: 是。
0: 齐嫔。
1: 是。
0: 太后不许你去市集，你便去宝华殿为皇上诵经祈福吧，算是一点心意。
1: 是。皇后娘娘出身世家，自然更喜欢世家女子。你这样出身的人，能够在皇上身边伺候洒扫，已经是你的福气了。能有今日，你该千恩万谢。难道还要跟我争夺宠幸吗？
2: 是。
3: 起轿。
2: 娘娘这样不眠不休的，不如先休息片刻再来陪皇上吧。
0: 不必了，本宫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多时间陪着皇上了，也不能这么仔细的看着皇上。皇上，皇上，你醒了，快拿杯水来给皇上。
1: 是。

0: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1: 红
0: 额娘，
1: 红熙，
0: 额娘，您怎么过来了？
1: 嘘，皇上高热刚退，现在还在昏睡中。
0: 那额娘怎么没去市集呢？
1: 额娘趁着皇后市集才能来看看你。红熙，额娘又快两个月没跟你说上话了。
0: 额娘，儿子也很挂念您。
1: 红熙，你读书别太累着，额娘看着你都瘦多了。
0: 皇额娘要儿子日夜勤读书，皇阿玛才会喜欢儿子。
1: 皇后不是你的亲额娘，她自然不会心疼你。你是长子，是唯一养在宫里的儿子，你将来是要继承大统的，你皇阿玛怎么会不喜欢你呢？红氏，好孩子，你要当心，你别熬坏了身子，额娘看着就心疼。
0: 额娘，我几次三番请求皇额娘，可皇额娘都说儿子功课忙，不让儿子见您。额娘，我还偷偷跑去长春宫门口看过您，可连个影子也没看见。
1: 额娘也是，皇后总不让额娘见你，说怕耽误了你读书，甚至连一件衣裳和一份点心都不让额娘送过来。额娘真是后悔呀。
0: 额娘，你后悔什么？
1: 都是额娘不好，不能好好的管教你，额娘就盼着你哪天继承大统，额娘就不会再这么担惊受怕的过日子了。
0: 儿子要为额娘争气，将来封额娘为皇太后，好好补偿额娘。
1: 好孩子。
2: 齐妃真的是这么告诉三阿哥的？
3: 奴婢亲耳听到的，千真万确。娘娘您待三阿哥那么好，衣食周全，悉心教导，可这毕竟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奴婢听着都觉得寒心。
2: 三阿哥那么大了，和年幼的孩子要不一样一些。可惜四阿哥卑微，五阿哥多病，都不是可以调教的孩子。三阿哥不懂事就算了，齐妃更是个糊涂的。
3: 不过三阿哥还是听娘娘话的，最近也用功多了。不过就齐妃这么挑唆，娘娘您真是白护着他了。
2: 知恩图报乃人间正理，齐妃不懂，也不懂得回报本宫。有这样的额娘，本宫再怎么细心调教，三阿哥的前途都会堪忧。
3: 就齐妃也妄想当皇太后，她也配吗？
2: 她怎么不配啊？她是三阿哥的生母，来日三阿哥登基之后，她这位圣母皇太后自然要盖过本宫这位母后皇太后了。
3: 您看齐妃现在就急着教三阿哥这些。
2: 哼，这些是她的心里话，怎么不能教？本宫原以为上回护着她了，她将来安分做个太妃也就罢了，原来他如此心高啊，本宫真是小看他了。
3: 娘娘，一山可不容二虎啊。
2: 他不是虎，是猫，一只病猫。
4: 王爷。
5: 兰姨，你怎么进宫了？
4: 不是要进宫，是要出宫了。
5: 怎么了？
4: 皇上病体初愈，太后说呀，今年立夏就不表演驯马节目

0: 让我们先回圆明园。
1: 这皇上的病啊，才刚好，看到你啊，必定要惊艳。太后这懿旨，果然是为了皇上好。
0: 王爷，什么时候变得这样嘴坏？
1: 不是嘴坏，是你穿这青色的衣裳啊，真好看。
0: 王爷最近忙，都没空来圆明园了。
1: 等我闲下来，一定去看你。
0: 那王爷别忘记了。
1: 一定。
2: 洗了半天的折子，真是累呀、啊！
3: 皇上，您圣体才好，就忙于朝政，可得小心龙体呀、啊。
2: 得去那儿散散心呢。
3: 哎，要不皇上去惠嫔娘娘那儿看看？您病的那段日子，惠嫔娘娘侍奉的最勤了。
2: 惠嫔倒也细心殷勤，但朕看着她，怎么觉得有点累呀、啊？
3: 那是因为皇上以前遇上的都是国色天香的才女，自然笑语宜人呢、啊。
2: 眼睛真毒，看到点子上了。你就说这个安嫔吧，大字也不识几个，唱个歌能让你觉得舒坦。齐嫔虽然也温柔殷勤，可你总觉得少了点什么。要说二者平衡，当属晚嫔，不提也罢。
3: 要不皇上去安嫔那儿，或者是齐嫔那儿？
2: 算了，朕去圆明园逛逛吧。
3: 这。
4: 七章鸡，鸳鸯织就又迟疑。只恐被人轻裁剪，分飞两处，一场离恨，何计再相随？
1: 怎么写这样伤感的词啊？
4: 已经37日不曾看到你了，我心中害怕。
1: 再害怕也不要有这样的伤感之语。
4: 我几乎是看着星辰月落，整夜整夜思念着你。可惜，你不能一直这样来看我。
2: 苏培盛，
1: 啊，
2: 你说这宫里的女人，怎么看多了就觉得乏味了呢？朕现在觉得看谁都一样，没点新鲜别致的。
3: 哎呦，皇上，奴才哪懂这些呀？要不皇上，咱们再选一回秀得了。
2: 光选秀有什么用？嗯，一个个见了朕就万岁万万岁的，噤若寒蝉。除了脸长得不一样，其他都一样。
3: 可奴才瞧着都觉得不一样啊，一个赛一个的漂亮，看得奴才眼都花了。
2: 你是越发会胡说八道了。这是什么地方？
3: 皇上，这是百骏园呢，专驯化外域进贡的良马用的。
2: 去瞧瞧。
3: 啊！
5: 皇上驾到！
6: 皇上吉祥。

0: 他呀，他就是百骏园的驯马女叶兰依。
1: 驯马女呀，
0: 啊，他可有福了。
2: 你是看见了什么，还是听见了什么？我看你这次从宫里出来，一直闷闷不乐的。
3: 环儿，我在宫里世袭的时候，皇兄在梦里叫了你的名字。我在宫中世袭37日，虽然只听皇兄在睡梦中含糊地喊过一次你的名字，但我也害怕。环儿，我怕有一天。
2: 会没有你。那么，在皇上的睡梦里常常呼唤着的人，可是纯元皇后，婉婉，是吗？是
3: 的。皇兄在养病的时候，常常独自一人翻看纯元皇后的遗物。
2: 他在清醒的时候想念的是纯元皇后，会在梦中喊我的名字，大抵是因为我有5/4纯元皇后。 他不过是在想念纯元皇后本人时，偶尔想到了我这个不受训的影子罢了。何况，我是被驱逐出宫的人，怎么可能再回去呢？
3: 环儿，我竟然发现，自己居然这样的胆小，真的害怕再发生什么事情。
2: 不会，永远不会。

0: 我们已经做好了，小姐和王爷同去吧。咱们回去吧。
1: 换碧爱穿碧色的衣服，簪裳一朵红杜鹃，真好看。
2: 多谢王爷赞誉。
1: 天色不早，一同回去吧。阿米阿布热，阿米阿布热，
2: 花儿，
1: 什么声音？
2: 阿米阿布热，
1: 阿米阿布热。
0: 阿米阿布热，阿米阿布热，阿米阿布热，花儿别过来，这个人被蛇咬了，中了蛇毒。
2: 那怎么办啊？
0: 救人要紧。内服外敷，给他敷上。浣碧，按着他脚，
2: 哎，
0: 按住。
2: 伤口在哪儿啊？他只有双手露在外面，应该就在手上。在这儿，浣碧，拿帕子来。哎，给。

0: 醒了。
1: 这位公子，感觉好些了吗？
2: 多谢，多谢，你们救了我。
1: 也就是你们准哥二人身体强壮，

0: 你的装扮没有破绽，可是你刚才中毒后自言自语说的是准噶尔图语。花儿给你上药的时候就暗示我你的手上有异样，你手上的老茧是常年骑射造成的。你们准噶尔人马背上得天下，只有常年的骑射才会落下这样的印记。
1: 真是个聪明的女人。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这纯野生的，上海
2: 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3: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5: DHA EPA 的含量，
6: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7: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8: 很好喝。
9: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0: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1: 不错了，这个菜
0: 暖暖的味道，
12: 上菜啦。
13: 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14: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15: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6: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0: 纳西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本期专精特新研究院。

0: 聚焦具身智能。
1: 真实进账多少？1000都没有吗？
2: 一个始终有危机感的人，他才可能成功。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3: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4: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5: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6: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7: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8: 加了4000-5000人吧，
9: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10: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1: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6: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2: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3: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4: 好风凭借力，
6: 送您上青云。
14: 上青云。
6: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4、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真是个聪明的女人。你知道，对聪明的女人，我会怎么样？
1: 杀了我。可惜准格尔人不杀救命恩人。
0: 我根本就没想杀你。聪明的女人，同时具有美貌，是很容易叫人喜欢的。
2: 这位仁兄，你的言辞过分了。
0: 我们准格尔人喜欢的东西就是喜欢，不仅仅喜欢，还要想方设法的得到它。
2: 别忘了，这是我们大清的山河。
0: 有一天也可以是我们准格尔人的土地。
2: 我们刚刚救了你，自然也可以杀了你。
0: 就凭你？还没那么容易吧。你们大清国从前好歹有个年羹尧，可现如今连一个可用的将才都没有，你连一个散兵游勇都不如，我还未必放在眼里。
2: 但是你幸运，因为你有伤。
3: 大人，
4: 大人，
3: 大人，
4: 大人，大人，
3: 大人，你让我们找的好辛苦啊，发生什么事了？
0: 刚才我在山上被蛇咬伤了，幸好他们救了我。
3: 多谢这位公子还有两位姑娘救了我们大人。
1: 这位大人以后出门还是小心点为好，说不定下次就不能像今日一样安然无恙地离去了。
0: 你的为我打算得清楚。
1: 自然，因为我看得出来尊驾是爱惜性命的人。
0: 按你们的话说，你倒是我半个知音了。
1: 尊驾夸我是半个知音，可我只盼再也不见到您的尊容就是毕生大幸了。尊驾请自便吧。
3: 好，来
0: 来，大人，
3: 来来，大人，走，慢点啊，来来，
0: 好，谢了。
3: 哎，慢点，慢点。
1: 走吧。哎，你怎么抱了那么多书来？从哪儿来的？
5: 是我斗胆向王爷要了一些书来，今日他请阿静送过来的。
1: 我平日里有那几本书解闷就够了，你怎么还问他要那么多书来呢？
5: 小姐教我读书好不好？
1: 你不是向来不爱在诗书上用心的吗？如今怎么倒肯学了？
5: 我多懂一点诗书不好吗？小姐一向爱这些，要是我也多懂一点，就能陪小姐解解闷了。小姐现在有了王爷，自然和神仙眷侣一样，难道就不需我再陪伴了？
1: 你别跟我摆道理，我问你，前两日我和他贺诗，你在后面听到了是不是？
5: 小姐既然猜到了，那我也就不再隐瞒了。

0: 小姐和王爷懂得那么多，又成日的对答如流，我却什么也不懂。那日又听小姐和王爷贺诗贺得那么好，我就觉得自己像个木头似的杵在那儿，羞也羞死了。
1: 你愿意上进自然是再好不过了，只要你愿意学，我也有千万个情愿肯教你。只是女孩子家诗书看多了懂得多了，只怕忧愁烦恼也会多上许多。
0: 那也总比无知无觉的好。

0: 哎呦！哎，快请你们小主出来接旨吧！
1: 哎呦，苏公公，您可不知道这位小主子的性子，他是桀骜不驯的那一种啊！您想啊，现在正是他驯马的时候，他是断然不肯出来的。您要是在这儿等啊，一等就是两三个时辰，那岂不误了您的大事儿吗？
0: 哎呦，我的姑奶奶，他拖得起，我可拖不起呀、啊！得紧赶着去伺候皇上了、啊哎。
1: 苏公公，我知道您怕马，您放心，这马性子虽野，可有小主在，他是断然不会伤您的。
0: 哎呀，皇上啊，您怎么好上这一口了呢？哎，哎呦，小主，您终于出来接旨了。
2: 有话就说吧。
0: 哎，皇上有旨。小主，对不住，您得跪下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圆明园夜侍敏慧聪雅，擢封为答应，迁入宫中居住，钦此。小主，您得谢恩呐。
2: 谢恩。
0: 恭喜叶小主，您可真有福气啊！想来宫女册封都是由官女子而起啊，您看您这一跃就成为答应了。
2: 这福气给你要不要？
0: 哎呦，小主您开玩笑了，您开玩笑了。您就赶紧收拾收拾入宫吧。
2: 入宫后我住哪儿？
0: 内务府自有安排。
2: 内务府安排是内务府的事儿，皇上既然喜欢我，干嘛要让内务府插手啊？我生性不喜欢热闹，还请公公告诉皇上，给我安排个清静远人的地方。
0: 是，皇上是一定会安排的。小主，您赶紧入宫吧，还得去向皇上谢恩呢。
2: 我是等不到他来了，我还答应他表演给他看呢。
0: 小主，您说的是谁呀？
2: 你管我说谁？
3: 你看这条鱼，眼睛长得都凸出来了。
2: 这条好看。
0: 给太后请安，给皇后请安，给齐妃请安。
4: 起来吧。
0: 谢太后。
4: 非叫你忙里偷闲的来这儿一趟。
0: 哎，奴才不敢。
4: 事情是悄悄的办，可是迟早要住在一个宫里。皇上打量着能瞒哀家多久啊？哀家问你，新人进宫了吗？
3: 什么新人呢？怎么臣妾不知道啊？
4: 皇帝觉得你贤德好性子，只有赞成没有反对的，所以什么人都敢往宫里拉。
5: 太后别生气，只不过是身份微贱些罢了。就像从前妙音娘子那样的下人一样也就是了，再不济就和从前八爷的娘一样，是新者库贱奴而已。
4: 新者库贱奴好歹也是个官奴的后人，皇上这回挑的可是个多才多艺的圆明园里百骏园驯马的丫头
5: 啊。
0: 回太后的话，这会儿人已经进宫了，为着还在圆明园不能进宫，皇上日里夜里牵挂个不住，封了个答应，就叫住进宫了。
4: 定了住哪儿吗？
0: 还没有，不过叶答应自己说了，说喜欢住在清静人少的地方。
4: 哼，你们听听，人才刚进宫就知道要这个要那个。
5: 就是。
4: 皇上说了给他哪儿了吗？
0: 内务府得等个两天才能把宫室打扫出来，皇上说先叫住在养心殿的偏殿。
4: 那怎么成？去告诉皇上，寿康宫后头春喜殿还空着，立刻叫人打扫出来给他住。
0: 是。
5: 春喜殿给他，那不是太抬举他了？
3: 自然不会，像现在的情势，只怕还会有的进封啊。
4: 他喜欢清静，没有比寿康宫一带更清静的了，就让他住在哀家眼皮子底下， 也不怕他翻出什么花样来。

0: 别了，坐下。哎，怎么不高兴？是不是住的不习惯呢？
1: 住哪里都这样。
0: 来了几天了，朕都没看你笑过。若是觉得宫里拘谨，朕得空就带你去圆明园住些日子。
1: 皇上忙于朝政。
2: 不必为我烦心，而且我不笑，是我生性就不爱笑，并不为别的。其实你不笑更好看。娘娘，皇上就这么封了一个低等的丫头做大人？皇后娘娘，组织宫女进封。
3: 也得从官女子起呀。
2: 叶兰依不是宫女，更何况皇上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前天晌午进封，晚膳试宴，晚上就送进养心殿侍寝。这几日里，皇上就只让她侍寝。
4: 臣妾从来没见过皇上这个样子。
2: 你没见过，本宫也没见过，这才叫鬼迷心窍。今日臣妾见养心殿请安，却看清了叶答应的长相，那左派张扬粗野。
1: 不知道皇上究竟喜欢他什么？七嫔妹妹要是有本事，也弄出这种做派来，皇上照样喜欢。
2: 哼，叶氏如此得宠，真让人心惊。要是哪天生个下贱坯子，还不知道怎么样呢。要是老天保佑，她不会生就好了。

0: 叶大爷。
1: 十七爷，你来了。
0: 许久未见，已经是答应了。
1: 谁也没问过我愿不愿意，我就进了宫，又成了答应。
0: 我听说了你的事情，你似乎心灰意冷。
1: 这里的一切都脏得很，还是我的百君园最干净。
0: 你还记得那一年吗？你高热垂危的事。
1: 记得，那是七年前，我病得快要死了，没有人理会像我这样卑贱的奴婢，是王爷无意中见到了我，让太医救了我。
0: 我当初救你，可不是想看到今日自暴自弃的你啊。
1: 可是我又能怎样呢？想去的地方不能去，让我待着的地方令我恶心，让人绝望。
0: 你要先保护好自己。我印象中的叶澜依，笑容美好，性格坚毅，哪怕再苦，她都会寻得一点甜蜜，让自己高兴起来。
1: 当年的恩情，我一直不能报答王爷。既然王爷要我好好活着，我一定听王爷的话。
0: 太好了。环儿，
2: 哎，你怎么突然就来了？
0: 外面的事情一忙完，我就急着赶过来见你。前几日我不是说我心里面不安吗？我想到了让我们彼此都心安的东西。
2: 合婚更帖。
0: 对，合婚更帖。
2: 是你皇兄遗弃的人，又是罪妇，前途尚未可知，你又何须如此呢？
0: 终身所愿，永结为好。环儿，这世界上

0: 必定如你所愿。
1: 我知道，不过是我的痴心妄想，终究是不能的。
0: 你相信我，等皇兄渐渐淡忘了你，我便让金案师太抱你病逝，我们更名改姓，远走高飞，永远厮守在。

0: 朝政之事，皇兄好像很少让臣弟介入。
1: 西藏发生阿尔布巴之乱，意图投奔准噶尔部。虽然婆罗乃自动起兵平叛，但是朕以为，准噶尔部落一日不进，西藏事一日不妥。西藏事料理不能妥协，众蒙古心怀疑二，这二处是为国家隐忧。朕虽然设立了驻藏大臣，也筹划着用兵准噶尔部。

0: 可是尚有许多未清之事，需要你走一趟滇藏查探。
1: 皇兄虽然有心嘱托，可是臣弟不才。
0: 朕要用你，是因为你在朝政上牵扯不多。如果微服前往，因为认识你的人少也好办事。如今滇藏一带多的是准噶尔部的细作，朕也怕打草惊蛇。另一则，如果万一对准噶尔部用兵，从甘肃云南调兵最快。舒太妃是云南人，由你顺道走一趟滇藏也最合适。
1: 臣弟虽然不才，但皇兄既然嘱托了，自然不能推脱。臣弟一定尽力。
0: 好，那你就收拾一下，早去早回。
1: 臣弟告退。
0: 苏培盛。
2: 皇上，
0: 传张廷玉大人过来。
2: 这
3: 臣给皇上请安。
0: 起来吧。朕宣你来，就是为了果郡王前往滇藏一事。你要派可靠的人暗中小心保护，同时也需防着果郡王干政过多。他每到一地，和谁说话，做了些什么，都要查看清楚，及时汇报。

药都好了吗？好了，用的时候小心些。多谢，别谢我，我只是怕欢儿深陷苦海，还是多谢你。

0: 你下马怎么那么不小心，好好的斗篷就给割破了一块。
1: 我想着四日都没来见你了，下马就特别着急。一件衣服嘛，不知什么。
0: 雪天山路难走，马蹄又容易打滑，你又何必巴巴赶过来呢？这次是割破了衣裳，若下次弄伤了自己，那可怎么好？你是存心让我不放心是吗？
1: 哎，我答应你就是了。其实我也不愿意伤了我自己，若把自己伤了，怎么来看你呢？
0: 油嘴滑舌。若下次再弄破了衣裳，谁还巴巴的给你补衣裳？随便你穿件破衣裳满街逛去。明日就要走了吗？
1: 12月23，已快正月，不能不走了。左右这件事不能在京中过了。
0: 40天就能回来吗？
1: 40天之内，我一定回来。
0: 40天，月亮又圆了一回呢。
1: 40天很短的，我都安排好了。等我这次回来，我就接你离开这里。
0: 真的吗？嗯。这是？
1: 你看，
0: 像是香粉。
1: 这是温太医配的假死药，叫7日迷魂散，曼陀罗花制成，服下之后啊，顿时就呼吸全无，如同死人一般，7日之后就能苏醒过来。
0: 他终究还是肯帮我。
1: 温太医的确为我们用心良苦，应该好好谢谢他。我已经妥善安排好了，等这一切全都圆满了，环儿，到时候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了。
0: 等你回来，等一切事毕，我才能真正安心。
1: 环儿，事关社稷，我不能不去。
0: 40天而已，我一定等你。从前听江南来的姨娘说，杭州西湖边上有一座桥，名叫长桥。
1: 长桥？这桥很长吗？
0: 其实桥并不长，之所以叫长桥，是因为当地人总说，当年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在此告别，依依眷恋不舍，所以原本很短的桥也显得特别长了。伤离别之情，古往今来都是一样的。
1: 我才不要做什么梁山伯和祝英台，他们一个哭嫁，一个吐血早亡，最后只能化蝶离开人世，我们比他们幸运多了。
0: 我真是的，竟拿他们来混比。
1: 我如今也是多心，听不得薄命之语。可见一个男子的心肠，若被心爱的女子所系，也是洒脱不起来了。
0: 你自洒脱去，国君王风流倜傥，难道还怕没有曼妙女子前仆后继而来吗？哎呀，你这人真是的，一说便恼，便这样来欺负我，真是恼羞成怒了。
1: 谁让你胡说的？
0: 陌上虽然花开，但请你务必积极归来，因为我在这里等你。
1: 你在这儿，我定归心似箭。

冲

0: 小姐，您让我送到安息观的棉袄我已经送到了，太妃说让我问小姐的安，还说王爷就快回来了，到时候让王爷和小姐一同去问安呢。
1: 这两天我懒得走动，身上乏得很，不过顶多十日云里就要回来了，到时候和他一起去也不迟。

0: 莫愁失态，有宫中贵客来访。哎呀，梅姐姐，皇儿，是我不好，到如今才来看你。坐。 咱们姐妹这么多年才见一面，只一味的哭做什么？好端端的，怎么叫本宫的妹妹住这么偏僻的地方？本宫从甘露寺过来，即便是坐轿，也要半个时辰。甘露寺就是这样照顾出宫修行的娘子吗？
1: 我前段时间一直病着，才搬到这儿来养病的，并不干住持的事。
2: 莫愁慈悲了，是是是，莫愁病了，才给挪出来的。你们都出去候着吧，本宫还有提几话要和莫愁说。
3: 是，
0: 旁人也就罢了，静白师太身体强壮，就为本宫扫去回宫山路上的残雪吧。
2: 为表对惠嫔娘娘的这点孝心，请师太独立完成。
3: 是。
0: 你何苦这样为难他呢？你在甘露寺可是受尽委屈了，
4: 并没有，
0: 还这样瞒着我，打量着我都不知道吗？你是从宫里被废黜了送出来的，这世上的人哪有不是拜高踩低的？即便是佛寺，也未能免俗。我刚才要来看你，那个静白推三阻四，一说天冷，又说路滑。 我见了你的面才说几句话，他就心虚成那样，可见是平日欺负你不少。我当着你的面发落了他，一则叫他有个教训，二来也不会以为是你挑唆了我，更来为难你啊。
4: 难为你这样细心，
0: 还好还好，我只想着你吃足了苦头，又听住持说你大病一场，挪出了甘露寺，这一路上过来我心慌的不行。 如今眼见的你气色俱佳，我也能放心些。
4: 听说你进了嫔位，我都欢喜了好几天呢。哼，
0: 嫔位又如何？我未必肯放在心上。
4: 你何苦又如此呢？
0: 皇上这两年像是和自己过不去一般，只一味埋头于朝政。 自你走后，皇上对后宫也冷淡了许多。虽说除了齐嫔，还封了一个康常在，一个珍嫔，但很难说是真的宠爱后宫哪一个人。直到前些日子，叶答应进宫才好一些。如今皇上对我是待之以礼，这样也好，有了嫔位的位分，有些事上到底是能得利一些。
4: 方若姑姑能常常来瞧我，也是因为你求太后的缘故。
0: 你这样为我尽心尽力，若是换了是我受苦，你也一样这样为我的。皇儿，我听了你的话，这些年锋芒渐收，不叫皇后他们注意，只是一心侍奉太后，与静妃照顾胧月，为的就是能有一日可以一举帮你洗雪尘冤。
4: 可奈何多少年了，也抓不住多少有用的把柄。
0: 出宫不易，且又在正月里，你是怎么能出来的？
4: 啊，前些日子瘟疫公主生病，虽说看了太医，但是保华殿的法师说是有亡灵作祟，要把猝死妃嫔的灵柩送来甘露寺才可以。
0: 可这样的事在正月里办，终究不吉利啊。
4: 怎么交给你了？
0: 法师说了，得有长久不被皇上招亲的女子才能办这样身心清净的差事。自然，这样的女子也不止我一人。可是其他的妃嫔都嫌晦气，这才轮到我呀。你一向在生死之事上检点，平日里绝不会沾染奉送亡灵超度这种事。梅姐姐，你当真是来甘露寺超度？ 顺便来看我的吗？既然你察觉了，我就不瞒你了。我让温实初给温仪公主下了点发热的药，又买通了保华殿的法师，说起超。

0: 杜医师，这才能有机会来和你见上一面。
1: 你这样费尽心机，一定是出了什么要紧的事。是不是龙月出事了？啊，
0: 不是龙月，他很好，什么事都没有。是你的父亲，他在宁古塔病重垂危。
1: 父亲好好的。
0: 怎么会病重垂危呢？是，伯父虽然被流放，但身子一向都是好的。我犹豫了好些日子，要不要来告诉你？我又怕你知道了，只会一味的伤心。可是思前想后，我担心伯父的安危，还是忍不住要来告诉你。
1: 父亲身体康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问题就出在这里。
1: 若是天意也就罢了，若是人为，那才真的可怕呀。姐姐以为是有人蓄意谋害，
0: 只怕是皇后那边使的手脚，要不就是瓜尔佳氏在外面的人。没想到事情过了那么久，他们还是那样的穷追不舍。
1: 真是一族流放宁古塔，
0: 我也离宫休息，他们为何要这样苦苦不肯放过？
1: 嬛儿，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伯父被人暗算，焉知他们下一个要对付的不会是你呀？你要赶紧想办法将伯父接回京来医治，悉心调理，或许还治得好。你说的对，为今之计，最要紧的是活着的人。嗯，为父亲医治的事，我会尽力想办法的。是。
0: 启禀娘娘，时辰到了，咱们得赶在天黑前回宫去。
1: 好，我知道了，让轿子先候着吧。是，
0: 娘娘别误了时辰就好。
1: 嬛儿，我要走了，你只记着我一句话，好好保全自己，这才是最要紧的。啊，宫中险恶，你也要小心为是。 我们再相见，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0: 只要彼此安康，见面不见面，又有什么要紧呢？

0: 怎么娘子又没有吃晚饭呢？
1: 大人出事了，我也十分难受。
0: 只盼着王爷能早些回来，以后能帮得上忙啊。哎呦，娘子这是怎么了？可是吃坏了什么东西了？难道……恭喜娘子啊！
2: 一个月都不到，小声一点。
0: 娘子应该去告诉太妃，好让太妃高兴啊。
2: 才出了父亲的事情，我也高兴不起来。等云里回来吧，一起去告诉太妃。浣碧，我肚子里的是你的小外甥。玉娆和父母都远在宁古塔，恐怕余生就只有咱们姐妹相依为命了。我的孩子也是你的孩子，从今往后我们一同抚养他，好不好？
1: 果真吗？长姐和王爷的孩子也是我的孩子。
2: 浣碧，有些事情已经成定局，无法改变，若有改变也只会伤人伤己，但我能给你的我都会给你。
1: 我明白，有些事命里没有的注定强求不来。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养生堂爸妈防骗板块由京东健康与北京卫视养生堂联合特别呈现。本期专精特新研究院聚焦具身智能。
10: 真实进账多少？1000都没有吗？
8: 一个始终有危机感的人，他才可能成功。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千年古都，风华更续，一城光影，岁月流金。2026年，走过64年历程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再度回归出发地北京，在这里，中国电影与首都北京彼此成就，相映生辉。
11: 我宣誓，把整个生命交给他。
0: 每一帧光影跃动与时代同频的脉搏，开放包容是首都北京的呼吸方式。把时光写成诗行，把城市的温暖角落定格为永恒。
12: 嗨，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电影事业提供根本遵循。2026年盛夏，人民大众栽种的百花重返初心绽放的地方，百花燕归，万象精华。70年双白领航，120年光影同行，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13: 十几厘米长的毒蛇竟能顺着血管爬进心脏，
14: 做了9个小时的手术，
15: 太可怕了，
16: 控制不自己哇哇的哭。
13: 哪些症状反复出现但却一直被忽略？
14: 感觉就是腰疼，就这边有点刺痛。
17: 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就会出现3连征。
18: 毒蛇是从哪儿来的呢？
13: 重要内容敬请关注17:25，北京卫视养生堂。
19: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0: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21: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22: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0: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0: 起来吧。你入宫这么久了，本宫都没见过你，本宫只好请你过来和宫里的姐妹一聚。
1: 皇上知道我性子冷淡，不爱走动，所以便免了各宫行礼。
2: 皇上虽然体恤，可皇后娘娘乃是六宫之主，你岂可迟迟不来拜见？
1: 若是心中真正尊敬，未必要日日拜见吧。何况这满殿里坐着的人，谁知有哪个是口是心非的呢？
3: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这六宫之中，谁不真心拜服皇后娘娘？
1: 真心这种话是口中随便说说就算数的吗？
3: 你，皇后娘娘，您看，您看叶大应，你实在是太嚣张了。这样和从前被废的婉嫔，你说有什么区别呀？
1: 皇后娘娘万福金安。皇后娘娘若没有别的事情，今日就算臣妾拜见过了，臣妾先告退。
3: 你看，你看，
0: 他没有做错，你气恼什么？
3: 我，这六宫之中，从没有这样桀骜不驯的人呢。
0: 从今以后就有了。今天也不早了，大家都散了吧。
4: 臣妾告退。
0: 齐妃，你留下。
5: 是。

0: 皇后娘娘，从前是婉嫔恃宠而骄，也算是有情可原，可是这叶答应算什么？只不过是一个身份低贱之极的女奴，竟然也敢在皇后娘娘面前耀武扬威的。
1: 她以前是低贱女奴，可是如今却是皇上最宠爱的人。他日若生下皇子母凭子贵，要凌驾在你与本宫头上，也是可想而知的事。
0: 哼，就凭他也能生下皇子？
1: 凭他今日的恩宠，有皇子是迟早的事。还是齐嫔说得好啊，若他是个不能生的，那就好了。哪怕是再得宠，终究也是个无依无靠的女人。上回你用夹竹桃花粉意图伤害婉嫔腹中之子的事还记得吗？
0: 皇后娘娘，臣妾
1: 本宫答应为你保守秘密了，就一定会坚持。比起用夹竹桃花粉去毁掉一个孩子，防患于未然会简单许多吧。本宫的话你好好想想，不是为了本宫，是为了你的三阿哥永无后患。
2: 这些缎子都是皇上欣赏给小主的，小主挑两匹喜欢的做衣裳吧。
3: 把绿色和青色都给我留下来，其他的你们谁喜欢就拿去吧。
2: 小主的衣裳不是绿色就是青色，不如做两身红色、紫色的也好看。
3: 我不喜欢。
2: 给叶答应请安。
4: 齐妃娘娘吩咐奴婢送一盏红枣汤来给叶答应喝。
3: 一定要喝吗？
4: 这是齐妃娘娘对小主的心意。

0: 你这是气死我了！你干什么这么大声啊！
1: 娘娘恕罪，奴婢不是有心的。哎，我不是叫你在春喜殿门外等着，看有什么消息吗？你怎么回来了？
2: 叶答应腹痛不止，皇上说要彻查呢。
1: 叶答应为何会腹痛不止？哦，回禀皇上，微臣发现。 叶答应曾经服食过极阴寒的东西，是叶答应的母体受损。叶答应可能，他很有可能，
2: 他到底怎么了？
1: 皇上，叶答应很有可能，他再也不能生育了。
2: 谁干的？他又怎么会轻易的服用？
1: 这个，那微臣就不知了。唯一知道的是。
3: 叶答应必定刚刚服用，就开始腹痛。你们说，
1: 他腹痛之前都吃了些什么？
4: 齐妃娘娘让翠果送来一碗红枣汤，消住喝了之后就开始不舒服了。
3: 齐妃，
1: 来啊，马上把齐妃给朕带到春喜殿。
4: 这，
5: 启禀皇上，张廷玉大人求见。
3: 什么事？说是南方秋鸿泛滥，冲垮堤坝，已有数十万人无家可归了。
0: 他在哪儿？正在尚书房候着呢。
3: 移驾养心殿，苏培盛。
0: 这，
3: 你着人盯着齐妃，这让他把今天的事给个明白交代。
0: 起驾养心殿，
6: 那件事真的是你做的？是。
0: 太医和本宫说了，叶答应不能生育了。你做的很利落，可是皇上也不糊涂。
7: 皇后娘娘，臣妾是听了您的话，您一定要救救臣妾。
0: 听本宫的话，本宫何曾教过你要害别人呢？主意是你拿的，人是你害的。 本宫愿意拉你一把，是因为本宫慈悲。若是不能，也是你咎由自取。
7: 娘娘，
0: 从你意图用夹竹桃花粉谋害婉嫔开始，都是本宫护着你、带着你。可是你这样的额娘实在是不中用。你父亲李知府因为受贿已被先帝流放，从那时候你就没有能力护着你的儿子了。
7: 要不是本宫庇佑，哼，你以为你的三阿哥可以平安无事长大成人吗？本宫每每要你做事，你却做得这么蠢钝愚笨。从本宫知道你笨到让翠果送红枣汤的时候，本宫已经知道再难保你了。
0: 娘娘，臣妾是……你做的事让人一下就知道是你做的。本宫再护着你。
7: 就是连累了自己，也是连累了三阿哥。三阿哥就是有你这样的额娘，才会不受皇上的重视。你自己告诉本宫，凭你的所作所为，你能帮三阿哥继承大统吗？朕岂是个没用的额娘？朕没有。
0: 由你这样的额娘在三阿哥永远当不了太子。现在本宫给你两条路选：一，本宫向皇上检举你意图谋害婉嫔的龙胎，毒害叶答应；那么皇上也会迁怒于三阿哥，到时候你们母子一个赐死，一个再无登基的可能。不，二，你自己把这事了了，本宫会替你成全三阿哥，让他继承大业。怎么做，自己选。皇后娘娘，娘娘，我不能死，不能死！求求你救救我，救救我，我还有一个孩子，救救我！
7: 你自己把蠢事做绝，本宫也帮不了你。
0: 还有，你也不必想着要鱼死网破，污蔑本宫唆使你作恶。一来皇上不会信，二来有太后在，本宫永远都是不可动摇的皇后。一切自求多福吧。

0: 齐妃，你何苦要这样做呢？如此毒妇，包藏祸心，畏罪之才是便宜他。
1: 皇上，齐妃也是一时糊涂啊。
0: 皇上，齐妃的身后事，齐妃是畏罪之才，不能追封。未免此事张扬。
1: 也得顾及萨阿哥，臣妾不去追究他了。他侍奉朕十几年，竟然糊涂至此，当真是不堪。
0: 皇上，齐妃服侍你已经有二十一年了。
1: 齐妃已死，萨阿哥虽长成，但也不能没有人照顾。臣妾是后宫之主。 后宫所生的孩子，臣妾一直视为己出，而且三阿哥一直是臣妾抚养的，臣妾一定会恪尽人母之责。
0: 你这么说，朕就放心多了。太后年事已高，身子又有病痛，你一向疼爱三阿哥，他由你管教，是最妥当不过了。
2: 娘娘金安。

0: 你要注意身体，小心着凉了。
1: 多谢，要是只是来看我，你已经看过了，可以回去了。
0: 我知道你伤心，但是宫里面有的是医术高明的太医，你一定还会有自己的孩子的。
1: 伤心？我为什么要伤心啊？你来看我，是因为我和你的好姐妹婉嫔一样，都被人害了吧？
0: 一样，也不一样。
1: 像不像没关系，不都只是一口气一条命罢了。
0: 好，那你好生歇着吧，我就不打扰了。
1: 即便没有齐妃那碗红枣汤，我也根本不想生儿育女。我只是觉得蹊跷，齐妃那碗红枣汤来的也太奇怪了，就连我的猫都闻出气味有异。

0: 既然他那么想害死我，我就成全他。九寒汤也好，鹤顶红也罢，我都无所谓。
1: 你就那么想死？
0: 我本来一个人自由自在的，谁知被关在这不见天日的地方，还和一个根本不喜欢的男人相处，他害得我连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1: 什么机会？
0: 都不重要了，就算齐飞给我个了断吧，反正我一点也不想怀他的孩子。
1: 这些话以后不要再对别人说了。
2: 小主，苏公公来了。
3: 惠嫔娘娘吉祥，叶大人吉祥，皇上有旨。答应叶氏深受委屈，朕心痛惜，特进答应叶氏为贵人，赐号宁，钦此。
0: 谢皇上。
3: 恭喜宁贵人。
4: 温大人，这边请。娘子，
5: 你来了。
6: 这些是我新给你开的安胎药，你先吃着吧。这几日没休息好吗？怎么面色如此憔悴？
4: 王爷说去四十天便回来的，可是如今走了五十天了，还没有音讯，娘子必然焦急。昨夜又做了噩梦，没有睡好，脸色怕是不好。
5: 噩梦是不能信的，他应该很快就能回来了。
6: 他不会回来。
5: 你说什么？
6: 国君王他不会回来，他已经死了。
4: 温大人，你……
5: 你胡说什么？你怎么能这么诅咒他？诅咒我孩子的父亲？
6: 环儿，长这么大，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国君王前往滇藏，迟迟未归。宫中无半点他的消息，皇上派人出宫去寻，得到的消息是他所的那艘船沉了，尸骨都没有找到。
4: 娘子，
6: 花儿，黄河的水那样急，连铁船都打成了碎片，尸首就算找到了也认不出来了。
4: 你胡说！
6: 我没有胡说，我拿我们多年的友情发誓，我真的没有胡说，我没有骗你。
4: 他死了。连最后一面都见不到了。
6: 环儿，环儿，你清醒一些，人死不能复生啊。
4: 魂魄都不曾到我的梦里。
6: 环儿，
4: 哎呀，这可怎么是好？娘子，娘子，
6: 环儿，环儿，
4: 娘子，他为什么会死？好端端的，为什么会连尸身都找不到？
6: 其实已经找到他坐的那艘船的残骸，船身并没有什么问题。
4: 只是什么？
6: 只是船体并不是用铁钉钉结而成，而是用生胶和绳索交缠在一起。船已经在水中行驶，生胶和绳索便会断开，船就沉没了。
4: 这船是官府调遣的，远不该这样的。
6: 不错，去的时候船并没有问题。据造船的工匠说，船身虽然与他们造的那艘并没有什么区别，可是那船底却不同，可见船停在黄河岸边的时候被人掉了包，动了手脚了。
4: 是谁要害他？是谁要害他？是谁要害他？娘子，
0: 是谁要害他？是谁啊？

0: 我害他，娘子！
1: ，
0: 娘子是有着身孕的人，你现在说这些不是要她的命吗？你不是一直很体贴我们娘子如兄父的吗？你怎么现在犯了糊涂呢？你，
1: 我实在是不想看着她为了那个等不回来的人等得那么辛苦。欢儿，我知道你很伤心，可有些事你不能不打算了呀。
0: 娘子，
1: 如果你还要生下那个孩子，七日还魂散，我依旧会让你服下。再有锦汐抱你病故，我会带你离开这里，我们找一个清清静静的地方过日子。你放心，我会对你好，我会把你的孩子当作亲生骨肉一样照顾。果郡王能做到的，我都可以做到。
0: 温大人，你现在说什么娘子也听不进去，你不妨等她冷静下来再说，不行吗？
2: 温大人，你如何能把王爷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你如何能够做到王爷能够做到的事情？你如何能够跟他比？
0: 我只要每天能够看见他就好，我只要能够每天看着他笑，不，就算偶尔也好，就算他的笑不是对我，心满意足了。可是他现在死了，从今以后我这一辈子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2: 我不信。

娘子醒了，娘子睡了好几个时辰了。娘子好久都没吃东西了，趁热把这粥喝了吧。温太医说你太激动了，已经动了胎气，断断不能再伤心了，还是要保重身子为重啊。那奴婢喂你吃。

0: 儿臣弘时给皇额娘请安。
1: 简秋，快扶三阿哥起来。
2: 是，三阿哥。
1: 如今三阿哥该改口叫额娘了。
0: 是。啊，
1: 以后本宫便是你的额娘了。你虽不是本宫亲生，但母子一场，终究是缘分。本宫也盼望着日后能母慈子孝，天伦有趣。
0: 儿臣一定尽心孝敬皇额娘。额娘。
1: 那就好。齐妃侍奉皇上21年，本宫看着她以格格的身份入府，生下你之后成为侧福晋，入宫之后又封为妃子。如今齐妃犯下大错，但终究为皇家留下血脉，也是大功一件呢。现在她下场凄凉，虽然皇上不乐意，可是本宫与她同为后宫姐妹，服侍皇上多年，她也是你的生母啊。所以本宫会去叫人束手她的子宫，希望齐妃在地下得以安宁。
0: 额娘宽宏，儿臣感激不尽。
2: 娘娘，你也别再难过了。这些日子，娘娘为了齐妃娘娘的事已经伤心多日了。现在三阿哥有了您的照顾，齐妃娘娘也算安息了。您要是再伤心的话，不是让生者难过吗？
1: 话虽如此，可是齐妃和本宫服侍了皇上多年，她骤然离去，怎么可能叫本宫不伤心呢？她实在是太糊涂了。
0: 额娘，儿臣生母生前有过，不能补偿。儿臣今后一定加倍用功读书，为皇阿玛分忧，不枉皇阿玛和额娘抚育之恩。
1: 好啊，好啊，果然是好孩子，是本宫的好孩子。

0: 怎么了？心事重重的样子，是不是觉得哀家最近没有照顾婉嫔，没让方若去看她？
1: 臣妾只是担心太后的身体。
0: 人老了不中用了，总是多灾多病的。眼下就有人敢在哀家眼皮子底下胡作非为了，哀家一旦离世，怕就再也庇佑不了你们了。
1: 让太后出此伤感之语，臣妾真是罪该万死。
0: 你放心，有哀家一日，哀家一定会护着你的。起来吧。
1: 谢太后。
0: 方若虽然没有出宫去照看婉嫔，但料来甘露寺的姑子也不敢怎么样。
2: 皇后娘娘驾到。
0: 你听，皇后好大的架势。
3: 给皇额娘请安。
0: 不敢，皇后万安即可，老婆子安不安原不必皇后在意。
1: 太后吃了药，那臣妾先告退。
3: 皇额娘言重了，臣妾惶恐不安。
0: 你惶恐？应该是哀家惶恐才对啊。你这样的好手段，逼死了齐妃，夺走三阿哥做自己的儿子，多干净利落。
3: 皇额娘明鉴，臣妾并没有这样做过。
0: 明鉴？你敢说齐妃不是你害死的？
3: 皇额娘要这样说，臣妾已无言可辩。
0: 你当然无言可辩。你急着杀了齐妃身边的翠果灭口，把她推进荷花池，殊不知翠果怕被牵连，一早就跑到哀家跟前，把他所见所闻都告诉了哀家。
3: 可翠果的确不是臣妾所杀。
0: 哼，反正你做这样害人的事也不是头一回了。你的亲姐姐纯元皇后怎么死的，你比哀家清楚。
3: 既然皇额娘清楚这一点，也应该清楚臣妾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乌拉那拉氏家族。皇额娘应该比臣妾更加清楚，以姐姐这样软的性子，根本不能统辖后宫，更不能弹压嫔妃，左右平衡。这样的事只有臣妾做得到。
0: 很好，你算是敢做敢当，连同新贵人和富察贵人两次小产一起算上，你造的孽也不少了，难道还不肯罢手吗？
3: 富察贵人三番四次拿皇嗣邀宠，她不配为皇子的生母。
0: 若你的儿子还在，为了皇恩，你也会借孩子邀宠？
3: 臣妾命苦，大阿哥早夭，可是臣妾知道乌雅氏和乌拉那拉氏都不算家世显赫，皇额娘千辛万苦才成为太后，又保全臣妾成为皇后，延续荣耀。臣妾战战兢兢，所作所为都是为保家族权势，臣妾并没有错。
0: 你当然没有错，哀家从来没有做过皇后，先帝去世以后才成为太后，所以皇上一登基，哀家就让你做皇后，为的就是皇后的宝座一定要在我们自己人的手中。所以你很多措施哀家都当作看不见，可嫔妃肚子里面是哀家的亲皇孙，哀家更疼皇孙。无论哪个嫔妃的儿子登基，你都是名正言顺的母后皇太后，你又何必急着杀母夺子，做得这么绝呢？
3: 后宫怎可有两位太后？与其到时候两虎相斗再出去对方， 便没有今时今日这般方便利落。臣妾固然有罪，可臣妾心里想的是乌拉那拉氏全族。皇额娘以为还有可堪执掌六宫的人选吗？唯一的人选就只有臣妾，也只有臣妾才是唯一母仪天下的皇后。皇额娘，所以您再生气也都不能不成全臣妾，也是成全您自己。
0: 好好，你现在可以算是独挡一面，称霸宫中了。
3: 那自然得多谢皇额娘这些年来的辛苦教导和细心庇护，臣妾感激不尽。皇额娘病重多时，实在不必再为臣妾操心，还是好好养病要紧，以免皇上又要疑心是因为隆克多的缘故才使得皇额娘凤体抱恙了。
0: 你果然越来越像个皇后的样子了，哀家希望你能够坐稳皇后的位子，

0: 但更要告诉你，做人做事都要留有余地，赶尽杀绝会自断后路。
1: 多谢皇额娘的教导，有皇额娘做榜样，臣妾一定能够青出于蓝，皇额娘安心便是。若没有旁的事，那臣妾先告退了。

0: 朱喜，你瞧，哀家一手教导出来的孩子，纯元太心软，宜修太心狠，哀家。
1: 太后，您要多注意自己的身子啊。
0: 哀家不是不注意自己的身子，是怕宜修再这样下去，乌拉那拉氏与乌雅氏都会断送在他手里。哀家何尝不想大清皇后一直出在自己家族？但若宫中一直无人与他抗衡，他的狠毒必会逼死自己，逼死哀心觉罗所有子嗣。
2: 娘子这是去了哪里啊？这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的，铁人也受不了啊。

0: 娘子若不愿进食，就把这碗药喝了吧。这药是奴婢求了温太医，特意为娘子配的，里面有附子木通五灵芝、穿山龙鳖甲和刺棘梨，都是活血化瘀的良药，更有一味红花在里面。娘子若喝了，这腹中的烦恼便什么都没有了。反正娘子这样不吃不喝，伤心欲绝，这条命也是不要了的。不如把这药喝了吧，腹中的孽障能早走一步，也免得跟娘子受苦。这药的效力是很大的，吃下去腹内的胎儿便必死无疑，这药喝下去不会很痛。温太医的医术娘子是知道的，娘子请喝吧。
1: 张姐，你不能喝这个药啊，你要保住这个孩子，这可是王爷唯一的骨肉，你不能不要他。
0: 锦溪，这碗落胎药我不会喝的，我要这个孩子。不仅这个孩子，还有我的家人。云里死了，再也没有人能像云里一样来保护我，我得学会保护我自己，保护我要保护的人。
1: 娘子，这才是奴婢认识的甄嬛呢。
0: 我不能死，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子，为了我的父母家人，更为了死得无辜的云里，我要活，我一定要好好活着。

0: 那在开始之前，我们要说两个现象。你看，我们手里各有一个关于身体运化的这么一个小的模拟器。这个小球就相当于我们要代谢的一些废物啊，或者是要运化的一些营养。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开这个开关，看看我们的表现有何不同。
1: 啊，感觉要抽奖了呀！
0: 你看我们两个有什么不同，大厨？
1: 这个感觉更有力度，
0: 对，
1: 吹的气更大啊。
0: 这个呢？
1: 这个比较弱一点了。
0: 是的，
2: 是。
0: 那是什么导致了一个更加有活力，一个相对来说萎靡呢？
2: 其实啊，大厨，你摸一摸这个上面，这有什么区别？
1: 哦，这个湿的，
2: 对，
1: 这个是干的。
2: 所以说，我们模拟身体来说啊，这些身体湿气大的状况啊、哦，那么这些代谢废物它就不很容易排出去了，哦、所以身体的活力也受到影响。嗯，
0: 我们都知道百病好治，一湿难除啊。其实湿气非常困扰我们，特别是在这个暑湿的天气里面，如果湿气存在体内，会导致什么呢？
2: 这些湿气在体内啊，它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
0: 嗯，比如说，
2: 那么轻者呢，比如说中医有个词叫头重如裹，就是我们头好像裹到一个东西似的，沉重。第二一个呢，身体不利索，怎么走左边也不舒服，还是右边也不行。第三一个，这个肠胃啊，就会出问题了，食欲不振呐、啊，消化不好啊，还有说可能产生这个腹泻啊，便秘啊，这一系列症状。还有呢，有个湿气，比如说它再往下的话，有的人腿很沉，走个路啊都走不动了。还有呢，会产生这个水肿，就是我按一下以后，会有一个凹坑不起来。所以这一系列症状呢，是我们明显感到的症状。
0: 所以今天您给我们带来点什么呢？帮助我们去排湿气。
2: 对了，今天呢，我先带了一个茶，请大家喝一下啊。
3: 好，
2: 来，
0: 请喝茶。这茶也太好喝了吧、嗯、你这让我当饮料喝也行、嗯、就是柑橘的香甜味道，还有一点奶香奶香的感觉，
1: 我还喝到了陈皮的味道。嗯，
2: 所以它这个茶呢，第一有除湿的作用。那么湿是怎么产生的呢？是因为肠胃运化不好，湿气出不去，所以有健脾胃的作用、啊、还有一个呢，因为我们不断的出湿的话，身体要是把这些湿出多了以后，对身体不是也不好吗？

0: 所以稍微加了一点滋阴在里边，给它搞个一个平衡。哦，
1: 这里面这三样我都认识，都是耳熟能详的好药品啊。这个也是咱们医院同款的祛湿代茶饮。哦，但是它具体有什么、多少克、怎么熬煮、适合什么时候喝，我们所有的这个关键信息啊，如果你想获得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光光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一键获取了。另外我们还给您整理了一个身体的除湿的动作指南，就相当于按一个开关啊，我们这个湿气就更快地排出体外了。我们都是找专业资深的这个中医药师给大家录制免费的课程，因为是免费的，所以数量有限，留给真正需要的朋友吧。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让身体变得更轻快，记得赶紧扫码哦。
2: 今天我带了一个广东里边特别传统的一个菜，叫五指毛桃煎焗鸡。
1: 哎呀，这道菜啊，
2: 对，
1: 这五指毛桃你也很熟悉，对不对？
0: 是，五指毛桃啊，它有一种很好的奶香味，所以它做出来的东西啊很好吃，跟我们这个食物这个融合度比较高，是吧，大厨？
2: 像今天我们这个拿来，这种做煎焗的，它的味道不容易出来，所以呢，我就有一个妙招，你看，我用这种两种祛湿的食材，做祛湿的料油。
1: 哦，哎，味道好，关键有功效。
2: 是的，
1: 这两样东西是什么呢？那一个肯定是五指毛桃，另一个是什么？咱们往后说。
2: 好嘞。
3: 三伏祛湿正当时，一茶加一菜，健康祛湿器。
1: 这个也是咱们医院同款的祛湿代茶饮。
3: 名厨带来五指毛桃煎焗鸡，两种祛湿食材制作祛湿料油，
2: 祛湿的这个料油就出来了。
3: 更有老广经典焗碗汁，一味调料最关键，暖暖的味道上菜。
2: 然后今天选的这个呢，当然你可以选这种150天以上的这种清卷鸡，其实是更好的。但现在容易买得到呢，像这种鸡腿肉也没问题就行了。这道菜里边呢，砍得大块一点，对，然后让它有一种大快朵颐的感觉。
1: 是的。
2: 就拿一点这样的厨房纸，给它把这个鸡肉的这个多余的汁水呢，给它这个吸干净啊。
1: 这个少了这一步啊，后面的腌制入味儿
0: 就可能就受影响了，
1: 非常受影响。
2: 你看这个鸡肉呢，我们基本上用两个鸡腿肉就一顿了啊。对，这个里边呢，我们就来给点底味，百味盐为首啊。你酱料给的再多，盐还是要给一点的。然后来一点点这个鸡汁，让它更鲜一点。来一点这个生抽。哎，让它一会儿煎的时候啊，这个美拉德反应看出来的更好一点，香气也就更好了。这个时候呢，就给它捞拌，
1: 就加了盐、鸡汁和生抽。
2: 对，其实家里边没有鸡汁的话可以不加，直接加生抽、盐就行了。来一点干生粉啊。
1: 这个大块鸡肉看着很带劲哈。
0: 对。
2: 为了快速锁住那个水分，然后呢，我们就来一点点油。
1: 风油，
2: 对，
1: 这也是一个封层，这样一个是入锅之后不会粘连了，另外一个是水分全都锁在里面了。
2: 是的。好，现在呢开火啊，
1: 我们是煎焗，
2: 对，
1: 所以等于是两个烹饪方法合二为一了。
2: 没错，
1: 首先这一步就是煎了。
2: 是的，你看现在热了啊，我们就给它把这个鸡放进去，这个呢同时用到了粤菜的里边两个比较经典的做法，一个是煎，一个是焗啊。现在是煎的这一步，煎呢就让它这个表面焦化出来香气，你煎完之后大概呢也就是60成熟左右，对，然后用另外的焗的方法做成熟。
1: 一般直接焗的话呀，它那个焦边就没有，哎，它就直接是饱满的水汽感，
2: 对，湿哒哒的。
1: 对，是，如果你喜欢吃嫩滑的口感，你可以选择直接焗啊，这样营养也更好，油也更少。但如果你喜欢吃一点小焦边的啊，外焦里嫩的，咱们就要先用煎再用焗。
2: 没错。
1: 大概煎60成熟的话，需要多长时间？
2: 开中火煎到两面焦黄，基本上就60成熟了。
1: 表皮焦了是吧？
2: 对。
1: 你看大厨都是一个一个加进去的，不是一股脑倒进去的。这样的话，让它受热更均匀。
4: 是。
2: 你看这个时候呢，你再给它翻过。
1: 你看看。
2: 你看这个里边就是。哦，
0: 这是黄的，还煎黄了已经。
2: 金黄色的。
1: 是的，很漂亮的。啊，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祛湿，不仅加了五指毛桃。加了生姜，关键是还有一个代茶饮。当然其实除了这些饮食上要注意以外，我们还有一些祛湿的穴位吧，是不是？
0: 对对，所以说了祛湿的穴位呢，它都在经络上。我们看哈，

0: 背上中间是督脉，两边还有两条线，这叫膀胱经。所以膀胱经呢还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它是把这个身体的水湿啊给它排出了一个经络，因为它最长从头啊一直到脚。第二个呢，它协助这个督脉呢通过通行身体的阳气，因为没有阳气的话它没有动力，这个水就排不掉嘛。祛湿呢，我们通过对这个膀胱经的练习有一个动作啊，可以把这个湿气啊给它充分的去掉啊，
1: 一个动作就可以刺激到这些穴位帮助我们排湿，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徐老师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啊打开湿气开关的小动作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做，怎么做呢？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一键获取了。他会给您发一个先导片，您看完先导片就可以免费学习课程。我们都是找资深的这个中医药师帮我们录制的免费课程，因为是课程免费，所以数量有限，留给真正需要的朋友吧。如果想跟着我们身体变得更加健康，别忘了赶紧扫码跟学哦。哎呀，这香味太香了吧。
2: 对，你看这个时候一边煎的时候呢，我们就翻了一个面，然后你就判断它现在大概就三成熟。哦，另外一边再煎成这个颜色呢，就六成熟。
1: 六成熟了。
2: 对啊，
1: 你说这真是，感觉比旁边的店都香。
0: 是，就基本上煎黄了就差不多了哈。
2: 对。你看这个另外一面的时候呢，我们就给它放上这个姜
1: 啊，该放这个料油了是吧？
2: 对对对，给它放上这个姜，一边煎呢，一边这个祛湿的这个料油就出来了。哦，我们用这个料油去煎这个鸡，它是香港家乡，而且这个功效也达到了。对，你看这个时候一直在炸这个油了，对吧？
1: 把这个料往这个油里面推一推。
2: 哎，对。
1: 我们等于是一锅就把料油给炼出来了。
2: 对，
0: 对，加了这个五子毛套以后，你看这个味儿跟刚才又不一样了。
2: 对，
1: 奶香奶香的。
0: 对，
1: 很优秀。
2: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刚才进的第一部分是底味儿，对吧？它味道其实还是完全不够的。我们现在就来调一个料汁，鸡啊配这个蚝油是很配的，所以我们就来一勺半的蚝油，对，然后来一点点老抽，来一点点生抽。给它搅拌匀，搅拌匀呢，我们现在呢来一点点水淀粉。这个汁呢就用来做鸡用，焗的时候用。这个鸡呢，你现在翻面的时候，它整个基本上都是金黄色了，
1: 看到没有？漂亮，已经饿了，天哪！
0: 金黄色是，就是金黄色。
2: 姜也焦了，这个料油也就出来了。
1: 明白。
2: 对，
1: 主要用的料就是姜和五指毛桃炼出这个油，然后滋润这个鸡肉。
2: 没错。对，下面呢就用焗了。
0: 我是要学这一步了。
1: 对，家里有砂锅吗？
0: 有。
1: 那行，回家就能做。
0: 对，
1: 一点底油，主要是为了给配料。
2: 对，给配料，给它炒香一下。好，这个时候呢，放上这个蒜。一会儿这个蒜呢，也是一个配菜。
0: 对，加了好多好多蒜。
2: 对，也很好吃的。
1: 这个焗菜的特点就这样，可以选葱头、洋葱或者大块的蒜呀、姜都可以。
0: 对，
2: 一直保持中火炒到什么呢？炒到这个蒜呢基本上都有焦边了。哎，对，
1: 焦。
2: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些五指毛桃给它放到底下去，让它这个椰香味出来的更好，
1: 一点也不浪费
2: 啊。对，包括这里的五指毛桃和姜全部挑下，挑到底下去。
1: 它越有这个空隙，其实越搭了一个好的焗锅，是吧？
0: 对。

0: 姓廖油也可以留一留，这毕竟是那个姜和五指毛桃炼出来的油，
1: 是的，
0: 还有一点点鸡油，炒素菜是很可以的。
1: 你看，就给它稍微摆摆好。哎，你看这个时候呢，你就闻到那种椰香、蒜香还有姜的香气了。对，
0: 这汁儿好稠呀，不用兑好水这么撒进去烹进去。
1: 不用，它太多了的话，其实会很咸。哦，对，我们让它稀稀拉拉的有一点沾上就行了。
0: 啊，意思意思。
1: 对。好，现在盖上盖，焖两分钟就可以了。
0: 好的，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一款五指毛桃鸡，五指毛桃本身就是去湿气的，是吧？而且今天徐老师也给我们带来一个代茶饮，您再给说说这三种配料分别有什么样的效果？
2: 对，它这三种配料呢，你看啊，第一个就是健脾祛湿嘛，然后呢，对，它还有行气的作用。那我们其实。

0: 吃的同时呢，因为也不能太过了，过了以后就干掉了，所以我们里边还配了一点滋阴的东西给它这个柔和一下。
1: 明白，有管健脾的，有管祛湿的，行气的啊，最后还得给点滋阴的，所以是一个很成熟的配方，我们医院同款的一个祛湿的代茶饮。如果您想知道这个代茶饮到底是哪三味配料啊，怎么一个配比，什么时候喝合适，咱们详情呀都给您整理好了，想获得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味道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一键获取了。他会给您发一个先导片，咱们看完先导片之后就可以免费的看这个课程。我们这些养生课程都是找资深的中医药师来给大家录制的，全程免费，数量有限，留给更需要的朋友吧。如果您有时间跟着我们啊，慢慢的去养生啊，去代谢我们的湿气，赶紧扫描二维码跟练吧。这一掀开锅盖的那一刻，让我们看看吧，是不是太美味了呀？趁着热气，最后
2: 给它撒上这些配料。
1: 太香了吧！
0: 啊，对，这样弄上以后就直接连着砂锅就可以端到这里。
1: 没错、哦，放到那个家里 C 位没什么问题啊。暖暖的味道，每天送您一道健康菜，咱们这一道五指毛桃煎焗鸡就给您
3: 上菜了。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环境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
9: 养生堂爸妈防骗板块由京东健康与北京卫视养生堂联合特别呈现。
1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1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欢迎收看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和京东健康联合打造的爸妈防骗特别板块。京东健康来把关，别碰爸妈养老钱。阿姨，我给你看一个视频，看看是不是平时您爱看的那种。我们来看大屏幕。
1: 93了，耳朵也没事，牙也一个没掉，头发也行，补充点维生素，这是特殊的维生素 B1 B2 B12， 这都常吃点，对身体好。

0: 哎呦，我好羡慕这个93岁的奶奶，啊，她那个说了要多吃维生素，啊，我觉得这对我很有启发。那么说要想长寿，得多吃维生素。
1: 我知道的真实情况是，这是一个相当长时间的采访，奶奶说了很多跟与她日常的养生相关的，包括饮食怎么吃、运动怎么做。但是呢，这个商家就把它剪辑成了非常短片段，让你觉得好像我不吃维生素 B， 我就不能像奶奶一样又长寿又健康。其实现在在营销号上，我们还能够看到很多类似，但是相对来说更严重的引导。我们来看大屏幕，102岁的奶奶每天睡15个小时，一天吃半斤猪蹄儿、红糖红枣泡水喝，已经50多年没有踏进过医院大门，是吧？然后看下面购物链接，千层巧克力红糖。这个奶奶50多年没有踏进过医院大门，我觉得这从原则上我们就不能推广，因为我们建议大家至少每年要去做一次健康体检，我们要知道身体状况怎么样。
0: 对，
1: 阿姨，你也会被这样的购物链接所诱导，然后果断的下单吗？
0: 肯定的，我买了那个叶黄素，就是保护眼睛的，还买了一大堆维生素 B， 一年的我都买回来了。
1: 我买那么多，
0: 肯定买多的会更便宜，买少了就更贵嘛。
1: 那我们先主要说说维生素 B， 维生素 B 能够长寿吗？
2: 服用 B 族维生素，其实这只是他生活的一个小细节，跟他的长寿并不存在单一的因果关系。商家会刻意的捆绑这种长寿和我们的这种营养素之间的关系，可能就会对我们的老年人带来一些诱导，诱使他们来花钱购买这些营养品。其实没有任何单一的食物或者营养素可以说起到让我们长寿的作用。
1: 那我们如果回到维生素 B 的这个话题，我们需要补吗？该补吗？
2: 首先我来讲一下什么是维生素 B。维生素 B 是我们人体的必需营养素，那它不是单一的，所以它说是 B 族，它其实包含8个核心成员。B 族维生素进入到我们体内呢，参与我们人体的能量和物质代谢，那就相当于我们吃进去的这些米饭啊、肉啊、菜呀、在我们的胃肠道先进行一个粗加工。它经过这种胃肠道的吸收之后，进入我们的人体，我们的维生素 B 族再来进行一个精加工，把这些吸收进来的营养成分，那根据我们身体不同部位的需要，转化为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能量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物质。它主要有两大特点，它是一个8人工程队，单一成员干不成大事，必须团队合作一起来完成，而且缺乏一个可能会影响其他成员的作用。第二大特点就是 B 族维生素是我们体内的临时工，当这类营养素的摄入满足我们的身体需求之后，即便你摄入再多的，它也不会在机体内储存，它会随着我们的尿液排出体外。我们还是建议每天要通过食物来摄取这种足量的 B 族维生素，以保证我们身体的正常的运转。
1: 我们准备了一天能够帮助大家吃够的饮食。
2: 对，其实我们 B 族维生素在我们日常膳食中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如果我们全天的饮食能够达到以上的这部分食物的量的话，我们全日的 B 族维生素摄入量基本上就达标了。那除此之外，如果我们在食物的选择上再注意选择一些像大屏幕上展示的这类食物，因为这类食物里边的 B 族维生素含量会更丰富，适当的增加这类的食物的摄入的话，更能避免我们 B 族维生素的缺乏。
1: 什么样的人群可能饮食已经不够了，我们再多吃一点富含维生素 B 的食物之外，可能要考虑膳食补充剂。
2: 主要是大屏幕显示的这4类，
1: 前3个相对好理解，因为饮食的不足或者是胃肠道的吸收功能不好啊，可能我们利用率就不高。可是药物，尤其是上了年纪有慢性病的叔叔阿姨们，为什么药物会引起我们维生素 B 族的吸收出现一些影响？简单的给大家演示一下，走到我们人体当中，看看肠道内会发生什么。先来看我们2杯溶液，这是什么？
2: 那这个小实验就是模拟我们胃部的一个 环境，那这个是没有吃抑酸药的，哎，胃酸分泌是正常的，那这个可能就是服用了一些胃酸药之后，我们胃酸的分泌出现减少的一个环境。
1: 嗯，那我们乒乓球这样的小道具又代表的是
2: 这个代表我们吃进去的，比如说牛肉，我们把这个红色的比喻成维生素 B12，哎，那黄色部分我们可以比喻成蛋白质，
1: 嗯，
2: 它们是捆绑在一起的，
1: 在一起。
2: 哎，如果胃酸分泌正常的情况。

0: 放下，我们放进去，我们看一下啊。
1: 哦，哎，那个中间捆绑的那个连接消失了。
0: 是的，经过胃酸的作用，这种捆绑作用就消失了，我们的维生素 B12 和蛋白质就进行了一个分离。
1: 哦，
0: 嗯，但是在这杯在另外一个液体里，我们看到胃酸的分泌受到了抑制，那我们这个经过捆绑的这个 B12 和蛋白质放进去之后。它就
1: 没有任何的变化，哎，
0: 对，它很难发生分离。
1: 对，
0: 那这个时候，你看我们分离的这些 B 十二，可以比较顺畅的被我们吸收到体内。那这些被捆绑的 B 十二，在我们肠道内可能吸收起来就有一定的障碍，
1: 哦，
0: 哎，它的吸收就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1: 嗯，
0: 哎，这样就可能它即便吃够量了，吸收可能也受到了影响。体内的摄入就不是很充足了。
1: 好嘞，谢谢王主任，我们回到舞台中间。张阿姨，这四类人群有跟您的情况吻合的吗？
2: 有啊，我觉得第三和第四吃完饭有时候不舒服，胃会消化会有问题，
1: 所以你会是吃胃药
2: 啊？对，
0: 您存在后面两个问题，可能这个吸收对于维生素 B 族的吸收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可以进行适量的补充。
1: 那阿姨啊，这个钱咱没有白花，买对了。我们来看看阿姨买了哪些好东西，有咀嚼片，然后还有复合维生素 B 族，还有单补维生素 B12，到底应该怎么选择？
0: 你看阿姨买了这么多种，我们补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别叠加补充。
1: 又买了 B12，然后又买了复合，所以等于是补了两份的维生素 B12。
0: 是的，我们在补充的过程中还要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不要过量。其实对于每一种营养素，我们营养学会都有对于它都有一个特定的推荐剂量，如果长期大量服用，它对于我们肝肾的负担也是比较重的。
1: 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您可以拿出手机啊，先对着我们的大屏幕拍张照片，因为当你日常生活当中使用维生素 B 族的补充剂的时候，您可以对照一下。
0: 平时膳食存在摄入不足这些情况的话，我们可以补充这种复合维生素，因为它的剂量都不会特别高，但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治疗某个疾病，如果有需要补充单一维生素 B 族的话，我建议大家遵从医生的建议。
1: 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拆健康骗局，买健真好物。每周五上午10点看京东健康彩销直播间爸妈防骗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京东健康来把关，别碰爸妈养老钱。下一次的爸妈防骗咱们接着聊。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今天的节目呢要从我手中的这根绳子开始说起。叔叔阿姨，看到它的时候你们想到了什么呢？其实我想用它来比喻有可能会钻进我们心脏当中的一条毒蛇。大家想一想，心脏当中出现了一条毒蛇，大概需要3个步骤。首先，它是从哪儿进的呢？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心脏的一个解剖结构哈，这是右心，这是左心，上面是心房，下面是心室。它有可能出现的地方就是从我们心脏静脉的这个入口这么钻上来。钻上来之后，接下来第二步，它会出现在我们的右心房当中。随着血液循环，它还有可能跑进我们的右心室。叔叔阿姨想一想啊，这是人体当中最重要的器官，心脏居然有一条毒蛇可以穿梭，这到底是为什么？如果心脏当中出现了毒蛇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症状？什么样的人群又容易中招呢？带着一系列的好奇和疑问，赶快请出我们今天的权威专家，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泌尿外科的主任医师张树栋，欢迎。主任你好。
3: 你好。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食品口，把可生饮的Omega-3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主任，这一开始的时候给叔叔阿姨们准备这个礼物，这是什么呀？不就是一个皮筋吗？
3: 这其实是一个就是类似于我们刚才说到的毒蛇
1: 啊，
3: 就是模拟毒蛇的这个形状和质地。这个毒蛇呢，它可以很粗，可以比这个还要粗几倍，也可以很长， 它可以最长可以到十几厘米，同时呢它的质地可以很硬也可以很软，就像豆腐一样，它可以可能我们平时的一个细小的动作，咳嗽用力大便，毒蛇就可能就会脱落，硬的时候就非常坚硬，它可以把整个的我们的血管堵塞，就使我们全身的血液不能回到心脏。
0: 听说您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真实的病理的图片，请看大屏幕。
3: 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手术的真实的标本。这个呢是我们人体最大的血管下腔静脉，这是血管壁，这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毒蛇。我们看这一段呢是一直进入到心房当中啊，这是在下腔静脉里面，这个下腔静脉连接回到这个心脏去，所以这一段毒蛇呢就可以从血管里一直长这么长，
0: 差不多有十厘米。
3: 对
0: 吧，长这么长需要多长时间呢，主任？
3: 这个快慢是不一样的，可以说有的人会生长速度比较缓慢，但是我们在临床上也可以见到生长速度非常快的，就是短短两周甚至十几天，它就可以从血管的入口一直长十几厘米，长到心脏处。
0: 好，那我们很直观地看到了钻进我们心脏当中的毒蛇是个什么样，那如果它真的出现了也钻进了我们心脏当中，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呢？这样我们结合这个道具，请主任帮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这就是我们的下腔静脉。下腔静脉呢是收集我们全身所有下肢上肢以及腹部的所有血液的回流，都是通过这个下腔静脉进入到心房，心房交换以后呢通过动脉血再蹦到全身各个器官。如果这个比作我们刚才谈到的毒蛇，这个毒蛇呢顺着下腔静脉进入到右心房之后，就会引起我们心脏的血流收缩和蹦出受限，这样呢就会导致心衰，心力衰竭。这种心衰呢和我们正常老年人或者是有心脏疾病这种心衰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血流受阻造成的。那第二种情况呢，它可以脱落，脱落之后呢就会顺着这个血液循环进入到，这是肺动脉，它就会堵塞在肺动脉上，那会导致患者的猝死。比方说在这个正好排队的时候，去厕所的时候，或者是其他一种情形大家不直觉的情况下，就会发生非常严重的猝死这些情况。就还有呢，它可以长得很粗大，就是到三厘米甚至更多，这样就会梗阻整个下腔静脉，那我们刚才说到了，它的血流呢就回不去了，就会导致肿胀，全身的肿胀，肿胀之后呢也会病人出现乏力，走不了太多路啊，身体体质下降的这种状态。
0: 了解了，谢谢主任，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它整个的一个发病的机制。那如果心脏当中真的钻进毒蛇，心脏到底是个什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3: 好，这是一个真实的病例，这是超声心动，它通常呢是经食道超声做的。我们看到这一个，这就像这个长条样的物质，这是右心房，这个黑色的这是右心房，这个现在呢这个毒蛇呢就已经深入到右心房，随着心脏的搏动，我们看到它就进行跳动。这边就是右心室有的时候很长的情况下呢，它可以从心房进入心室。
0: 我觉得像个舌头一样伸来伸去的，它有多长？现在大概能看出来，
3: 这个大概有两厘米左右。
0: 那我们这个实际上心房的那个长度有多大呢？
3: 心房大概就3到3厘米左右。
0: 3厘米左右，但是现在这位患者已经有了2厘米长的毒蛇了。
3: 是的。
0: 那他是个什么样的患者呢？怎么找到您的？
3: 是男性，70岁，他的症状呢主要就是活动后气短、乏力和体重减轻，然后体检呢就发现了有肿瘤，这个肿瘤呢就一直顺着血管长到了心脏里去。
0: 就是没劲儿。疲乏，
3: 对，
0: 然后体重减轻，
3: 是的，
0: 疲劳感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是吧？然后您说这体重减轻，它的减轻的程度呢？
3: 比方说，这个1到2个月内体重下降10到20斤，这就属于明显减轻。
0: 1到2个月。瘦了10到20斤，这样就可能跟这毒蛇钻进心脏有关系了，而且还会有
4: 疲劳感没劲儿。好，那这位患者如果要是来得不及时的话，后果会是什么样的？
3: 首先呢，这个毒蛇呢在这个心脏里，它可能会脱落，如果刚才说到质地松软的话，它就会脱落，它就会可能堵到这个肺动脉这个主干上，如果堵到主干，就是会出现急性的肺栓塞猝死。如果有小部分的这种肺动脉的小分支梗阻之后呢，它就会出现活动后气短、呼吸困难、喘憋等症状。另外呢，就是这种毒蛇呢在心脏里如果占据整个的这种心脏之后，它变宽变粗大之后呢，它患者呢就会出现这个心衰的表现。我们曾经遇到过只有20多岁的年轻女性小姑娘，她2层楼都爬不上去，就是因为严重的毒蛇导致的心力衰竭造成的这种结果。
4: 那回过头来也是我们本期的重点内容了，说到了心脏的问题，这是叔叔阿姨们最担心最害怕的问题，最害怕的一个器官了。那我们说毒蛇钻进心脏出现的心脏的症状跟普通的心脏病它的症状有什么样的异同呢？这样我们结合道具请我们的张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我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呢就是下肢的水肿。这种毒蛇梗阻心脏之后呢，它出现的下肢水肿和我们因为老年性疾病出现的心力衰竭的水肿是不一样的。这种水肿呢是因为下肢的静脉血液回不去，所以它的下肢肿胀是这种张力很高，它会成一个局部张力很高的这种肿胀。而我们普通的心衰的水肿，它是凹陷性的水肿，就是我们通常按一下下肢它会凹下去
4: 啊。
3: 这种凹陷性水肿和这种张力性比较高的水肿是明显可以区别开来的。
4: 就普通的心脏的水肿按下去是有手印的，
3: 对，
4: 对不对？但是我们说毒蛇出现的那个是没有手印的，
3: 大部分都是张力很高，你会看到这个
4: 按不下去是吗？
3: 它肿的会比较发亮，甚至会发亮的这种感觉。
4: 亮到什么程度呢？
3: 就会感到明显跟这个
4: 像气球一样撑的亮亮的薄薄的，
3: 对，有张力比较高，这属于张力性的这种水肿肿胀。
4: 那它是对称的吗？
3: 不一定啊，也可以一侧肢体，也可能会两侧肢体，这个是根据它梗阻的程度是有区别的。
4: 了解了，好，这是下肢水肿的不同。接下来我们说
3: 下面呢就是活动后的气短。活动后气短呢，这种因为毒蛇到心脏或者是梗阻在这种下腔静脉之后，它出现的气短呢，往往呢是这个由于这个小的栓子这个脱落或者是呢这个梗阻比较严重会出现。这个跟这个我们心脏的活动后气短呢，它还是比较类似，但是也略有不同。心脏后的心衰出现的这种气短，它通常呢有的时候就像这种不能平卧，我可能要半卧位睡觉后它这个要起来要仰卧要起来另外呢就是它的活动后这个气短心力衰竭之后一般休息后它可以缓解，但是这个我们心脏这个受到毒蛇梗阻之后它的气短呢是不太容易缓解的。
4: 是持续的，改变体位可能就没有用的。
3: 对，
4: 哎，但是说到了活动后气短，主任，你看现在天越来越热了，叔叔阿姨们稍微出去运动运动，都会有一些喘憋啊，都会觉得气短，这个怎么去鉴别呢？
3: 这个也大可不必惊慌，尤其是我们老年人活动之后体力下降，这是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4: 好了，我们看一下接下来下一个提示是什么？
3: 这叫突发的呼吸困难和晕厥。
4: 怎么理解？
3: 我们刚才谈到了这种毒蛇呢，它可以很松软，松软就会脱落，脱落的话呢就会突发的，我们刚才说到堵到这个肺动脉的主干的时候，它就会出现急性的昏迷猝死。如果堵到肺动脉的小的分支的话，它就会出现呼吸困难甚至晕厥。但这种呼吸困难呢有的时候是可以缓解的这个跟我们堵到主干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脱落呢它是分严重情况和不是那么严重的情况这几种。
4: 我们说防患于未然，我们要去做检查。您说既然是心脏的问 题嘛。那做心电图可不可以能够看出来有没有毒蛇呢？
3: 心电图是看不到的。我们通常如果想看心脏里的毒蛇，我们刚才看到的屏幕上展示给大家的，这叫超声心动图，这是一种超声。

0: 检查是心脏的超声检查。
1: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除了呼吸困难、晕厥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表现？体重减轻。
0: 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毒蛇会导致我们身体的机能下降啊，营养能力下降，所以就会出现整个的体重减轻。而我们心力衰竭或常见的这种慢性疾病，它一般不会合并有体重减轻。
1: 你看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季，叔叔阿姨觉得气短呐、体重会有一些变化。也怀疑是不是心脏有了这个毒蛇出现，没有关系，我们已经把有可能出现的症状以及检测的方法都给大家整理好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个福利马上就推送给您了。接下来我们要划重点了，各位，我们说这毒蛇那么的可怕，它会给我们带来致命的打击。接下来的问题是，毒蛇是从哪儿来的呢？它肯定不是从心脏当中长出来的，是不是？大家想一想，这个毒窝到底在哪儿？我们邀请一位观众上来帮我们找一找，好不好？谁愿意举个手？来，掌声欢迎一下叔叔。叔叔您好，来，欢迎来到台州。叔叔，自我介绍一下，今年多大岁数？
2: 今年67。
1: 67岁。好，您贵姓啊，叔叔？
2: 姓张，工厂长。
1: 好，请主任给叔叔一点提示吧。来，
0: 这是心脏，啊，这是心脏，这是咱们这个最粗的下腔静脉，这个蓝色的，哎，它就是这个毒蛇呢，它是顺着这个下腔静脉，
1: 对，
0: 一直长进入到心脏去了。
1: 好，叔叔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也就是说从下边长上来的，那下边的那器官多了，是吧？肠啊，肾呐、什么肝呐、脾呀、来，你告诉我有可能是什么地方，然后请您把它贴在相应的位置。来，你想想，他说最长的时候十几厘米都有可能啊，对吧，叔叔？好，叔叔贴哪儿了？那是啊，为什么是肠子呢？
2: 因为肠子里边它毒素多。
1: 对，肠子当中毒素多。
2: 对，
1: 你看肠子是长得就是这样弯弯绕绕的，就像个毒蛇，是吧？
2: 对对对。
1: 哦，好，叔叔回答的是否正确呢？稍后请教一下我们的张老师。代表养生堂，我们感谢一下您，送个奖品给您，好不好？来，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食品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叔叔，谢谢您，祝您健康。
2: 好，谢谢。
1: 谢谢您。好，
3: 钻进心脏的毒蛇是从哪里长出来的？哪些慢病人群要注意？答案马上揭晓。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来，
5: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3: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4: 还能退烧哦。
6: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食品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是您知道他们
6: 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市

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0: 其实是不是在肠子里，因为肠子它长得。它的血管比较细，它很难进入到这个下腔静脉里去。那我们把这个肠管打开，
1: 再打开
0: 看一下，然后呢，是会不会是肝脏？肝脏的血流很快，它很难形成这种硫酸，所以也不是肝脏。那会不会是胃呢？
1: 来，我们再看一下，
0: 胃的血管也不会形成这种硫酸。
1: 好，
0: 那我们把腹部器官都拿开了，我们看到现在肾脏，如果肾脏得了肿瘤之后，这个肿瘤呢，它可以生长，沿着肾脏的这个血管去生长。因为肾脏呢，它的血管很少，主要的血管就是一个肾动脉和一个肾静脉。那这个肿瘤就会很快地进入到肾静脉里。肾静脉呢，我们可以看，从图中可以看到，它是直接回流到我们人体最大的下腔静脉里去。所以说，肿瘤就可以沿着肾静脉进入到下腔静脉。那如果没有及时的发现的话，这个肿瘤呢就可以一直顺着下腔静脉生长，然后进入到心脏。
1: 下腔静脉很特殊，它虽然是静脉，但是它很粗，对不对？它到底有多粗呢？
0: 一般来讲，我们的下腔静脉有2到3厘米这么粗。
1: 2到3厘米、它应该是最粗的一个静脉血管了，
0: 是人体最粗的血管，
1: 而且它收的是心脏的回心血。那么恰好肾脏的位置跟我们的下腔静脉挨得又比较的近，所以这个地方跟我们的心脏就产生了密不可分的关联。叔叔阿姨现在了解了吗？
0: 肾脏的静脉它是跟下腔静脉这个最粗的血管直接连接的，所以肾脏一旦得肿瘤之后呢，它的肿瘤可以进入的很快进入到下腔静脉里面去，然后沿着血流的方向可以一直进入到心脏当中。
1: 好了，左右都有可能吗？还是说有差异呢？
0: 一般来讲，右侧静脉离下腔静脉更近，所以右侧通常容易出现。但是左侧它一样也是回流的，经过这个左肾静脉回流到下腔静脉，因此左侧也会出现，只是这种毒舌就会更长，行径就会更远。
2: 肾脏一旦长了肿瘤，就会有一个坏本事，肾癌细胞特别爱往血管里钻。肾脏里的大血管直接连着比较粗、血流快的下腔静脉，这根大血管就像一条高速公路，直通心脏的右心房。所以，一旦肾癌细胞进入血管里，长成长条状的癌栓，就很容易随着高速的回心血流一路冲到心脏里。
1: 那么，长了毒蛇的肾脏到底是个什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主任，这是一位什么样的患者？
0: 大家看，这是一个真实的病例，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毒蛇，这是一个硫酸，这是一个肾脏剖开的一个情况，这是肿瘤的情况，这是剖开的肿瘤，我们看到它是从正中劈开的情况，这是正常的肾脏，这个肿瘤呢大概有6厘米左右。这是肿瘤这是这个毒蛇，这就是硫酸，它是从我们从下腔静脉里取出来的。
1: 哇，下边是肿瘤，上面是长出来的那个栓，是吧？癌栓往上长。
0: 是的。
1: 它的质地是什么样的？是软硬啊？
0: 这个质地很硬，这个质地很硬。
1: 它有多粗呢？
0: 这个粗细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大概在1.5到2厘米左右。
1: 它已经长到了下腔静脉了。
0: 是的。
1: 但是有没有再往上长呢？右心房、右心室它进去了吗？
0: 还没有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硫酸，这是从肾静脉里一直长到下腔静脉里，大概有5厘米左右，不到5厘米，所以说还没有进入到心房里。
1: 那主要长到几厘米的话，就进到我们的心房、心室了呢？
0: 大概10厘米左右就肯定能进入。
1: 那怎么样来了解一下我们自己的肾脏好不好，有没有健康达标呢？据说有一个自测的方法，那我们的主任呢已经帮助大家整理好了，并且把它放到了我们的二维码当中，大家拿出手机扫描一下二维码就可以领到这个福利了。那这位患者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听说他也是来到了我们养生堂的现场，也是主任的一位老友了，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严叔叔。欢迎严叔叔，中间有请。严叔叔你好，来，那严叔叔上来的时候状态太好了，是不是？完全不像说心脏经历了什么毒蛇。叔叔，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情况，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叫严云，是海淀区工业公司退休职工，今年呢71岁，我是23年单位体检时候发现的肾癌。
1: 哦，
3: 当时医院检查身体时候告诉我是6厘米吧。
1: 嗯，
3: 人的身体那肾呢，说是12厘米。
1: 嗯，
3: 后来家里的我爱人、我妹妹、我孩子啊，一听说好都急了，然后就打听各个医院去咨询，都说就得做手术，开膛破肚的大手术。张主任呢是微创手术，说你们年龄大了嘛，还得做微创手术比较好，就在3院挂的号，告诉张主任的号，做了9个小时的手术。
1: 哎呀，
3: 我们家里的爱人、我孩子、我妹妹他们好几十来口子都在手术室外面等着。在做手术，然后9个手术出来以后，他们又给我送到那个 ICU 得住了一天。
1: 嗯，那你看叔现在状态特别好，谈笑风生。当你听说身体当中有了癌栓，你什么样的感受啊？你不害怕吗？
3: 当时也没觉得害怕，你已经是那样了，反正是这一切都交给张主任了嘛。
1: 哦，怎么家里人呢？肯定都
3: 急坏了，家里他们是很害怕的，
1: 急坏了，
3: 都急坏了。
1: 你好好的回忆回忆，在自己得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出现过一些蛛丝马迹？现在回忆起来，好像其实就跟肾癌的癌栓是相关的，有吗？
3: 在那没手术之前呢，就是感觉就是腰疼。
1: 哦，腰疼。
3: 嗯。
1: 哦，腰疼了多久？什么样的腰疼？
3: 有时候严重就起不来，然后
1: 起不来。
3: 对对。
1: 就是比如说干了活突然直不起来，是这样吗？
3: 大概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是这样。
1: 就是疼酸吗？
3: 不是酸，就疼。
1: 就是疼。那您能不能具体的说一说？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腰疼的经历，它那个疼是两边疼吗？还是说你完全不知道是一个具体什么样的部位呢？
3: 它就这边。
1: 好，那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叔叔，你转过去，让叔叔。
3: 就这边。
1: 就这边是吧？
3: 就这个。
1: 靠下一点。
3: 靠下一点。
1: 哦。
3: 就这个位置。
1: 好，那个疼是什么样呢？酸胀还是说刺痛、钝痛？
3: 应该说是比较。有点刺痛的似的，
1: 刺痛的哈，时而有，但是大意了。
3: 散散步啊，溜溜啊，就好了。
1: 好，所以就大意了哈。
3: 大意。
1: 腰疼，还有什么呢？
3: 小便就是有点不痛快。
1: 就不利是吧？
3: 对。
1: 那是个什么样的不利呢？不痛快。
3: 它，
1: 尿不尽，还是说尿频，还是尿
3: 也不是频，原先就是有点堵疼。
1: 堵的话啊，
3: 不太痛快。
1: 哦，那去看过吗？
3: 没看过。
1: 哦，就没往肾脏去想是吧？
3: 没那么想，要早想早就。
1: 你看现在想想多后怕呀，是吧？
3: 哎，
1: 小便不利，完了腰还疼。那主任，咱们回忆回忆，您当时见到严叔叔的时候，到底有多严重呢？
0: 严叔这种情况呢，他的这个硫酸是在腔静脉里很大，长的这个范围也比较广。让我比较感动的，我觉得是严叔这种和家里人这种心态。首先我们是这个心态还是比较好的，我们不是说就像因为我们见的患者很多，有人发现了这种疾病以后就感觉像天塌下来一样，就感觉好像没药可治了，没有办法可治了。其实我们现在的医学是一个高度发达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个他们心态好呢，我们这个双方呢就可以配合起来，为着这个疾病的解除就会去努力啊，所以心态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另外我们进行了全身的检查之后呢，并没有发现其他的部位有转移的迹象，所以说这个我们的手术呢就可以达到根治的这种效果和目的，所以我们就比较快地安排了这个我们这个机器人的微创手术啊。我们可以看到严叔恢复的也非常好。其实大部分这种肾癌合并下腔静脉癌栓呢，它主要是一个腔静脉受阻的症状，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像有呼吸困难呀、气短呀，包括水肿这些严重的情况。 另外呢，就是肿瘤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就会出现呢，我们通常叫做三联征，就是有血尿，因为这毕竟是肾脏肿瘤，肾脏肿瘤大了以后呢，它会进入到我们叫做集合系统，也就是通常理解的这种排尿系统，它就会造成这种出血，会出现肉眼可见的血尿。此外呢，还有就是腰疼，这个腰疼呢，其实刚才严叔描述的这种情况呢，其实并不是一个典型的这种腰疼啊。这种肿瘤到了晚期以后，它会侵犯周围的腰大肌、神经，那出现的疼痛呢，它是持续性的，不会缓解。你有的时候变换体位或者休息一下，这种能缓解的疼痛，往往都是腰肌劳损或者是骨质疏松、腰椎间盘突出等这些疾病。慢性的骨关节疾病，但肿瘤性的疼痛呢，它会很难缓解，甚至用止疼药都不会缓解。我们说到的第三个典型的症状呢，叫做腹部的包块啊。我们看到6厘米的包块其实并不大，在肾癌当中还不属于大的。我们大的肿瘤可以长到10几厘米，甚至20几厘米，这样就对于一些瘦小的比较瘦弱的患者，我们就会看到他能明显的摸到腹部的包块。以上的说的这种三联征的情况呢，一般来讲只是到疾病特别严重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但大部分的肾脏肿瘤都是体检发现的。所以这里也是提醒我们广大的患者朋友和老年人我们的在座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个重视体检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早期发现疾病，早期发现肾脏肿瘤，它就不会出现破入到下腔静脉，甚至长到心房这种特殊的毒蛇的情况。
1: 叔叔，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掌声感谢一下叔叔。刚才叔叔也提到了，他也是打听了很多的专家，后来呢选择张主任做手术，是因为他了解到了这个手术的难度，他其实呢是天花板级的，因为他是肾癌合并癌栓。他的这种通常手术据说呢都是创伤比较大，但是主任您做的是微创手术，您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微创手术的优势是什么。
0: 微创手术它就是跟传统的开放手术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用的切口就是比较小的。
1: 好，
0: 我们看到屏幕的左侧，这是通常对于原来需要开胸进入心脏取栓的这种标准切口，我们看到正中间是需要劈开胸骨，两侧呢需要延伸，这样才能更好的暴露，因为肾脏它是在肠子肝脏的后面，我们需要把这些器官都分离开，才能把肾脏暴露出来，才能把肾脏的主要的血管暴露出来。那进入心脏呢，我们就需要把胸骨劈开做体外循环，才能取出这个瘤栓。但是我们现在呢经过改良之后呢，我们北医三院泌尿外科通常用的办法就是这种微创的机器人辅助腹腔镜的取栓方法，它可以避免既往的这种开胸大切口，可以打几个洞完成手术，把这个肾脏的血管游离结扎，把肾脏切除，同时把癌栓进入心脏的癌栓一起取出来，就是通过这些切口，最后呢把这个切掉的标本装到标本袋里，通过一个小的切口这样取出来。
1: 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高度警惕所有的蛛丝马迹，有任何的问题第一时间请教专业的人。好了，主任，刚才我们说到了夏季对于肾脏来讲的话负荷是比较大的，您给我们讲讲温度的提升对于肾脏来讲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变化。
0: 这个肾脏呢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一个过滤器，每天呢它大概要过滤180升的原尿，但是经过过滤之后呢这个肾脏会把它转化成1到2升的尿液排出体外。有研究发现，就是当环境温度增加到32度的时候，我们

0: 这种肾脏的肾小球的滤过率会下降12.8%，肾脏的负担就会加重，因此跟温度跟环境的温度是密切相关的。
1: 一句话，天热了，肾脏就比较的辛苦，所以我们一定要更加呵护它。那到底该怎么做呢？养生堂张主任要给大家具体支招，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我们的提示是隐形缺水。
0: 对于咱们这个隐形缺水呢，其实主要是因为老年人，老年人呢对于这种口渴它的敏感性比较差，所以即使出现了缺水它也不会察觉到，这通常叫做隐形缺水。另外呢，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肾脏浓缩尿液的能力就会下降，随着我们水分的不断的排出，这样就更容易出现这种缺水的情况。有研究会发现出现急性的脱水会导致我们慢性肾脏病的风险增加3倍，脑卒中的风险增加1.7倍，
1: 得卒中的风险会增加，得慢性肾脏疾病的风险也会增加。那叔叔阿姨们说，那我们现在有没有出现脱水的情况呢？其实是有一个自测的方法，我们在家里就可以操作。到底怎么做呢？大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我们可以赶快领到这样的一个免费的福利。好的，叔叔阿姨，接下来是我们的福利了，我们要具体支招了。那既然脱水后果那么严重，有可能会出现肾脏的问题，有可能会增加脑卒中的风险，那到底怎么喝才能迅速的补水呢？我们考一考大家好不好？我们邀请一位观众，谁愿意呢？好，那这样，哎，请那个年轻的小伙子好不好？来，掌声欢迎一下，来来来。你好，你多大了？
2: 26。
1: 26岁哈，先请我们的主任介绍一下，您都带来了什么呀？
0: 有水果，黄瓜、西瓜，还有汤，鸡蛋汤和
1: 绿豆汤、
0: 浓茶、淡茶，橙汁，还有水。
1: 来，叔叔阿姨考一考大家哈，思考一下，这些饮品包括还有一些水果蔬菜，哪些是可以迅速的补充水分，防止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脱水的问题呢？考一考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好吧。来，西瓜，还有呢，绿豆汤，好，然后呢，
2: 还有橙汁，
1: 这个
2: 白水，
1: 好。
2: 就是渴了以后吃点这些甜的，喝点这些甜的，可能会感觉更舒服。
1: 叔叔阿姨跟他的选择是否一样呢？
3: 哪些汤要少喝，可能会增加肾脏负担？夏季饮品如何选？答案马上揭晓。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市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2-3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食品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 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十二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

0: 抚仙湖，云南十二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有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千万不要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北京卫视养生堂北京康养俱乐部将于7月31日在北京康养大兴区高米店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推出爸妈节活动，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活动详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
1: 我们先说一下水啊，其实夏天口渴的时候，我们还是推荐我们喝白开水，也可以少喝一些淡茶，但是浓茶和这个果汁，糖分高的这种饮品并不推荐，因为它可能会加重肾脏的负担。对于汤类的饮品呢，我们也是推荐这种不加糖的绿豆汤，但是也要注意的是，因为汤类的饮品它容易含这个高钾和高钠，这种高钾高钠的这种汤类的饮品，据文献的统计呢，大概有70%的患者会因为这种饮食不当会诱发肾脏的疾病，像这种肉汤，像黄豆，还有像高钾的一些蛋花汤等等，这些其实在夏季呢并不推荐，这样同样会增加我们肾脏的负担。
2: 了解了，那这边的黄瓜呢，这个可以吧？
1: 对于水果的推荐呢，西瓜呢也确实是在炎热的夏天可以帮着我们解暑，但是需要注意的，西瓜也是高钾的食物，另外呢它的糖分也比较高，如果是冰镇的西瓜，它其实可能会加重我们胃肠的负担，引起急性的胃肠炎等等，食用这些水果的时候也要加以注意。黄瓜和西瓜相比呢，因为西瓜含水分更多，所以在解暑解渴的情况下，我们更推荐西瓜。
2: 那我们的老年人喝水到底怎么喝？继续划重点，上了岁数的中老年人补水的时间表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一来解读。来，主任，我们先看一下。
1: 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呢，早晨起床以后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经过一晚上的代谢之后呢，它的体内的水分会流失得很严重，血液呢也会变得粘稠，这样就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的事件。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按照时间的推进看一下，上午9点到10点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1: 由这两个时间段，一个是上午9点到10点，另一个是下午3点到4点，这两个时间段呢，其实是我们人体代谢非常活跃的一个阶段，这个时候呢，适当的补水是有助于促进我们血液循环，促进我们代谢的产物的排出。
2: 了解了，这个时候喝点淡茶呀，还有您推荐的白开水呀，绿豆水呀，哈，比较推荐给大家。接下来我们就说到了做点运动啊，散散步之后我们要做什么？
1: 因为运动和散步之后呢，因为这种也是会造成水分的丢失，即使是我们轻度的散步或运动，它也会有水分的丢失，通过汗液等等会这个丢失水分，所以这个时间段也是要及时补充水分的。
2: 好，接下来该睡觉了。
1: 因为我们老年人心脑血管事件还是频发的，因此睡前一个小时也是关键的时间段，这个时候呢，我们摄入一些水分呢，还是有助于能够降低脑血栓这些突发事件的。
2: 好，叔叔阿姨一定要拿手机把它记录下来，这是补水的一个重要时间表。那还有什么地方是需要注意的呢，主任？
1: 好，我们来看，我们因此呢给大家建议的是，我们补水有这么两个要点。第一个呢，就是要每次呢不要喝太多水啊，每次大概喝100到150毫升，间隔1到2个小时即可，因为大量的快速的摄入水分会导致我们心脏和肾脏的负担加重，会尤其是老年人容易诱发一些心脏和肾脏的不良的这个情况。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一些特殊人群，像心衰、肾功能减退的这些人群，我们要在医生的建议下来调整饮水量，以免造成水分过多，我们通常叫做水中毒

0: 就是快速的大量的摄入水分之后，水分大量的聚集储留而排不出来，排不出来就会同样造成心肺功能和心肾功能的负担。
1: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2: 这一开场呢，蒋大厨给我们在上演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制作场面，大家来看一看啊。哇，特别像这个一个个小蝌蚪一样自由自在的在水里面游，这画面也特别治愈。您今天做的是什么美食啊？
3: 哎，今天我给大家做的一道菜的名字叫做防癌凉粉。做这个菜有两个关键，待会儿呢我再跟大家一道一道的说来啊。今天呢这个凉粉呢是一种升级版的，加入了李老师和我们推荐的一种蔬菜汁，不但呢它的颜色好看，而且还增加了它的风味。这个弄好了以后放在边上，先熬个汁儿。我们锅中先倒入一点点油，我们加入胡萝卜、香菇，我们再加入鸡肉，鸡肉把它煸散就可以了。
2: 好，在煸炒的时候问问李老师，刚才呢蒋大厨说了您今天有一个推荐的食材啊，哎，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4: 今天呢我推荐的这个食材啊，正好对应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开启癌细胞的自毁程序啊。它里边呢所含有的营养素硫苷，但是这个物质它没有防癌的功效，它要经过特殊的处理转变成我们具有防癌功效的营养素啊。它的功能的话，比如说它可以让我们的癌细胞自我凋亡，开启这种自毁程序。
2: 您刚才说到了还要经过一种特殊的处理，
4: 非常好做，只是如果我们忽略了，那它的功效就会大打折扣了。
2: 哦，
4: 一会儿我们慢慢说。
2: 好，哎，那么到底今天李老师推荐给大家的营养素和这个好食材是什么呢？一会儿为大家来揭晓。另外呢，今天我们节目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简单易学、有助防癌的这个居家运动啊。如果您想获得完整的方案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了解一下。好，我们看看蒋大厨这边怎么样了，炒制的。
3: 好，鸡丝也变色了。
2: 没错。
3: 然后我们加点黄椒丝。
2: 嗯。
3: 再点点红。红椒丝，加点生抽，来一点点老抽，然后我们加点胡椒粉，来勺尖的这么一点点盐，再来点一点点糖，综合一个味道。这时候我们再稍微加一点点水进去。好，这时候我们再加点西兰花进去，再稍微煮个两分钟。
2: 好，那熬煮的时候还想问问李老师，今天推荐营养素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吗？
4: 今天这个防癌的营养素啊，它第二个好处的话就是说它可以抑制癌细胞的增殖生长，其实有很好的防癌的功效。其实这个营养素啊大家不陌生，这就叫做异硫氰酸酯啊。这是说在我们这个食材中所含的硫苷，它要和特定的酶结合转变成异硫氰酸酯，具有防癌的功效。但是这个硫苷和酶它在细胞的不同的部分，它俩在不相遇，所以我们处理起来我们得给它先切碎了，哎，让它破坏掉它的这个结构，让它俩得相遇上，而且得有一定的时间来反应生成我们这个异硫氰酸酯啊。这个时间的话我看大部分的报道都得有40分钟。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只要做这个蔬菜的话，我们尽可能先把它处理了，有一段的时间让它生成足够的我们这种具有防癌功效的异硫氰酸酯。
2: 那给大家已经揭晓了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营养素就是异硫氰酸酯，那么它还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好处呢？李老师一会儿会为大家介绍。蒋大厨这边炒制的怎么样了？
3: 炒制的稍微烧个两分钟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和一个这个凉粉的面。
2: 那刚才您说到的会有两个关键的比例啊。
3: 这个第一个关键的比例是什么啊？我们先来1/4的豌豆淀粉。我们为了增加它的韧性和嚼劲儿，要加了一点面粉。今天我们使用的是新谷粒全麦粉，淀粉的比例和这个面粉的比例是4:1，
2: 倒入1份的全麦粉。
3: 对，
2: 在家做面食的朋友看过来，新谷粒全麦粉，真正全麦超微粉碎研磨而成，一餐就能补足全天近1/2的膳食纤维需求。想蒸馒头、包饺子、擀面条，好操作不粗糙，麦香浓郁，给家人做一份更健康的家常主食。哎，那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黄金的一个比例吗？
3: 不，还有一个关键点呢。
2: 哦，
3: 哎， 今天我们用的是李老师给我们推荐的蔬菜汁，一比一加到这个粉里面。哦，先要逐步的加下去，哎，不能一次性加下去，否则和的时候容易起疙瘩。
4: 哎，你看我们这个蔬菜汁的话，就是用我们食材这搅得更碎了，让我们这个流干和它的酶接触得更充分，能够产生更多的异硫氰酸酯。
2: 哎，那么到底这个异硫氰酸酯对我们的身体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另外呢，它到底存在于我们日常的哪一些食材当中呢？一会儿请李老师给我们揭晓。
3: 然后这个面糊下这个水的比例是多少？哦，这是第二个。
2: 还有另外一个关键比例呢？
3: 嗯，这个水，清水是6。嗯，这个是一哦。如果不是1:6，会怎么样？水多了，这个凉粉不成型；如果水少了，吃到嘴里面就很硬，没有弹性呢。这水开了以后，改成小火哦。
2: 水开以后，
3: 然后这个哎，调好的汁，逐步逐步的下去啊。
2: 看一下蒋大厨的这个手法啊，嗯，均匀的下入我们的这个面糊。
3: 对。
2: 这样就不容易形成那个疙瘩。
3: 没错，不断的搅动，熬成什么形状？
2: 对，
3: 熬成透明状，发亮了，哦，说明它就上劲儿了。好，待会儿漏的时候也有手法的啊，大家注意看。
2: 在熬制的时候呢，还想问问李老师，哎，今天推荐的异硫氰酸酯对我们的身体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另外，到底在哪些常见的食材当中丰富呢？
4: 这个异硫氰酸酯实际上它本身也是很好的抗炎抗氧化的物质，所以它能够促进我们致癌物质的代谢，促进致癌物质的排出，这也是它防癌的一个功效啊。这里边呢，异硫氰酸酯含的多的实际上就是我们十字花科的蔬菜，今天我们选的是西兰花。哎，你像芥菜呀，其实萝卜、甘蓝都属于十字花科的食材，都是很好的选择。
2: 嗯，好，哎，给大家揭晓了，原来推荐的好食材呢，就有像这个西兰花一样的，因为它能够有这个防癌的一个作用啊，大家平时的饮食当中也终于可以加入一些。那刚才啊，蒋大厨也说了，在我们这个漏鱼的时候，也是有技巧和手法的，到底是什么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2: 蒋大厨，赶快给我们揭晓一下今天漏鱼的这个关键的手法。
3: 好，我们熬好了以后啊，熬成这种状态，关火。今天我们用的是这个特殊的工具，嗯，如果我们家里面没有，就用普通的漏勺也是一样的。嗯，好，下面我们把熬好的这个汁儿啊，放入这个漏勺中。用这个勺的底部围着下面转就可以了。哦，哎，如果您太快的话，出来它就不是很均匀了。
2: 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漏鱼呢非常的顺滑，不粘黏。
3: 对，我们把小蝌蚪，也就是凉粉，捞出来，沥干水分，放在盘中，炒好的这个浇头啊，放在上面就可以了。
4: 夏天我们非常喜爱的凉粉，今天我们给它什么升级改造啊，加入了具有防癌潜质的西兰花，让它的颜色更好看，味道更好吃，功效也增加了。
5: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7: 最近经常有患者问我，大夫，我小便黄，这不是上火了吗？为什么用清火的菊花、金银花泡水，喝了半天也没用？其实三伏天的小便黄大多不是上火，而是暑伤津液导致的。中医讲，暑邪耗气伤津，天热出汗多，身体里的津液流失得快，尿液被浓缩了，自然就发黄。这种尿黄有个明显的特点，尿量特别少，同时口干舌燥，皮肤干，喝多少水都不解渴。这时候喝一些清火的茶，不仅津液更补不上来，反而还会伤脾胃。此时正确的做法是生津止渴，清暑养阴，把丢失的津液补回来。给大家推荐一味适合夏天的生津食材，芦根。芦根是芦苇的根茎，芦苇一般长在靠近水源的泥地上，它的茎杆就像输水的管道一样，中空且分节。中医认为，凡中空有节之物善通， 而芦根作为深埋在水中的部分，具备通达之性，且清热效果更好。因此，芦根既能甘寒补水，又能通窍利尿，并且鲜芦根质地脆嫩，多汁甘甜，口感非常好。

0: 多少呢？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立刻揭晓答案。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7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本期专精特新研究院聚焦具身智能，
2: 真实进账多少？1000都没有吗？
3: 一个始终有危机感的人，他才可能成功。
1: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4: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5: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6: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7: 加了4000-5000人吧，
8: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9: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0: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5: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2: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3: 好风凭借力，
14: 送您上青云。
13: 上青云。
5: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北京出台专项政策，针对超级经济个体 OPC 进行全链条扶持，大力培育一批 AI 驱动小而精专而强的创新主体。
1: 北京首部现代化产业体系规划发布，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上半年，北京地区货物贸易出口值达到3133亿元，创历史新高。
1: 本市首个市场监管黑灯 AI 实验室落地平谷区，可实现无人值守、昼夜不间断开展农药残留检测。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人工智能赋能下，今年以来，一人公司，也就是 OPC 这一创业新生态迅速在北京崛起。为加快构建活跃开放的人工智能创新创业生态，支持青年人才在京发展，近日市经

0: 科技和信息化局发布支持人工智能 OPC 创新发展行动方案，针对超级经济个体 OPC 推出资金、场地、金融、赛事全链条扶持政策，大力培育一批 AI 驱动小而精、专而强的创新主体。
1: 依托北京 OPC 创业扶持生态，一大批轻量化 AI 小微创业团队快速成长，收获亮眼成果。入驻亦庄魔术 OPC 社区的醉醉科技是典型的 AI 超级经济个体企业。作为首批入驻的团队，半年内团队斩获北京、上海、海南三大国际电影节奖项，还拿下了戛纳、亚历山大、罗德岛等多项国际顶级短片赛事大奖。
2: 社区帮我们解决了很多从包括中公司注册到财税法还有包括免费的办公场地这种一系列的扶持。
1: 同样受益于 OPC 扶持政策的还有九块积木团队，这支四人小微团队深耕 AIGC 领域，布局 AI 自媒体、 AI 培训、 AI 短剧三大核心业务，旗下全网 AI 账号坐拥250,000粉丝。
3: 前两个月我们刚刚作为嘉宾参加了北京广电局举办的相关的培训课程公开课，我也能够很荣幸的作为讲师来去分享 AI 漫剧的一些经验，同时在商业客户的拓展上也有了一些明显的突破。
1: 人工智能时代，超级经济个体具备轻量化强技术的特点，形象地说，一个人或几个人借助 AI 工具当数字员工，独立完成从研发到运营的全链路工作，实现一人成军。在北京亦庄魔术 OPC 社区已落地运营，聚焦 AIGC AI 软硬件赛道，提供免费工位、订单对接、算力补贴、 AI 智能工具完成项目初筛。
4: 我们会为 OPC 们提供更多的外界的订单，我们会去做好订单的发包与分配。那在这过程中，我们也会去积极去宣贯关于政府各种各样的补贴，尤其是算力补贴给到 OPC 们。
1: OPC 社区打通政企资源，为创业者匹配商单，落实各类补贴，为小微 AI 创业主体搭建起优质成长平台。此次北京出台的专项方案更是为 OPC 企业发展保驾护航。方案明确，市级 OPC 成长社区最高可以获得200万元补贴，入驻创业者可以免费享用3个月算力模型资源，单个企业最高可享10万元扶持，配套专属 OPC 贷、创业路演最高1000万资金支持，全方位赋能超级经济个体发展。
5: 那么依托我们的 OPC 社区来打造 OPC 企业成长这个摇篮，通过聚力各方面的资源，也是努力将北京打造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OPC 企业的创新创业高地。
1: 北京台报道。
0: 今天上午是16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继续召开，审议关于特殊教育保障工作情况报告等议题。上午的全体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特殊教育保障工作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教科文卫委的意见和建议。市政府关于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优化网络生态工作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社会委的意见和建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2025年市级决算草案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及市人大财经委的审查结果报告。听取了市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财经委的意见和建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财经委的意见和建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提请审议批准2026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市级预算调整方案议案的说明和市人大财经委的审查结果报告。下午的分组会议上，常委会组成人员和部分代表对有关议题进行了认真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尤军、齐静、庞丽娟、侯军书、于军，秘书长王建忠出席会议，副市长唐文宏、市监察委员会、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今天市政府提请审议的特殊教育保障工作情况的报告显示，北京正推动特殊教育从义务教育阶段保障向全学段培养全周期支持延伸。目前全市各区已实现15年制特殊教育学校全覆盖，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连续多年保持在99%以上。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建议进一步补齐学前、高中阶段资源、专业师资和孤独症儿童教育保障等短板。今天提请审议的北京市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显示，上半年本市经济高开稳走，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4%，高于全国0.7%。从产业结构看，服务业的压舱石作用更加凸显，信息服务业和金融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70%，高技术制造业和科技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36%和87.2%，制造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和服务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17.8%、75.5%和2.3倍，北京制造的含金量不断提升。
6: 日前，市纪委监委公布了今年6月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市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166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66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55人。从查处问题类型看，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共查处问题61起。今天，北京市“十五”时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规划发布，这是北京首次编制和发布现代化产业体系5年专项规划。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基本建成，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特征更加凸显，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高，产业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北京成为全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发动机。围�绕总体目标，规划设置了16项指标，其中4项指标为5年规划中首次设立，分别为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将达到65%，新增生产用电量中绿电比重将达到80%，中试平台数量将从现有的146个增长到300个，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两业融合发展指数将逐年提升。其余12项指标聚焦强化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展、产业结构优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导向和整体效能提升等方面，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标志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相呼应。
7: 为保障规划实施，我们强化本市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统筹推进规划实施，将规划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进行分解，明确部门的任务分工，确保规划的产业发展目标任务有序落实。
1: 北京台报道。
6: 记者从北京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北京地区出口整体呈稳中向好态势，出口值达到3133亿元，同比增长4.5%，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民营企业是拉动增长的主力军，上半年北京地区民营企业出口值为972亿元，占同期地区出口值的31%，增长33.4%，高于地区出口值增速28.9%，增速最快。出口商品提质向新，上半年北京地区出口机电产品1986.6亿元，增长22.7%。其中，集成电路、电工器材、汽车、电脑及其零部件出口值分别增长137.6%、52.2%、37.9%、125.2%，合计占地区出口值的22.2%。北京台报道。
8: 对100份食品样本进行农药残留检测，过去2名检测人员半个月才能完成。如今，黑灯 AI 实验室里的小机器人1天时间就能搞定。近日，北京首个市场监管系统黑灯 AI 实验室在平谷区落地，可实现全天无人值守。
9: 它是可以实现黑灯，就是说在无人值守的情况下，比如说夜间，可以7乘24小时不间断的检测。
1: 推门进入空荡荡的房间里，靠墙排列着一台台检测设备，一只伸长机械臂的小机器人正忙碌地跑前跑后。检测人员扫描上传完当天抽取的15个样品后，机械臂精准而利索地端起一盘装有芹菜、西红柿样本的试管，挨个喂进张开大嘴的

0: 检测设备中，程序设定完毕，机器人自动完成样品称重、振荡萃取、上机检测全套工序。
1: 加入有机的提取溶剂，然后加入这个不锈钢的振荡子，然后在低温环境下进行充分的振荡提取。这样的话，把咱们需要检测的目标物，就是咱们的农药残留，进行提取出来。整个时间的话，大约是2到5个小时。这可以代替以前人工，比如说2个检验员，大概3天的工作量。
0: 传统食品检测依赖人工操作，只能工作日开展，还容易出现人为误差。而黑灯实验室可以支持无人值守，昼夜不间断开展实验。据了解，实验室当前主要开展农药残留检测，覆盖生鲜果蔬预包装食品。实验室每天最高可完成100份样品检测，而同等工作量，2名检验人员手工操作需要近半个月。整套流程全程留痕，数据不可篡改。一旦检出不合格样品，系统会第一时间多渠道自动预警。
1: 咱们实验室检出问题样品或者不合格样品之后，数据同步同传到咱们的预警平台系统上，我的执法人员可以同步开展核查处置。
0: 下一步，这里还将拓展兽药残留、重金属、微生物等检测项目，为食品安全防线再添科技硬核力量。北京台报道。
2: 近日，北京市商务局等部门印发《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办法明确，新购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禁止拼装、改装、加装影响安全性能的部件，电池、充电器需符合国标，车辆需有唯一性编码。新规对充电和停放作出严格规定，严禁在建筑公共门厅、楼梯间、安全出口及人员密集场所室内停放充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严禁携带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进入电梯轿厢和居住建筑，电池超过生产日期5年的需进行安全性评估，有条件的单位应建设集中停放充电设施。办法要求平台经营者合理设定配送时间、路线，充分考虑交通安全，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法定最高时速计算服务时间，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管理办法8月1号起实施。
3: 正值伏天，天气炎热，在北京的一些天然河湖存在游野泳的现象。水务部门提醒，城市河湖水域环境复杂，叠加汛期水情多变因素，野泳潜藏多重安全风险，切勿冒险下水。
0: 上午10点半，记者在昆玉河边看到河里有不少游泳的市民，其中还有小孩子的身影。不少市民也非常清楚水下环境复杂，暗藏危险。
4: 哎呦，现在这地这么厚，加的草、线了，钓鱼的钩啊，什么全有里边。
0: 昆玉河承担着景观输水和汛期行洪双重功能，河道呈梯形结构，岸边水浅，中心水深超2米，水下坡度落差大，进入汛期后水情更是瞬息万变。
5: 上游随时可能会因为预警和雨情提加放水，这样的话咱们河道的水位流量会在短时间内发生变化。
0: 除突发水流变化外，城市河湖连通各类管网闸站设施，极易形成暗流、漩涡和水体吸力，在亮马河、凉水河等市民常去的河道均存在同类隐患。
6: 城市河湖主要是景观水质，但是游泳的话，我们接触到皮肤可能会不小心喝进去啊，或者进入我们人体，这个也是对健康造成一定的风险的。
0: 据了解，水务部门已在各河湖沿岸设置警示标识，配齐救生设施，并落实每日不少于4次常态化巡查劝导。此外，根据北京市河湖保护管理条例、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密云水库、精密引水渠等实施封闭管理的饮用水水源地，则明确禁止进行游泳、垂钓等水上活动。目前，北京并没有针对游泳而开放特定的公共水域，市民想要游泳，还是要选择安全规范的游泳池。北京台报道。
7: 近日，消防部门又接到一起老人爬野山被困的警情。消防人员提醒，山区自然环境复杂，切勿擅自爬野山，以免发生意外。
8: 慢点，靠里走。
0: 7月28号晚上6:27，门头沟区清水镇龙门涧风景区北侧5.4公里处，一名七旬老人在山中迷路。家人报警称，老人近期独自在清水镇避暑疗养。当天早上7:30左右，老人从老段木沟村进野山游玩，下午5点多与家人失联。晚上7点，斋堂消防救援站、清水小型消防站先后到达龙门涧风景区。
8: 你手扶着点，那石头滑。
0: 老人手机信号时有时无，此时已经出现了腿部抽筋、身体虚脱的情况。7:30左右，10名救援人员与2名向导在确认了他的大致位置后进山。晚上11点，经过近3个小时的攀爬，救援人员在一处平地找到老人，所幸老人并无外伤。
9: 终于下来了。
0: 随后，救援人员护送老人下山。消防人员提示，山区自然环境复杂，切勿擅自进入野山或未开发未开放区域。
7: 眼下正值主汛期，降雨频繁，车辆泡水受损的情况时有发生。车子泡水了能不能理赔？涉水险需不需要单独买？我们的记者进行了调查。
0: 在丰台区的瑞银汽修厂，魏师傅正在检修一台泡水车。这辆只淹到座椅位置的车辆，外表看似损伤不重，但核心安全部件却已经报废。
10: 气囊电脑一般都在车身的这个部位，比较低。完事以后，只要漫过水，它就侵蚀了这个电脑板了。
11: 那这个气囊电脑损坏对车主来说有什么风险？
10: 安全气囊不引爆。开车行驶当中，如果撞车之后安全气囊不引爆的情况下，不保护咱们的乘客和那个驾驶员。
0: 暴雨过后，泡水车需要定损维修，不少车主误以为没有单独购买涉水险，车辆泡水就无法理赔。但记者调查发现，2020年车险综合改革落地后，涉水险正式并入车损险，无需单独投保，只要正常购置车损险，均可正常申请理赔。
12: 没有单独额外的涉水险这个险种了，全部都已经并入到我们的车损险里面。只要是发生了我们的不管是涉水事故还是冰雹相关的这些自然灾害的话，都可以直接拨打保险公司的报案电话。
0: 市民于先生的车此前在经过桥下积水路段时熄火，保险公司接到报案电话后，将车拖到了维修厂，并进行了理赔。
13: 一年的保费大概在5000多块钱，然后维修费大概有个3万多，保险全额给报了，包括代步车啊，我也一分钱都没花。
0: 那么，正确的涉水车保险索赔的流程是怎样的呢？
14: 第一呢，就是优先撤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或者位置去。第二步呢，就是向自己的保险公司进行一个报案。那么第三步呢，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通过照相的方式来去采集一下咱们车辆这个被淹的一个外部环境，以及这个车内水位淹的这个水位线的一个最高的位置啊，这个可以作为后续理赔的一些这个证据材料。
0: 车主可以牢记这条理赔底线，熄火不重启，先报案等救援，就能最大程度规避损失，顺利理赔。北京台。
3: 今年以来，北京交管部门持续推进整秩序、疏堵点等5项工程，取得切实成效。上半年，全市交通拥堵警情下降25.5%。
0: 通州区西门路口紧邻万达商城，车流人流集中，早晚潮汐特征明显。以前这里停车难现象突出，非机动车都歪七扭八地停在非机动车道里，而如今这里拓展了停车空间，满足了市民的停车需求。
15: 以前我是停到那边的，就只有一趟，然后现在是就是这些都可以停。
16: 现在这车都有证，搁现在立了多了。现在
0: 去年5月，属地交管部门联合街道商圈将原本的隔离花箱撤除，增设了多组停车区，新增停车位近600个，极大满足了周边通勤购物等人群的停车需求。解决完非机动车停放的问题，交管部门将视线转移至机动车。针对路口明显的潮汐特征，交管部门决定用一条可变车道来调节。
17: 路口北侧居民区较多，晚高峰时间段内都是从城里往北回家的，所以我们把西向北的第二条车道改为了左转车道，可以方便左转车辆更快速的通行。
0: 今年上半年，北京交管部门坚持集中治乱点和整乱项，锚定堵点进行多措并举的治理。北京交管部门梳理了全市100+N处易发生拥堵点位，一点一策开展交通综合治理，对77处重点点段开展交通组织优化，机动车平均通行速度同比提升17.1%。截至目前，挂账堵点交通延时指数平均下降4.92%，全市交通拥堵警情下降25.5%。北京台报道。
2: 近日，北京地铁1号线时光列车

0: 车再度换新出发，步入车厢，熟悉的课文片段跃然眼前。列车以语文课本中的经典篇章串起众多京城文化地标。从甘肃来京旅游的王女士一家恰巧赶上了新上线的时光列车，在车厢里，女儿背起了一年级语文课文《我多想去看看》。
1: 遥远的北京有雄伟的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仪式，非常壮观。我对妈妈说，我多想去看看。
2: 70年的啊，看电视的时间看见这样的列车，这一次是现实里面的话做到了，让孩子的话体验一下。
0: 时光列车从即日起到8月30号的每周二至周日上线运行，每天往返一对，从古城站驶向环球度假区站。北京台报道。记者今天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当前本市已进入第二代美国白俄防控的关键窗口期。在朝阳区小关街道的一个社区中，病虫害防治队伍正在给白蜡树喷洒药剂。
3: 进入汛期以来，这个频繁的降雨，这个湿度一大呢，就非常利于这个白俄的孵化幼虫，包括化蛹的这个生存率。药剂喷湿之后啊，比如说隔那么几个小时或者隔半天就来了一场雨，大大影响了咱们这个药剂的防治作用。
0: 受气候条件等因素影响，今年美国白俄呈现发生期提前、世代重叠严重、危害寄主种类多、发生数量大等特点。第二代幼虫的危害程度较往年同期偏重。目前全市已设置了2895个监测点，织密虫情天网。
4: 市区两级专班呢，每天都会下沉基层督导防控作业，然后争取呢有虫情第一时间处置。
5: 这个虫子大家看到以后也不要惊慌，也不要害怕啊，因为这个虫子虽然身上有毛，它的毛啊基本上是无毒的，我们打的药是高效低毒的，那么气味也不大啊，对人啊，对宠物呀，也没有什么伤害。
0: 北京台报道。
6: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明后两天本市雷雨天气频繁，其中后天有小到中雨，并伴有雷电，
0: 请您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
6: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0: 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弱气压场控制，扩散条件比较有利，大部分地区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北京蓝天帷幕，白云作画，特别是清晨前后，空气清新宜人。从监测数据看，空气质量指数30，优 ，PM2.5 也处于优的水平。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0至5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气压场较弱，可能有降水，扩散条件整体偏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优良的水平。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控制北京上空的副热带高压终于开始向东移动，北京将转受副高边缘偏南暖湿气流控制。同时，伴随着一股股东移的冷空气影响，未来几天北京将多雷阵雨，气温略有下降，晴晒模式虽然下线，但由于湿度进一步增加，闷热感会更加强烈。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将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西部和北部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是26度上下。明天开始到周日，北京都将会有雷阵雨，降雨时段持续，明天的比较明显，主要降雨时段是傍晚到夜间，雨量分布不均。这3天白天最高气温都在32、33度，夜间最低气温是25度上下。最后在这里提醒大家，未来几天多雷阵雨，请尽量远离山区河道等地致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特别是目前正值暑假，各位家长一定要看管好孩子，不要去不明水域游野泳。另外，户外体感闷热，防暑降温依然不能松懈。
4: 东城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西城多云转雷阵雨，

0: 26到33度，朝阳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海淀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丰台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石景山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门头沟雷阵雨25到31度，房山雷阵雨25到33度，通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顺义雷阵雨27到33度，昌平雷阵雨26到33度，大兴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怀柔雷阵雨25到32度，平谷雷阵雨25到32度，密云雷阵雨25到32度，延庆雷阵雨23到31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2度，大石二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2度，南水北调水园区河南西川32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5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衡水湖32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4-5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2: 山阴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13: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14: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5: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6: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1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0: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0: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1%，保持总量稳步扩张。
1: 美军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约旦称拦截了伊朗导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 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型

0: 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工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 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茂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2: 本台消息，新华社今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 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

0: 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00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广东凭借完善的消费电子配套体系、丰富的消费和商用场景，催生多元化智能终端产品走向世界。目前，我国智能手表和智能玩具已畅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集聚了一批算力核心零部件企业的四川，聚焦集成电路研发制造，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关键硬件。今年上半年，我国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2.3%和88.7%。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58.3%，3D 打印机出口增长109.3%。各地紧抓具身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智能仿生机器人赛道。今年上半年，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国产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已超1000台，国产智能搬运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持续开拓全球制造业市场，出口增速均超过60%。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中国制造正多点突破，全面出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在总量稳步扩张的同时，物流需求结构不断优化，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13.3%，民生消费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线上消费成为核心增长动力，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今年上半年，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向枢纽、多式联运、航空、水运等关键领域倾斜。全国水上运输业投资同比增长19.8%，航空运输业投资增长11%。另外，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成果持续巩固，单位 GDP 产出所对应的物流成本在减少，按上半年 GDP 总额计算，可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约700亿元。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以数字出版、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
2: 随着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丰富的电影家活动拉动

0: 消费链不断延伸，助力暑期文旅升温。
1: 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5亿元，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东方美学意蕴和幽默的故事情节，上映10余天已获得近10亿元票房佳绩。片中很多场景创意来自四川青城山，这个暑期很多游客跟着电影中的场景来这里感受绿水青山的国风意境。
2: 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那棵树特别有灵气，后来知道它的原型就在青城山，所以就是专门过来看一看。来到这里之后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句青城天下幽，正好也跟着电影一起感受这份清凉。
1: 八仙上映以来，山东蓬莱阁、八仙过海等景区的游客接待量明显上涨。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宫原型在山西芮城永乐镇，据传也是吕洞宾的家乡。随着八仙的热映，这里也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穿行绿树红墙间，很多游客还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感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魅力。温情现实主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持续保持观影热度的同时，也让汕头、潮州等侨乡的古寨石板桥和骑楼深巷成为各地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当地相继推出电影主题打卡路线，推动本地特色小吃、潮汕手信、老厝民宿订单同步上涨。位于福建厦门市老城区的侨批馆近期游客量增长超1倍，展厅中收藏着300多封侨批，人们从字里行间感受海外华侨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今年以来，在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的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从人气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等活动在这个暑期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400亿元。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达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近日，自然资源部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今天，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首批将遴选认定约15个试点地区，充分挖掘我国行政区划和地名演变历史中蕴含的历史文脉和记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内容主要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等。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深圳港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经济体航线，持续完善亚太航运线路。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今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沿海监视与防御阵地等。美军方称，这是对伊朗28号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 此前，美军于24号起已暂停对伊朗的空袭。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受中东局势趋紧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浮。

0: 权的公然侵犯。另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当天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伊拉克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但他同时称，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政府今天发布的数据，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目前，熊本县仍有超2.6万户家庭停电，超7.7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约10000人。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震后多家工厂已宣布停产。九州新干线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今天继续停运。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利沃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遭俄方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基础设施被损坏或摧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前通胀相较2%的目标依然处于高位，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价格。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欧洲多地林火持续肆虐。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林火出现7处新的火点，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受天气影响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导致多条道路封闭。此外，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29号燃起大规模林火，当地12个村庄被紧急疏散。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有这个可能，但是有一点啊，这个大头是咋知道这个慈禧出自哪儿的呢？赵三娃说的，他不认得大头吗？
1: 这个我大头啊，疑点很多。他在东干中扮演个啥角色？是退子，还是直播？如果说他是退子，背后的啥人，这情况我们都没有掌握。这个小贾。
2: 在咱们以前办过的案子中，涿州的、新大头的所有线索，不要怕麻烦。
3: 好，明白。
2: 现在北道文物啥情况？
0: 这个小杜介绍一下。
3: 目前一直北道文物、汉唐文物和青铜器一共是六十余件，瓷器也是个六十余件。这个汉唐文物和青铜器，他们已经追回来，瓷器还没有下落。
2: 好，
3: 我联系文物局啊。
1: 让他们安排专家，尽快鉴定。我认为呢，这个瓷器啊，应该还在邢招呼手上。我瓷器呢，价值未么大，风声又未么近啊，他不会说在短时间出售。据三娃交代呢，邢招呼让他到飞车场取了货，在酒店等着。我的意思呢，是不是咱？
3: 将计就计，能行。

1: 成一郎木使先后不救，大头带着为四个河斗人来了。啊，我向刀，刀了孔木。
2: 我大头是萨摩的律师家族墓地。成一郎木呢，出土的这个瓷器在黑市上反响很大，得是大头听见什么风声。

0: 我不能憋不住了，
1: 你不了解我情况，我不能紧张，我也紧张，我的小尿尿，
0: 我实在是憋不住了。
1: 马丽，马丽。
2: 不该睡的东西，明白？喂，虎哥，怎么？是我哥。哥，你货我取到了，不过只有青铜，没有瓷器啊。瓷器你别管了。
1: 哥，你在哪呢？我的四少问，有没有被条子盯上？没有，你放心。对了，哥。
3: 这货在我手上不安全，你在哪呢？你告诉我，我去找你。三丰村有个手工拉条子车面，它的斜对面的装修门面，今天晚上8点我在这儿等你。三丰村，提前买毛，走。
1: 咱先花手上，就是问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说马虎啊，你的货还没出钱？
0: 哎，你不要泼他，你做生意要不要？
1: 那当然想要了，但就是
0: 你单三嘛，你不要那么多废话。你要是拿钱，
1: 那思想卖，但恐怕给不了你备什么了。
0: 你啥意思？
1: 你也知道，俺就是个中间商，拿了你的货也得寻其他的卖家。
0: 咱这一行就是昨天独摊呀，今天风雨狂，你这批货现在烫手啊，自这20万了呀？
1: 啥？20万？哎，我，你把我当傻子在这骗你吗？一口唾沫一口的，你说话不能跟放屁一样吗？这才几天，你就把我那批报备疙瘩说成是二元店的破烂货？哎，我兄弟，我叫你一声兄弟，你就是不想跟你结梁子。 干咱这一行都是拿命讨口饭吃，尽量修桥铺路，不要断桥绝路。我是诚心想跟你做买卖，但现在业内都知道你的货让警察盯上了，我高价卖了，也没有人敢高价收啊。你总不能让我白搭钱吧？哥劝你一句啊，你最好啊拿着这批宋瓷，先出秦川，等将来风声过去了再卖。
0: 哎。
1: 我要是能把货带出去，那用得着我拉下脸跟你在这废话？吴建辉，俺算吃么明白了。趁货大劫呀，看我遇上个马缠丝，想使个大便宜。
0: 哎呦，你可不敢胡让我头上没事啊！现在风头这么紧，我得冒着多大的风险才敢收你的货？
1: 收了以后，只能先压在手上，将来能不能出得起还得另说。 我是使你便宜，还是雪中送炭？
0: 你再琢磨琢磨。哎，你是指定我会把货卖给你的是？你做梦去！

0: 二十万都二十万，但是你现在得给钱。
1: 那你汉子哪有这么多闲钱？那你有多钱？
0: 金钱怪吧？我，哎，
1: 你在这耍猴呢吗？你在这儿，你我买大个店，几万块钱拿不出来，你先给我拿5万。
0: 那不是给过你5万的吗？
1: 顶个尖嘴超市吧。
0: 哎呀，能行。
2: 今儿水八店，我依法滴字，你带着剩下的10万，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3: 行啊，那等你消息。
0: 慢用。好，谢谢。
4: 38号两木。
5: 是。
0: 来了。
6: 嗯。
0: 给你也要了1万，好，哎，你先定。嗯，老客气。
1: 慢用。
0: 好。
7: 不要抢菜，41号。
0: 您说，那匹松瓷的是了吗？
1: 你说的是最近调子很高的那匹。
0: 能不能受伤？
1: 是的，蛤蟆。馆长让你明天去一趟，他要亲自上上面。
0: 好，慢点啊。

小瓜，我看了，你又看到行政户，我从华的汉，是换三娃过来的，你准备拿货，手机不要挂，擦上耳机。

0: 邢昭护这个混蛋。
1: 哥，把邢昭护交给我。
2: 怪我大意了，
3: 没想到这家伙还有点成色，
2: 能把咱给耍了。
1: 我能想办法行着他呢，但是要抓紧呢。哥，邢昭护要是带着之前跑出清查就不好逮他了。
2: 偏十万就跑，我不亏死了？未必松弛，他又待不出期。小广，要是你会咋处理威胁松弛？
1: 我赶紧卖嘛，能多少钱出就多少钱出。
2: 呀，我咋没有想到呢？一个萝卜两头钱，还想两头占便宜。
4: 七队，你说我得是耗子长了猫娘吗？把他顶错了，
5: 是有点怪气。
4: 来，蒜，
5: 吃得挺全。
4: 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嘛。
5: 你扔邢昭护的时候，不用打量，一张嘴，生化武器，直接撂倒。
6: 我看没像，那都是亲人嘛，还怕吃个蒜嘞？

0: 哥，你在哪儿呢？
1: 我的四少问有没有被条子盯上。
0: 没有，你放心。
2: 你是邢庄护士秦人
3: 啊吗？尚先生吗？

饿了不？有点儿。给你点个外卖，三合一还是肉夹馍？三合一。再不说普通话了。上仙人跟上仙人打电话，有必要说普通话吗？

0: 师傅，熊招呼恐怕要外逃，所有出前船的裤子能抢上就抢上。
1: 凉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谁呀？哎，我。
4: 小哥，小哥，小哥，九哥，
0: 你不是收购我了吗？你不是要翻身了吗？咋个又跑来寻我了？
4: 九哥，我错了，我错了，我把我的事情全交他顶上了。
0: 咋那么不小心？
4: 你不是要我损失吗？都给你，只要你能把他送出去，这钱我不多要，你给他报名钱就行。
0: 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这次我想起我了。我脚树脚根，脚人脚心，我心寒了，这忙我帮不上。小峰，松开。
4: 孙哥，就我一回，不敬宗还不知存乱吗？哎，我会的肠子都青了。嗯，看在我这些年鞍前马后的份上，再帮兄弟一把，啊。
5: 再一个，那万一要是被逮了，人家一直问，我没扛住，再把你牵连了。
0: 你威胁我呢？
4: 不干，

我不敢威胁，我就是担心，万一我要是进去了，警察没办法躲得开，我拿句话在魔兽队，叫他们钻了空子。

0: 宋哥，你看一下这大碗，我们唯品宋祠里头都这最值钱，当司木匠会盯着这碗，念着都值。师姐更开的误会吧？胡啊，再好的东西，它沾上死也不香。
1: 怎么？
0: 你现在这哈这燃丝，你东西谁敢收你？拿回去，拿回去。
1: 宋哥，宋哥。
0: 谁让你哥心软呢？咱是见不得自己兄弟受难。
2: 小凤，咱我还有多少现金？
0: 十来万吧。都让胡娃拿走。
1: 宋哥，
0: 哎，不打了。等这事过去，我回来给你当牛做马。自家兄弟不受我给计划啊，其他的东西呢？ 东西们都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等我出来清楚，我就给你说。你的贼娃子，你还留一手？
3: 你放心，都是你的。我拿着东西，我也出不去。
0: 你有人，
3: 我知道在哪。
0: 你要再给我发手段，我把你屋户口本清空。
3: 一体行账户打掩护。 本是向着，未匹慈禧能卖出好价钱。你的大儿子23了吧？没钱套媳妇，没钱盖房办彩礼，还有个小儿子，老婆，一家大小长着罪，是需要钱。未匹慈禧呢？ 如果卖出好价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咱先不说这个行招户未必货能不能出售，就算出售，钱揣到他兜里，能给你不？ 你现在啊，只有一个办法，咱尽快地抓住行招户，追回慈禧，你算戴罪立功，可以从宽。否则的话，行招户跑了，所有的罪只能落在你一个人身上。
4: 我真知不道他现在在那儿。
3: 他平时还办什么不吃亏，倒是有几个小号的，但是，我一个也没见过呀。哎，你为这瞎操心，行招户跑了，所有罪名他一人当，他牢底坐穿，跟咱有啥关系？咱也可以休息嘛。
5: 哎，警官，齐队，这咋了？齐队，我开的那辆车是行招户，昨天早上让我去冯荣镇取的。 我没见着他，你们可以查查这辆车。
1: 走，
0: 是。

0: 我给大头打电话，
1: 他弄怂样子，把你吓成这了。他警察看的是活不是警人呢。

0: 叔嫂，你咋发来了？小广，等我。书生在这儿呢，轮不到咱动手。咱是来降利的，不是来动粗的。得是，十八号下午6点之后。
1: 行政后，
2: 你等一下，重说。
0: 十八号下午6点之后，行政后的行政记录，俺都看完了。他违天离开天桥之后，在一家珐琅的门口停了，这么动过来？
1: 珐琅地址，
0: 丰隆镇梦里珐琅。
1: 你带路。
0: 是，
1: 对了，通知杨队。
0: 是。

0: 你谁啊？你要干啥？
1: 敲个背。
2: 你敲背管啥门嘛？敲上个小背嘛。
3: 东西在这儿，哎呀，赶紧把这晦气的东西拿走啊！叫你呢，呀，正眼戏踏实。
4: 没想到行政部，先还给伢们俺扫了。
2: 你说啥呢？
5: 这货玩了一把萝卜两头钱，坑了个10万丁钱，说把委托款卖给我，砖头又卖给了你，有没有这回事？
4: 10万丁钱。
5: 我算个啥？我连你命都想要你！对，你是想要我的命，要不是我祖上几代，昨晚上我就栽在条子手里了。
3: 叔子，我就问你一句，货到手了吗？
4: 你管了！
3: 要是到手了，我恭喜你；要是没到手，你自求多福吧。三娃进局子了。
4: 那行政户算是帮着条子补下了一张大网，就等着咱送死了。
6: 放你的屁！
7: 整哥，三娃我啥都不会说，他就不知道货藏在哪。
6: 二哥，
7: 一会儿咋样？搞错都干净吗？
4: 干净。
7: 三娃进去了，你那边千万不能大意。
4: 好。

0: 你们俩啥时候认识的？
1: 荆州胡子要带。
2: 那不是他，那不认识。
1: 荆州胡给你啥东西？你心里清楚。哥跟你说啊，这情不报，性质很严重。
2: 这你跟我没关系。
1: 这不是，咱局里是。
3: 坐。
2: 张松山，我不去。

0: 这批货现在烫手的很，我没有你的担子大，你能吃哈？是你的本事。
1: 我今天来是跟邢招呼算账的，不是冲你。10万丁钱还给我，
2: 曾哥，这10万是我给咱储蓄的钱，我不可能吐出来。
1: 你不要想着跳唆拒绝，书生就会上你的当。俺们郎酒之间没有隔夜仇。
2: 曾哥，那么这次你得管了。
0: 我把我大腕都给你了，兄弟的那片忠心，你不能喊你兄弟去吗？
3: 去去去！
0: 算了，我死在条子手上已经是万幸，花钱免灾吧。小光，走了。
3: 你别冻着。

0: 文斌，咋样？用没有？用你，我看。
1: 哥，求你睡吧，你要打翻你哥！
2: 哥，咋办呢？哥，啊，三哥，大头儿没事吧？
1: 程程，

0: 起来。
1: 自己辨认员是不是你们到的？
2: 是，大概齐就是这些了。
1: 问问林社，出一点差错，责任全是你的。
2: 我得看一下。

0: 我好像上了一个，
1: 。
2: 莫老板，您今天来的可真不巧啊。
0: 文总，今天无论如何，我得见赵总一面。
2: 是这样，我觉得呢，我得劝您一句，您这张空头支票啊，开得太大了。要不，您先回去，就当今天的事儿都没有发生过。不然，你要是再往前一步的话，可就真的骑虎难下了。
0: 你只管带我骑，下得来下不来是我的事。
2: 赵总，莫老板来了。
0: 赵总，不好意思啊，打扰了。
3: 没事了，啊，坐坐坐，给没事夹个筷子。
0: 好。
3: 没吃早饭吧？
0: 没吃呢。
3: 来，一块儿。
0: 哎呀，那我就不客气了。
3: 干上的，有啥吃啥。
0: 好。谢谢。
3: 你帮我弄个粥，烫的很，这一般人喝不了。我喜欢喝，这容易把食管烫坏了。你给拿个锅。

0: 快。
1: 我是我是我是恶言和唐总，跟赵总能吃到一块去。
2: 那莫老板，您慢用。
1: 好好好。
2: 嗯。邵总，我先走了。嗯。
3: 啥？这是烫的很。
1: 不烫。
3: 哎呀，木子，你这嘴厉害的很，你这嘴像是石雕的啊！能吃都吃，不能吃都别吃了。人要有自知之明呢，对吧？你看你这样子，也像是个文化人。官二爷大意失荆州，这听我吧。我对这个官二爷大意失荆州的大意两个字啊，我不认同。为啥呢？我认为我是天意。要不是刘备背信弃义借荆州不还在前头，我后头孙权跟曹操联合到一块儿收拾关羽的。
1: 对对对对对，赵总说的对，我受教了。那批宋词的事，您应该听说了。这事我没办法，我诚心向您道歉。但我不是言而无信的人，宋词的事还没算完。公安局是缴获了一批，但我不是全部，还有一个流落在外。我是个耀州窑的伯，定窑的香口器您肯定见过，可耀州窑的您见过吗？这个伯不光香口，镶的还是银口。绝对的一等一的佳品。
3: 公司，我吃完了，你慢慢吃啊。
1: 赵总，我这次是空过而正，倾力而为啊，一点后路也没留啊。
3: 兄弟，这个送你几句话，我这个人呀，要学会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这才能成大事。
1: 我觉得能活得出气，事才能成。事成了，我捧钵来见；要是不成，秦川城就不再有我这号人。您看得行？
3: 严重了，严重了啊！
4: 你先吃，多吃一点，吃好。
5: 警察同志，姓赵户，你们抓他吗？
6: 咋了？我还有啥隐瞒的？怕自己交代了个姓赵户对不上？
5: 那不是，我是想，他落了网，我也算立功了，不是？
7: 报告，
6: 爹。
7: 何同志，确认过来。
6: 这人认识不？
5: 我不认得。
6: 大头，你不认识？
5: 他死了。
6: 这人呢，是以心换心。我对你很真诚，啊，我还是要劝你一句，不要自己非往绝路上走。
8: 郭疯子，我再问你一遍啊，大头跟邢昭户啥关系？
5: 黑头勇，当初他和我们一起挖的盗洞。
8: 大头真名叫啥？那人知道
5: 吗？我不知道。
8: 那他为啥不跟邢昭户干呢？
5: 挣不下钱嘛，穷的提不上裤腰，就走了。我是没办法，跟邢昭户是老乡，有这个面子在，他又是个狠人。
8: 那他这几年跟谁干呢？
5: 我不知道，没联系。
8: 你那个灌炸药的叫啥？
5: 炮手。
8: 真名儿？
5: 我不知道，

0: 那人，我还不知道，他长啥样子你记得不？天太黑了，我看清。那你们有几个人？就我们四个。不信你去问王太平跟邢昭护。你们七刀律师贾祖母这个事，大头大智到底？我不知道，这得问邢昭护嘞。
1: 小郭，还记得这儿不？ 我在这儿认的哥，一辈子都忘不了。当年要不是你出手相救，我早就下了黄泉了。你对我有再遭之恩，本来应该好好的报答你，但是这些年，哥做的不够啊。哎，可
2: 你说啥呢？你对我们兄弟还不够好啊？我干了这些年。
1: 头一次碰上说，治国的和下苦的对半分钱，你是对我当真兄弟。正是因为把你们当真兄弟，我有个请求。这些年，砌了不少坑，挣了不少钱，够你们下半辈子花了。
2: 你得是赶快走呢。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这些年砌了不少坑，挣了不少钱，够你们下半辈子花了。
1: 你得是干个揍你，
0: 不是干，是求。我现在让赵幽林逼上绝路了，要是拿不到伯，这些年的基业，连着我这个人都要日他。赵幽林是我惹上的，跟你们无关，我不能让你们跟着翻线。
1: 我不怕翻线啊，秦朝混不下去，咱们走嘛。上邑、河东、陇山，到哪儿都行。咱手上也有手艺，还可以东山再起。
0: 你知道哥为啥非要攀上赵幽林这个大叔不？
1: 这不是为了钱。
0: 你看看三娃和大头，转眼就折进去了。咱能活到现在，不是咱本事大，是咱运气好。可这运气还剩多少，还能用多久，谁知道呢？文报上不是吃干饭的，保不准明天就把咱一锅端了。在大雨下起来之前，我要给兄弟们写一把伞，这把伞就是赵幽林。
1: 我帮你动一动，也帮不上啥大忙。反正我就知道，现在不可能把你一个人就喊我走。
2: 西周，汝丁文同轨，汉代青铜镜，青釉刻花，花口瓶，多么精湛的工艺啊！
3: 嗯，
2: 多么珍贵的文物啊！
4: 各位老师，我请教一下啊，这批文物呢，最早是西周，最晚也是唐，为啥会出现在北宋吕家人的墓葬中啊？
3: 这就是咱们文物的文化内涵，魅力也在于此，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制造工艺，也折射出了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情趣。宋代的文人志士呢，都很向往古代的礼制社会，所以他们对于古物还有这些古礼器都情有独钟，去世之后会仿照古礼，把生前珍爱之物都用来陪葬。
5: 哎，张叔，
6: 嗯，

0: 你看这个鱼户纹的带杆铜钉，这是出土过，我看着眼熟呢。
1: 这一看就是把玩的弄器嘛。五年前在奉县出土过一个小铜鼎，器形纹饰跟这个如出一辙呀。
0: 你的意思是，这个跟之前出土的这个可能是一对儿？
1: 对啊，一双器物啊，两千余年各奔东西，而在当代呢，不期而遇，共同现世，这算得上是考古界中的一段旷世奇缘啊。
2: 齐队，咱一共收缴了多少件文物？
3: 128件，还有一个碗流落在外。这不，根据嫌疑人的描述绘制的草图，你们看一下，张总。
1: 嗯，齐队啊，这不是一个碗，这是一个钵。你看啊，这还镶着银扣呢，是吧？哎，你们看。一想起这些盗墓贼啊，我就恨得牙痒痒。看看，好好的文物都给糟践了。
4: 就此嘛，我们也是怕这次事件引来更多盗墓贼。
1: 弥县吕氏家族影响深远，堪比眉山三苏，不能再遭破坏了。我建议啊，抢救性发掘。
2: 张所，抢救性发掘这事儿，我们院已经报上去了，结果应该很快就出来了。我们领导也说了，这次呢，毕竟事关祖师爷，光靠我们呢是扛不动的，所以决定由我们牵头，联合你们市所一起对墓园进行系统发掘。
5: 老汉，咱非啥要跑嘛？虽说咱十几万，打了个水漂，那还不捞下个万吗？
6: 弄个啥？我现在都是个雷，方程这么近，我再不走，我连命都保不住了。赶紧走！
5: 老汉，我想，怎样？
6: 你去看一下谁？
5: 我不敢，你去
6: 去。张国成可不在啊！
5: 哦。谁呀？
7: 我是你姐夫。
5: 姐夫。
8: 公子，
9: 停！
8: 这是要出院门啊？
6: 你这会儿跑来干啥来了？想看个笑话呢？我现在吃的香，睡的着，这要出去旅游呀？
8: 哦，嘴硬了呀？狼心兔子胆，风还没有来就想跑？小风，你先回屋，俺们骗一阵，把我箱子收起来。
5: 哦，
8: 坐。
6: 我跟你还有啥可骗的？
10: 你一跑，不就不担自招了？上赶着给文报上送线索。再说你往哪儿跑？
6: 哎呀，你到底想说啥？
10: 开门见山吧，我个钵，我想要。
6: 啥钵？
10: 姓赵虎给你握个碗，我叫钵。
6: 哼，我就知道你来没啥好事。想要可以啊，你能出多钱吗？
10: 100万。我可是带着诚意来的啊，钱就在车上。这个钵，就算你买给华南王，他顶多给你50万。
6: 你少拿华南王说事，行情我懂，宋瓷拍卖会随随便便就上千万呢。
10: 你才想上拍卖会？别忘了呀，你就是一只地老鼠。当然了，这个钵卖给我可就不一定了呀，书生。钵给我，钱你拿，未来我谋了大业，你就是头号功臣了。
6: 你得以为我跟邢兆虎瓜子一样啊，让你一顿迷魂汤灌得五迷三道的，想要可以，400万。
10: 100万，已经是我这些年的全部身家了。
6: 吴建辉，你这人说话，我以前认为得反着听，但是自从吕家在我事栽了以后，我又反思了。你说话，正反都一样不对。这些年你起了多少大坑？100万就是你全部身家，谁信你？
10: 现金100万，剩下的全花在车房还有门店。

0: 编上了，
1: 我已经把老底儿给你交代了，你要是再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了。
2: 那你就想办法卖房卖地嘛，反正400万，一分钱不能少。
3: 大头的真实身份还没有确定，他的车呢在同步查，这个各大出入口呀没有行政户的踪迹，但是三娃这边啊有重大突破。三娃交代啊，当年黑套运用啊四个作案人啊其中之一都是大头，还有一个外号叫抛售，真名不详。
4: 哎呀，我咋觉得这个三娃呀还是没了干净，这货贼得很贼得很，也得好咱卖呢。咱掌握的东西他都撂了，没掌握的自个儿装聋作哑呢。
0: 哎，这也是他们盗墓分子的惯例嘛，舍得多啊，牵扯出来的人就多，就会遭了打击报复。大头不跟新疆虎干了呀，那他去发浪取货，他是跑腿吗还是卖家？
3: 照山娃说呢，我大头啊原来就是个下苦的，拿啥钱卖行政户的货嘛，我看他充其量是个腿子。
0: 腿子他跑腿给谁跑呢？是行政户吗还是另有其人
3: 啊？很有可能背后有个人。问人呢要知道邢昭户啊到过律师家族，还要知道邢昭户要逃离秦川。如果是推论成立，邢昭户这文物出逃前很可能是卖给这个人啊，这个人再让大头去取货。
0: 你得是觉得这个人跟黑桃用有关。
3: 没有证据不干这事。又说我也觉着三娃咱先晾一晾，等有了新证据再审。
4: 哪吒
3: 这现在呢就是大头咱查人查车，把他照片发到各大派出所啊，我觉得现在最有希望突破的一个口子可能就是大头这条线。
5: 师傅
6: 你看咱来师座这么多年了，咱资历也不差嘛，而且天天跟着我程建屁股后面测测测这儿有没有墓，那儿有没有墓的，我都是扫雷的活嘛，好不容易迎来个律师家族的墓，对扣嘛，你让我去嘛。
7: 小郭啊，有些事儿你还是不太了解，不过也是刚下的通知啊，市文物局啊委托咱们所要对黑桃涌盗洞一带进行勘探呢，所以啊经我们研究决定让你去隐村。
6: 隐村咱所里那么多人，
8: 你让别人去吗？我还是想去律师家祖母。
7: 那你跟我说一说，咱所从上到下谁有你更了解隐村？
8: 师傅，我觉得你这一碗水没端平。
7: 小郭，你有些怨言啊我能理解，但是这个事情啊你还是没有看明白，你去到隐村没几个月就干完了，然后我再把你调到吕氏家族墓，得成

0: 走走。喂，
1: 二，都在呢。

0: 上来。
1: 咋了这是？遇上事了啊？
0: 有个好项目，领导不让他接，非让他去隐村做勘探。
1: 隐村勘探通过了，你们啥时候动身呢？
0: 啥时候动身？

0: 哇，表叔，
1: 这里哇，我真的是低估你了哇！这才短短几年，你就攒了这么多好东西，啊？用你们前朝话讲，就是聊渣了哇。OK， 报个价钱呢？
2: 痛快，300块，你全拿走，咋样？
1: 300块，得，可以，但是得加上那一次你拿给我的那两件隋唐的东西。
2: 呀，黄大王，你明明知道我两件东西我已经出售了嘛。
1: 根本就不好意思，没有那两件，我只能给你100块。
2: 我两件隋唐文物算个欠你一个人情，改日我再给你几件更美气的。
1: 还有改日没？我听说米线吕家寨出事了，还蛇进去一个下蛊，是你小舅子的人，这件事情你投得了甘心吗？无论你是要跑路，或者是金盆洗手，今天这笔买卖恐怕是我们最后一起合作了。
2: 那现在是遇到点小麻烦，但是我还会在这行混，以后合作的机会还多得很呢。
1: 以后的故事我们以后再讲了，好不？就这个价，100块。
2: 黄大王，这些年你从我手上拿了多少货，挣了多少钱，我敢拍着胸脯说你一半身家都是靠我。就算看在往日的情面上，我不求你多加200块，起码加50块吧。
1: 你说的呢也有道理，我们之间也算是有些交情，不过要是按钱论呢，恐怕也就5毛钱。

0: 神经病。
1: 骆老师，今天晚上月亮很美，能不能一起赏个月啊？

0: 小白，你在哪儿呢？你大半夜搞啥呢？哪有月亮啊？小白，小白，怎么是你啊？
1: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啊？
0: 怎么？鱼赛那么闲，跑回来干嘛？
2: 我这回不走了。像风儿穿梭，自由
0: 却落寞。为啥？
2: 因为我要陪你赏月呢嘛，怕你老无聊骚扰人家小白呢。
0: 神经病！

0: 闪烁，看满天。哎，你这人咋一点都不懂浪漫的嘛？
1: 我快了。美景又怎会错过？灯火那光
2: 亮，扫走了困惑。好像跟想象的不太一样哦。
0: 人生不就是这样吗？
3: 不看你蛮开心的呢，真是。
4: 来来来呀，
1: 老挖啥？
4: 我学着做了一点，给你们养养胃，尝尝师母的手艺。哎呀，嗯，
2: 咋了嘛？在那儿唉声叹气的？
4: 怎么了，诗琳啊？还在闹脾气啊？
5: 我已经小化你了，这个事情吧，认命了，坐车吧。哎，
4: 别灰心啊，张逢春不是说了吗？等忙完隐村的项目，就让你去李氏家族墓帮忙，到时候你们三个人又可以在一起了。
2: 谁们三个？我们三个一起。
4: 怎么，你这次回来还要回一赛啊？
2: 暂时不回啊。
4: 所以嘛，我跟省院的领导推荐了你，正好李氏家族墓缺人手，你过去跟洛青搭个伴
2: 儿。师母，我这回回来不是想去省院的，我想去市所的。
5: 你是疯了，省院不接济市所？我就是个血淋淋的例子，进了市所这么些年，一个大项目都没捞上，天天跟在几件屁股后面跑，啥职称都没有。你在那儿弄啥呢？
6: 他呀，心在原上呢，只有去市所才能去原上勘探。
2: 哎，你看，还是人洛青了解我。
5: 哎，关键是市所的编制都慢了，你去玩连个编制都没有吗？
2: 市所没编制啊？啊，呀，那咋弄？那我这个只能当个临时工了，我给你打下手吧。
5: 真是病理不起啊。
7: 你就跟我凑合两年，条件呢就是这么个条件啊，你想反悔还来得及。
0: 好着呢嘛，这比预算那边条件强多了。哎，我睡哪儿呢？
7: 上下随意选择。
0: 行。嗯，你这不都结婚了吗？你咋不回去住呢？啊，这离你家也不远了。
7: 俺屋你又不是没去过，两居室60平，俺爸、俺妈、俺妹住一块都紧巴的很。我跟我媳妇一回去，连个哈脚的地都没有。每次我们一回去，我妹还得搬出去跟别人借住，弄得我媳妇也怪不好意思。
0: 你不是从大学的时候就筹备着说要自己买房子吗？
7: 我天天在几间上泡着啊，职称职称评不上，工资涨不了，拿啥买房？是做我工资水平，你不是不知道？
0: 不知道，
7: 你啥都不知道，你就撂挑子回来了。哎呀，
0: 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了，我操那心干啥啊？
7: 洛青呢？你考虑过他的感受？
0: 考虑洛青啥感受？
8: 你也不考虑他，你还把人叫出来看月亮？
0: 你咋能知道呢？
7: 我是谁嘛？咋想吧？结果？
0: 结果就是人家把咱给拒绝了嘛。呀，
7: 猜到了。那要是他给你拒绝你，
0: 咋？
7: 俺们好奇一件事情啊，你为啥要跟人女娃说你是为了隐村回来的？
0: 这是事实吗？
7: 你要当着洛青面说是为了隐村勘探回来的，那人家洛青觉得在你心里啊，人家还比不上考务工作，你说人家能好受吗？
0: 那这重要吗？我回来不就行了吗？重结果吗？
7: 对于女娃来说就是重要的嘛。你上学的时候不是挺能跟女娃骗的吗？咋现在变成个愣怂了？
0: 哎，我觉得是你想多了，我心绝对没有那么狭隘。
7: 说不通。我明明吃不吃？
0: 不吃。

0: 哎，
1: 张座，房款来了。哎，
2: 张座，我来报到了。哎呦，
1: 小芳啊，你来了，我太高兴了。要不是项目急啊，我都不好意思让你来。你看，事业编制没给人家解决，就让人来上班，那要传出去啊，人家说咱所办事不厚道。
2: 没事嘛，迟早的事，不着急。
3: 哟，
2: 主任，你这干啥来了？
3: 那是你去哪儿？俺做我中意用好的事情。
4: 区长要是联系村，做啥都要管，还不得累死？这事啊，你得先找想一套啊。
1: 对，
4: 咋了吧？
1: 问你个事嘛。
4: 哎，俺说实话，考古队要进俺村。
1: 你这消息倒是挺灵通的，又这回事？
3: 俺是把养到岗中啊！我三四年才能挂过来，我现在正是地里吃力的时候，我考古队以来第一戳一个窟窿，我费个水都浇不进去了嘛，我咋弄啊？
4: 人家考古队是守规矩的，问完你，你找他是啥样子的？再说，咱不是有政府的青苗工签的吗？肯定最大程度降低咱农民的损失。
3: 切，你对了些，我不能为了补贴把俺的地毁了吧？把我苗毁了，那就我考古工弄啥嘛？
5: 你能不能跟他的事，让他包揽揽去？人家考古队是他公安入驻的村的，我凭啥拦你？再说了，这考古是咱这文化事业，经济文化的两个手抓，你懂不晓得？
6: 行嘛，你不管，我也不支持他的考古。
5: 哎，你这老汉子叫你很。
7: 你看这是个啥？
5: 哎，快快，
7: 快，
5: 吃饭了。
7: 哦，好，
5: 大家吃饭了。
3: 吃饭了，哎呀，我抱着他压手里很。来晚了。胖娃。
5: 啊，说是他同学在外地包工程，他去看看有没有来钱的活。
3: 他同学？
5: 啊。
3: 他连初中都没上完，哪来的同学？这是又拦在我麻将摊子上。你也真行，连个男人都看不住。
5: 你个吃奶的娃就够馋没人了。
3: 你要是有邪乎，你到外头撒去。你充满发散作的嘛？不就是一个考古队吗？你看把你弄成……人红地，地红人的肚皮你啊！你说我地里要钻一堆窟窿，咱我输得少结多少果子，少挣多少钱？
5: 你甭胡乱了，那考古队都是咱老熟人嘛。
8: 有两百，喂，哎，小郭，小芳，快快快，屋里去，
3: 好好，
8: 来来来，进来，哎，小哥，哎，小哥，弄死乱花钱呢，
1: 来来来，给你拿洋快，
8: 你们
1: 从这来
8: 主粮拿东西
1: 了，吃饭，哎呀，哎，坐快坐。
9: 来，正好赔有两百，喝两百。
1: 行行行，拿杯子，拿杯子。
9: 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哎呀，小小红，快坐快。哎呀，你赶紧坐，你赶紧坐。
1: 老伯喝，胃疼。
9: 快坐快坐哥。哎，我咋了？
1: 啥事情啊？啊？
9: 哦，对，是这，咱村一个经常被盗的一块地啊。 我们想做进一步的勘探。贝，咱都是自己人，我们就直说了啊。我们可能得在隐村再住一阵子呢，想住您家里，不知道方便不嘛？还有几个技工，明天到呢。
1: 住宿费还按以前算。
9: 你先说，
3: 你的这摊东西准备咋谈？啊？把我地弄得跟疯了一样的。
9: 一堆窟窿，
1: 贝，这个我们给您保证，我们绝对不会破坏村民土地。完了以后，绝对不会踩踏秧苗，
9: 摊动就地回填。对，
1: 您看咋样？
9: 起对。
1: 哎，
9: 对。
0: 大刀什么擦不来的？这名人叫洪大同，赏县人，是个物业游民。平时呢，他都在我批发市场打打零工啥的。车辆也擦不来的，牌子是个假的，而且是个报废车。车辆来自于东角一个报废车回收站。秦四，秦必四寡我，秦四三二。新建的，新建的啊，的确是个门厂子的，乖的。 这储库单上就没有记录吗？
1: 可是你是老板，少量车你不知道？
0: 警察同志，你看啊，我这厂子里的车呀，没有几万也有几千，这咋能记得住嘛？
2: 那你照这么说，厂里边这么多车丢完了，你发现不了？
0: 平常有人值班呢。
1: 为端值班的谁？
0: 轮值。要不我带你们去员工宿舍问一下。
4: 嗯，
5: 人呢？
0: 哎，奇怪了，我打个电话啊。

0: 哎，就是弄啥的嘛？就是，啊，这是犯啥事情了？哎呀，我不犯啥事情，就是他卖了一个报废车，
1: 你叫我啥？
0: 我就黄金，把车卖谁了？不跟你说，不跟俺说的。什么天的我的，他就逼着我的，我一开始真不想卖给他，他就是叫人把俺狠锤了一顿，我实在没办法了，我才卖给他的。
2: 我现在说了，他肯定还得找人打我。
1: 我跟你说，我能寻到你，说明为人犯事了，而且事犯的不小。你交代出来，我能把他抓进去。他咋打你？你不说，包皮碎，今天他肯定是你。
0: 不干，那不干。
2: 说嘛，
0: 我说，这次都是他来找我的。
2: 有一次他接电话的时候，他在电话里边，好像说他叫个。
0: 咋嘛？他，你把这要想好，他说他叫个刘，刘啥生？刘书生，对，就是刘书生，但是具体是哪三个字，我真不知道嘛。
1: 现在是查。

0: 回来了。
1: 东西啊，
0: 卖给黄大王了。
1: 都是咱宝贝，就这么卖了？
0: 到了这个地步，还有啥能不能的？给钱就行。
1: 咱有钱，
0: 哪来的？
1: 那五十万，弟兄们凑了十万。
0: 钱们不要，这事跟你们无关。
1: 你不要这钱，我就少了。
0: 小王，这份情谊我记住了。
1: 我有你就没有我们，是一个瓜怂，一天到晚就知道往牌桌上钻，挣下钱不够糟的，我就是怕钱不够。
0: 够了，等以后赚了钱，我再加倍还给兄弟们。
2: 齐警官，我肚子里就干了。已经主动到肚子全都掏给我，你还想夸出他上有谁吗？
3: 肚里有脓终归会破，每天肚子里装胃都哈哈死，不累吗？认识刘书生不？
2: 我听过，不认得。
3: 你也怕刘书生？
2: 我都认得他，咋会怕他呢？
3: 不是的，我看你怕得很，怕得很。
2: 我不认得他，你报答我了，我啥都不知道。
3: 但是他对你知根知底，你怕他对你的家人开刀？
2: 没有，我不认得他。
3: 你哭啥？
2: 我想我媳妇和我娃了还不行吗？
3: 杨队，
4: 咋嘛？
3: 咱们去一趟山娃去。
4: 走。

0: 在。
1: 这净车净福的进村子还扎眼吗？
2: 就是啊，沙发进去了，他老婆和娃还咋做人你吗？
0: 哎，我这有蝙蝠，你换上蝙蝠，咱大车过去。哦。

0: 谁呀？是扫马甲吧？是。那我们来办案的，了解点情况。
1: 那时候门先开，好吧？警察啊，开门。
0: 你们今天来，到底有啥事？来看看你，最近生活有啥困难不？
2: 没得，啥事都没有的，都好着。
0: 爸们呢？都没在？大的没在屋，
3: 睡得这几天生气不美气，睡着呢。
1: 咋不美气？
2: 有点伤风，受凉了。
0: 对啊，我睡完脸咋了？啊？
2: 哎，
0: 对。对啊。
2: 这咋了？上成这样了？夜里黑，我还骑车摔的。骑车摔成这？俺大的吧？谁大的？俺娃平时乖的很，也不惹事，咋会跟人打架嘛？就是摔的。
0: 最近是不是有人吓唬你们呢？
2: 没人吓唬，俺都是老实巴交种地的，谁也不认得。真的没人吓唬。
0: 你跟俺说，谁打的？甭怕啊！可不敢隐瞒啊！
2: 我说的是实话。
0: 啊，来这拿上。
2: 这是干啥呢？
0: 是娃看上的嘛？那电话，你留下。再要是有人吓唬你，你就跟他打电话。
1: 嗯。
0: 好好吧，给他打电话啊！
1: 一定要说啊，有情况一定要说。刘书生，又让他跟我抢了先，我一定连皮带筋把他拽出来。哎呀，
0: 你也别急，事要一件一件办呢。
1: 咋？你刚给咱留钱了吗？
0: 你有钱啊？我钱包是警服拖车的嘛？咋回去嘛？咋回嘛？
1: 回去不？找恁借二十。
0: 刚给人家再要二十。
1: 就是，
0: 咋办？哎，大嫂啊，你最近吃点核桃吧？啊，把擦这件衬衫好好补一下。
4: 150吧，没吃饭呢，点个泡馍。
0: 咋？有人跑，你爹吗？

0: 你放啥呢？
1: 哦，衬衣咱二搭，又要穿细丝，我得穿的正式些。
0: 都在这儿呢吗？
1: 哦，帮我蹭一下。
0: 你站住！
1: 咋了？
0: 拿出来。
1: 拿啥？
0: 把东西拿出来，我都当这事没有发生过。
1: 我的啥呢？干啥嘛？哎
0: 呀！我跟你说的，你以为我没有看见吗？啊！为啥我说你就不听吗？这是个啥？我问你，这是个啥？
1: 干啥？这不跟我掏钱给你买啥的？反正你也看见了，我都给你撂实的。我有点外在，人家说了，还不上都来屋里闹。我是不怕，就是你爸好歹也是个人物，到时候丢人现眼的可是他。
0: 你说的啥话？你听我大干啥？你说的啥话？你松开！你呛了一声，你还有，你还有，
1: 滚！你个手
0: 灵吗？你想打我是不是？
2: 人家两口子事情你别掺和，免得惹一你身上。
1: 等等等等，
0: 哎，
1: 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3: 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1: 救命！救命！救命！
4: 救命！救命！
0: 救命！救命！救
1: 命！救命！
0: 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来，你个蛋哥，
1: 你看都狂的！哎
5: 呀，那干啥？坐你先干啥？咋啥事呢？来来，有本事你跟我连一下来，就是你干多小卖一根手指头，我把你胳膊给你卸了。

0: 刘福松吧，他基本上不是在物流站，那都是在旁边市场接触的人有事没写人。你有没有看见他跟商人接触过？
1: 他老婆何小峰呢，也没啥事情，除了逛商场卖菜，都挺老实的。
0: 穆建辉家三口人，他两口跟个小保姆，他老婆呢怀孕了，不出门。 穆建辉呢，除了自家的未名轩，基本不去别的地方。前两天，他店里来个人，来的时候手里有个黑箱子，走的时候是空手。我从侧面打听，他把自家的店面、房产全部抵押，那人是个放贷。我怀疑箱子里很可能是钱。
2: 哎，那他抽那么多钱干啥呀？
0: 他家这个买卖呢？
3: 不算好，但也不算差。如果说周转钱用，抵押自家的房产，不至于。你是怕他跑路？
0: 有可能。这一
2: 步没做错。你这是要用内部活企啊？哎，小菊，去对，啥活企？
3: 我有个线人。

0: 我让他去跟刘树生接触了一下，这家伙现在饿得不行，立刻上钩，已经约好了明天中午红会饭店交易。尤父，你明天盯着红会饭店。
1: 好。
0: 小杜，你盯着穆建辉。大策，你盯着刘树生。
2: 是。
0: 咱争取抓他个现行。
3: 齐队，咋样了？
4: 带着箱子进去了。
3: 他不会是来卖波的吧？
5: 我跟勇夫说了，让线人催下刘书生，看刘书生咋说。
6: 这次350万，还差50万，我把房和店都抵出去了，确实一时半会儿凑不够。你放心，剩下的50万，我绝不会赖账。
7: 穆建辉，你我是嘴还是屁股？啊？你真把说话当放屁呢？你在我这儿没有信用，这钱你拿回去啊！卖家我已经行下了，人家400万一分不少，我这给人家送货去啊！啊，
6: 哎，
7: 喂，啊，你稍微等一下。我20分钟就到了。对，听见没有？人家鸡屁股掏蛋催你。
6: 说声说声，你坐好坐好坐好，听我把话说完。
3: 对对对，你说你说，抓紧啊！
8: 本来我不打算说，既然到了这个地步，也没有必要藏着掖着了。你知道我为啥一定要把这个波拿到手部？
7: 穆建辉。你就不要跟我故弄玄虚了，有啥话你就直说。
6: 你知道明德博物馆的馆长赵有林不？这是他指定要的，这个人能量大得很，咱在他面前就是苍蝇。这事要是弄不成，我和你姐全得遭殃。我啥也不怕，你姐打个肚子，他咋办？娘舅大过天，
7: 你当年立我坑的时候，咋没有把我当小舅子呢？啊？你家在你坑我的时候，咋没有把我当小舅子呢？
6: 你家在的事，你可算不到我头上。
7: 对了对了，这些年咱俩烂账还少，不怕虎狼面前坐，就怕人前两面倒。你有两下子，我太清楚了。这些年我上了你是一档又一档，你是当当都有新花样。
6: 当年我为啥是我个样子？还不是让穷逼的，满屋子挂穷风，我比脸还干净。咱俩掉个个。你还不记得下手轻？再说这几年，你不也磨刀霍霍等着踩我两拳
7: 了？我说不过你啊，这事就一个字，不卖。
6: 眼前有条康庄大道你不走，非要往小巷子接。
7: 看看看，看，苦情戏唱不下去了，跟我换激将法了。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9: 送您上青云。
8: 上青云。
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1959年，全球第一台工业机器人落地工厂，2吨重的铁疙瘩只会重复一个动作，没有头脑。2023年，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兴起，为机器赋予思考能力。只要是有动能的实体躯体，加上会自主思考的大脑，不管是人形机器人、机器狗，还是机械臂，这些有头脑的机器都被称作具身智能。具身智能产业挑战艰巨，量产难度前所未有，商业化落地周期漫长，一批专精特新企业正在攻坚克难，奋力突围。
1: 欢迎今天共赴天际线做客的各位研究员，欢迎老朋友阳光媒体集团董事长杨澜老师，北京银行中国资分行副行长姚瑶。接下来欢迎优客工厂共享记的创始人毛大庆。毛总搭建的创业平台将办公场地、配套服务、产业资源一站式配齐，陪伴无数企业从零起步发展壮大。欢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王田苗。王教授是攻克医疗机器人核心壁垒的国家级科研领路人，也是孵化投资近100家专精特新企业的硬科技创业导师。欢迎各位。
2: 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到这个天际线，
3: 天际线
2: 感得很开阔，
1: 但同时大家也能感觉到风挺大的。
4: 对，没错，就像我们服务的很多专精特新的企业，在爬坡的时候越往高走风浪越大，也就希望我们这个共同的去支持，让他们直面困难，我们一起去转危为机。
1: 今天这期我们聚焦的是具身智能产业，请田苗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坐标。
2: 我们的南边亦庄就是在制造着具身智能的身体，包括零部件呀、包括各种各样的控制啊。而我们的北边海淀就像我们具身智能的大脑，包括模型啊、算法呀，所以这两个结合起来就是具身智能。未来5到10年，具身智能作为未来智能制造产业的一个制高点来看，北京势在必得。
1: 咱们坐下聊好不好？
3: 好，
1: 来。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1: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京津冀3D的科创企业、投资机构、园区方组成京津冀智囊团，共同为专精特新企业出实招、解难题，欢迎大家。今天要登场的这两家企业呢，可以说是上下楼，也是上下游。他们来自同一个园区，是

0: 中关村巨深智能的创新产业园。那首先我们走进第一家机器人的公司，他们做的是全球首创的骨折复位机器人，来看一看他们的故事。
1: 今天这个患者是严重的交通事故，胸部合并伤很严重，一共26根肋骨擦折了16根，最严重的就是骨盆骨折了。因为他的致死率和致残率是骨折损伤的首位，是重度创伤。哇，这种骨折很容易诱发大出血的情况，常规的手术大的切开，大量的出血，人身上的全身的血可能要换1到2遍，出7-8千毫升的血，风险很大，就是很痛。
2: 哇，这怎么弄啊？
1: 现在我们就想利用这个机器人改变传统手术室的方式，做一个微创的手术，避免了二次打击，不给病人增加额外的损害。把机器人打开，
3: 下面就是这个复位机器人流程了。

0: 就是它可以对照着把它给那个
1: 复位
0: 拼合复位。
2: 也是复位完成
3: 了，可以啊，可以了，完成了。其实就这么简单，它的手术效果要优于传统手术。第二个呢，就没什么射线；第三个呢，也相对比较安全，确实微创成功率比较高了。以前没有机器人的情况下，我们说句实在话，不敢保证手术一定会成功。原来做手术就是很热闹，至少要六七个人拉着胳膊拉着腿，上面拉着这个腋窝牵引对抗。
0: 1、2、3，哎呦，
3: 掰到哪儿好不好，靠的就是不断的透视。骨盆是个立体的，但是人手掰能保证每次都好吗？经常这个角度好了，那个角度又不好，很麻烦。没有经验的大夫，你像掰了100多次，骨折还没复位。所以有了机器人呢，我解决了这个世界一个难题。
0: 应该说这个非常好啊，
3: 它能够非常精准的、非常安全的、非常微创的完成复杂疾病的治疗，病人会达到一个最佳的恢复效果。所以这款机器人真的是医生的好帮手，病人的好救星。
4: 我是北京罗森伯特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王玉。公司成立之初，我们就选择了骨科里难度最大的这个骨折复位去作为切入点。我们跟积水潭医院合作，开发了全球首款具有骨折复位功能的手术机器人。
5: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独立的去完成一个核心的手术操作步骤，可以又有劲儿，又平稳，又精准。它的这个操作的精度可以到1毫米以下，在大负载下做精细的三维空间调整，这个步骤是人手难以完成的。你可以举重，200-300斤的，你可以哗一下举起来，你举着个200斤重的杠铃，说来，您轻轻的往上走1毫米啊，做不到，但机器可以。骨折复位的精度越高，造成的神经损伤就越小，越有利于骨折的愈合。就你长好了之后，更像你没受伤的样子，
4: 可以尽快的下地，尽快的康复，
5: 对你这个整体，比如步态呀、生活的影响就越小。在这个细分赛道，我们是没有竞品的，
4: 让我们觉得特别的骄傲。
1: 那这个确实，我觉得应该非常好啊。
4: 去年是商业化的元年，我们大概收入4000多万。
0: 那他还会遇到什么问题呢？
6: 喂，哈喽，
5: 在上轮融资的时候，我们做了业绩的对赌。
7: 对赌就是投资方和企业之间的一种协议，企业要想拿到投资方较大数额的投资，就需要完成对方给出的固定目标。比如在约定时间内完不成，企业就要用股权或者现金来赔偿投资方，很多企业也因此陷入困境。
5: 我们今年就是第3年了，那在第3年我必须得完成8000万以上，我才能完成我的业绩承诺。
4: 6月9号了，也过半了。一个也是 review 一下今年这个商业化的进展，因为反正大家都知道，今年是我们业绩对赌最后一年，

0: 然后今年我们是有明确的业绩目标的。
1: 我也知道有几个单子已经签了，但到目前为止进款是多少还得财务这边明确一下。
0: 半年过去了，到底单子的情况怎么样？
2: 上半年从骨科机权这一边，它累计的装机这一边跟去年同期对比还是有下降的。
1: 现在完成了多少？1000？
2: 没有。
1: 1000都没有吗？不到1000吗？这么惨吗？那还要拍吗？别可以了，这个拍出去太影响信心了。到投资人看了都心哇凉哇凉的。所以嘛，比如说不能去细看这些数，细看这些数这个没法干了。我们会有这个赔偿，这个跟你的业绩达标度，比如说完成80%，我们那天算过大概是赔偿2000-3000万的股份，然后如果是60%是赔偿4000多万-5000万价值这么多的股份，最差最差的回购就是要3点几个亿还给投资人，这个还不起啊，那肯定还不起啊。就如果一旦真的触发回购，并且投资人强制要求回购，这个公司就挂了，因为是一定还不起的嘛，你也没有办法。所以很多单子是需要慢慢的去培养的，那就是这样，就得等啊，就有的时候就等待是不可避免的，一定得等啊。
3: 刚才通过这个短片，真的是替他捏把汗。罗森伯特在北京应该说其实是一家还相对成熟的机器人公司，今年的任务量是8000万，现在完成不到1000万，这对赌有点吓人呀。
4: 对赌的危机其实一路以来这都是非常司空见惯的，其实很多创始人还是很苦处的，很多困难他不由他自己控制，原来说我能上市，突然间报表恶化上不了市了，对吧？突然间触发对赌，如果一旦做不到，其实创始人他们的心理压力是巨大的。
5: 2005年，当时有个很大的叫永乐电器，他们也是做连锁的电器的。那当时他们就准备要上市，就跟资本有一个对赌，如果没有完成业绩，就要把股份还回去。后来就出现了几大连锁的这种大卖场，他们一下就不行了，主控人就把所有的股份基本上全部都放弃了。你可以想象，对一个人的这种心理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4: 我们就观察有一个问题，就尤其是技术型的创业公司，这个创始团队大量的基本上100%的都是技术人才，他在这个法务啊、投融资、
5: 市场
4: 包括品牌其实都是短板，
3: 所以这是来我们专利特新研究院的必要之处。那到底这8000万能不能够实现，怎么实现，创始人是什么想法，咱们赶紧把王玉请上来。欢迎王玉。你好，请坐。
5: 我们都在这儿替你着急。
0: 谢谢。
3: 所以你当时是在什么情况下就签了这个对赌协议呢？
1: 我们签对赌是在 C 轮融资的时候，估值相对也比较高了。
6: 对于医疗器械企业来讲，融资分为几个阶段 ，A 轮主要用于产品的研发和验证 ，B 轮是推进医疗器械临床试验和审批 ，C 轮是产品已确定。而且销售的频次和趋势量是有这样 ，D 到 E 就已经是一定要上市了。
4: 对，
1: 是的。其实 C 轮融资额比我过去所有的融资额加起来都要多，融了2亿多。所以当时呢，就是我自己心里先有一个认知，因为很多人教育我说，到了这个阶段融资不签对赌，融不到，
4: 拿不到钱，
1: 就拿不到钱了。说你看你都商业化了，你也拿这儿了，接下来就该看业绩了。如果你的业绩完全不承诺，这个你用什么去说服投资人投资你呢？我们当时自己觉得有道理啊，我们自己都觉得说的好有道理啊。
3: 那刚才您问的那个问题，到这个阶段必须对赌才能拿到钱，是不是这样呢？后来问清楚没有？
1: 我也很困惑。
4: 其实 C 轮呢是可以不签的，
6: 还是在这个对赌上没有认真的考虑，有点
1: 是的，
5: 有点急躁。
6: 王宇他是偏技术性的，他对这个对赌的法律的严重性、意识性估计不足。一旦签了，他就变成一个法律问题了。
1: 是的，是的。
4: 他当时签有他肯定他当时的紧迫性，他需要从研发要迈入这个产品的这个扩大化，这时候他需要一定量的钱。
1: 对，
4: 他比较为难。
6: 不融资，发展不了；融资，完成任务，就涉及到这个。
4: 对。
3: 接下来咱们也问一问京津冀的企业家们，就大家怎么面对对赌？如果说企业不是在非死即生的这个关键节点，大家会不会因为拿融资而签对赌协议？会的请举牌。没有一家会签。那就问问我们什么情况下会签对赌呢？
7: 我自己本身以前也创过业，作为一个互联网公司，作为创业者来讲，一定要考虑它的现金流问题。在如果你的现金流满足了6个月或者18个月，我们可能就不签。然后如果你的现金流完全不够的情况下，我们考虑就是签对赌协议，马上我的公司得活下来。
8: 如果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对赌的内容是我可控的，那我就可以签。每一个环节我都不可控，那可能我就不会签，或者是我签的时候我会以我能承担的责任的方向去签。
9: 作为投资人，我们和这些企业签对赌可能也是会有阶段，王总的企业到量产阶段了，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企业其实是最需要钱的，我们资金可以给，但是我们对他的市场能力其实还是不一定是有那么大信心。我95分我才会给他投，那我现在自己评估是90分，那5分来自于他敢不敢签，如果他敢签对赌的话，说明他对自己的市场有信心。
5: 我突然想着一个，咱们别光老想着投资对赌，这还有北京银行贷款呢，咱们融资也可以有个组合拳，对吧？
10: 其实在这个债权融资方面呢，现在有很多的政策是非常支持我们这些科技型企业的。作为北京银行，我们有自己的这些信用的产品，它不用你出让股权的这些份额，包括我们还有这个贷款加认股权的这种形式，我们会帮您找到更多的投资人、投资机构，在下一轮的时候能够去撮合啊，去完成这个投资的这个动作，其实也是一个缓释工具，为您企业这个应该说是阶段性发展或者是跨越式发展提供更好的一个融资的渠道和方式。
3: 在对赌之前要是遇见姚航就更好了，是吧？
6: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对赌已经发生了啊，他的8000万我认为也完成不了。王宇，你怎么考虑后面这半年？
1: 我们压根儿没考虑过完不成怎么样，我就是要完成。
3: 所以既然王宇已经说了8000万今年一定能完成，但眼瞅着还有不到半年的时间，还差7000万的一个总量，王宇会怎么干？接下来他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咱们接着往下看。
11: 王老师永远都是我比较积极，我比较乐观，有困难大家一起去做。
12: 王老师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行，没问题，
13: 放心再弄。
14: 没有问题，
15: 应该问题不大。
1: 看下来我们感觉自己跟的单子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16: 慢慢来嘛，
17: 着急也没用，就当很多事儿它有规律嘛，你急也急不来，对吧？
1: 行，好好好，
5: 松弛啊。
1: 今天要去的是一家深圳的三甲骨伤医院，这个医院我们沟通了差不多有1年多的时间了。
17: 他们对这个产品很感兴趣，当面给人家介绍产品的特色，也听听他们从临床上的一些想法。
18: 今天我们举办智能化骨折复位机器人技术专题的一个交流会。
19: 深圳银乐骨伤科医院
20: 以祖国传统骨伤疾病诊治为重点，这么一个医院在深圳已经有40年，一定要与时俱进，把传统技艺和现代医学融合，为更多的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17: 我特别高兴啊，有这个机会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觉得这个是个中西医结合特别好的点。
21: 这个就是
13: 只能是骨盆复位吗？
1: 啊，没有没有，长骨复位都可以。
13: 哪些临床科室比较适用？
1: 有骨折的都可以用，对，脊柱也能用。
16: 这个机器人它对这个神经血管的识别能识别
1: 吗？你给我数据，我就能。
21: 哦，是的，对。
1: 它其实能和中医的很多理念去做一些匹配，
22: 争取我们下一步这个共同研发深度合作。
1: 好的好的，
23: 谢谢谢谢。
21: 把这个机器人拿到我们医院，
1: 好的，
21: 我们医生呢他们提一些建议融入到我们那种后续的研发里面。
24: 一般医院要使用咱们的产品大概都得多长时间？
1: 就一般一个月。
25: 他医院很想两个月三个月，但是也不能这么搞啊，因为厂家要成本的。
1: 是，我们也是明年了。这种大设备销售，它不是那种跟你买个家电似的，我去商场一逛，哎，这不错，我就掏钱买了。就是你的很多事儿，你得一步一步做，该做的事儿你都做到。还有时间，还有时间。创业者需要有这种天然的乐观和自信，因为你总是会遇到各种挑战。我觉得创业就像是划着一艘破船出海，你明知道你的船会漏，但你也得勇敢地出去，你就得一边划一边补船一边前进，而不是一直停在这个港口里，不停地加固，不停地修船，永远也不出发，还不如你就勇敢地入场。
3: 王一总太喜欢你的性格了，真的，我应该为你鼓掌。
1: 谢谢谢谢。
3: 完全看不出你有这么大的营业指标，有8000万，风轻云淡。
5: 晚上回去睡得着吗？
1: 哎，我睡觉特好啊。
5: 我跟你说，这种叫创业体质，不管多大的事儿能够睡得着觉，这绝对是一种创业体质。
3: 大家的认知看来，创业者是不是都很乐观呀？
4: 那太不是了，我也见过很多不乐观的。随着你干得越来越大，你的这个压力责任也变得越来越大。只凭热爱是不行的，我得发现问题，赶紧该刹车就刹车，该斩断就斩断。
5: 比如说这件事儿真的的确他做不成，但是因为考虑到面子啊，我已经花了这么多年了，哎呀都被人笑话了，这个时候反而考验一个创业者能不能够客观地看待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是创业者的一种素质。
3: 大家认为是悲观的创始人容易成功，还是乐观的创始人容易成功？来举牌表态，3、2、1，乐观，请举牌。认为悲观的，请举手。只有3位企业家认为是悲观的。
26: 其实我是觉得应该是客观和理性，有些时候可能我们承认有些东西是可以失败的，有些时候应该制止，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还是很重要的。
27: 我们不看制止，因为你止等于我也止了，就我投的钱也止了。我们是叫危机感，因为现在的时代迭代速度太快了，尤其是科技创业企业，所以有危机感才有紧迫感。我们就是看团队只看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你的方向是对的，第二个就是你快速的再往前走。
1: 危机感不是只有悲观的人感受到，你的环境会给你危机感。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时候保持乐观很重要，就是一件事儿你可以选择乐观的面对或者悲观的面对，也许结果是一样的，
5: 对，
1: 但过程很不相同。
5: 福特汽车的创始人亨利·福特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很好，他就说，无论你相信你能还是不能，你终将是对的。这就是自我实现预言，就是你如果一直认为我就是能，你每次都去接近那个解决方案，你就真的能够证明自己能够做到。如果你已经胆怯了，悲观了，放弃了，你做不到，那你一定做不到。
28: 这个悲观和乐观也是相对的，我们有时候理解是在众人面前，是在团队面前要表示乐观，你自己内心还是很悲观的。我认为往往只有悲观才能引起反思，
1: 但我认为乐观不是傻，要对未来充满了某种坚定的信念。道理属于悲观者人，但成功可能属于乐观者。选择我不放弃，因为有的时候不都说嘛，总是倒在黎明前最黑暗的那一刻，再坚持坚持也许就过去了。对，
3: 所以你刚才说，我认为我这个8000万我是很容易实现，就我有信心实现。
1: 不叫很容易，他有压力，但我们有信心去实现。
5: 就我们这瞎着急。
1: 没有，还是很有压力的。就是第一个，我们还是希望能有一些，比如政策的平台或者政府背景的平台，能帮我们多做一些推介，更多的去曝光我们的品牌。虽然我们在自己的一个可能小的学术圈子里，目前知名度还可以，但放在更广大的一个，比如医疗设备圈里，肯定我们还是一个初创的小公司，知名度没有那么高。第二个，其实出海是我们觉得未来像这种创新的医疗器械，一定会走的必由之路，因为海外其实是一个更大的市场。
28: 我有个建议，第一个呢，就是整个机器人系统的一些核心部件，如果可能的话，

0: 逐步能够国产替代，这样的话它的价格就会下
1: 降，
0: 就会由1000多万会降到500多万。第二个是呢，其实把骨折的问题再细化，这样的话它的适应

0: 元年海外的收入呢超过了1000万美元啊，在我们公司的营收占比中已经达到了25%以上。其实想让国外的医院去采购一款中国的设备，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整个流程的一个信任的问题。那么光靠企业自己的资源，我们不可能在欧洲每国家去设立销售团队，那需要非常庞大的支出。
1: 对啊，
0: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区域去寻找一些当地非常专业的本土化的经销商。甚至呢，这些经销商也许就是一些国外科企业非常有名的企业啊。那么比如说像图派在日本的经销商就是尼康
1: 啊。
0: 那么第二个建议呢是说市场区域的选择，因为咱们的设备单价非常高，即便说降价可能也是至少是500万以上的一个价位啊，所以是建议呢咱们先去打啊发达国家市场，建立品牌，然后再去做下沉的渗透。
1: 特别好，特别好。
2: 今天呢，您所在的中关村巨深智能的创新产业园代表也在这里，您有什么样的需求也可以提。
1: 东北希望通过这个园区能帮我们吸引更多来自海外的专家也好，客户也好。
2: 有请园区的代表回应一下。
3: 对于我们园区来讲，我们能做的呢，就是一个平台的链接的功能，把所有企业需要的资源链接到园区来，降低他们的一个沟通交流的成本。举个例子，我们链接了意大利机器人创新中心，主要就围绕着机器人和巨神智能这个领域的企业出海的这些服务，把意大利的一些相关医疗行业的代表团专门引到我们园区，专门与这个伦敦伯特进行实地的交流。
1: 真的是感受到这个园区不只是一个物业或者说这个场地的，因为真的给到我们很多资源上的帮助。
4: 我觉得在跨境融资方面哈，我们也可以通过订单的方式去做好我们融资整体的规划。我们除了提供资金方面的支持之外，也更多的愿意帮您提供一些渠道，包括活动、医院呀、器械公司等等，这些有更多的场景可以落地。
2: 听大家说完，我觉得天儿都更加的漂亮，更加的明媚了。大家可以看一下，
4: 哎呦，你看，
5: 看多好看，看多好看。
2: 感觉您的问题解决了一样，您知道吗？
1: 是是是，
2: 豁然开朗的感觉，也特别期待哈，您8000万的营业指标尽快完成，我相信一定能成功，
1: 一定能，
2: 好不好？祝您成功！
1: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
2: 王总这家企业是做手术机器人的，接下来的这家公司呢，他们是做机器人关键零部件的。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危机呢？我们来看短片。
6: 瞧，这就是我的机器人家族，各个本领超强，他们每一次丝滑运转全靠我撑着。我是机器人关节，装在机身每一处关键位置，相当于机器人的筋骨。它们灵不灵活，力气大不大，全都由我说了算。机器人里近1/3的成本都花在我身上，妥妥的幕后核心。别看我们小小一个，但做起来要求极高。北京有家企业做出了全世界品类最齐全的巨身机器人关节。
7: 我是北京卓玉瑞创的创始人苏瑞。
8: 大概3-4年前，我就看到了巨身智能巨大的潜力。当时我们那传统的业务每年有大概4-5千万的收入，我当时就毫不犹豫的就把这块儿给砍掉了，把全部精力孤注一掷的放在了巨身智能机器人的这样的领域，从零做起。事实证明我们选择是正确的，也算是踩中了风口。那时至今日，卓玉的也算是一个行业佼佼者，我们的行业的渗透率超过了30%以上。这些年呢，我一直陪着机器人行业在发展，不断的迭代和研发。那我个人的判断是，机器人行业的井喷式的量产从今年就已经开始了。
7: 我来看看客户现在的需求。
8: 李总你好。
9: 还有其他的，你们得抓紧生产。
8: 好。
10: 我们 公司下年有一个20,000台的一个机型整机的一个计划，我们之前不是一直合作吗？这20万台我们还想跟您这边来做一个交付完呢。
8: 好好好好。

0: 那感谢感谢感谢。
1: 实际上整个行业现在考验的也是一个大批量生产和规模化交付的能力，那如果说谁的产能高，那谁就能争取更多的客户和订单。但是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月产能可能接不了这么多。一下子交十多万台，这个压力很大呀。我给你交付一半行吗？就另外一半你找找其他人。
2: 现在两个公司都保证不续约是零和一，就只要一出问题就不续约了。
3: 下一批是回试计划已经出来了，可是你得先把证据批次交了呀。你这一批次都没有交，我下一批之后我怎么给你呀？交付不了是吗？那我换工作上
1: 了。那唐总，那你下一批订单 你还得给我呀。刚才唐总给我打个电话说我们是不是产能不足，这个话从哪里来的？我现在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什么时候能弄完？今天之前弄完，给人家排一个明确的日期，然后生产这边快速把这个量给拉起来。我们现在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后半年如果客户再给我们30万套，你满打满算可能6个月的时间，一个月得干5万套，那你这个东西你放到谁家？你都得提前准备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全力的扩展产线。如果说我的产能现在还是维持现状呢，我有可能现有的客户也守不住了。我现在需要迅速升级，从月产几千台到月产几万台，甚至10万台的规模化量产。
4: 您真考虑清楚了吗？我粗略算了一下啊，这么多条生产线，4000万起，材料又有5000-6000万。
1: 对。
4: 现在咱们公司200-300人。
1: 对。
4: 扩一扩将近400。
1: 对。
4: 再加上咱们后期的技术投入，算下来少说少说打底1.5亿。我一定要泼你一盆冷水。1.5亿，咱们历史上融资才融了这么多钱，我们后面还要去投产，我们还要去投研发。您知道咱们现在账上现金流的情况？
1: 这肯定是一个有风险的事情，如果做成了，那我们就是迅速的成为行业的厉害的一个存在。1.5亿要变成3亿嘛，但是确实是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那有可能导致公司资金链断了，对吧？然后呢，我们公司可能就因为这个事情有可能就干黄了。
5: 很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不扩产你就丢客户丢市场，扩产你就现金流吃紧，甚至有可能断裂，关系到企业生死存亡。
6: 我最近也在做一些 AI 方面的访谈，就是在机器人的这个角度呢，整个行业的它一定还是快速发展的一个过程，在未来的5-6年，大概平均每一个人都会配备3到5个机器人，产业它的还是持续向好的，但是在细分领域可不一定。就比如说现在很有需求的人形机器人，那么它可能在老年人陪伴呀，或者一些娱乐和表演方面它是有特长的，但是它并不一定真的能够成为生产力去做工啊。所以人们一开始的这种噱头或者说好玩这种的心态下，可能会说啊，我也要，我也订个几十个机器人，但是后来想一想说等会儿到我这儿没什么用啊，咱算了，咱就订俩吧，会有很大的落差。但是你要按这个去生产，你可就不得了了，所以我是挺为他担心的。
7: 北京银行提醒您，稍后更精彩。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北京银行提醒您，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8: 当一个颠覆性技术出现，人们会富有很大的想象，所以资本市场就给它加注。
6: 对，
8: 稍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落地的场景，让人们期望很失落的时候，率先受到伤害的上游零部件，
6: 对，是的，
8: 立刻传导你所压的货，你所压的这个设备，
5: 全部都变成库存。
9: 它还有现金流的问题，订单很大，销售额看着也不错，但是那个到不了款，
5: 都是应收账款，哎，
9: 一堆应收账款。你有那么大的订单，你就要扩大，你就招人， 你投产买材料，对吧？这一堆，
6: 而且还有个周期，
9: 还有周期嘛？
6: 等你把它都造出来的时候，那市场是不是还这样？
9: 那就是，那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就算市场没风险，它都有一个现金流的周转那个周期。
6: 我是非常有这个切身的体会的。你像我们，比如过去做文旅演艺的项目，就会遇到你先要去订货，比如说这个是投影灯，这个音响，这个灯光，它生产需要一定的周期，你需要订货，你就要交定金，把这货都订来了，哎，甲方一直在拖欠这个款项的支付，但是你这边又跟供应商已经签了约，所以这个时候你处在中间的位置就特别难过，而且真的是会有这种生死攸关的这种危机感。
5: 到底这家企业创始人他为什么会选择 all in 去扩大产能呢？让我们有请创始人苏瑞。欢迎苏总。
0: 哎，幸会各位，谢谢。
5: 请坐，苏总。您是最后还是决定要投资扩大产能？
0: 这个事情实际上我现在是非常坚定的，我现在有真实的头部客户的订单，而且几乎是我们整个行业最头部的客户。这个东西它量产的话，一条机器狗上面要用16个我们这样的关节。客户的计划是年产量要做到10万台，也就对应我有160万台关节模组。那如果说我不提前准备这个事情，
9: 对，
0: 那我这个事情
5: 来了，你
0: 来了我也接不住。嗯，
5: 但关键是解决一个核心问题，是现实还是您的想象？我们得听田苗教授给我们说一说，就整个这个产业是不是像您刚才描述的这样
6: 这么乐观？
8: 从我作为一个机器人学者来看，具身智能在一个爆发的一个拐点，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方向中呢，还依然有几个问题没有完全的解决，还都在迭代之中，所以对于具身智能的爆发，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觉得从长远要乐观，从当下其实还是要冷静，尤其是你的核心部件的上游，因为它只要有一点点的风吹草动，你的就很大很大，它马上就不要了。
5: 京津冀三地企业家对于未来机器人产业的预期和这个量产认不认同？你们的观点是什么？来，我们听一听大家的回答。
10: 我们认为这个起点其实还没有到，产线的扩张一定是跟订单的绑定要在一起的。作为上游的话，就是你的话语权没有那么强，那你如何去绑定？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11: 对，我们也是卓越的小客户，算是我们用过卓越的产品，首先这个产品力还是很强的，但是我个人呢可能会更加谨慎一些。在这个量产方面，首先我认为需求它不等于订单，订单呢又不等于交付，如果客户集中度过高的话，我个人认为会有一些风险。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国家目前在机器人整个行业来说，它的标准还没有足够的成熟，那么今后就是可能卓越它要面临的就是定制化的这个可能性会更高。如果扩产建这个产线，到底能不能比如说把各个尺度各个性能的这个关节模组都能覆盖掉，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卓玉本身能够赢得这么多的头部客户，主要我们是靠技术来牵引的。我们已经有10款尺寸的关节模组，可以覆盖大部分客户的需求。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要坚定不移地去做这个量产化这个事儿呢。比方说，我现在按照100台或者1000台去投下去，我的一个成本可能在2-3千块钱。
6: 单一成本。
0: 如果我按照1万台去批量投下去的话，我的成本就可以达到1000块钱以下。
6: 但是你知道，中国实在是一个制造大国，但凡看到一点机会，大家蜂拥而上，大家横竖比你生产的更便宜，真的是很容易的。你得要抓住你的高端模组的这个竞争力。
8: 你是核心部件，你的性能一定要比同行高出50%或者一倍，别人不会轻易去更换的。
0: 我觉得现在我的技术，我认为我有领先行业内2到3年的一个领先期，是完全对标国外一线的品牌来做的。
12: 我个人认为可以采用一些小激进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像我们京津冀有很多的做模组的这种厂家，可以采用一些柔性的办法去协同来为你来做配套。 因为我们机器人的产业链和汽车产业链很相似，都是从零件部件到本体。
0: 我也在琢磨这个事情，实际上我们
6: 干嘛要什么都自己建呢？
0: 具身智能它一个模组里面有40多个零部件，我们对过程的测试，对出厂的品控，我们把握还是比较严的，最后能把这个东西做好的其实也没那么多，
6: 这个很难分散的让别人去做，是吧？
5: 品质很难保障。
0: 对对，
6: 那你能不能先跟那个大厂说，先把约给签下来，别光口说无凭，甚至给点定金啥的，这样你就有信心去扩大生产。
0: 实际上是可能是现在我们的一个难点。比方我们今年其实跟很多头部客户签了很大的一个框架，但这个框架的这个执行实际它拉得很长，它拉得很长。
6: 也许他是为了把你的价格打下来才跟你
0: 说的。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6: 我要20万个，哎呀，最后就是先定2万个试试，真的，
5: 对，
6: 真有可能。
9: 就可能就5000个了，能保证5000个？
0: 这样的。
5: 大家认为当意向订单没有变成真实订单的时候，我们是会拒绝这笔生意，还是会像苏总一样投入大量的资金去扩大产能？选择会的请举牌。不会的请举牌。
6: 势均力敌，
13: 我选择的是不会投海，我一定会愿意和这个很强的这个一共去签订一个比较长期的可执行的真正的合同，而不是一个意向订单啊。所以如果只是一个意向订单的话，我认为那么它的确定性是相对比较弱的。这个时候如果真的 all in 去生产的话，我想还是会有很大的顾虑啊，所以我选择不会。
12: 2026年和2027年，我认为是人形机器人的模组的验证之年。可能到2029年或者2030年可能会一定爆发期，建议你就是一定要有量产的规划。
0: 正反两个观念实际上在我的脑海里面已经进行左右互搏已经一年多了，
5: 无数次了。
0: 有些时候我会很崩溃，让我有时候晚上经常睡不着觉。这个事情它确实有风险的，这个东西到底干还是不干，你不干吧，人家有人干，包括还有很多大厂现在有些还没下场。我们本身就是这个从一个小公司起来的，那技术实际上它是一个时间的门槛，它会在一定的情况它会被平权的，
6: 对
0: 对吧？那如果说技术平权了，同时我们规模化又没有，那我们未来
9: 立足之地就没有，
0: 对吧？那未来怎么办？
8: 他不想错过
0: 这个机会，对对对，
9: 我是支持他要扩的，
0: 对的对的。
9: 这个行业的未来是看得见的情况下，他不是一个大公司，他如果今天选择说我就这样吧，我就都要安全，他创这个业，
6: 而且他很快就会被大厂灭掉。
9: 对，我要是创始人，我也不能答应这个问题，对吧？
0: 确实人一生碰到的这个机遇是有限的，
9: 对，
0: 如果不把这个机会抓住，因为整个行业太快了，已经不是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是你跑得慢一点都在退。
5: 对，
0: 就是我现在是就相当于走到这个行业的这一步，那我剩下我就是怎么解决后面这个东西，怎么评判这个风险并控制风险，这是我要去做的事情。
5: 既然苏总已经决定要扩产能，这件事情必须要干，那执行情况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4: 它的良品率有多少？98%。
15: 根据我们的需求，到时候我们可以再去增加一些功能。
14: 好。
16: 每天都需要加班，这个是属于是常态，目前是。
17: 目视看不出来异常，但是在10倍的显微镜下，它就会出现齿形残缺不全的这种现象。
18: 产品内部还是存在毛刺。
17: 加工孔位，
18: 对吧？
0: 我现在公司有300多个弟兄，他们因为我的一个决定已经付出了所有，恨不得24小时在努力，那我认为我承担不起失败，所以说这个事情呢对我们来说只能成功。为了做这个大批量的生产准备，现在自己也在亲自下场，在现有产线上做一次月产万台的尝试，即将去做一个相关的摸底。我这个人呢他性格是这样的，我带着兄弟们一起去攻山头，可能大家那个还没反应过来，我已经扛着冲锋枪先上了，那大家就跟着我被动在后面开始突突了。
19: 供应链过来每一个我们都要求他全检的，像你现在的这个地方让我看一下，一个是不能拖拽，对吧？这个线我觉得还处理得相当不错的啊。
0: 反正这一扩产肯定是地方又不够了。现在底下有多少人了？
20: 算上我大概八个人。
0: 八个人还是不太够，还得加人。
21: 我们老板做事能力不济，
22: 敢想敢干，风风火火。
23: 特种兵在深圳出差的时候，一周跑30个客户。那在公司他都是救火队长嘛。
0: 这个事情是很严的，军令如山。
21: 加工这些厂商目前现在在摸底，一周以后可能会出现陆续的淘汰。
0: 一个月的时间，我所有的环节都要进入非常平稳、非常稳定，整个我要看到一个质的变化。
21: 那压力也大。
0: 好钢用在刀刃上，一定把这事情给咱干成了。这个现在测的怎么样？
24: 目前从产线拿回来5台样机，其中有1台样机是超过了70。
0: 就是生产出来一些产品有异响嘛，对吧？然后基本上可能有20%的异响概率，能看具体的现象吗？一个关节模组里面有40多个零部件，任何一个零部件都可能引起整个模组的不稳定，可能还是机械齿轮的原因。
25: 对的。
0: 实际上现在是我们最担忧的，质量其实就是一个产品的生命线嘛。但当大批量采购时，上游供应链跟不上，就会出现质量不稳定的情况，这样批量生产会出很大问题。
26: 您会打消自己说是做批量的这种信心吗？
0: 那不会，我会干掉这个供应链。
27: 走。
0: 走。我今天呢也会找我们其中的一家供应链来沟通这个批量生产的这个事情。我昨晚睡3个小时，每天晚上加班到11点，压力是相当大的。
28: 调研了几十家之后，就包括军事军的几十家，
0: 就是我们还会全力配合，相互尽全力来支持的，好吧？我作为这个机器人产业链的中游嘛，那我的上游的供应链也要面临着这个扩产的这个挑战，那其实我们有些时候是要一起承担风险的。现阶段我们要开始全面量产了，每个月我们基本要2到3万台的一个出货量。那从你们的角度来说，那也给我们要保证2到3万台的一个产能保证啊。
29: 我们也是刚得到信息，我们现有的产能，还是基于去年的一个千级的一个产能在规划的，调整到万级的产能跟规模。并不是一个1倍的增长，可能是5到10倍的一个增加。如果需求量少，我们的品控还好控制，可一旦到了1万台这个数量呢，我们的稳定性就没有那么高了。我们容不得一点错误，因为这个错误一旦产生了，我们会花10倍的代价来弥补这个错误。而且我必须扩大产线来满足生产，我光设备的投入可能上千万，没人给我承担这个成本。
0: 也有一些供应商吧，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容易打退堂鼓，他会质疑这个行业到底会不会发展那么快。我们要寻找那愿意跟我们一起共同成长，共同去做这个批产这样的供应链。
6: 你冲上去了，哎，上面的供应商掉链子了。
5: 下决定就很艰难，真正这决定要执行就更困难，一环扣一环。
0: 这问题就跟很多数学题一样，我们要在每一个问题里面，我们要找那个最优解。可能100个这样的问题，你所以特别考验这个心力和脑力。
5: 您觉得您现在最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0: 拿我现在来说，我觉得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我要解决供应链的来料的稳定性。
5: 智囊团有什么样好的方法？来料稳定性。
30: 第一个，您把您现在就是说您最精密的产品或者产线来投入到您最大的客户，其他的客户或者是其他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这个产品，是否能分流到其他的企业，包括刚才提到的代工厂。
31: 看到您这一块里头的整个的一个思路上，我觉得有一点是违和的。为什么你要供应商跟你一块儿要去担这风险，而不让您的客户跟您一块儿担风险？我觉得从您整个的整体的链路里，作为中间环节，要有这个链路的精神。我觉得可以跟客户去谈，你能不能投我新的产业线？你能不能跟我一块儿冒险呢？
5: 您跟客户谈过吗？还是说客户都拒绝了？
0: 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头部客户，他反向投了我们，但是我们现在对头部的这个话语权确实做不了那么强。
8: 如果他想成为零部件的一个小巨人企业，他还不能让一家头部企业投他太重，
0: 对，
8: 否则会影响其他家。
0: 对对，
8: 因为他就提前站队了，那我们其他的头部的机器人就不想采用他的了。
9: 这个防火墙条件，但是这有一个办法，我认为是可以做的。比方说我现在需要这个材料要储备好，那没办法，那我就得投钱。但是成品的这个速度和成品率它可以分段来实施。
0: 对对对，
9: 如果一旦发生上游的订单下滑出现大问题的时候，它不至于说把这堆材料都变成了一大堆的零件，这时候它可能有更好的办法可以退出。
6: 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的工厂，而且占了全球生产量的30%左右，其实就是靠这样一个个企业主这样兢兢业业，哪怕是微薄的利润都全力以赴，其实一点点做出来，但是真的是辛苦活啊，真的辛苦，我都觉得心疼。
5: 就这个事情不做一定是没有机会，做还有一线生机，所以必须要做。狭路相逢勇者胜，只要您尝试过全力以赴了，您就是胜了。我们真的期待您的打胜仗，真的是这样。您还有什么样的诉求？
1: 北京银行提醒您，稍后更精彩。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北京银行提醒您，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6: 我需要钱呀。
0: 对。
6: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头戴结合的方案。
2: 北京银行我们也是支持了很多哈，这个巨人智能行业的这个很多家企业啊，也是非常头部的。北京银行也愿意支持您在扩大城过程当中给您去提供这个固定资产的项目贷款。关于融资方面呢，北京银行也有订单融资，有应收账款保理等很多的产品。北京银行也会作为哈您的坚定的支持者，给您提供更多的资金融资方面的支持。我们也希望我们成为一家这个更懂科技型企业的银行。
6: 太棒了，
5: 谢谢。我们也请园区的代表来说一说我们这边可以匹配的资源。
3: 我们这个园区目前已经40多家的这个巨神智能企业，涵盖了全产业链，从产业链上到应用场景上基本上是全占了。实际上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些企业能够在这个园区里产生一个产业协同，所以我们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帮助企业找人、找钱、找市场。
5: 谢谢。
0: 今天有两个诉求，第一个诉求呢，就是我们企业发展的诉求，对吧？第二个诉求呢，因为咱们先天黑了，我媳妇儿今天也来了，包括我们的团队的小伙伴也来了。
5: 我们这样，我们把您夫人请上来，来，有请夫人。
9: 来，欢迎欢迎欢迎。
5: 哎呀，这个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都是最伟大的。来来来，其实一路走过来，应该说夫人是最了解她的艰难困苦的，也最了解这个决定所做的艰难之处。
4: 我们从认识开始，然后他就开始创业，亲眼见证他这个企业从一点点成长起来。就像他说的，压力特别大，他每天就是睡觉特别晚，就是他每个礼拜都会出差很多次，尤其是苏州公司那边往返很多次，然后每个周末就回家陪我和那个孩子陪家人充个电，接下来就继续去奋斗他的事。然后我能做的其实就很少，在背后支持他，在家庭这块分担，让他就没有后顾之忧。
5: 您做的一点都不少。
6: 贤内助啊，真是
5: 稳住大本营是至关重要的，也期待你们的事业真的是开花结果。谢谢
4: 谢谢
5: 谢谢夫人，谢谢。
0: 特别感谢各位老师的对我们这个企业家的帮助，另外呢就是台下的这个各位嘉宾，实际上从长远的角度来说，我们更多的是需要有客户的支持，客户的认可，能帮助你们提高你们的产品，对吧？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所以我特别是希望就是通过今天之后，如果已经现在需要用我们的产品，那继续扩大使用我们的产品。

0: 如果说您现在用不到我的产品，我相信您身边的朋友肯定也要用这样的产品，您帮我们多推广一下，谢谢谢谢啊。
1: 意向客户请举牌。
2: 太棒了，
3: 你看他们俩嘉宾就互相就有需求。
1: 王玉总您回应一下苏总。
4: 因为确实楼上楼下这个但还没有成为上下游，我觉得参加今天这个活动之后，特别听完介绍我们还是很有兴趣，特别是我们正在面向下一代更加智能化的手机前，可能会有一些定制化开发的需求，我们给的意向订单就一定是真实订单，我直接跟你签采购订单，我不跟你谈意向。
0: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谢谢谢谢。
1: 这就是我们大家庭的力量，这也是我们专精特新企业朋友圈的力量。请大家拿出手机扫码进群，进入到京津冀专精特新朋友圈，让我们抱团取暖，让我们优势互补，合力升光。也期待在这个群当中有更多的碰撞，有更多的合作伙伴和意向，包括真实订单需求的达成。谢谢大家，谢谢。
2: 好，谢谢。
1: 那最后，让我们来欣赏一下北京的最美天际线。
2: 我觉得今天真是看到企业家们的真问题，也被他们的创业的精神深深地打动。在这样一个既充满了机遇又充满了很多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有竹的精神，坚韧不拔，咬定青山不放松，也要有水的智慧，去因势利导，去灵活地面对市场的种种的挑战。
3: 创业就没容易了啊，这个容易就不要选创业这个事儿啊，要感谢他们，他们是在给社会创造真实的价值跟福利。
5: 这两个企业让我感觉到他们的这种激情啊，这种坚定，这种冒险，哎，这种害怕失去机会，需要把握这个时代的命运，让我感到中国未来在机器人和具身智能这个时代，我们中国的产业一定能走向世界。
6: 北京银行提醒您，稍后更精彩。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北京银行提醒您，精彩继续。
1: 北京银行一头贷发达热门科创领域全覆盖，信贷资金最高可达股权融资金额的100%，一年期限想用就用，线上线下审批随你选，联动基金创新股债模式，

0: 在节目里认识了我们楼下还有卓玉这样一家专门做关节模组的企业，后续的研发我们也想考虑要定制化的一些这个关节机械臂，所以今天去卓玉了解了他们的这个技术能力以及他们的产品特性。
1: 这是我们现在一条展厅，
2: 在做这个关节模组里面
1: 大大小小的小覆盖，我们现在跟国内大部分的手术机器人都在合作，
3: 所以是主要坐在他们的臂上，
1: 而且大部分手术人的关节都是我们做的。这边我们是在做机械臂和那个夹爪，跟北理工现在才开始合作项目，价格我们大概的定位可能在这个5-6万块钱吧，负载的话5公斤，
3: 那可以做更大吗？
1: 可以做更大。
3: 我们的需求可能是就医疗场景，其实要的是低速，要比工业场景要慢得多的速度，但我们其实希望负载更大，我们要绝对定位精度，肯定是在0.几毫米。
1: 对对对，想要做一个真正高精度的力控，它一般是在各个轴加了之后，前面还要再加个臂传。我们本身就是做6.6平台，它里面呢就有很多方案可以做0.5个缪的定位精度，然后我安排我们工程师到时候拿着您的需求，我们给您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案。
3: 好的，谢谢。
1: 对王老师来说，我们公司因为是属于在这个全站的伺服系统里面还是比较全的，性能我们应该也可以满足，同时这个价格还有他现在的一些碰到一些问题，我们都能帮他很好的解决。

0: 对我来说，通过这个节目，我们也收到了很多客户的关注。
1: 最近我们跟两个行业内的巨头客户，我们各有大概10万套的这个模组订单的签订。这个节目之后呢，老师们的一些建议啊，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不移地把这事情往前推动。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正阳
2: 门。哎，你真把生活料里边辞了？
3: 必须辞，您老这都发话了，我哪敢不辞啊。再说了，我也不能让国家干部丢人，是不是？
2: 辞得好，那下面就想一想办法，看能不能进机关单位工作。
3: 我是这么想的啊，我呢去趟南方，等我挣完钱回来，哥们也开一饭馆。
2: 开什么饭馆啊？你可真是想一出是一出，那回头让我们同事知道了还不笑话我，说你这男朋友成天都干嘛呢？我跟你说，你别不爱听啊，你这一会儿收破烂，一会儿开饭馆，表面上看上去好像是个个体户，能挣点钱，实际上你这样会让人觉得你不着调，没素质。
3: 行，那我回头就开一贸易公司，行吗？
2: 贸易公司行，然后再把你这公司啊挂在一个单位名下，一年给人交点管理费，显然都这么干，名声好听。
3: 机关干部活得真累。
2: 现在累不就是为了以后不累吗？你别不乐意啊。
3: 乐意。
2: 怎么着啊？今天这顿饭谁请客？
3: 那当然您请客了，我一双不二哪儿去？
2: 那您以后要是赚了大钱呢？
3: 那就归我请了。真到那会儿啊，哥们天天请，月月请，年年请啊。不过现在我跟你比起来呢，还属于穷人呢。这老话说呀，可是一滴如甘露，最后添酒不如无。你现在对于我而言就是一滴甘露。
2: 那您以后有钱了，天天请我，月月请我，那是不是就不如无了？
3: 你这嘴也太厉害了。
2: 你这嘴也够可以的。我就喜欢听你胡说八道，你那些歪七歪八的理论都从哪儿来的？我爱听。
3: 只要你以后不嫌我烦就行。
4: 浩子说了，春明去广东三天以后发货，货到丰台站。
5: 行，谢了啊。
4: 他春明别哭。
6: 你怎么在这儿啊？
5: 程建军找你干嘛呀？
6: 他让我参加同学聚会，我不去。
7: 刘老师，
8: 你好呢。
7: 宋老师好点了吗？
8: 好点了，谢谢你们关心啊。
7: 刘老师，刘老师，你等等。刘老师，我跟你说件事儿，
8: 你可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啊。
7: 什么事儿啊？
8: 说你们家苏萌啊，跟前院的春明两人偷着约会，让人给看见了。
7: 嗨，这事我知道，谢谢啊。他们去天坛了。

0: 耍什么脾气？是韩春明去广州不带你玩，跟我这是干嘛？
1: 你不觉得咱不应该跑回春明吗？啊，这只会让咱们的声音越做越窄。
0: 有啥越做越窄的？我们是靠酒楼挣钱，他们的投机倒把，不明不白的钱我还不挣呢。
1: 现在不是改革开放，那不一定违法。
0: 违不违法你我说了算吗？
1: 那谁说了算？
0: 走着看。

0: 程那边找你干嘛呀？
1: 他让我参加同学聚会。
2: 涛子，那你这怎么回事？急急忙忙的。
3: 王经理，如果韩春明从广州发的货是给您的，您通知他千万别发到丰台站。
2: 为什么
3: 呀？你甭问为什么，赶紧照我说的做。
2: 你先坐这儿。喂，小林，上面来一趟。
4: 下班了。
5: 回来啦。
4: 嗯。
5: 哎，萌萌。
4: 怎么了？一爸找你有话说。这么严肃。
6: 爸，您找我。
7: 嗯。
6: 什么事儿啊？
7: 你的事儿，跟爸说说。
8: 谈恋爱了。
6: 嗯。
8: 爸爸跟你明确的说过，韩春明不合适。
6: 爸，他现在不在物资回收公司了，在另外一个。
8: 不管他在什么单位，他都不合适。
6: 怎么不合适？我觉得春明挺棒的。
8: 一会儿妈妈把钱给你，你先把借他的钱还给他。
6: 爸，我跟春明好，跟钱一点关系都没有。
8: 我知道没关系。春明这孩子人品不错，都在一个院住着，他也是我打小看着长大的。但是妈妈，爸跟你说，春明今后不会有什么作为的。爸爸和妈妈都是过来的人，而且又都是教书育人的人，你要相信我们。
6: 那合着您的意思是，韩春明不行，程将军行？
8: 他更不行。爸爸和妈妈盼着你大学毕业，盼着你找一个好人家嫁了。我们不希望你让爸爸和妈妈有失落感。
6: 爸，你
8: 好了好了，别说了。爸爸得的什么病你知道？
6: 哎，行行行，您可千万别生气。我暂时投降，行吧？
8: 我也没想让你一下子想通。
6: 为什么不来找我谈这事儿啊？
8: 西洋鼓也得重锤敲。
6: 你是重锤。行，其实啊，你们放心，我在谈恋爱这个问题上还是挺理智的，但是你也得容我点时间，让我自己慢慢消化，慢慢想通啊。
8: 所以啊，我才是没让奶奶知道。
6: 谢谢您。
9: 吃饭啦。
10: 哎呀，刘老师，您把您对付学生那一套全用我身上了，
11: 这叫什么话呀？惜钱修教子，护短莫成师。爸妈呀，都是为人师表的人，了解你的缺点和个性的人，莫过于我们俩。
8: 哎呦，
10: 吃饭了，吃饭了，快！
12: 萌萌，听说你跟小五子说话了？
6: 这程建军他们家人嘴怎么那么快呀、
10: 啊？奶奶。您都70多岁的人了，你这耳朵可比我还好使哈。
13: 是工商局稽查科吗？哎，对，请您帮我找一下程建军。谢谢谢谢。哎喂，建军儿，是我小丽。我跟你说啊，你以后别到我饭馆来找我了。涛子现在都怀疑了，成天问我你到底来找我干什么。
14: 好，好，好，我知道了。以后我要再去找你啊，我到你家那边去找你，行了吗？肯定能够捉住韩春明，哎，我要不抓他个现行，算我白说。

0: 建军，
1: 哎，
0: 处长找你。
1: 好，我马上过去。哎，我这儿有事儿，我先走了。好，再见。
2: 走，在哪儿？
3: 不对呀，这怎么可能？
4: 不是，我消息是不会有错的。
5: 胡闹，陈建军，这是第一次啊，没有第二次，下回再谎报军情，别在地下口待着了，我们走。
6: 我保证，信息肯定不是我泄露的。
7: 那看了，春明是没走你说那个渠道，可惜。
6: 你没查贸易公司？
7: 没有，抓不到货就没证据。算了，这回算他命大，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等他犯了我手里再说吧。
6: 建军儿，以后你们俩爱怎么打怎么打，你们俩的孽你们俩自己了吧，别跟我说了，我也不感兴趣了。
7: 哎，咱们俩合作这段期间，你没发现特默契吗？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继续合作下去。
6: 谁跟你合作？害人害己，有什么好处？我不合作。
7: 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整那韩春明就是为了出出气。你想，我们俩一个院住着，我能怎么着他呀？我是说，自从我当了这个稽查科的科长之后，我发现了好多做生意的门道，所以说我们两个的合作有更大的空间。
6: 你要做生意？
7: 没错呀。我跟你说，我天天的跟那帮做生意人打交道，俗话说让财不让道，可我恰恰知道好多做生意的道道，有兴趣吗？绝不违法。
6: 行啊，
7: 找个地儿聊聊去。
6: 走。

0: 婶儿，婶儿，在家吗？哟，涛子呀！婶儿，给你整了一箱橘子，南方的，倍儿甜。哎呦，快进屋，快进屋！好嘞。我这放哪儿？哎，先放这儿，先放这儿。哎呀，白热的，来，喝点水。
1: 谢谢。
0: 大叔呢？
2: 在胡同口下棋呢。
0: 啊。
2: 小丽她没回来呢，啊，你没在饭馆啊？我就是从饭馆来的，她走的比我早。那你就
0: 等会儿啊，没准上别的同学家了，一会儿还不回来啊？<笑>
2: 来，家里地儿窄呀，天气热。<笑>哎呦，我们家也这样，啊，不过您放心，用不了一年，我跟小丽就能把房子买了，到时候。
0: 接您二老跟着我们住，啊，那敢情好，我生了5个孩子，一个小子都没有。说实在的，我们家呀就指着小丽呢。她虽然是老二啊，可老大嫁出去了，家里的日子紧巴得很。小丽现在成了气候了，她几个妹妹一天到晚的就想占她便宜。<笑>来来来，再喝点水。
3: 哎，您也喝一杯。
2: 来。
4: 进，来，先坐。感情你晚上不回家就在这儿住啊？
2: 我们科像这样的点儿有3个，然后呢又有3个单身汉，到了晚上我们就各摆一摊儿喝水。我其实琢磨着，你说的这个倒有风险。
4: 有什么风险啊？你得看是谁做。我现在就盯着一家公司的老板，桌上这些账本全是公司的。我高抬贵手，你说他敢让你冒风险吗？这倒也是。说吧，你想要多少？
2: 我不要。为什么呀？我要你。
4: 陈建军，这是要干什么呀？
2: 别担心，我是想让你嫁给我。其实我也想清楚了，苏萌啊，我指望不上的。那种人心太高，谁也不放在眼里。我先把话撂这儿，春明追苏萌，那到头来肯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哎，但是你也别以为你有。

0: 希望了。春明是什么人？我比你了解。我们打小和泥巴长大的，他的心比苏萌还高呢。但是现在他为什么成不了气候？原因就是因为他表面看着特仗义，其实啊特败家。你不信？我跟你说，你、涛子、春明，你们仨合伙做生意，你跟涛子肯定赚钱了。
1: 嗯。
0: 春明呢？
1: 我们挣了一样多。
0: 那他的钱去哪儿了？就他那衣服，整天破衣拉撒的啊，跟他哥哥姐姐借钱，到处躲债。
1: 他还欠钱？
0: 啊，他大哥为这事儿天天着急啊。
1: 没听说过呀。不过，我们酒楼的时候，他只出了我们的一半。那他钱去哪儿了？
0: 对呀，去哪儿了呀？我告诉你，装大尾巴鹰去了。你看他天天那么多朋友围着，显得好像多么好似的，其实都是想占他便宜。
1: 要按你这么说，他还真不是个过日子的人。
2: 涛子，来，再喝点什么？
3: 歇着，歇着，不喝了，我都火都喝一肚子了。
2: 你不用担心，涛子，是向你保证，我们家小丽啊，可不是那随随便便的人。
3: 瞧您说的，我不是怀疑她，我就是有点担心。都这么晚了，
2: 你不用担心，她回来这么晚呢、啊，那就是在李玉平他们家，他们俩好，过去一聊啊，就整宿的。
0: 我之所以让你嫁给我，我不是随便说的，因为我发现你的优点比苏萌多，而且特别讲究实际。在插队那会儿就注意你了，你比我们晚两届，然后你居然把我们那个管理知青的那个主任的姐姐耍得团团转，提前两年跟我们一起回城。哎，这就说明你不是一般的人物。
1: 哎哎，别瞎夸，夸也不会嫁给你。天
4: 真。其实我这人挺重感情，我觉得咱俩连恋爱都没谈，我就嫁给你，这玩笑不是开大了？
0: 嗨，我没有让你现在立马嫁给我，咱们可以慢慢交往，慢慢谈恋爱。
4: 那你可以找别人呢。
0: 那多没意思呀！我要是娶了你，那春明不得急疯了？
4: 你目的不纯呢，你。
0: 有什么不纯？哎，你想错了，我是说。如果你不是这女孩子里面最好的，我干嘛娶你啊？那春明要知道你是最好的，他上哪儿买后悔药吃去？
4: 你这都什么混蛋逻辑啊？行，我不跟你说了。
0: 哎，
4: 我走了。
0: 哎，别别别，咱那个买卖做还是不做呀？
4: 做啊，为什么不做？买卖是买卖，婚姻是婚姻。
0: 哎，行，我肯定能让你喜欢上我。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
4: 行啊，我先走了，你跟这儿继续做梦。哎，对了，别到饭馆去找我，听见没？
0: 好好，我现在不去，我听你的。

0: 你在这儿等了三个小时了，你家里人都睡了，我才出来的。我也没约你啊，你等我干嘛呀？啊，我是为了表达我的诚意。你这么晚干嘛呀？你查户口啊你？我哪敢啊！我今天是给你们家送橘子来的。
1: 快回去吧，天黑了，我也困了。
0: 啊，成，那我看着你进家门，这不挺好吗？瞎琢磨什么呀？

0: 楼。
1: 那您看什么呢？
0: 白得，今儿个请客甭花钱了。
2: 您认识这家老板？
0: 不认识。
1: 哟，别介意啊，我爸这人有时候就这样神神叨叨的。
3: 你父亲那个。
4: 有事说事，没事干活去。
5: 商量个事儿。
4: 说。
5: 今儿晚上跟我回趟家，见一眼我妈。
4: 我不去。咱俩又没确定是什么关系，我干嘛去啊？
5: 咱们俩不就是那种关系吗？
4: 哪种？
5: 不是就不是，瞪我干嘛？
6: 经理，楼上有几个人吃饭不结账，说要找经理。
4: 我去吧。
2: 今天让侯老破费了啊！
7: 哎，不定是谁掏钱呢。
8: 打扰了，咱们菜有没有问题？
0: 啊，没问题。我就问你一下，你们那招牌是不是韩春明给起的名字？
8: 这什么意思啊？
0: 那要他给起的名字，自然就是他来结账了。要不是，
8: 那不是怎么样？
0: 那就我结账了。
8: 不是。
0: 掏钱吧，闺女，没得说了。
2: 大概是侯老记错了。
7: 那没记错。
0: 店不承认，其中必有故事。哎，蓝甲兄弟，你们那招牌什么意思啊？
8: 招牌就是个名儿呗，没什么意思。
0: 哦，那没事儿。
8: 小姐，慢慢吃啊。
5: 一会儿再说。同志，你好，几位好。我呢是这个店的老板，您刚才说的那个韩春明，我认识。而且呢，他是我哥，所以说这顿饭钱我买了，一会儿再说。
1: 感情他不是那个经理啊。
5: 同志，有个不情之请，是这样，当时啊，我们这招牌起名的时候，那春明光告诉我叫这名，但没告诉我为什么。今儿碰见您了，劳烦您给赐教一下。
0: 茶飘香，酒罢去，聚朋友，再回楼。
5: 小子，茶飘香。
0: 哥们儿，这是我和韩春明的一段故事，东西没拿着，把这故事使到牌匾上了。什么完了？
1: 不是，什么也没完。爸，我先走了，爸。
0: 谢了，
5: 这请，慢走。啊，麻烦你了。
0: 哎，
5: 慢走。茶飘香，酒罢去，聚朋友，再会。我得给你记下来。
9: 茶飘香。则温润还不刺眼，
5: 我一定得找到那个，要不然就对不起红姐了。

0: 你听没听见？刚才谁敲窗户？
1: 没有啊，我没听见啊。那个，我上趟厕所啊。
0: 我听见。

0: 是知道你刚出差回来睡不着吗？
1: 哎呀，听得我这个舒服。
0: 哎，跟我说说，你们公司进程怎么样？
1: 手续呢都办得差不多了，都弄好了以后，请你们去见财。
2: 等我，我就这意思。

0: 最近怎么老往他们家跑啊？碍你事儿了？我就是问问。走了。哎，
1: 小丽，有话跟你说。说吧。
0: 但是我又不知道该不该说。那你还别说了。我觉得你不应该那么对春明。那我怎么对他？要不我去找他，把你甩了。
2: 得，当我什么都没说。女人真麻烦。
3: 去运作复盘，你得找人催你。你是给机会让我接近你爸你妈是吧？
2: 吃点海分，办不办吧？
3: 几点？下午1:30。没问题。
0: 刚才我眼看着他进门了，啊！我怎么没看见呢？您要是紧走两步，兴许能跟他一块进屋。哎，
2: 得嘞。留神脚下啊！
0: 怎么那么会骗人呢？哎呀，不瞒你说，蒙老头老太太那是哥们儿一绝，我能从我师傅九门提督嘴里骗酒喝。
2: 转一圈吗？
0: 没事儿，我一会儿再把他骗回去不就完了吗？这
2: 回家了，回家了。您老那事儿别忘了。
0: 不行，忘不了。

0: 啊，这个呢是建安公司的全部手续，还有仪表局的三产全拿着。这个是公章、财务章，还有合同专利章。起活。
1: 你动得够快的呀。
0: 我看准的事情从来不后悔。哎，下一步啊就看你了，没有周转资金一切都白搭。做不做呢由你来决定，既然我们要走到一起，我就完全信任你，我也不劝你，慢慢考虑。
1: 建军，其实我跟你说糊涂了。
2: 你说咱俩一块做生意吧，我觉得没问题。可是你口口声声说要跟我结婚，我觉得你是不是拿婚姻当儿戏啊？
0: 你还不了解我这个人，我决定快，做事情快，从来不钻牛角尖，从来不做事倍功半的事情。从我决定我要跟你在一起的那一刻开始，我考虑了很久，我把我的情感重新定位。我们从插队就在一起这么多年，你见我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吗？你看我伤害过谁吗？
2: 那你为什么突然喜欢我呀？
0: 不是突然喜欢你的，我从插队就开始喜欢你，真的。我那时候没有机会表白，你也知道我身边有一个永红，其实我们两个不合适，后来也分开了。只要涉及到男女分手，各种是非，各种议论，你也听到了，全都是说男方。可我从来不解释。回城以后，你身边又出现了涛子。
2: 涛子喜欢我，跟我又没关系。
0: 可是跟我有关系啊！他那么喜欢你，即使到了现在，我都不知道你对他是什么态度。你喜不喜欢他？你接不接受他？
2: 我又没答应他。
0: 真的，你没有接受他，那太好了。你答应我吧，我今天所说的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我会很真心真意对你的。

0: 请你接受我啊！嘿，干什么呢？给什么呢？你们？啊！哎，你别跑！
1: 别跑！别跑！哎呀，
2: 小脚侦察队老太太，您管您管地，您管我谈恋爱啊？
1: 敢说我们小脚侦缉队老太太，信不信我抽你？
0: 哎，对对对对对，我信我信我信！哎哎，
3: 我惹不起，我躲还不行吗？哎，拜了您呐！
1: 什么事儿啊？怎么这样？真不像话！
3: 妈，您别拿，赶紧睡吧，天不早了。哎，刚才秦浩院的侯祖娥来了啊，说是要回借你看的小碗。哎呦，我说妈，你怎么能给他呢？人家东西你干嘛不给人家呀？你这个破玩意儿，真逗。侯祖娥，侯祖娥，没你这样的啊，给完人东西还先要回去的。
4: 我那是不知道你跟我爸要过才答应给你的，嘿，难不成你们俩还有故事哈？哎，
1: 行行行，你这样吧，等我爸哪天如果忘了，我再给你偷出来。
3: 别，侯姐，咱有话好商量，行不行？你先打门开开啊！
4: 哎呀，不开！
3: 不是侯姐，你真不知道这里面的事儿啊，这个碗的一共四个，你爸就撒我拿这仨是为了找最后一个，你不开开行不行？侯姐，
4: 你要不开门，我今儿就赖着不走了啊！我真不走了，侯姐，我说什么我都。
1: 你哪找去？
5: 你差点会丢脸，小孩有点伤。
6: 小丽，你怎么才来？菜我记完了啊，耽误人去结账。
5: 不有话说？
3: 说呗，那么严肃。
5: 这楼我不干了，三天以内把属于我的那份给我吧，咱俩两清。
7: 说什么呢？别胡说八道！
8: 我说真的，这全是你的了，我不干了。
7: 不是你就没问问他干什么去了？我哪敢问呐！我当时都懵了，问，我说，
8: 我哪知道啊？
7: 你这么一说，我不是才知道吗？这死丫头，怎么说不干就不干呢？你们就一点没看出来？没有啊，
8: 我要看出来，我干嘛还找您来啊？
7: 不是婶儿，我对您家怎么样啊？咱不能这样吧？
8: 行行行行，婶儿，
4: 看来就真不知道啊。婶儿，我们找小丽问去啊。走走走走走。
8: 那你们走啊！
3: 走了走了走了。
8: 这死丫头。
3: 看你回来，我怎么收拾你的！哼，这好日子不得好过了，刚好一点吧，就折腾开了，让人活不活了？你看看你急赤白脸那样，问话有那么问的？你再想想，这两天蔡小丽有什么反常的？
4: 这两天对我不好，不愿意跟我说话了。
0: 那这两天她都接触过谁啊？
4: 没什么人。
0: 他上班来，下班走，一般下了班都挺晚了。
4: 你不是跟我说程建军前两天跟他见过面吗？
0: 程建军来那是打听你消息，所以我才通知你改了车站。这两天谁也没见着。
4: 这样吧，你先回厂办劳务。你干嘛去啊？我上别地找找。
0: 那我跟你一块去。
4: 哎呀，下来带着你碍事儿。我碍什么事儿，我就跟着。
0: 就你这张脸，就算找着蔡小丽让人吓跑了，下来。
4: 那我就在这等着我，哪儿都不去了。
0: 随便你，你要不怕碍眼，就在这待着。

0: 我们这儿不收破烂，我想找一下稽查科的程建军。
1: 找程建军啊？他上福民宾馆办案去了，
0: 明白了吧？明白了，谢谢啊。
2: 那就不谢了，不谢了。

0: 萌萌，你不是说能找着车吗？啊，
1: 我找那车接尼克松去了。嗯，哟，萌萌，你这是找谁借的车呀？这人平时就没谱吧？啊，
2: 你别说孩子了，打车挺好。
1: 行，奶奶，我们走了啊。
3: 你这么做就对了。哎，来了来了。哎，哎，你来这儿干什么呀？
4: 我找你，我找错了。
3: 放手！我跟你说啊，这是稽查队办案的地方，有话好好说。
4: 说吧，怎么回事？
5: 不碍着你事儿了吗？
4: 不碍着我什么事儿？但你不能这么对涛子。
0: 涛子是涛子，你别狗拿耗子。我不跟涛子不行吗？
4: 他跟你什么好处？
5: 他要娶我。
4: 什么？
0: 他要娶我。

0: 起，我来错地儿了。
1: 哎，我到时候给你送喜糖。知道我为什么选建军吗？他比涛子强，也比你强。
2: 这话是你告诉他的？
3: 对呀、啊，我是国家干部，你跟涛子是什么？就是工人，我说错了吗？
0: 夏小丽，你就没想过涛子的感受吗？
3: 我们两个是自由恋爱，碍他什么事儿呢？
0: 你就等着涛子跟你拼命吧。
3: 谁怕谁呀、啊？小丽，走走走，别怕啊，有我在呢，没事啊。
4: 你还是不是我哥了？你能不能告诉我是谁呀、啊？
3: 你能不能？
4: 我冷静不了。
3: 蔡小丽要真喜欢你，天王老子都带不走；她要不喜欢你，是个王八蛋都把她拐跑，知道吗？
4: 我不知道。
5: 小杏啊，小杏，小杏，
3: 没吓着你吧？
6: 五哥，我是不是来特不是时候啊？
3: 不是，那个这涛子跟小丽置气呢啊，说吧，什么事儿？啊，
6: 我不是回去待了阵儿，没事干了吗？啊，我妈又把我赶回来了。想你菜地找个活呗，
0: 眼前有个活特别适合，
6: 真的，
0: 而且你马上就能上班，
6: 那太好了，哪儿呢？
0: 来，从现在开始，你白天上班寸步不离桃子，不许他离开饭店一步，听明白了吗？
6: 一个月多少钱？
0: 一百，
6: 一百二，
3: 抬价就得翻倍，还一百二答应你。
0: 小杏放倒了，你爱找谁找谁去。
6: 钱呢？
0: 管他要。
6: 涛哥，蔡小丽又让你不高兴了。
0: 行了，我回办公室，松了。
6: 不出去就行了。不是看什么看呀？赶紧过来给收拾了。哎，知道我是谁吗？小嫂子。知道就好，赶紧利索去，那边还有呢啊。
4: 哎呀，坏事了！
7: 苏奶奶，今儿苏老师去医院了吧？
8: 去了，都回来了，在屋呢，自己去吧。
7: 哎，算了，我就别进去了，别耽误苏老师休息。那苏萌他是不是上班？
8: 知道他上班还问我？真是的！
7: 来来来，我帮你把院子。
8: 等，赶紧去。

0: 是我错了，不行吗？我错了，错了。
1: 你说你也真是的，给你一次表现的机会你都不要，你想要什么你？
0: 我想要你。哎呀，蔡小丽改换门庭了。
1: 什么意思？
2: 程建军翘好了。
1: 他俩怎么搞到一块来了？
2: 我哪知道，一个诡计多端，一个说变就变，我也不知道这是好事坏事。
1: 哎，这不好说。
2: 反正呢，我觉着吧，对程建军来说是个好事，可对涛子而言，那可是灭顶之灾。
1: 我觉得这事儿吧，你还是劝劝涛子，这两厢情愿的事儿真勉强不得。
2: 我也是这么想的，虽然呢，我跟程建军有点过节，我只要他们真心的，我祝福他们。
1: 你成天祝福这个，祝福那个。你怎么不祝福祝福你自个儿啊？
0: 要弥补过错，
1: 怎么弥补？怎么弥补？
0: 你说，
1: 打明儿起，每天接送我上下班，
0: 没问题。
1: 我可说的是天天接送。
0: 那必须的，
2: 谁叫你奶奶成天跟哨兵似的盯着我们？
1: 您吓死我了，
0: 奶奶。
1: 您来接我下班啊？
3: 我不接你接谁呀？你什么时候能让奶奶省省心？
1: 我知道你心疼我，喜欢我。行行行，走，咱赶紧回家吧。
3: 美的你，
1: 走吧。好呀，走。
3: 美的你。

0: 明白了，妈明白了。妈琢磨着你做的对，这涛子呀，他是不行。你说他没文化不说吧，他还粗了吧唧的，表面上看对你百依百顺的，结了婚呢还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了。你说就他那臭脾气，你要不依他，他真敢动手打你。可程建军他就不一样了，人家是国家干部啊，明事理，讲原则，走哪儿都拿得出手。妈同意，妈知道啊怎么对付涛子了。
1: 妈，我不是这山望着那山高。
0: 就应该这山望着那山高，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1: 妈，你说我以前也不知道怎么了，我就是喜欢春明，现在想想他跟涛子一样，就是好人而已。陈建军不同，他是国家干部，脑子灵活，做事也麻利，这要是以后再帮我做生意，咱这日子啊肯定过得不错。
0: 没错，你抽时间啊带他来家里坐坐，我也要看看。
1: 不行不行，过一阵儿吧，这要是让涛子知道了，还指不定做出什么事儿呢。不行，
0: 小李说了，他以后啊跟你就没缘分了，他已经找到最喜欢他的人了。
2: 你能告诉我是谁吗？
0: 那有什么不能的，天津一做生意的老板呢，他们俩以前就认识，互相喜欢，这回碰上了就不会分开了。小丽跟我说你会遵守承诺把钱送过来的。
2: 那我要是不送呢？
0: 那就很简单了，你就不要怪我去茶吧楼当经理了。
2: 三天之内啊，三天之内我就把钱给您送过去，还有麻烦您转告蔡有利，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着他了。
0: 就不信治不了你了。
3: 有长处长去我买，有破烂买。
4: 哎，我说巧了，哎，
5: 天官赐福，喜重重，财气双全，福禄增，放心大胆去买下，不必费心神偷行。
4: 不是您够神的，您怎么知道我要问您买房子的事儿？
5: 什么房子？
4: 嗨，您不知道啊，我当年能掐会算。
5: 我就让你放心大胆买下我那个缺胳膊小腿的反蓝彩小碗儿，别跟那些不三不四的学，让我闺女回家偷来。
4: 没钱呢？
5: 没钱那就算了，别后悔就行。
4: 没钱您就不能支援点？
5: 想干嘛？
4: 我买得出房子。
5: 要娶媳妇儿，
4: 没辙呀，老娘催得太紧了。
5: 那瞧这意思，还非借你不可了。
4: 那您看着办。
5: 走着。
4: 得嘞。
6: 哎呦，我说你上车呀！妈，我们搁家门口等您了啊。
7: 你给我说清楚啊，倒是
8: 别烦我行不行？
7: 哎呦，我谁烦你了，说清楚。
4: 蔡小丽去天津了，而且以后我也不想再见着她了，行了吗？
9: 我一猜就是那么回事儿。涛子跟我说，就你这样的太难找媳妇儿了。
4: 我不爱听。
7: 爱听什么？我是为你好。我跟你讲，这接触时间长了，你就给我留点不错的印象，太不靠谱了。
9: 蔡小丽屁股后天嘚嘚瑟瑟的有用吗？拍他马屁什么用啊？你守着那么大一个摊子呢，你不能关键关心金银子。
10: 烦死我了！
4: 你能不能不跟着我？
9: 不能，这事你说了不算，得让五子哥发话。

0: 我这儿啊，一共八间房，一个小院儿，后面呢有一块菜地，还有一眼顶。
1: 哎，你在北京的三环外头，你就找不着这么好的地界儿。
2: 那您要是把这地儿卖了，您去哪儿啊？
0: 不瞒您说，我三个儿子，四个丫头，哦，
1: 都在外地的城市里头，他们啊都已经结婚成家了。老伴儿呢，去年也走了。孩子们想给我接到外边去养老，嗯，
0: 可又舍不得我这点产业呀，嗯，
2: 主要是没人买得起。
1: 你说的也对，也不对，嗯，主要的原因是咱农村的宅基地啊不许卖。咱们这样，你啊偷偷把钱给我，咱俩签份协议，回头啊我就跟公社说，你是我的亲戚，帮我来看房子的。
2: 那这将来您要反悔了，我不亏大了。
1: 我反什么悔呀？啊，
0: 房钱我都拿了，回头你找个车给我送我大儿子那儿去，
1: 他再给你签份协议，将来就算我死了，
0: 你拿着两份协议，你还有什么可怕的？
2: 咱不说这不吉利的啊，就是说我还得找辆车给您送上去。
1: 那当然了，你不拿这辆车，我这点东西我怎么拉走啊？
2: 那您这屋里边那些家具啊摆设，你给搁这儿不就完了吗？
1: 还给你留下啊？那你再得加1000块钱。
2: 行，成交。
1: 车呢？
2: 车我给您找去，下午就送您出去，赶紧收拾吧。
0: 得嘞。

0: 点信誉了。
1: 我这不正后悔呢吗？你说早上送我来的时候，明知道我没骑车，所以我到现在还不来接我。我一想着一会儿要挤公车，车上人那么多，我头都大了。
0: 哎，要不骑车带你回去得了。
1: 算了吧，咱俩又不顺路，回头再被警察抓着多没面儿。我坐十一路啊。
0: 十一路？
1: 会儿着。
2: 不在，快进屋吧，进屋来。
1: 不用了，那我先回去了。
2: 这小五子，怎么又把人家姑娘给得罪了？
3: 你
2: 都
3: 不靠这孩子。
4: 阿言，
5: 哎
4: 哎，
5: 阿言，
4: 看什么呢？
2: 看你呢。
4: 嚯，您看出我今儿高兴了？哎，阿言，阿言。我跟你说啊，阿雅，今天啊，整个茶霸楼我一个人说了算，我是踏踏实实当了一天的经理，太过瘾了。哎，真的。
2: 涛子怎么样啊？
4: 不怎么样，嗯，就是不说话呗。
2: 你也不关心关心他？
4: 我怎么不关了？我关了。那五哥说了，不准出门，不准随便骂服务员，不准让我那吊儿郎当的不干活。
2: 我的意思是说呀，你好好关心关心他，好让他喜欢你啊。
4: 二爷，您这不是开玩笑呢吗？让他喜欢我，他不打我就算不错了。再说了，我可是一门心思喜欢我五子哥的。
2: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可能啊，不可能。
4: 为什么呀？
2: 晚上别早睡，你就知道了。
4: 晚上？

0: 怎么是你呀、啊？
1: 春明呢？
0: 你大半夜的敲什么敲啊？
1: 我又不找你，我问你韩春明呢？
0: 没回来呢，我这不也等他回来了好睡觉吗？
1: 孟小杏，你啊，
0: 哎呀，好困了，我不等他了，我先睡了。你别吵我啊！
1: 过分。
0: 想跟我五子哥好，我吹了你，看你们怎么好。

0: 去找韩春明去。他就没在家。那他干嘛去了？
1: 你问我，我问谁去啊？哪儿都不让我去，我都快憋死了。他怎么还不出现？不是嚷嚷什么呢？嚷嚷啊！我跟马去了，我三天三夜，反正我现在好多话要跟你说。
0: 走走走，赶紧走走走走走。你跟着干嘛呀？
1: 不是让我看着你吗？
0: 行了行了行了，没事了，忙你的去吧，烦死你了，走走走。
1: 我就觉得这活还有点意思。
2: 干嘛呀？不至于忙成这样吧？啊，你都几天没回家了？不是，我们那个科啊忒忙了，现在呢，对外开放刚开始，我们不得给企业把关吗？哎，我弟呢？你弟上学了。
3: 哎，爸，我呀，跟您二老说一件事儿，
2: 我要结婚了。结婚？
3: 苏萌同意了，不是他，是我插队认识的一个女孩，叫蔡小丽。
2: 这么大的事儿，你自己就定了？
3: 爸，别说是我了，您见着也不会反对。她呀，比苏萌啊差不了哪儿去，现在是仪表局下属公司的总经理，哎，要模样有模样，要事业有事业。 过两天我把她领过来，您见见。您要是不喜欢呢，就当我白说。
4: 你这么有把握，他爸，你准没错。儿子的眼光我信得过。那就定在周末。啊，哎，对了，我没有表态之前，你不要。

0: 承诺什么结婚什么的。
1: 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2: 素萌知道不？
1: 他应该知道了吧？嗨，他现在知道不知道的没什么意思，他的心那么高，要是我娶过来给您当儿媳妇儿，您受得了吗？
0: 是，我也觉得好像他们是不太合适。
3: 真有这事儿？我骗你干嘛呀？我亲眼看见的。我一敲他窗户，嘿，木小杏把窗帘拉开了。你知道他还睡眼朦胧地跟我说，我这不也等我五子哥回来睡觉吗？你说有这样人吗？
4: 我说你先别瞎想，那兴许人家是给韩城来等人呢。那他回来了就和他二姨那屋了吗？
3: 不会。不知道孟小杏，其实他还挺直的，从来不拐弯抹角，特单纯一人。
4: 这还成啊？不上床了，
3: 这脾气有点生。我是说呀，其实他这人脑子挺单纯的。
4: 我觉得你跟韩春明真的就没戏。哎，你说他这一次次的违约，这种男人值得你去爱吗？我呀，还是比较信服你爸说的那句话，不一定要门当户对，但一定要适合自己。
3: 我还是觉得我奶奶说的有道理，他这人啊，没定性，长不大，靠不住，拉倒吧。
5: 对不起，我是临时有事出去了一趟。
6: 真是，对不起。
4: 对不起，对不起，小老婆吧你。
6: 什么小老婆？
1: 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啊？回去问你屋里人去。
6: 哎，别。

0: 我这些天不在家，苏萌来找过我吗？
1: 他倒是想来，他奶奶也得让他来呀。敲了一下你们那屋窗户。
2: 那你跟他说什么？
3: 我能说什么呀？
1: 你说妈能跟他说什么呀？我喜欢苏萌这孩子，懂道理，守规矩。可是他那苏奶奶，我可真惹不起。你说你这孩子也是，咱配不上。干嘛呀？死气白咧的，非得跟人家啊？那么多姑娘，好好跟人处一个，好不好啊？你这孩子就是不听话呀！你要是好好……我说话不爱听了是不是？当妈的都盼着你好吗？真是不懂那心的。
4: 一会儿别紧张，顺便。哎，对了，跟你说一声啊，改天请你喝我跟蔡小丽的喜酒。啊，走吧，爸妈在家等着呢。

0: 怪不得我儿子这么喜欢你呢，文静静的，是讨人喜欢哈。
1: 是是是，闺女啊，你是第一次来啊，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一会儿啊，阿姨做点便饭啊，咱们随便吃点啊。啊哎，
2: 邓军，出来一下。
3: 是春明叫我，我去看看什么事儿啊。哎，先坐着吧。
0: 我回来啊。哎哎，别光坐了，喝水喝水。
3: 什么事儿？
4: 你这结婚的事儿能不能再想想？
3: 为什么呀？
4: 因为桃子。
3: 啊、哦，我跟你说，我跟小丽啊，我们两个是自由恋爱，公平竞争嘛。嗯，
4: 实话跟你说了吧，你跟小丽的事到现在我一个字都没告诉桃子，我就是怕她做出一些出圈的事儿。
3: 啊、哦。你告诉桃子，我不怕，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4: 不是，你怎么好赖不分呢？我是为你好，也为小丽好，更为桃子好，你明白吗？
3: 谢了。
4: 行，

0: 该说的我都说了，你爱听不听吧。
1: 我姐，
2: 昨天真的是有特殊情况，我去我师父那里。
1: 你别拦着我！
3: 程建军和蔡小丽要结婚了。最新情报，程建军昨天晚上带着蔡小丽回家了，见过父母了，估计这些日子就要结婚了。
1: 那是好事儿啊，回头你替我祝福他们。
4: 你这招也不灵了呢。
5: 在这儿干嘛呀？
3: 定日子了吗？8月1号仙君节，又是我的生日，凑在一起，双喜临门。
4: 我一定参加。
3: Thank you.

0: 饭啊！
1: 下次我得在院门口把这酒瓶解开，我看你还能不能闻住呢。
2: 你就是站前门楼子上，我也闻得出来。
0: 那我就跑天安门去。

0: 德胜门外，您的孙女。
1: 倒酒。哎，
0: 懒猫今年该22了吧？
1: 给涛子当药引吗？
0: 要不说您是在世诸葛呢？
1: 九门提督。哎，
0: 九门提督，九门提督啊！我是这么想的，我想把这懒猫啊招来茶马楼。我相信只要有他在，这涛子一定是服服帖帖。
1: 这茶马楼有多少是小懒猫的？
0: 您放心，我的就是懒猫的，我那部分全给他，
1: 包括那三个珐琅彩小碗。
0: 您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明白啊？
1: 茶飘香，酒罢去，聚朋友再回楼。当初啊，这四个珐琅彩小碗分别在德胜门、崇文门、东直门、朝阳门四家税官的手里。后来老人们没了，就把这物件传下来了。母哥四个呢，也因此成了朋友，拜了兄弟。再后来呢，他们三家这物件就被抢了，现在就剩下我手里这一个。
0: 聚朋友，
1: 行啊，小子，这都知道。
0: 您甭管我听没听说过，

0: 孙不是正儿八经的外戚生的，姓侯，就是你认识那波浪猴他爹。
1: 波浪猴，哎呦，就他那模样，他是王爷的。哎呦呵，这我真没想到。

0: 你爱谁呢你？你得一个爱一个爱的过来嘛。对不起，
1: 我就知道你跟宋萌关系不错，帮一忙把他们叫上来了。
0: 现在给你叫宋萌去啊？不行。哎。
2: 真够有耐心的，让他接着等，他要是能等到中午饭那会儿，我就考虑接见他一下。
3: 要说呀，不进，
2: 我不得听人解释一下。
3: 所以说呀，你不是还喜欢人家吗？

0: 笑我啊，他可什么时候都干得出来，我得去拦着他去。怎么了？不是跑哪儿去了？哎，我看呀，别找了，我琢磨着空欢喜一场，我还以为他韩春明能搞出一个什么惊人的爱情壮举呢，原来人家呀是回家照顾小老婆去了。不信，回家瞧瞧去呗。
1: 气死我了！人送货到哪儿了？哎，我你让他赶紧的啊！我不说了，老大，哎，
2: 来来来，我介绍一下啊，这位呢就是我提到过的九门提督的亲孙女关小关。
1: 你好。哎，春明说了，说你是这方面的专家，
2: 是是是
1: 啊，以后这儿就拜托你了，对，拜托了啊。
3: 这是包间。高高高，这拜托他是什么意思啊？
2: 这是新上任的经理，那边是
3: 他是经理，那我呢？
2: 鉴于你表现不错，你接着当服务员吧。

0: 从今儿起，大家就叫我关经理。我这人吧，属于特别懒的那种人，什么事儿都不愿意自己动手。但是，我特别会指使别人干活，也尤其看不得别人懒惰。所以，第一，不准迟到，迟到一次扣5块，迟到两次扣20。第二，
1: 你还没说迟到三次呢。
0: 废话，第三次您就自己走人了。我说了，我这人特别懒，不愿多说一句废话。
1: 这就没什么说。
0: 你闭嘴。我不管你是谁的亲戚，在我这儿一视同仁。第二，眼快手快腿快，客人是上帝，不准吵嘴还嘴馋嘴，不准跑单偷单漏单，听见没有？

0: 早晚，你管好他们就成。
1: 既然这样，那我走人，我不伺候了。
0: 哎，说错话，说错话，行吗？啊，
1: 先帮我倒杯水吧。
0: 成。

0: 喝水。
1: 啊，去把账本给我拿过来。
0: 账本都在那柜子里，自己看。啊，
1: 我刚才介绍过我自己了，我的绰号叫懒猫，从不干活。你去帮我拿过来吧。

0: 甜甜，啊，
1: 回来，厨房机的肉都退了去。
0: 菲菲，为什么呀？
1: 没有剪一张。
0: 这不可能。
1: 只有可能，没有不可能，自己看看。
2: 是不是也看他不顺眼？
3: 我告诉你啊，你就请等着瞧好吧，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他。我要是不能把他治得服服帖帖的，给我卷铺盖卷走人，我就不叫孟小杏。
0: 随你便，不，但咱得事先说好了啊，这事儿跟我可没关系。
4: 我得罪不起你们家春明，
3: 你就请等着瞧好吧。

0: 师傅，你钢琴哪儿买的？
1: 就前面那钢琴店。
2: 哦，多少钱？
3: 哎呦，这我还真不知道。你得问这个教钢琴的徐老师，他家的。
4: 师傅，这琴一会儿放到南屋。
0: 哎呦，您是教钢琴的徐老师吧？
4: 您的孩子要学琴？
2: 哎呀，不是，是我想学琴。
4: 不教？
2: 哎，别呀、啊，我学琴不是为了考试，我就想自己消遣消遣。
4: 那300块？
2: 我听人家说都是100啊。
4: 那是学生，你不是。
2: 行。300就300，老师好啊！我帮你把琴搬进去啊！
5: 欢迎下次光临收音机，感谢。点一包菜，真甜。算了，给那边再加点水。
6: 关经理，
5: 嗯。
6: 什么呀你？
5: 哟，经理，这可是您撞的我啊，我还没说出。关经理，没事吧？关经理，啊？
6: 瞧见没？我怎么治他的？厉害了！
5: 哎呦，你看什么笑话？赶紧去把他扫了，把客人招呼好了。
6: 进。
7: 关经理，您那脚没什么事儿吧？
6: 你帮我去买上一样的3.5/3的懒汉鞋，还有一双尼龙丝袜。
7: 别，这可就不讲理了。这明明是你撞了我了，凭什么还让我给你买东西啊？
6: 钱在桌子上呢，长眼睛干嘛使的？
7: 我不是以为你让我自个儿掏腰包呢吗？那也不讲理。你说你自己个儿的东西，你凭什么支持我呀？
6: 剩下3块钱是跑腿费。
7: 那个，你没事就好，我给你买去，等着啊。
0: 哎，听说你烫着了，我看看。
6: 你当男人的就不该这么问。就应该直接下楼帮我去买烫伤药膏。
0: 你这人，哎，我不是刚知道吗？等着。
8: 看看这是什么？瞧见没？我把它烫了，他还得乖乖的再给我3块钱，怎么着厉害了？哎，
9: 厉害！
8: 真够学的哈。明天呀、啊，我也给他来一首。嗯，就你这脑子，
9: 想什么没事儿呢？
6: 按照规定，打碎汤罐必须赔钱，一个汤罐20块，责任由我跟孟小杏共同承担。小杏，你拿5块钱吧。
7: 不是，关经理，这事儿咱俩可得掰扯掰扯啊！这明明是你撞的我又没撞你，凭什么我跟你一块承担啊？当时的情况，这大家伙可都是亲眼看见，你别想冤枉我啊！是不是看见了？是不是？
10: 看见了。
7: 你们是不是都看见了？看见了吧？是不是？看见了。
6: 孟小杏，过来，过来呀！现在能听见我说话吗？
7: 切，我又不聋，是吧？
6: 责任吗？
11: 不是。
6: 你站在我后脑勺后面叫我经理，难道你没责任吗？我告诉你们，以后谁再敢跟我耍心眼儿，我就陪你一起掏钱，你掏多少我就掏多少。
7: 孟小杏，
6: 拿5块钱吧。
7: 我就3块，
6: 那剩下2块就从你工资里扣吧，没意见吧？

0: 怎么了？念头大了呢？
1: 我丢了2块钱。
2: 别哭，别哭，别哭，
0: 2块钱是不是？来来，
3: 二姨给。
0: 来，二姨给2块。
1: 二姨儿，还是您心疼我哈。
4: 可是就这事儿啊，它不光是2块钱的事儿。
1: 我今天我委屈大发了，
4: 我们店里啊新来了一个经理，这人什么玩意儿？他一天天什么事儿都不干，就会翘着个脚在那儿指使人，我太委屈了。
3: 你是让人罚了2块？
0: 你说你要不闹出点事儿，那就不是你孟小杏儿了。
1: 不，
0: 罚了不给啊？
1: 不是呀。说反了，那不是我整的事儿，就是城里人心眼太多了，我实在是斗不过呀。
4: 就比如说金儿这事儿吧，他原来是我占理的，
1: 就不知道怎么的，他那么三说两说，到最后我没道理了，我吃亏了。得嘞，不说这事儿了，一说这事儿，我心疼。
4: 这事儿您千万帮我保密啊，千万不能告诉五子哥，不然他不能说啊，不能说。
5: 放心吧，我不说。

0: 这么多辈子盖得过来。
1: 这傻孩子多还不好。
2: 恭喜恭喜。
3: 哎呦苏奶奶。
1: 哎呦你看您这么大岁数还叫您亲自来。快接着快接着。哎呦你言语声我让他们去答不就行了。哎你快坐。
4: 建军你媳妇呢让我看看。
0: 哎您稍等。哎小丽小丽出来出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苏萌的奶奶苏奶奶。这是我媳妇儿。
4: 哎呦喂，这闺女长得可真俊呐！
1: 好好好啊！
5: 恭喜恭喜恭喜
3: 恭喜
1: 恭喜！
5: 哎呦，苏奶奶，你也在这儿啊？
4: 春明的妈，你送了什么？
5: 我这前院后院都问了，没有一份买背面的，得买两个背面啊！
4: 哎呀，真好真好！
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春明他妈，这是我媳妇儿。
6: 阿姨好。
5: 姐姐你说你多有福气娶了个这么个漂亮的姑娘。
4: 快谢谢。谢谢阿姨的夸奖。春明他妈是你张罗呢我还是让苏萌他妈张罗。按规矩大门口院子里该贴喜字的地方都得把喜字给贴上了
1: 哈。哟苏奶奶呀我就等你这句话了。
5: 你还等什么你就说一句就行了呗。我张我张啊
4: 赶紧的吧啊。
0: 哎苏奶奶慢走啊。
5: 你说你多有福气啊这建军娶了这个这么漂亮的媳妇儿。
4: 你家春明不也快了吗
7: 他们俩从小就要好我还以为啊结婚也得一块儿呢。
5: 我哪有那福分我们家五子八字还没一撇呢。行了哎哎哎
4: 这回我可走在你前面了吧
5: 那你就走呗那怎么办呢哎大喜的日子我不说丧气话了我给你找街坊四邻我帮你贴喜字儿、哎、
4: 行
1: 我先别拿我先别拿我给你找人去。
4: 哎好好 好你慢走啊哎。
8: 这才刚几天啊营业额嗖嗖往上涨。哎这姐们太傻了。
9: 就是脾气怪点你可得留点神啊咱可指着他发财呢。
8: 是不太好惹。
9: 我跟你说连关大爷都得让他三分。
8: 说他好放着好好的四星级酒店经理不干到咱们这为什么呀
9: 不过新鲜呢哥们给的待遇好人可是奔着股份来的。
8: 那我觉得这事儿有点大了。
10: 不大的就甭管了把人给我照顾好了别成天惦记彩小丽听到没有啊

0: 爸。
1: 哎。妈。这儿呢。
2: 小杏呢？
3: 没回来呢。
2: 太好了。
3: 哎，你上建军那看看。
4: 老爷子，逗鸟呢。
5: 我要是人呢，我就把这鸟子打开，让它展翅高飞，那才叫快哉呢。
6: 姑娘手麻来了，
4: 我来请您喝大酒去。
6: 这还成，哪儿喝呀？
5: 茶罢楼。
6: 有事儿求我吧。
5: 是有事儿求您，还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您要是愿意当圣人的话，您提着鸟笼子跟徒儿去茶罢楼住上两天，陪着您的超级爱孙喝上他几天七夜。
6: 建军要结婚喽，
7: 您圣明。
6: 提笼架鸟，咱们
7: 走着。
6: 哎。
8: 大家好，我是青年演员刘浩存。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文化使者，我感到无比幸运。这份信任让我满怀敬畏。大众电影百花奖代表着观众真诚的选择，也承载着无数电影人的初心与梦想。百花奖能跨越数十载岁月而生生不息，正是因为一代代观众对电影不变的热爱和持续的托举。作为新生代演员，我们肩负着推动电影发展的责任，我们用真诚的表演去回馈每一道注视的目光。荧幕上的每一个角色都将是我们交给观众的答卷。百花宴归，万象精华。8月在北京举办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不仅是一场电影的文化盛宴，更是我们和观众的双向奔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感恩有您，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见证百花奖的荣耀时刻，让我们一起见证中国电影的百花盛开。
9: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

0: 潮汕美食众多，唯有牛肉火锅盛行全国。
1: 太满足了，
2: 怎么从小黑火锅来吃？
0: 潮汕人独辟蹊径，重新发现牛肉的质地和口感。
1: 真牛，你好好吃呀！我跟你说，我要吃了。
0: 创造出全然迥异的饮食体验。
3: 放松，你看镜头对着我们，意思。

0: 城八火锅，
1: 火锅，
2: 我好想要加固定回味了。
3: 不要太胖了，不能这样拍，太大了。不要把这个脸，还没洗脸啊。
4: 陈树创，餐厅老板，在他的店里只卖一种食材，牛肉。每天早上6点，都会有一整头牛准时送到他的店里。
3: 哎，高音呀，这个。
4: 街坊邻居都是陈树创的老主顾，早上要接待的是挑剔的阿姨们。
5: 经理，这里的嫩鸡。
3: 早上经过这里的阿姨什么的，都是从我10多岁买到现在。
4: 潮汕人可能是中国最挑剔的一群食客，在吃这件事情上，他们从来没有服过谁。一楼卖牛肉，二楼吃火锅，这是汕头火锅小店常见的格局。顾客随到随点，一会儿下锅的食材就在眼前，要的就是这份新鲜。最纯正的牛肉味道是潮汕牛肉火锅流行全国的关键，它可不仅只是牛肉那么简单。食材的首选是来自云贵山区2到3岁的黄牛，除筋、剔膜，按部位分类。一顿火锅的成败全在于下刀的快慢，只有在屠宰后的4个小时内完成分解，才能满足潮汕人对新鲜肉食的需求。

一份牛肉在潮汕被细分出了超过十个不同部位，变化出迥异的口感。五花趾，牛后腿肌腱中最核心的部位，肌肉和少量的脂肪混杂在表面形成筋花，口感弹脆，有一丝嚼劲。食人的位置接近牛肋骨，肉中穿插着细筋，脂肪含量高，略微咀嚼，口中便充满汁香。斤重的牛能够用来涮火锅的部位不会超过三分之一，不过剩下的也不会被浪费，潮汕人自有办法。

几颗丸子，一把果条，就是许多人从小吃惯了的味道。用剩余的牛肉制成肉丸，是潮汕人对美食的又一贡献。牛肉丸源自客家的饮食传统，潮汕人将客家的工艺加以改进，重新定义了牛肉丸的口感。潮汕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全在手上。蔡朝森使用的锤刀重3斤，在不间断的40分钟内，他需要反复锤打超过3000次，

0: 在捶打的过程中加入盐分，除了可以调味，也是为了促使肉糜更容易结合成有弹性的胶体状结构。
1: 从我外公留下来的，也就是这样一直干，每颗牛肉丸都自己亲自过手的，没办法做假的那样子。
0: 打好的肉糜放入冰水中搅拌，不断拍打和低温，进一步增加了肉丸的弹性。

温水中定型，慢火煮熟，大量的肉丸在水中释放出充足的氨基酸，作为牛肉火锅的汤底，是对食材又一次百分之百的利用。沙茶酱是潮汕人为牛肉火锅找到的另一个配角，这种源自南洋的复合调味品，与白芝麻、五香粉、白糖等混合，加入植物油，小火熬煮十分钟以上，咸鲜混搭着甜辣，是牛肉的最佳拍档。

0: 潮汕牛肉火锅发展不过30多年，仅仅在汕头就有超过100家店。按照陈树创的说法，他是这些老板里起得最早的。每天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除了春节的那2-3天，他和妻子从不休息。
1: 它是一种生活，有时嘴上说谎，其实内心还是挺高兴的，
2: 比较不会容易累。一家人在一起，你都不会觉得很累了，是不是？
3: 来，好，
0: 差不多了，好爽啊，好爽啊！难得的朋友聚餐，陈树创担任餐桌上的司仪，这是朋友间的默契，也是潮汕本地的习惯。主持涮肉的人选是最懂吃的行家。潮汕人将吃牛肉火锅称为焯牛肉，将肉片在汤底里迅速抖散，三起三落，意思是略微一煮就捞出来。

胸口捞，潮汕牛肉火锅中最特殊的食材，将牛胸口处的脂肪整块取下，看似油腻，但是切片下锅涮煮超过3分钟后，品尝到的是令人意外的口感。是不是好吃，那就见仁见智了。

0: 蔡少森还在坚持每天手打牛肉丸，也许他会坚持一辈子，就像他的父亲。陈树创的第二个孩子刚刚出生，他希望将来能留给孩子们一家牛肉火锅连锁店。站在汕头海湾，任意一个地方，我们都可以闻到海风的味道。潮汕人从这里出发，闯世界，下南洋，从未停止过向前的脚步。他们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重新定义了牛肉的吃法。在滚沸的火锅中，我们可以看到海风，看到历史，看到他们是如何将云贵山区的牛肉、客家的牛肉丸、南洋的沙茶酱不断地加以融合，创造出只属于潮汕的味道。
1: 他以前就这么大？
2: 对，差不多这么大。
1: 他怎么能用得这么小？
2: 用最久了，十多年了，12年左右了。
1: 十多年，
3: 对，能看出来的大吗？
2: 这不下去了，
1: 当花束。
2: 花束，花束这么久，没有花束太久。
4: 那谁要给你一条啊？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重庆，一座无辣不欢的城市，这里的生活可以从一碗热辣小面开始，用一顿麻辣火锅结束。翻滚的牛油泛起焦香四溢，飘散着火锅味的城市迸发出大麻大辣的快感。
2: 没这么多呀，
3: 重庆人不吃火锅都不是重庆人。
4: 在我们那边可能不叫微辣，
5: 是吧？
4: 微辣。
1: 重庆火锅，麻辣的代名词。
6: 沸腾吧火锅，
7: 微微
8: 哥火锅，
9: 火锅
10: 超高
11: 火锅。
12: 我们晚上吃火锅噻。
1: 这位大嗓门是这家火锅店的老板娘梅梅姐。
13: 来嘛，喝都喝呀，说那些喝酒。
1: 在这里吃火锅，必须遵守她的规矩。

戴眼镜的这位是老板老陶，不善言辞，却时刻盯着火候变化。美美姐和老陶这对纵横火锅界30多年的神雕侠侣，来他们店里的食客有一道菜品是每顿火锅必点的食材，

就是两江交汇的重庆人发现，用简单的烫煮方式就可以从内脏类食物中获取更多的热量和浓厚的风味。重庆人由此创造出了毛肚火锅，这也是重庆火锅的初始样貌。手撕是对待毛肚最好的方式，而冰水浸泡是为了让毛肚的质地更为脆韧，促使人们大口咀嚼，让食物在口腔中蔓延出绵长的香气。

普通量级的辣已经不能满足重庆人的味蕾，为了追求更加刺激的味觉体验，一些老店会加入他们的秘密武器，

九月，李林生意家正赶着采摘石柱红，重庆火锅中的辣味担当。石柱红，辣度可以达到4.5万石膏维尔，这意味着你需要喝4.5万倍的水，才能完全稀释它的辣味。

0: 做咱家肉吼，
1: 这个小水嘞，
2: 我想。
3: 只有嗜辣的重庆人才能想尽办法征服这种原本无法直接入口的辣椒，并让它成为了火锅底料中的重要。

0: 是的，又是好多。
1: 都是可以啊，不要。烦了嘛，当啥子吧，当你的主。
2: 在重庆，有超过30000家火锅店，外地人吃来大同小异，而当地人却因为底料的细微差别分出远近亲疏。
0: 啥子叫配方？其实我也没搞懂啥子叫配方，我只晓得我自己买些食材来搭配，火候啷个掌握。这些食材它要起啥子作用？哦，可能那种也叫配方嘛。
2: 一口铁锅，每次能炒底。

料近150公斤，耗时4小时，只够用上2-3天。老陶坚持了30年，想必这就是他的独门秘方。但麻辣火锅为什么让人上瘾？还有一个更有趣的解释。辣椒中的辣椒素会给大脑发出疼痛信号，刺激脑垂体分泌一种叫内啡肽的物质，给人带来快感。简而言之，吃麻辣火锅确实能让重庆人感到快乐一些。飞腾吧火锅。

0: 威武啊啦！
1: 稍等哈，等哈，过来了，过来了。
2: 把火锅分成九宫格是重庆人的发明。
1: 把它边边留重些，它中间汤重些，菜一定要煮到边边了，慢慢熟，慢慢熟，慢慢熟。
2: 如今，九宫格是老重庆人掌控涮煮火候的机关。一上锅，先丢一把小葱和豆芽，这两种个性鲜明的食材，只需滚上几十秒，便可将底味彻底唤醒。紧接着，需要长时间涮煮的牛肉、肥肠、老肉片等，被安排在温度稍低的十字格区域。80到90度的水温，能够保证食材内外被均匀煮熟。而在中心格，锅水滚烫，正适合涮煮不超过20秒的脆爽食材。最后，对偏门食材的喜爱，最终将普通食客和老饕区分开来。

0: 脑花除去水分，87%由脂肪和蛋白质组成。它的质地就像海绵，可以将混合着各种食材香气的滋味统统吸纳进去，入口即化，是如同慕斯般的口感。吃猪脑花的习惯流行于中国西南和华南沿海一带，其他地方则很难见到。在吃与不吃的背后，是中国大地上各自迥异又各领风骚的饮食习惯。在全国各地都可以找到重庆火锅店，但是缺少了这些调侃、欢笑，还有重庆人的热情似火、直来直往，你就不算吃到了真正的重庆火锅。
1: 啊，有些不高兴的时候也想来坐根儿，大汗淋漓流一场汗，把一些烦恼全部流起走，全部冲刷走。

0: 为什么在外面都是吃顿火锅啦，把压力释放了。哎，今天晚上啊睡个好觉，第二天呢又开开心心的去上班。哈哈哈哈，来来来来来，喝起喝起。
1: 那重庆男娃儿吃火锅那个女娃儿叫糖水毛豆儿啦。
2: 我要试一下那个男娃儿，主不主动啊？有点风度呀哈。哎，结果他还是给我烫了的，我真的是感动哈。谁的手边的？
3: 今年的收获季要结束了，石柱的老李家做了火锅，他觉得这是辣椒季的完美收场。老陶和梅梅姐还在为琐事吵嘴，但是他们总能在吃火锅的时候达成和解。重庆火锅诞生至今只有不到200年，在沸腾的醇香中，重庆人用了80多年，将原本码头边简单的小食变成了一方风味。在这风味里，有欲罢不能的麻辣，也有重庆人追求生活的热情。当他们感到疲惫和困倦，一桌火锅就是最好的慰藉。
4: 火锅
5: ，我们晚吃火锅噻。
6: 我跟你讲，什么都喜欢吃，要说。
7: 要得。

0: 大幕被郭少盗墓贼惦记，霍建，你他们，咱来透口气。
1: 那个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2: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4: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 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5: 重磅档案，短短888字，却开启近10年运河申遗故事。中国大运河究竟为什么要申遗？一条大运河半步华夏史，跨越千年的铁岔，记录下隋代劳动人民在运河工地怎样的艰辛历程。历代帝王又为何都要不惜代价修建运河？一方金代墓志竟然惊现北京最早关于通州的文字记录，元代科技神人要如何解决运粮最后一公里痛点？大运河又是怎样助力北京这座边城升级成为首都？2006年，大运河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全程考察在首都博物馆启程。然而申遗保护工作困难重重，中国大运河是怎样申遗成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这条流动的国家记忆。

又如何诠释着中华文明五系魅力？学无史，看档案。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之际，档案联合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为您倾情讲述京华通惠运河永记，纪念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敬请关注。

0: 河冰初结，水如天，万里南来第一船。2024年4月19日，昔日漕运鼎盛时期的开漕盛景在北京市通州区大运河畔重现。一年一度的大运河开漕节主题系列活动如期而至，而参加活动的都是枕河而居的乡亲们。随着一声嘹亮的口号，演员们身披古时船工、百姓、漕运官员的服装，载歌载舞，现场热闹非凡。如这般关于大运河的民间活动，如今在北京已经越来越多。今年是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十周年，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要从近20年前的一份重磅档案开始讲起。2005年12月，一封联名公开信几乎同时被递到京杭大运河沿岸18个城市的市长手中。寄信人分别是90岁的中国著名城市规划专家郑孝信、82岁的古建筑学家罗哲文，以及61岁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朱炳仁。信中如此写道：如果将京杭大运河的历史价值、文化内涵和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相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足以与长城媲美。我们坚信，京杭大运河申遗的成功率非常大，甚至大过目前正在排队等待的许多申报项目。这一紧急呼吁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反响。正如信中所说，这条足以与长城媲美的大运河，千百年来对中国统一及经济中心南移、政治中心北移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再提起大运河，我们常常用中华文明的5个突出特性来诠释，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不到短短10年，2014年6月22日，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2024年是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10周年。从北京向东望去，大运河畔的城市绿心显得分外醒目。而以运河之舟为设计理念的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便停靠于一片宜人的绿色之中，它是副中心的重要文化标志之一。穿行其中，仿佛时空流转，人与水、河与城的动人故事在这里缓缓展开。大运河为什么要申遗？它是怎样申遗成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作为首善之区，北京要如何擦亮大运河这张金名片？大运河与北京之间又有着怎样不可分割的联系呢？在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10周年之际，让我们跟随档案探访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回望历史，串点呈现古今辉映，见证千年运河佳话。
1: 在中国，尤其是生活在大运河沿岸的老百姓，当提到大运河时，总会这样评价：一条大运河，半部华夏史。这话说的是一点儿也不夸张。从公元前486年春秋五霸的吴王夫差开凿邗沟开始，大运河在中国已经存在了2500多年。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曾凝练概括了中华文明的5个突出特性，列于首位的就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而大运河千年历史绵延不断，成为其连续性的典范。
0: 申遗成功的中国大运河实际包括京杭大运河段、隋唐大运河段和浙东运段，从宁波到北京全长3200公里， 而世界其他九大人工运河的总长都不到大运河长度的一半。世界遗产委员会曾经这样评价道，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也是工业革命前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工程项目。它促进了中国南北物资的交流和领土的统一管辖，反映出中国人民高超的智慧、决心和勇气，以及东方文明在水利技术和管理能力方面的杰出成就。
1: 提到世界上最著名的人工运河，可能大家都能够脱口而出，比如位于中美洲国家的巴拿马运河、法国米迪运河、比利时中央运河等等。这些欧美的运河很多是在工业革命前后开凿的，而与这些运河不同，中国大运河是农业文明时代水利工程的杰作，是历史上由国家开凿、政府管理的巨大水利工程体系，在世界范围内都绝无仅有。北京作为大运河的重要节点，有着古塔凌云、长桥映月、柳荫龙舟等与大运河息息相关的名胜、遗产和文化记忆。而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大运河故事，就以窥一斑而见全貌的方式，从北京这座已经有871年历史的古都入手，带您领略历经岁月从大运河中流淌而出的中华文明五姓魅力。今年是中国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10周年，咱北京老百姓常说的大运河飘来的北京城到底是什么意思？大运河又是如何助力北京这座边城升级成为首都的呢？故事还要从一把铁叉说起。

0: 在展厅千余件的文物当中，有一把看似其貌不扬的隋代铁叉，与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高粱河出土，距今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与当下使用的铁质铁锹不同，这一件文物的下部采用的是铁包木的材质。隋代百姓缺乏大型设备，只能够使用如此简陋的工具开凿运河，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1: 宋代王溥撰写的《唐会要》中有俯首俯足这样一个词语，意思是隋唐时百姓自残手足逃避征戍，因为断手断脚总比没命有福气。隋炀帝杨广是一个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作为一个典型的暴君，杨广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昏庸无道、横征暴敛。据记载，为了修建运河，隋炀帝曾强征数百万民工，男人不够就以妇女补充。恶劣的劳动条件、严苛的管理监督，使饿死累死的民工不计其数，十有四五都惨死在运河工地上。
0: 繁徭重役间，不知有多少人忍痛砍下了自己的手足，来避免一死他乡。那么包括隋炀帝在内的历代帝王，为什么都要不惜代价修建运河？大运河运的究竟又是什么呢？
1: 大运河的开凿肇始于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出于富国强兵争霸等目的，掀起了第一波开凿运河的热潮。吴国在争霸过程中开凿了连接江淮的邗沟，此后历代都有运河工程，其中隋朝工程最为浩大。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夺北周灭南陈，建立了一个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隋朝。虽然在疆域上已经实现了天下一统，可是南北方事实上却仍然是貌合神离。隋炀帝即位后迁都洛阳，并准备干一件事，开凿大运河。其中永济渠是隋代所开大运河的北部一段，从洛阳直通涿郡。隋朝的涿郡，唐朝的幽州，即是今天北京的前身。因为当时与边疆政权相接，是中原大一统王朝的前哨重地，永济渠就是为了向北京这个边疆军镇运兵运粮和军事物资而开凿的。
2: 到了唐代呢，北京属于幽州，仍然是唐王朝维护北疆安定的军事重镇。永济渠依旧发挥着运输粮食的作用，承担着重要的军事政治功能。
0: 听到这里，您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运兵运粮走陆运不会更变通吗？陆运和水运差距有那么大吗？在大运河博物馆里设置了这样一个互动小游戏，很有意思。光就运送效率这一点，我来给您演示一下，差距一看便知。这里用驴车和船做对比，相同的载重，您看是不是很明显？船的速度是车的两倍多，更何况水运的承载能力远远大于陆运。另一个很容易理解的事实是，水运成本比陆运要低，而且低很多。
1: 在铁路发明之前，路上运输主要依靠牛车、马车，沙漠地区还有骆驼，长距离的陆运就成了一场噩梦。相同条件下，陆运成本能达到水运的20倍以上。举例来说，在道路平坦的平原，一个牛队如果运送粮食，每走250公里就要吃掉所驮运的同等重量的草料。问题是，这些草料谁来运呢？还得是更多的牛，但这些更多的牛也要吃更多的草料。历代帝王要扩大统治范围，就必须建立高效的物资流转系统，能够最快调拨人员、粮食、军队。靠牛拉车给牛割草的功夫，别人都打到城根底下了。在这样的条件下，水路就成了国家的血管，能够快速将营养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虽然隋炀帝开大运河造成了民怨沸腾，甚至最后亡国灭身， 但是这条运河也有造福后代、功在千秋的意义。
0: 我身边的这方木制，位于展厅的第三部分《辽金建都漕运通记》，它没有对面的五件宋代瓷器华美，也没有旁边同时期的铜座龙精致，但是对于运河北首的通州来说，珍贵非常。这是千年前金代宣威将军石宗弼的墓志，是北京发现的最早关于通州的文字记录。石宗弼将军可能都想不到，自己的一方墓志能够成为金代通州建制的重要证据。可以看到，在墓志中提到了两次通州，开头的《通州乡贡进士郑坚传》介绍了墓志的撰写人是一位名叫郑坚的通州当地乡贡进士。第二处在结尾，大定十七年四月四日葬于通州路线抬头村之新营。
1: 在石宗弼夫妇合葬墓中，出土了一些定窑和耀州窑的瓷器，这说明金代的通州已成为运河上的交通要道与物流集散地。那么通州是如何成为运河上的物流集散地的呢？只要从金代北京完成从城到都的身份转变说起。金朝是由北方游牧民族女真族所建立的王朝，首都一开始设在今天的黑龙江哈尔滨。第四代皇帝海陵王完颜亮在谋士三代皇帝熹宗登上皇帝宝座之后，一心想要继续用兵征讨南宋，打下南宋都城杭州。此时的北京叫做燕京，地理位置四通八达，不仅利于南征，还能加强对全国的统治及中原地区的经济交流。经过一番研究，完颜亮决定迁都北京。
0: 公元1153年，完颜亮

0: 迁都北京，改名中都，开启了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都城时代。那么这跟运河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身后的是金中都至通州运河示意图，大家可以看到金中都在这个位置。迁都必然会带来大量的人口，需要一系列的物资供应都跟上，粮食的需求量也会暴增。公元1151年，完颜亮疏通了路线的北运河河道，并把路线更名为通州，取漕运通济之州之意。至此，通州作为北京水陆门户的地位确立，正式成为了基辅重镇，这在通州的发展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 时光流转，王朝更迭，在完颜亮迁都北京120多年后，马可波罗笔下东方最大最灿烂的城市诞生了。公元1267年，金中都的故城残垣尚在，元世祖忽必烈决定在北京以积水潭为核心，另外营建一座新的都城元大都。这座拔地起建的都城成为后来明清都城的规范，而此时的忽必烈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元大都对于南方经济有强烈依赖性，如果没有江南鱼米之乡的粮食供应，元朝根本无法在北京建都立足。如何加强对南方的统治，又如何将南方的财富运往北方供养大都？最佳的解决办法似乎也只能从交通层面去突破。1283年，元朝修成了从今山东济宁到山东东平西南的济州河，6年后又修成从鞍山到临清的会同河，使大运河不再经过洛阳，而是经由山东段北上，台湾取直京杭大运河，缩短了南来漕粮的运输里程，而水路达到北京的终点，在通州的张家湾。至此，大运河实现了从杭州到通州一线贯通。
2: 那元代以前的我们的首都，国家的都城是在这个长安洛阳西边一带，所以它的运河的走向是一个人字形。那到了元代时候，政权的首都呢是到了大都城，是在我们现在的北京这个位置，所以它比较靠东。那这个时候元代的时候就台湾取直，把这个之前从洛阳到北京和这个江南到洛阳这两段呢把它拉直了，所以这个时候从杭州北上的船只呢就可以不用再绕到这个西部的这个永济渠通济渠这两段，直接就从山东这个区域向北边直接航行到元代大都。
0: 但此时忽必烈的目标还远远没有达成，漕船到了通州后还需要将粮食继续陆运转至元大都的积水潭，也就是现在的什刹海。明代万历年间，保底县令袁璜曾经算过一笔账，从通州至北京城的陆路运费等于从杭州到北京通州的水路运费。忽必烈的目标就是要运粮直入京城，解决运粮最后一公里痛点，如此便可以省下巨额的车费。那该怎么办呢？要问中华文明创新性在大运河中如何体现，那下面的这一位在历史中鼎鼎大名的科技神人绝对有发言权，他就是元朝著名科学家郭守敬，也就是我身后画像中的这位老爷子。郭守敬有多神，在世界科学史上的贡献有多大，我讲几件事儿您就能体会到了。1970年，国际天文学会以郭守敬的名字为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郭守敬环形山。1977年，一颗小行星被命名为郭守敬小行星。后来，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也将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LMOST 望远镜命名为郭守敬天文望远镜。
1: 郭守敬生于1231年，河北邢台人，从小聪明过人，天文地理无所不通。他制造的天体位置的简仪是世界上最早的赤道仪，他主持修订的授时历是世界古代最早使用时间最长的历法，

0: 1262年，郭守敬被举荐收到忽必烈的召见，他提出水利建设6条建议，忽必烈每听完一条便点头称赞，随即任命他为掌管各地河渠修治的长官，次年升为副河渠使。期间，郭守敬走遍了大都周边的山山水水，掌握了第一手水源资料。1291年，忽必烈已经77岁高龄了，在遗中未了心愿中，最让他牵挂的还是大运河。也正是这一年，郭守敬向忽必烈陈述了11项水利建议，其中第一项就提议新挖一条通州至大都城的运河。这项主张说进了忽必烈的心坎里，立即批示当速行之。于是次年1月，朝廷任命郭守敬为太史令兼都水监，全权负责运河的设计施工，重大事项必须由他亲自指授而行事。1292年8月，开凿运河工程正式启动，而这条运河正是现在每位北京市民都熟悉的通惠河。开凿通惠河究竟遇到了哪些难题？北京老百姓口头流传的谚语“水上飘来的北京城”又是什么意思？档案马上为您讲述。
1: 建于金代和元初，皆利用永定河水济运，因河水浑浊，含沙量大，兼以水性凶悍，水流不稳而失败。再结合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西高东低的地势特征，想让漕船直接驶入大都，主要涉及2个难题：一是怎样让船爬坡，二是怎样保证济运的水量。郭守敬接下来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创新性可以说是令人拍案叫绝，充分地展示了元代的水利科技水平。为了解决第一个问题，郭守敬改进了升船闸，他组织在通州通往大都的运河上设立了24道水闸，改用10闸门分段控制水位，利用连通器的原理让船舶实现爬坡。
0: 让船爬坡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找到保证运河水量的水源才是开通运河的关键。但由于通州的地势低于大都，开运河只能从大都引水流向通州，怎么办？郭守敬的办法十分巧妙，他主持修建了白福泉引水工程。位于北京昌平的白福泉水量充足，海拔高60米左右，是运河的理想水源。郭守敬专门为他设计了一条非常特殊的引水线路，即以白福泉为起点，使水向西流，再沿着西山山路向南，汇聚西山附近的双塔、鱼河、一亩、玉泉等泉水之后，再转向东南，流入瓮山坡，也就是如今的颐和园昆明湖中，克服了其间的洼地地形的限制。
1: 我身后的是元代通惠河全图。当年郭守敬使泉水在瓮山坡积聚之后，经高粱河流入积水潭，并把这里作为停泊港，再从积水潭东侧开河引水，使其向东南流，经过金代的闸河，也就是金代开凿的从大都到通州的运河故道，向东到达通州。通惠河的开通使京杭大运河的最后一公里畅通无阻。
0: 修建通惠河是元朝改造大运河的最后一部曲，它凝聚了郭守敬30年的治水经验。据记载，通惠河修建时，忽必烈命令丞相以下官员带头参加挖河劳动，文武百官纷纷响应，亲自率领所属门丁穿上义父的衣裳，手拿挖土工具，干得热火朝天。一时间，自愿挖河的人不计其数，工程进度大大加快。1293年8月，通惠河不到1年就竣工了，这也标志着元代京杭大运河真正实现了全线贯通。据元史记载，当时积水潭竹炉避水，各种货物堆积如山，元朝曾3次造漕船8000多艘载运。1293年7月，忽必烈从上都回到大都，路过积水潭，看到水面上的繁忙景象，大为高兴，为这条运河赐名通惠河。2023年6月2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曾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有了这条通惠天下的运河，元大都得以从水路直接连通通州这一漕运重镇，从华北遥控江南，南方漕粮可以通过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而直接进入元大都城内的终点码头，这维系了大一统王朝的庞大疆域和首都的政治国脉，也让北京真正成长为全国政治中心。

0: 会合自建成以后，商船千帆竞泊。大运河博物馆主楼二层《北京大运河揽胜图》在众多的展品当中十分醒目。这一幅画卷专为大运河博物馆定制，展开足足长27.4米，高度浓缩了大运河京津冀段的古老风貌和现代变迁。您可能想不到，这其中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的一位会员曾经发现，画作中的张家湾古城东北角缺少了黄木场。在他的建议下，张家湾古城东北角苍茫绿野中多了一株黄木场里有故事的老槐树。
1: 在北京，老百姓口头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水上飘来的北京城。一个飘字让人惊讶，偌大的一座都市当然不会凭空出现，又怎会顺水飘来？追溯历史，我们会发现，北京城，尤其是北京的紫禁城，是在明代的时候开始大规模营造的。1406年，为了彰显皇家威严，明朝的永乐皇帝朱棣下诏，从次年开始修建史上最伟大的皇城——北京城，并从全国征集木材和砖瓦。据《明太宗实录》记载，分遣大臣采木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同时从全国各地调集工匠和军士，拒赴北京听役。这是一次空前浩大的工程，所需的木材等物资之海量，耗费银两难以估量。如今位于通州区大成街的文庙内放着三根沉木，距今已有400余年。在历史上，对这样的木头有个专用词，即黄木，指皇帝为盖宫殿亲派大臣采办的木材。这些木材当年是先通过大运河运到通州，再经陆路运进北京，而中转储存木材之处后来取名黄木场村。
0: 流光溢彩、庄严肃穆的故宫，精致宏伟的天坛，风景如画的颐和园，整个北京城就这样通过大运河，经由黄木场飘来了。而画卷中那棵新增的老槐树，其实就是张家湾的黄木场村中遗留下来的一棵由牧场官吏所栽的国槐，至今已有600多年，仍然枝繁叶茂，冠状如伞，如今已经成为了黄木场村的历史见证。
1: 后来清朝乾隆皇帝在通州写过一首诗：堤上偶成，运河转漕达都京，策马春风堤上行，九里岗林玉皇坝，曾无长策指心惊。从春秋吴王开邗沟，秦始皇凿陵渠，汉朝通漕渠，隋炀帝大兴运河，到明朝修建紫禁城，清朝康熙、乾隆南巡等，大运河通达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沟通中国南北方，是实现大一统的重要支撑。正如后来梁启超先生所说，自运河集通以后，而南北一统之基础则已大定，此后千余年间分裂者不过百年耳。
0: 刚才我们讲到了大运河是如何助力北京升级成为首都的，也分别讲到了大

0: 往来运河的江浙赣等各地商人将他们的货物连同当地的建筑艺术、雕刻、绘画等一起带到运河沿线各地，最终到达京城。随着交流日益频繁，京城开始出现了融合南北特点的园林民居建筑。此外，鲜明地受到大运河影响的还有戏曲艺术。
1: 清乾隆55年，也就是1790年，繁忙的京杭大运河迎来了一支特殊的船队。一位名叫高朗廷的艺人率领着他的戏班三庆班从扬州出发，沿运河北上，到达北京城为乾隆帝祝寿。不久，在陆续进京的四大徽班不断完善融合的基础上，伟大的戏曲艺术京剧诞生了。高朗廷则被后人尊为京剧奠基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京杭大运河这条纵贯南北、全长3200华里的包容之河，从古至今对南北方风俗融合与交流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大运河将古代中国沟通世界的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连接起来，是中外交往交融、和平合作的历史见证。来华朝贡的苏禄王沿运河北上访问，埋骨于大运河畔的德州，留下子孙后裔安家落户。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欧洲传教士利玛窦数次往来于运河，详细记录下沿途驿站里程、水闸分布、名胜古迹等与运河相关的珍贵文字。荷兰使团中的纽霍夫、英国使团中的亚历山大在出使中国途中用铜板和水彩记录大运河的形象，留下了许多历史写实场景。大运河这条和平交往的纽带，生动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文明倡导交通成河、反对隔绝闭塞的和平特性，充分诠释了中华文化顺应天长、厚生爱物、和谐共生、互利共赢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现存最早的北京老照片之一，记录着大运河怎样的历史风貌，大运河又是如何申遗成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档案马上为您讲述。
0: 我手里的这一张照片非常珍贵，它是现存最早的北京老照片之一，是1860年英法联军的随军记者费利斯比托拍摄的。画面中通州的燃灯塔倒影在葫芦头的水面上，还可以看到几艘转运于通惠河上的驳船，以及通州旧城的北城墙。千百年来，通州最具有地标性的古建筑就是燃灯塔，它伫立在陆河畔，如燃灯一般为河上远行而来的无数船只导航。追寻历史，各代通州方志均记载通州八景，其中第一景即为古塔凌云。在流传下来的通州民谣当中也唱到，通州城好大的船，燃灯宝塔作桅杆，钟鼓楼的舱，玉带河的缆，铁锚落在张家湾。如今通州燃灯塔已经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大运河这条永不枯竭的活历史，其沿线分布着大量如燃灯塔一样的历史文物古迹，串珠成线，展开其中的任何点与线都能够勾连出一部厚重的史书。保护好大运河是所有人共同的责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运河保护面临着许多的难题与挑战。
1: 大运河衰落于清代晚期，1855年，黄河在铜瓦乡决口，京杭大运河被拦腰截断，淮南运道受到较大影响。1901年，火车等新的交通运输方式代替了原来的漕运方式，导致了运河功能的进一步衰落，运河的河道也一度断流，许多河段淤积出了土地，运河沿线的很多城市也随之衰落。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大运河的航运水利事业，使其运输能力大为提高。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漫长的时间里，许多

0: 和枢纽遗址遭到重大破坏，有些已渺无踪迹，历史文物保护一度状况堪忧。另外，很多河道也一度垃圾遍布，污水横流，臭味在很远的地方就能闻到。
1: 您还记得开头提到的运河三老联名信的故事吗？这其实也带出了我们本期节目所要向您讲述的重要命题：大运河究竟为什么要申遗呢？实际上，大运河的申遗绝不仅仅是为了世界文化遗产这一名号，更重要的是为了开启大运河的全面保护工作。在三位专家的推动下，2006年3月的两会上，58位委员联名提交了一份提案，共同呼吁从战略高度启动对京杭大运河的抢救性保护工作，并在适当时候申报世界遗产项目。提案引起了极大反响，由此中国大运河的保护和申遗工作开始拉开帷幕。2006年5月12日，细雨蒙蒙，被新闻媒体称为大运河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全程考察，在首都博物馆启程，并为我身后的这一块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活动纪念标揭幕。考察团从北京出发时不足100人，一路上不断有人员加入，到达杭州时已有150多人。
0: 考察团历经10天，行程2500多公里，对6省市的18个城市、30余个县区的各个运河河段进行了考察，收获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也正是在这一年，大运河保护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正式启动。而只有运河城市加强交流，相互合作，大运河的申遗工作才能系统而全面、有效而合理地进行。2008年3月24日，由运河沿线8省33城组成的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城市联盟启动。作为京杭大运河的北起点，在2006年大运河申遗项目启动之初，通州便立即成立了大运河遗产保护小组，并由此取得了很大成效。通州运河文化景观带还被选为了2008北京奥运会人文奥运6景区之一。
1: 从专家呼吁到实地调查，从民间浪潮到全面开展，大运河申遗在紧张而有效、繁忙而细致的工作中，已经显现出其独特的魅力和深远的意义。2014年6月22日，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项目毫无悬念迅速通过，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了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
0: 纵观西方的很多运河，如今功能依然纯粹，比如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都很注重运河本身的运输功能。而申遗10年回看，中国大运河与西方一些运河相比，呈现出了许多不同的特点。在运的基础上，中国大运河的文化味越来越浓，更是让民众生活中的物质和精神享受能与大运河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北京也持续推进这文化之河、生态之河、发展之河、民生之河、融合之河的建设，让更多民众可以沉浸式感受大运河历久弥新的文化魅力。大运河森林公园是通州区的著名景点，也是北京建成的第一个万亩滨河森林公园。公园内有一处月岛观景台。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来到大运河森林公园，并深情地指出，保护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责任，北京要积极发挥示范作用。也是在那一天，习近平总书记登上了月岛观景台。如今，许多市民追随着总书记的足迹，站在3层的观景台上，俯视奔流的北运河，寻找一眼千年的辉煌。运河滋养着北京，北京同样守护着运河。 在推进大运河保护时，北京率先提出文化带的概念。2022年4月28日，京杭大运河实现百年来首次全线通车。2022年6月24日，载着市民建设者的通州香河船只相向而行，缓缓驶过北运河杨洼船闸。大运河经济段62公里实现通航，这意味着北京首次出现了省际航道和省际水上旅游运输。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第一次有了真正的物理连接。千年大运河纵贯京津冀，通过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在协同增效方面已做出示范。碧波万顷下，运河兴，百业兴。在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之际，思量古今，俯观运河，不禁感慨万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千百年来，运河滋养两岸城市和人民，是运河两岸人民的致富河、幸福河。希望大家共同保护好大运河，使运河永远造福人民。上千张照片，40年的夙愿，究竟是怎样一段经历，让传奇摄影家念念不忘，严禁古稀仍要骑行千里，镜头内外都是传奇。他的作品又记录下了祖国大地40年间怎样的沧桑巨变，是什么让百岁老曹公眼泛泪花，一张照片拍下了什刹海怎样的欢声笑语，一下快门定格了二闸乡亲们怎样的好戏。学无史，看档案，档案前往大运河实地探访追寻，老二八邂逅小黄车，寻踪运河传奇。特邀大运河摄影家刘世钊老先生，从他拍摄的上千张大运河摄影作品中抽丝剥茧，为您倾情讲述流水它带来光阴的故事。运河淌岁月，万里走单骑。

0: 水波荡漾的河流，或站或坐的小菜商们，赤脚而坐，似笑未笑的祥和，身前身后鲜嫩的小菜，让人不禁想到汪曾祺老先生的那句话：“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你能想象这是1981年北京什刹海的一角样貌吗？ 灰瓦屋前的舞狮赤身小娃的撒娇畅游，你能想象这是1981年北京通惠河边的风貌吗？万千照片记录下大运河边上的人间风情、绝美风貌，而这些均出自一人之手。一辆28自行车，一台徕卡相机，40年前。 他单骑千里行走运河两岸，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40年后，他重走大运河，运河两岸又有着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呢？歌中唱得好，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你能猜到？
1: 运河船工吃的油饼有多大吗？你能看出来这些乡亲在干什么吗？你能想象这条不起眼的土路曾经是举子们进京赶考的必经之路吗？您见过边聊天就能边表演绝活的妇女吗？曾经全国首屈一指的罗马大集又是怎样一番景象？今天我们档案栏目的主人公。 他拍摄的大运河照片成千上万，他不仅为大运河留下了光影的纪念，更为大运河所承载的运河文化、中华文明刻下了丰富的人文档案。拍摄下这些珍贵照片的摄影家，就是这位脚踩太和金公路自行车、看上去酷酷的老人。他名叫刘世钊，曾是《人民中国》杂志的摄影记者，如今。 已经75岁高龄了。都说刘世钊镜头内外都是传奇，如何传奇？我们不妨看一下。刘世钊1948年出生在四川成都，他的家族可谓声名赫赫。爷爷曾是人称西康王的刘文辉。西康王是个什么王？ 西康指的是现在四川西部和西藏东部一部分地区，当时共同组成的一个省，使内地进入西藏的要道。1939年建省，1955年撤销。西康建省时拥有10万人马的刘文辉当选西康省主席，执掌西康军政大权，人称西康王。1949年12月，刘世钊的爷爷刘文辉通电起义。 西康省和平解放。1959年，刘世钊11岁时，爷爷刘文辉调任北京，出任林业部部长，全家人来到北京住进史家胡同，原来傅作义的宅邸。1960年，12岁的刘世钊随着家人去颐和园游玩，第一次拿起相机，第一次按下了快门，从此他对摄影的热爱一发不可收拾。 这张刘文辉的肖像照，就是当时只有13岁的刘世钊拍摄下来的，至今摆放在四川老家旧居中。1969年，刘世钊下乡到内蒙古兵团。1975年，因为刘世钊爷爷刘文辉生病，需要家人在身边陪护，于是刘文辉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经过周总理的批准，刘世钊回到北京照顾爷爷。 一直到去世。1979年，刘世钊进入《人民中国》杂志社，当了一名摄影记者，儿时的爱好也成为了刘世钊一生的职业。
0: 作为摄影师的刘世钊，同样颇为传奇。从业数十年来，他的作品多次获得国家大奖。 这是一张在中国摄影界曾引起不小轰动的照片，作品名字叫做《空谷号子》，这是出自刘世钊之手。这幅作品是当年一经发表就引起了业界与社会极大的反响。
1: 30年的摄影记者生涯，刘世钊用影像定格了许多时代的记忆，也留下了许多难忘的经历。采访中国南北大动脉，坐了半个月火车，下火车后耳朵依然光当了3天。上世纪80年代，在对海外发行的《人民中国》杂志上，定期刊载过许多刘世钊拍摄的中国自然和文化遗产。这些照片在外国读者中影响很大，他们打开了一扇扇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
2: 刘世钊说，这一辈子最得意的有2件事，一件是徒步走三峡拍摄空谷耗子，另一件呢就是千里走单骑拍摄运河两岸。

0: 1981年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我也刚到人民中国一年多不到两年。当时人民中国杂志嘛，是有个宗旨叫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当时有个连载的选题是文字记者沈星大提出来的，京杭大运河，我们一直到上路都是按照他的思想，他的选题的计划在进行采访。
1: 文字记者沈星大生于江苏江阴，是地地道道大运河边上的人，从小喝运河水，在运河玩。1981年的那次骑行，对于沈星大来说就是圆了儿时的梦，但对于刘世钊，他是一点点慢慢参悟大运河的。
0: 拍摄运河呀，人是变化最大的，也是变得最快。我喜欢把镜头对准运河边上两岸的人，他们才是运河的生命。

0: 代表着大中华。
1: 1981年5月的一天，刘世钊与沈行大开始了他们的骑行大运河之旅，而第一站选择的就是大运河的源头白福泉。

0: 42年了，又来到了白富泉。当年来的时候，9个龙头，大概有4-5个已经被土埋了去，今天都能看到他们给清理出来了，而且也开始蓄上了水，渐渐显出了白富泉又有了生机。
1: 作为大运河源头，白富泉在整个大运河文化带上占有重要位置。它打通了通州城到元大都的水路，使京杭大运河真正成为了沟通南北经济的大动脉，大大提升了都城北京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曾说，与历史上北京城息息相关者首推白富泉，而刘世钊到白富泉拍下的这张照片比侯仁之还要早上8-9年。此次我们档案栏目组来到白富泉拍摄时正值冬季，水面已经结冰，夏季的白富泉水波荡漾，清澈的泉水从泉眼龙头喷涌而出，不能欣赏到龙泉树浴的盛景。
0: 近年白富泉遗址进行了整修，并且还建成了一个很大的公园，很多游客愿意到这儿来旅游。在白富泉外边的金门水渠，当年我曾经拍过一些孩子在里边游泳嬉戏，特别有意思。当年游泳的孩子现在已经长大了，到这个遗址公园来游玩的人里大概就有他们，而且现在应该是带着孩子来。
1: 1981年，刘世钊和沈兴大在北京市内就整整采访拍摄了1个月。而北京段的拍摄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为他们之后的每一站确定了一个标准，那就是拍什么，怎么拍。拍摄运河两岸的人成为刘世钊骑行大运河之行中最珍贵和生动的照片。天津海河边夜色下谈恋爱的情侣，一个栏杆站一对儿；吴桥农家院里边聊天就能边表演绝活的妇女；微山湖上渔家人在一起吃饭；高邮湖的渔家小孩等等，一个个普通的人组成了一幅鲜活的运河沿岸生活景象。那次骑行之后，大运河也变成刘世钊生命中再也割舍不掉的一部分。在他的电脑里，以大运河命名的文件夹就有5-6个，里面存着数千张照片，记录着大运河沿岸的风土人情。分照片、找底片、对照日记，成了刘世钊退休后每天的必修课。
2: 一张照片拍下了什刹海怎样的欢声笑语，一下快门定格了二闸乡亲们怎样的好戏，档案马上为您讲述。
3: 老北京有句俗话说呀，先有什刹海，后有北京城。什刹海的重要性和漕运密不可分。元代时，什刹海作为大运河在北方的中

0: 猪和码头的功能逐渐转化成文人游赏的景区。由于这里风景优美，留下了一批王府和寺庙等特色建筑，也成了目前京城内老北京风貌保存最完好的地方之一。
1: 根据刘老师的回忆呀，在1981年，当他走到什刹海附近的时候，就被那时的农贸市场给吸引住了。那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银锭桥畔开始逐渐出现了一些卖菜的小摊儿，而荷花市场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摊位，形成了自由市场。甚至不少的居民都说呀，经济的复苏就是在这儿感受到的。
0: 现在的什刹海这边依旧保留着老北京的生活气息，同时也成为了中外游客旅游观光打卡地。每年冬天，什刹海冰场也格外受欢迎。历史悠久的天然冰场也一直有专人管理维护，十分热闹。在感受过了什刹海浓重的人间烟火气后，刘世钊和沈兴大沿着记载中大运河的流域一路向东，来到了庆丰闸。
2: 1981年，我们从东便门沿着通惠河骑到了庆丰村。在村口我们看见有一个路牌，上面写着庆丰前街，是红底白字儿。路边问着一个老汉，他告诉我们这个就是二闸村，所以我们知道庆丰闸就在这边上。

0: 庆丰闸最初是木制的闸，后来改成石头制的。闸机的底座是呈个八字形，为了方便两岸的居民，在通惠河上建了一座木桥，两岸的居民可以通过木桥往来。当时我们在这个地方还遇见了一个叫王慧英的老人，据他讲，他就住在这附近，他们家已经有十六七代在这里作为船户，负责运送给朝廷的皇粮白粮。当年王慧英老人把我们带到桥上，桥下就是庆丰闸的遗址。他说当年有一个闸丁是负责每次拉闸的时候要跳到水里去，把这个绳子拴在这个闸板的一个铁环上，然后由旁边的人摇辘轳把闸板升起来或者降下去。据说当时这个水位的升降能够达到5米，现在已经看不见闸的样子了，但是当时这个地方的水流可非常湍急，水势很猛的。2016年，我来到庆丰村，这里边已经变化太大了，河道整理了，岸边建成了庆丰公园，周边的百姓到这儿来欣赏风景、休闲娱乐，非常让人高兴。那年到这儿，还特别想找一件东西，一直没找着，心里挺惦记的。要是能再见着，那就好了。
1: 大运河两岸的村落有着很多独具特色的民俗活动。

0: 1981年，刘世钊来到庆丰村的时候，就拍摄到了一场让他印象深刻的活动。可2016年，当他再次回到这里寻找时，遍访附近居民却未能找到。多年来，寻到这项民俗活动的踪迹，也成为了刘世钊一直以来的一个心愿。在拍摄此次节目的过程中，听到刘世钊的这个心愿，也引起了我们的兴趣。究竟是什么样的民俗活动，能够让刘世钊如此心心念念多年？我们档案栏目组通过查阅资料和多方探寻，终于找寻到了相关线索。这项民俗活动也让我们对运河文化有了新的认识。这次我们栏目也将为刘世钊完成这一心愿。
1: 从通惠河往下，庆丰闸是第二个闸，所以叫二闸。提起二闸，北京的老人都知道是很有名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好玩。老北京有句谚语，叫二闸的狮子会浮水。1981年，我在二闸拍到了这个狮子会的表演。2016年，再到二闸去，没有见到他们踪影。他们去哪儿了呢？我一直在找寻他们。今天终于在朝阳区非遗展览馆看到了他们的行头。二闸的狮子会浮水这条谚语，实际上源于他们表演了一次失误。当时他们正在船上表演，结果一只狮子掉进了通惠河里，另外一只狮子一看也跳进了河里，两只狮子同时在河里表演，赢得了当场的喝彩。后来这成了他们的绝活。

二扎狮子会是从明朝的皇宫里传到民间的，它的名字叫冈林五太师。为什么叫冈林五太师呢？你看它每个狮子的脖子上都带着13个钢制的铃铛，据说这个钢制的铃铛舞起狮子来声音是特别的洪亮。从1981年在二闸拍到了这个狮子会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这两只狮子了。今天在这里见到，感到的格外的亲切。它们依然跟原来一样。

规划采等等。他手写的资料纸垒起来啊，有一米多高，被仔细地放在这个铁框里。而刘世钊光摄影器材就有50斤左右，放在铁框里还要小心翼翼，别弄坏了。虽然在如今，这装备看上去显得有些简单，

0: 当时，骑车是最好的选择。一方面，自行车是细致，大马路能走，小泥路也行；另外一方面，自行车灵活，遇到有什么有趣的事儿，车子随时可以停下来，风景看得格外逼真。
1: 然而，条件简陋，还是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困难。遇到雨天，有的土路变泥路，哪怕只有三四百米的路程，加了负重的自行车还是会陷在泥里推不动，同时还要保护相机和资料，只能两人推一辆车，推一会儿再回来推另一辆。珍贵的雨靴灌满了泥，每一步都走得更加沉。
0: 但每当雨过天晴，呼吸着新鲜空气，看着路旁美丽的风景，两个人啊又兴致勃勃地继续出发。可有些时候，除了美丽的风景，刘世钊也看到了让他非常震惊的画面。骑行大运河，刘世钊虽然主要担任摄影工作，可这一路的所观所想，他也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了下来。我手中的就是1981年刘世钊留下的笔记，您看，有这么厚厚的一大沓儿。为了方便保存，刘老师将这些跨越了42年的笔记用这样的密封袋保存了起来。这些笔记中啊，大多是一些行程的记录，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流水账。但1981年6月19日，也正是他们从北京出发沿大运河南下的第一天，这一篇中啊却详细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981年6月19日，星期五，车出建国门，一直沿大路往东行，路南就是通惠河，简直不得了，走了一路，越走越臭，河水被污染的成了黑色，河面生成一大片白色的泡沫，中间还合着棕色的花纹。附近的居民见到我们，以为是搞环境保护的，都纷纷发出对污染的不满。刚刚离开北京十来里，就成了这个样子，心里啊，真不是个滋味。那时候的污染啊，给刘世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成了他的一个牵挂。
1: 如今，在北京通州京杭大运河通惠河边，景象与42年前已经完全不同。这里河道宽阔，水面清澈，不再有白色的泡和这棕色的花纹，还有一座龙王庙沿河而建。附近的居民也多了一个游览的去处。与龙王庙相连，是在通惠河边新建起的平津广场。广场以河上的古闸平津闸命名。
2: 运河全线贯通，通水以后，还没有来过这里。今天到了这里，就不能不看看这个过去运河上的标志——燃灯佛舍利塔。
1: 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那句诗：“一支塔影任通州”，说的正是这座燃灯佛舍利塔。古塔凌云也是通州八景之一。通州的燃灯塔始建于北周时期，高13层，是古代通州地区大运河边的地标。南来的漕船远远望到它，就知道到北京了。漕船人经历数月艰辛，一看见燃灯塔，心里就踏实了。
2: 81年，我到这儿的时候，燃灯佛舍利塔下还是花丝镶嵌厂，而且在塔底儿还有一棵榆树。现在这棵榆树已经从塔上移植到下边，种在了燃灯塔的旁边。在漕运的年代，燃灯佛舍利塔是地标建筑，船工们隔着很远，远远望到了这座塔，就知道通州到北京到了。 今天作为城市副中心，周围修了很多高楼大厦，日新月异。
3: 都说一枝昙影任通州，我1981年到通州的时候，正在张家湾找到了一点蛛丝马迹。我们去的时候有条路叫关沟，其实上是沟呢，是条土路，两边住的是人家。过去上京赶考的举子们坐船到了张家湾，下船以后就住在这两边，然后从这里进京，骑马坐轿等等，所以这个地方人们叫它关沟。但是后来到了张家湾再去问，没有人知道。现在我还在关注他的消息。
1: 是什么让百岁老曹公眼泛泪花，激动回忆往昔经历？档案马上为您讲述。
0: 这位老人呢，名叫戴元成，他还有个绰号叫扛大包的。扛大包的即扛皇粮的，他是当时通州城内唯一位健在的扛过皇粮的老人。清末从南方运到通州的上等毫米，即所谓白槽，就是由他们抬进宫的。刘世钊忍不住感慨，这或许是他们与漕运遗风最亲密的一次接触了。
1: 刘世钊他们去拜访戴元成老人时，老人已经103岁高龄了，但是身体硬朗，还带着小重孙去街上玩。请大家注意这些照片，老人家在接受采访时泪光闪闪。当时老人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根据刘世钊回忆，当时老人家听力已有障碍，很多事情也都是他的儿子代为转述。当老人家得知是有人来向他问询当年漕运的经历时，这一下子唤起了老人的回忆。想到当年的时光，老人家难掩内心的激动，于是刘世钊也将这一幕用相机记录了下来。在通州，刘世钊他们见到过很多像戴元成这样上年纪的老人，他们都对运河很有感情，能讲上一些关于运河的故事。除了采访这些老人，刘世钊他们还沿途拍摄了很多当地农业工业的生产场景。
0: 除了这些啊，来到通州还有一件不得不做的事儿，是刘世钊惦记了很久的。不过这件事儿啊，得边吃边说。

0: 通州有著名的三宝，一个是大顺斋的火烧，一个是酱豆腐，第三个就是这个小楼鲶鱼。别看糖火烧、酱豆腐不起眼儿，那也都是全国的优秀的旅游产品。在运河沿线有很多美食都跟漕运有关，但是我们也不能一一去品尝，所以在这个地方，当年吃到了大顺斋的火烧，是特别好吃，又甜又酥。1981年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特别到这里来，问他有没有小楼鲶鱼，结果很遗憾，当时用料都是野生的，因为野生的鲶鱼。这个捕捉难度比较大，当时没有货，一直就存在一个念想在心里边。
1: 42年前到这里时，刘世钊和沈兴大没有品尝到外焦里嫩、肉质糯的小楼鲶鱼。在1900年以前，通州地区就出现了这道菜。由于小楼饭店制作工艺讲究，所以在众多饭店中脱颖而出，直到现在仍盛名不衰。而之所以有名，也和大运河密切相关。那时用的是运河中野生的两栖鲶鱼，运河中的

0: 现捞现做，连煮鱼的水都是从大运河打上来的。
1: 其实运河沿线有很多美食，你像小楼鲶鱼、通州三宝也都算。在河西坞，大油饼，那个是漕运的遗存。当年我们在通州采访拍摄了大概是一个礼拜左右，然后就离开通州，沿着运河一直往南骑行，在83年的1月份到达了杭州的拱宸桥，那算到了运河的最南端，一共用时400多天，行程有10000多里。
0: 如果按照标准长度计算京杭大运河，全长1794公里，也就是3588里。可是为什么刘老师说他们骑行了10000多里呢？原来，每到一个城市或者村子里之后，刘世钊和沈兴大还会发散着骑，去很多需要采访的地方。两人沿途采访了53个县和77个村镇，访问上千人。他们从北京出发，赶过河北清县全国首屈一指的罗马大集，住过江苏徐州乾隆皇帝南下的行宫，在常州感受过米市的鱼米人家，在大运河起点的浙江杭州拱宸桥留下了10年后再骑行的心愿。大运河途经的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8个省市，他们都骑行了一圈，各地独特又新奇的景象给刘世钊留下了难忘的记忆。2014年，搞了一辈子摄影的刘世钊光荣退休了。这一年，一个新闻也映入他的眼帘。2014年6月22日，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这一下子激起了刘世钊内心深处重走大运河的强烈愿望。可是，当时沈兴大已经将近80岁了，身体条件已经不能支持他与刘世钊再一次重走大运河了。为了重走京杭大运河，刘世钊盘算了好一阵子。退休后，刘世钊就在准备第二次骑行。因为喜欢体育，喜欢运动，他骑自行车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中断过，每天上下班骑自行车，上班30里，下班30里，似乎所有一切都是在为第二次骑行大运河做准备。从1981年到2016年，30多年，可以说是整整一代人的而立之年，更是我们的祖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不断取得新成就，迈入新时代的奋进韶华。作为摄影师，刘世钊太想记录这段不平凡的历史，见证时代的变迁。
2: 这一年，刘世钊已经68岁了，不再是单位里最年轻的那一个，但他从不想骑车有多累，只想能不能拍出好照片。他的爱人也担心他的身体还能不能坚持下来这一趟并不轻松的行程。但同为记者的妻子虽然口头上阻拦，但更懂得刘世钊对这个愿望的执着。
0: 通过众筹以及朋友的帮助，2016年2月28日，刘世钊从北京恭王府正式启程，开始了他时隔35年的圆梦之旅。经常有人问刘世钊，为何年近古稀还要搞这种重体力活动，乘车去摄影岂不更省力省时？他的回答一般都是，骑行可以到达机动车无法到达的一些地方，更好地处理一些随遇情境，观察到一些更细微的场景，但更多的是因为骑行可以用更自然的方式接触到生活于运河两岸的人。
1: 运河的变化的确很大，不管它的景色，不管它的人物，所以说2016年的那次骑行是去记录变化，但是呢，实际上在第一次骑行以后，运河已经给我心里边刻上了深深的烙印。实际上第二次骑行我也是去还愿，是去

0: 还我再去骑一次的愿。
1: 在刘世钊心中，他能时隔35年两次骑行拍摄，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运河，实在是大幸运。35年，对人生也是一段不短的历程，但对于有2500多年历史的大运河来说，那只是一瞬间。每每说起两次骑行的感受，刘世钊提及最多的感受就是一个变字，这变化从他自己身上就可见一斑。
0: 这35年变化是各个方面的，骑日上从我使的器材也有变化，当时使的胶片一下带了上百个胶卷出去，沿途都要冲胶卷。第二次呢是带着数码相机，镜头也不是定焦了，也都变成变焦了，就是数码取代了过去的胶片，这也是一种变化，也是一种进步。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吃上也有不小的变化。第一次骑行的时候，很明显沧州咸、无锡甜，很具地方特点。而第二次2016年的时候，就没有这些问题。你骑到任何地方，不管南方北方，想吃什么口味，各地都有，不用担心这个。这就是人员流动带来的变化。
2: 用档案讲好故事。大家好，我是本期档案的知识分享官月月。运河英文名 Canal， 特指的是人工开凿的通航河道，实打实的人力大工程。在陆地交通相对闭塞的古代啊，运河作为打通交通经济的大动脉，对促进国家的统一发展、文化交流以及商业的繁荣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世界上赫赫有名的运河不少，但是能被大家脱口而出的有这三条：京杭大运河、苏伊士运河以及巴拿马运河。很多人熟悉巴拿马运河，其实是源自于1915年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要知道，这是当时的中国参加的首个国际展会，并一举拿下，诸夺第一。而这个博览会的成功举办，正是为了庆祝当时巴拿马运河的通航。巴拿马运河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美国东西海岸得以贯通，因此素有世界桥梁之称，也被誉为最具战略意义的两大运河之一。而另一条则是苏伊士运河。苏伊士运河连接欧亚非三洲的国际航道，近可以沟通红海与地中海，远则可以沟通大西洋与印度洋。它是埃及的生命线，更是大国的博弈场。1956年，埃及政府宣布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英法两个老牌帝国不甘放下凭借殖民侵略拿下的运河控制权，发动战争，并将正在争霸当中的美苏牵扯进来。最终在美苏的干预下，英法撤兵，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斗争的胜利成为北非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成就，更促进中东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涨。要说在世界的各个运河当中啊，能够以大字所称谓的，当属我们中国的京杭大运河了，
3: The Beijing Hangzhou Grand Canal。
2: 那么这个 Grand 是在哪儿呢？京杭大运河有三个最，最古老，从春秋时期就开始建了，里程最长，工程最大，从北到南足足有1700公里，途经4省2市，贯通5大水系。而大运河的大还远远不仅于此，京杭大运河不只是一条河，它更是一种制度、一个知识体系、一种生活方式。上千年来，人们依托它生活，围绕它展开政治经济活动。大运河及其流经的区域所孕育出来的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形塑中国文化的一个 DNA。
4: 在两岸风物的变迁中，古老的大运河见证了中国的变化，中国的变化也改变了大运河及其沿岸。如果说1981年的首次骑行是一段探索之旅的话，那么2016年再度追梦，刘世钊的镜头里记录的则是改革开放以来祖国大地发生的巨大变化。
1: 曾经住在运河边上的人们都知道，

0: 这样一句俗语：杭州码头装大米，一欠拉到北京城。作为最古老的运河之一，京杭大运河曾对我国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特别是对沿线地区工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千百年后，运河的漕运功能虽已褪色，但开放合作的基因却正在焕发新机。
1: 2022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大运河终于迎来100多年来首次全线通行。刘世钊也不禁在想，或许有机会可以坐上船再游览一次大运河，说不准那个时候啊，又可以吃上大运河边热气腾腾的大油饼。如今刘世钊每天仍然非常忙碌，他的家中一柜子一柜子的照片底片都需要整理分类。这一辈子拍下来的照片到底有多少，刘世钊都不敢统计。
0: 当我们问刘世钊还有什么心愿时，他说，如果说还有什么心愿，可能就是在有生之年把大运河的照片整理好捐给博物馆，让更多的人了解大运河的历史，引起更多年轻人对大运河的关注和兴趣。我也希望今后能有人接力记录在以后30年、60年甚至90年的变化，为我们留下一部大运河影像史。2022年7月30日，首都博物馆本馆与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举行文物展品征集新闻发布会现场，刘世钊无偿捐赠了自1981年以来2次拍摄大运河的照片。千百年来，沟通中国南北的京杭大运河正在迎来新的历史使命。随着京杭大运河实现了100年以来首次运河全线水流贯通，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逐步推进，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未来将面向游客免费开放，而刘世钊所拍摄的运河照片也将在博物馆内为更多的人讲述运河两岸光阴的故事。

0: 教授，我们赚了吗？教授，赚了钱你不开心吗？你之前为什么跟着静文啊？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1: 坐。你刚认识他的时候，他什么样子？

0: 穿什么衣服漂不漂亮？我不记得了。
1: 不记得也好，你这个钱老板啊，不靠谱。
0: 为什么？
1: 为什么？我一天赚这么多钱，他之前总跟我说保障啊，保障。

0: 看不懂就别唱了。
1: 走，
2: 发现之后我叫你。哎，
3: 好嘞。
2: 哎，以后叫我东升哥。

我听小乐说起了你，想问问他你的事情，他似乎都不记得了，但我都记得。离开那天你对我说，利人才能利己，以前是我太自私了，爱本该是接纳，是共生，是欣赏原本的样子，成功也本该是专注，是踏实，是汗水照见理想。可惜我明白的太晚了，我只想告诉你，我不再是一个唯利是图、投机取巧的人，不会再去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所谓成功。如果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你说的道理，你是不是就不会走了？

0: 小杨，妈妈叫阿姨给你炖了鸽子汤，你去喝一点。待会儿妈就收拾东西。
1: 妈，对不起啦，要委屈你们了。
0: 其实做人啊，就要对自己狠一点，这样才能活得更好。就像当初的林夕，她就有这股劲儿，才能搞定张海潮。现在你看看，人家是总裁夫人，上市公司的销售总监。
1: 其实妈妈也差不多，你爸爸虽然花了一点，但是我只要忍，忍，我出去以后一样是光彩亮丽的欧阳太太。
2: 妈，这些我都懂。不过我跟林夕不一样，他有他的方法，我有我的计划。你相信我，我一定会拿到我想要的。你们先委屈一阵子，以后一定会好的。
0: 雨儿，妈相信你。
3: 不过妈还是要提醒你，人是不会变的，贪婪的永远是贪婪，出轨的永远出轨，离东升也不例外。
4: 男人都一样啦。喂，子夏，你快来一趟，什么？哦，我在公安局呢。
5: 他们把欢叔抓起来了，说是什么涉嫌经济案，
6: 被抓走了。他们说欢叔让老婆注册了一个公司，然后从中拿钱什么的。你说这是不是黄林夕设的套啊？
5: 龙生，欢叔的事情被海潮和林夕知道了，他们一点情面也没留。
6: 是吗？
5: 嗯，我刚刚问过律师了。 再过几天就要批准逮捕了。按照现在的数额，刑期应该在3年到5年之间。欢叔他老婆都跟他提出离婚了，他妈也气到医院去了。
7: 我已经在去机场的路上了，我们在哪儿见？
5: 就在医院见吧。欢叔他妈妈好像扛不住了，我去医院看看。
7: 好，医院见。
8: 海超，如果是欢叔的事儿就别聊了。可是欢叔他实在太可怜了，你知道刘片失败他也有份吗？
7: 我一直都知道。既然你知道，你就应该去问问他，为什么我给他第二次机会他还这么对我？如果原谅他，老天爷都会惩罚我。纵容坏人也是犯罪。
8: 大家的功劳，大家的功劳。你们都很棒。那为什么当时不开除？为什么要给他做销售的机会？这是故意设局吗？
9: 故意设局？
8: 放爸爸侵犯知识产权不会判刑，但是销售出了问题，可做的文章就很大。这是不是黄林夕设的套？故意要置换书的。
9: 你在说什么呢？
8: 我说对了。

0: 你说你们这里有陪护可以请吗？可以的，那帮我请。还是怎么样？哎，血压还是很高，一直没有醒，医生说有中风的迹象。
1: 阿姨在几号床？
2: 8床。
0: 喂，杨教授。你好，麻烦帮我把8号床的账单打出来，我来付。
2: 对，我会跟海潮说的。
0: 但是我觉得作用不大。海潮说他要公事公办呀。嗯，好。这个张海潮，虽然出事做的不对，但你罚款开出就完了，下这么重的手。企业家嘛。
2: 做什么事情肯定是以处理问题为先，哪顾得上什么轻重啊？
0: 快说老婆呢？
2: 不知道，大难临头各自飞了吧？要么就是躲起来了。
0: 啊，所以找老婆就一定要找一个，无论你怎么对她，她都不会离开你的人的。
2: 可以这么理解。

0: 子夏，我们现在就像走钢丝的人，一步都不能走错。
1: 你以前不就很喜欢走钢丝吗？现在想明白了。
0: 撤回吧。
1: 其实我觉得吧，张海潮他也没错。可是欢叔毕竟是那么长时间的老同学、老朋友了呀。所以你只能是 CTO
2: 啊。有时候我觉得，你说人到底要不要那么累？要不要把自己搞得那么拼？开开心心一辈子不也挺好的吗？
1: 所以我俩就要开开心心的呀。啊，领通都上市了，你看，你看，我们就应该出去玩儿。人不能总想着工作，是不是？
0: 那你想上哪里玩？
3: 来看看啊，这儿也要去，那儿也要去，我全都要去。你野心还不小。嗯，行，我答应你。等到忙过这阵子，从哈萨克斯坦到这个澳大利亚，从阿根廷到坦桑尼亚，全部都去。定。这条线的产能没有问题。
4: 对，下个月都可以陆续交付了，可以放心。秦宇东的儿子手怎么那么狠啊？把刘鲁京打成这样，都昏迷不醒了。这么大岁数，这孩子嫁入也太好了。
5: 小心，大哥很腻歪，他们怎么这么……医院里头不好抽烟的。你到底给那小子钱了没有？ 我怎么没给啊？我给了，我有转账记录的。你给了，我给了，那他怎么知道刘鲁京了？而且嫂子现在在开大卡车，你怎么肯定没给钱？啊，或者你给了，是不是找了个方法又拿回来了，去买你那些什么理财产品啊？
6: 徐爱团，你咱出门时候是不是没刷牙呀？
7: 机构真厉害，未必是做公机构做的。他了对手，
6: 你说人家跟他打官司，他就老老实实认输，抱着钱去云南种玫瑰花不就好了？
7: 云南玫瑰花？我不明白。
6: 刘鲁京一直忙着，就没生孩子。这件事情他特别的遗憾，所以他有个夙愿。 他希望自己有朝一日退休的时候，

0: 买上一块地，种满玫瑰花，就在玫瑰花的田中间建一个老人院，然后在隔壁建一个孤儿院。老人陪着孩子，孩子陪着老人。你可别说，还挺幸福的。开市了，
1: 赚钱 ，Let's go。
2: 今天，华源至今的刘鲁金被袭击，至今昏迷不醒。据初步调查，可能是由私人债务引发。受其影响，华源至今今日下跌23%，引发中概股大跌。刚刚上市的灵通科技也下跌18%。
3: 今日中概股大跌，海潮受到了波及。我很担心他，不过我想他一定会想出办法。海潮总能走出一条最正确的路。这一次，不管多难，我都会支持他到最后一刻。
4: 匡阳，其实你不需要特意从台北飞过来。
5: 股价问题啊，
6: 我是怕你太小看做空机构了。
7: 我的目标是要做通讯芯片领域的世界领先，基于这个目标，股价对于我来说都是小事。哎呦呦呦呦呦，
5: 这口气越来越大了。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股价都跌成什么样了？
4: 本专砸一下刘鲁金，欢叔的事情炒作一下。我看华尔街的做空机构也不怎么样嘛。我知道现在我的股价不好，但是我不担心。
5: 行了行了行了，

0: 现在世界上的通信标准有三种，一种是欧洲制定的 WCDMA， 一种是美国人制定的 CDMA 2000，而 TD-SCDMA 是还未商用的中国人制定的通信标准。诸位，你们想想看，如果全世界将会启用 TD 支持的手机。 而我们公司率先研发出了 TD
1: 支持的芯片，那么我们的股价不会上升吗？这个我们应该没办法指挥国家吧？国家还没有下决心用
2: TD 组网，这个你们不用担心。
0: 黄林希已经去找潘司长了。啊，潘司长吗？这个点子你是怎么想出来的？诸位，什么是遵循国家意志？我们去做 TD 就是遵循国家意志，我们要做就做全新的中国标准。
3: 哎，等半天了吧？没事，知道您忙，我菜都点好了，就等您了。啊，来，就听这就行。
4: 怎么样，都符合标准吧？只要
3: 做成中国标准，我保证每一顿都符合标准。行，走，这边，走。
4: 您先请。
3: 好，
4: 那边。
3: 哎，坐。
4: 好，来。
3: 服务员，上菜。
4: 哎，来了。
3: 喝点水。好，哎，你好，给您上下菜。
4: 好，谢谢。
3: 慢点啊。嗯，谢谢啊。客气。嗯，谢谢啊。
4: 好，那您客气。
3: 好，谢谢。别客气。
4: 好，
3: 符合标准吧？
4: 没问题。
3: 来来，齐盛海潮的意思是希望由您牵头，把 TD 制式正式商用，希望能够一年内拿到入网许可证。
2: 你觉得可能吗？
3: 当然有可能了，像我这样的人都能成为上市公司的销售总监兼创始人，有什么没可能的？
2: 我知道，可这件事情不是一个黄奕希能完成的，也不是一个领通能完成的。TD需要国家的专利布局，
3: 那也比没有强。

0: 你们为什么对 TD 的热情这么高呢？中国没有可商用的标准呢，那就没有办法换到超车。潘司长，换到超车很重要。嗯，我知道。可这是一个新标准，需要研发，再研发，几百个公司大家一起研发。灵通可以，其他公司也愿意拿出几个亿研发吗？我想，就连你们灵通董事会内部的意见，也不见得是一致的呀。
1: 你带我去，我一个一个跟他们说。当年高通就推出了全世界第一颗 CDMA 标准的手机芯片，马上成为了全球第一。为什么？因为高通主导制定了国际标准，在中国必须团结做全新的中国标准，否则我们永远只能被动的跟在别人的身后。
0: 那个小黄同学。
1: 这个背书是不是背得很苦啊？哎呀，您别岔开话题。反正我就把话放在这儿了。要是谁不支持中国标准，啊，那就是阻碍中国通讯事业的发展，以后就是千古罪人。
0: 别，千万别这么说，千万别这么说。这事太难，国家当然支持，可这几十家公司也得做出 TD 制式的芯片、基站、手机，才能让我们的中国标准。 通过专家组和国际电联的测试啊，
1: 这您不用担心。就感觉啊，好像你能说服得了全世界。但我告诉你啊，几十家公司都能研发出新标准的产品，还能通过测试，难如登天。目前的标准是欧美制定的，没有任何人做中国标准的芯片，没有人把这个标准变成一个产品。潘司长，这是个机会啊！
2: 这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相信在国家的号召下，这些公司会参与，也会通过测试的。
0: 那就太好了，没有产品，标准也是虚无的。哎，这家包子不错啊，
3: 符合您的标准吧？
0: 符合。
2: 吃点菜。您是一个公平的人，我去了销售部以后，业绩翻了好几倍，我可以给公司带来更多的发展空间，我应该胜任销售总监。
3: 乔薇，打开市场的不是你，是黄总。那个时候领通什么都不是，现在不一样了。你一直熊是求着我们买芯片的，你做的这么好是应该的。黄总让你去销售部，是给你赚钱的机会。你应该一边赚钱，一边好好的学习。当然了。 说到中国标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现在这块的市场还没有。如果你能够说服那些不相信中国标准的人来购买我们的通讯芯片，就证明你有这个能力。我怎么觉得，只要黄总还在一天，无论我多么努力，我都不可能拥有这个职位。看来，你也不相信中国标准能做出来。这样，只要你能够说服黄总答应你。
4: 我就答应你。如果他有一点点不愿意，我也绝不答应。所以赚了多少？
5: 美国做空机构挺龌龊的，但是龌龊点好，能赚到钱。这算什么？更龌龊的还有呢。 当年他们法国电子搞不定，就把人家 CEO 扣在了美国，结果导致股价大跌。他们反手就在二级市场上疯狂收购法国电子的股票，导致最后法国电子都成他们自己的了。还是子夏懂得多啊，有你事儿会成。所以，你要分我多少？
4: 嗯，我会做到公平。
5: 我认可的数字才叫公平吧？洗耳恭听。20%，这20%就当是红木资本为你的背书。还有，每3000万的交易，我要5%的佣金，这是我个人能力换来的。毕竟，
4: 懂。子夏同学，咱们俩从18岁就认识了。 我现在发现，人还真是不能轻易断言。你又刷新了我的认知。

0: 这个交易不好吗？有钱赚，也更有选择权。你赚钱，我成就理想。啊，两位第一次结婚，不要那么紧张嘛。来，笑一笑。哎，靠近一点，再靠近一点。哎，很好。来，微笑。好，3、2、1。可以啊，小翠，这么大。
1: 哎，我在上海这么久，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豪华的酒店房间呢，不错。哎，我作为长期侨居在美国农村的台山农民，我第一次到大上海，我不能好好享受享受，开开眼吗？
0: 能能能，我也跟着你一块儿开开眼哈。
1: 哎，这楼上还有个露台，要不就喝点儿？
0: 晚点吧。
1: 晚上等林夕来了，我们一块儿。行，他怎么还没来啊？他最近挺忙的，
0: 股价一直下跌，还要忙着中国制事，估计一时半会走不开吧。
1: 这种店有什么意思呀？不如我们自己出来干，对吧？
0: 你别说，我现在还真有点后悔当初入股你那个食堂就好了。
1: 对呀，是吧？
0: 现在来得及吗？
1: 随时欢迎光临。
2: 林夕来了，应该是他吧。我开门去啊。尊敬的叶女士，请问你在我们酒店住的还愉快吗？哇，
3: 那可是太好了！哎呀，
2: 好想你啊！你怎么突然回来了？也不让我去接你。
3: 我要给你惊喜啊！当然有很重要的事儿了。行。
4: 东升要请客，那可是铁公鸡拔毛啊！我得好好想想吃什么。可不能再是那个馄饨摊了。
5: 不用这么麻烦了，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关叔的家人我都安排好了，出狱之后我也会给他找一份工作。
2: 别自作聪明了，我结婚了。
6: 什么？
4: 跟谁？
6: 我呀，
4: 子夏。
6: 啊！
2: 不光子夏，你疯了吧？你忘了当时怎么背叛你的？哎，就像高见那种男的背叛过我，我绝对不要，真的啊！
6: 你是怎么进的医院？你还想再死第二次啊？
2: 你怎么知道就还会有再一次的呢？
6: 问题是，他不爱你，对吧？
2: 林夕，你这话是不是有点伤人了？你怎么知道他不爱我？
6: 是我伤人，还是他李东升伤人啊？啊，你忘了你是怎么从低谷爬出来的？
1: 哎呀呀！
2: 夏嘛，这意思就是女人能真正通透吧，就是因为受过伤，遇到过不靠谱的男人。但是这也没有说要吃回头草的呀。
6: 小翠，你在美国混得风生水起，大把钞票花不完，你的选择空间当然有很多。
2: 林夕，你就不用说了，婚姻、爱情、事业、家庭样样都完美，还有个那么爱你的老公。 你看看我，忙忙碌碌这么多年，其实我什么都没有。是，他黎东升是伤害过我，但那毕竟也是我们分手的时候，总比他婚后出轨来的强吧。况且我跟东升认识这么多年，也算是知根知底，不比我重新找一个强。其实我能跟他在一起，我挺知足的了。
6: 子夏，你什么时候开始变得那么悲观的呢？你有学识，有头脑，有美貌，又有钱，有事业，来吧。该不该接我都接了。祝福我吧，好朋友们。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任何结果我都有能力承担。
1: 好，祝福你，
6: 祝福你。

老婆，怎么还不睡啊？啊，来来来，到我的怀里来。哎呀，爸爸，我是真的觉得很奇怪。你说子夏，他怎么突然说嫁就嫁了？我是真的担心黎东升以后会再辜负。

0: 放心吧，我会看着东升的啊。
1: 你看得出吗？
2: 那时候我们所有人都不能理解子夏，后来我才了解到，其实在那以后东升真的成熟了很多。
0: 我真的觉得
2: 他变得执着。
0: 你看啊，
2: 一心想要做成和海潮合作的产业联盟。
0: 真的没事的，放心。
2: 子夏看到了这一点，只是碍于自尊心从不提起。
1: 他不能再欺负子夏，不能再伤害子夏。
0: 我保证。哎，老婆，你说我好不容易可以早回来一天，又没那么累，难道咱们就得一直聊他们吗？不然我们生个儿子吧。来来来来，
3: 我已经出来了。
0: 不是，生个女儿也行啊。来来来来来，快快嘛，快嘛。
4: 回来了。啊，
5: 你今天这么早？
4: 跟他们说了吗？
5: 说了。哦。
4: 他们怎么说的？
5: 你期待他们怎么说啊？祝福我呗。觉得我们俩的爱情终于修成正果了，为我高兴。

开心啊。睡了。

0: 股价起伏很正常，二位不用特意跑过来。这次不是为股价来的，
1: 那是为什么？
2: 红木资本对你上市后的资金规划有意义。我也是。你的资金规划里面有三个亿要用作研究中国标准的芯片，这太荒唐了。
1: 荒唐。永远用老外的系统、老外的标准。
3: 万一哪天翻脸，
2: 人家不让我们用了怎么办？回到十七时代，极端情况没必要讨论。
3: 海潮，目前中国标准并没有人做成过。如果投入大量资金，万一不能商用怎么办？灵通好不容易上市，有一部分投资人是等着套现离场的。你现在要花大量的时间、资金放在中国标准的研发上，利润一定很低，股价势必下行。你让这些投资人怎么办？总得有个说法吧？中国标准对股价。
1: 最忠实有所帮助的，中国标准目前都没有拿到中国移动的入网许可证，一定能拿到。
3: 董事会都没答应做中国标准，国际通行是，
1: 我们肯定会走中国标准。二位要是不同意的话，我们就召开董事会表决，公平公正的解决。我有个视频会议，二位自便。
0: 投票表决，这不就等于否决吗？他，刘涵，米兰达，黄林希，哎，妈呀，我觉得我入了坑。这样下去到什么时候才能套现呢？我投资是为了套现，又不是为了被套牢。
2: 谁不是这样呢？
0: 你都找谁谈过了？有姜薇。
2: 姜薇。
0: 他最积极。
2: 哦。
0: 也不奇怪，他是最着急套现的。可是没有用啊，他持股太少了，不够分量的。还有其他员工？
2: 那也不够。
0: 张海潮想做中国标准，就一定会被稀释股份。二级市场上，我相信黄仲凯和李东升都在大量购入灵通的股票，适当的时候团结他们，应该就能换掉张海潮。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也不喜欢，但是这个张海潮实在太让人郁闷了。

0: 回来了。哎，你这大晚上喝茶，不怕睡不着？给你倒杯酒啊。
1: 我本来也睡不着，酒就不喝了，能少喝少喝。毕竟是喝进过医院的，有阴影。
0: 以前有人跟我说，我还不信。哎呀，时间可真是个好东西啊。好像也没有什么阴影过不去啊。
1: 现在你黎东升这三个字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阴影，因为跟着你就会赔钱。
0: 嘲笑我？
1: 那倒不敢。哎，不过我建议啊，以后融资的事情我来做吧，给你弄个产业基金，帮你通过资本撬动整个行业，完成梦想。
0: 好意心领了，我能拿到钱。
1: 你怎么拿到？
0: 哼，拭目以待。
2: 我们到了北京，领导专家都很支持，却也担心我们拿不到入网许可证。海潮承诺我们的产品性能能做到现有欧美标准的两倍，当然这也意味着更多的压力和投资，必须质押股份，稍有不慎公司就会破产。
3: 老婆，这是我们结婚以后第一次一起来北京吧？
2: 嗯，
3: 我们去清华吧，去看看我的母校，我们相识的地方。
2: 好呀。

0: 可惜油桶跟电话亭都被拆了。是啊，还有很多新建筑。这个新清华学堂也是新的吧？
1: 旁边是校史馆吧？我们去看看。去。海潮师哥，真的是你啊！你们好。你是我的偶像，我也是电子系的。哦，
0: 我们可崇拜你了。
2: 谢谢谢谢，我也很高兴认识你们。
0: 那海潮师哥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再见，加油啊！
1: 再见。
2: 我没想到在这儿碰到韩超师哥。哎呀，
1: 羡慕他们。
2: 我老公现在都清华的大明星了呢。

0: 如果真的因为做了中国制止破了产，一夜回到了解放前，关心我的应该只剩下你了。那你还做吗？各位同学，请正面走。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刘捷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造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加入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 邓稼先逝世后，杨振宁给他的夫人许露西写信，信里说，希望你在沉痛的日子里多从长远的历史角度去看待他。邓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有意识的前进的，没有彷徨，没有矛盾。是的，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途径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过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能这样评估自己的人不多，我们该为稼先庆幸。
1: 各位同学，请正面走。你看，杨振宁是理解邓稼先的。那年，杨振宁从美国回来，邓稼先和他在甲组吃饭。杨先生就问邓先生：“你为国家做出了原子弹，国家奖励你多少钱？”邓先生说：“氢弹10块，原子弹10块。” 严先生笑了，说：“那不可能。”邓先生认真地回答。

0: 真的。杨先生说，你等我一会儿。然后他去了趟厕所，在里边哭了很久很久。
1: 十块。

0: 这么难的测试标准，就是专家在为难我们，你还是想这么干吗？我们就有实力去说服那些专家。嗯，
1: 我表个态啊，我也觉得挺好，这在技术上是个挑战，而且按道理，按照我们的标准，我们就能成为世界第一。
2: 都半个小时了，人呢？会还开吗？
3: 张总，我们这些人都反对，这是我们联名签字的信。袁二代也不支持吗？
4: 我劝了他好几天了，但是他说要征求大家的意见，要民主投票。我很理解员工们的心情。
5: 但是一个公司大部分员工还是注重眼前利益的，他们不会顾及到公司的长远利益。
2: 海潮，都这样了，你还不改变，在坚持什么呀？
5: 改变的应该是你们。战略眼光只能是少数人拥有的。听过那句话吗？只有牛羊才会成群结队，猛兽都是独行的。
2: 说得好，说得好。反正人呢，我是帮你约出来了，一会儿你就自己聊吧。但是我要说清楚啊，我们红木资本从来没有站在过你们这边。而且林夕，你知道到底什么是 TD 吗？
6: 不重要呀，反正海潮想做的事情我都会努力帮他完成的。干嘛这个表情啊？他是我拼命追来的人呢，我不得对他好一点。哎，姜薇，坐来坐。那你们慢慢聊，我后面还有会。先走了。
2: 看房子啊？有中意的吗？我们这些在外地打拼的，为了能在大城市存活，难免只看眼前利益。
6: 完全理解。哎，喝点什么？你好，柠檬茶。好的，稍等。你还单身，一套像样的房子，一辆像样的车子，可以提升你在婚恋市场的价值。但是这个呢，依然需要依靠领通的股票。我相信你的想法也跟大多数领通员工一样。
2: 可是黄总，我们不同，你很幸运。张总的眼里只有你，万分之一的好男人被你碰到了。我不知道我会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所以我只能靠我自己。黄总，我做销售的时候，
7: 我也是做销售的，
2: 所以我知道你的艰辛，我也是，一杯酒一百颗芯片，硬生生喝出来的。你业绩这么好。
6: 一定吃了不少苦，其实你来创业公司本身就是一场豪赌。你做销售也是为了让自己生活变得更好。那既然这样，如果有更好的机会，你为什么不试试呢？我是真心的希望你的生活可以过得比你期待中还要好。您凭什么让我相信你？如果
2: TD 做成了，你知道你的销售额能翻多少倍吗？ 你会包下整个中国市场，有些机会，一生只有一次。

0: 我是真心的希望你的生活可以过得比你期待中还要好。您凭什么让我相信你？如果TD做成了，你知道你的销售额能翻多少倍吗？你会包下整个中国市场。有些机会，一生只有一次。
1: 那万一失败了呢？
0: 不会失败。有你姜薇在，还有我们就不会失败。 再说，如果你是领通的销售总监的话，
2: 你是说你会给我这个位置？
0: 只要你足够努力。

0: 你一定配得上这个位置，我很清楚，你做的那些事情我不会再做了，所以我才把你调到销售部的。我的位怎么样你也很清楚，我还能再继续喝下去吗？我还能再继续每天出差吗？其实我也担心你，我担心你为了往上爬，把自己喝得像我一样。 如果中国标准做成了，我们就一定能成为世界领先。到那时候，就是他们来求着我们。我希望我能看到这一天。
1: 你好，您的柠檬茶。
2: 好，谢谢。

0: 喝茶吗？不喝茶。
1: 都结婚了，要沉稳一点。男人年纪大了，喝喝茶，静静心挺好的。你可真喜欢给我做主啊！谁让我总是能想到你的前任呢？我找你来就一句话：跟我一起做TD吧，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你不是刚把吴靠带卖给魏晋吗？干嘛不找他？
0: 小牛手机挺好的，
1: 小牛手机已经是全国第一了，干嘛还要投钱做这些不知道能不能商用的东西？但是你不一样，泰山手机排名不怎么样，不赌一把的话，任何一个企业做不到头部，都可能会灭亡。
0: 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啊！
1: 我们海潮啊，现在也是全国第一了。你这是干嘛？干嘛要做一个不能商用的东西？因为我不是人，啊！我不把自己当回事，而他们太把自己当人了，也太把自己的位置当回事了。
0: 你越来越自负了呀！
1: 如果有一天你能做到拥有不可复制的技术和资源的话。 你也可以这么跟我说，东升，我给你的时间不多，要不手机可不止你一家。如果你不想做的话，很多人愿意冒这个险，挤破头了也要过来。这个机会我可是给你了，你不拿，我就给别人了。
0: 让我想想，你找我来。 是想让我帮你对接有关部门，还有专家，说服药不企业加入 TD 联盟，有了联盟，规模才能更大。这样的话，全产业链都会启动 TD， 你也能最终成功，对吗？完全正确。我有个条件，我要成立产业资本，你必须入股，答应我，我帮你做 TD。又是资本。
1: 东升，你就不能脚踏实地，别玩那些虚的。
0: 背个书啊，500万，老毛病又犯了。当一个人身上毛病太多的时候啊，你真的不知道该哪个。但是呢，我也有无法复制的优点，不然你也不会看上我。那这样吧。
2: 我提一个要求，3天之内给我找10家企业愿意做中国标志，他们签了合同，我马上把500万打给你。
0: 有勇气。
2: 要做，就要形成战略联盟。是，我知道，500万确实有点离谱了。 现在事还没到大撒把的时候，你的意见我听明白了，我会跟他说的。好，再见啊。爸，你在干嘛呢？这么晚怎么还不睡啊？
3: 海潮回来晚，怕他饿了，给他做点夜宵。
1: 不用管他，公司有吃的。嘿，
4: 待会儿饿了得吃。
1: 爸爸。 爸，你是不是熬粥呢？好香啊，在外边就闻到了，
3: 闻出来了。

0: 别忙活了啊，爸。
1: 我问你，500万怎么回事？
2: 林夕，有话好好说啊。海潮，待会儿把夜宵吃了啊。哎，
3: 谢谢爸爸。
1: 爸，你别管了，你去休息吧。
2: 哎哎，待会儿吃了啊。
3: 放心吧，爸啊，我们会好好说的。您安心睡觉。
1: 回答我，500万怎么回事？
3: 老婆，
1: 做中国标准就给黎东升500万，你在干什么呀？
3: 调动行业积极性。
1: 你怎么不调动调动领通员工的积极性呢？大家跟了你这么多年，
3: 那不是一回事儿。
1: 那是怎么回事啊？哦，这些企业你让他们觉得跟着你做 TD 就有资助，所以一呼百应，你很开心是吗？
3: 只有这样声势才能搞上去，只有把声势搞上去了，很多企业才能够愿意做中国标准，这样才会推动市场，市场才能有积极性。
1: 那些企业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实实在在的是跟了你这么多年领通的员工，他们跟着你是为了有更好的生活。
3: 好，我知道，我明白，我保证他们最后一定能过得很好。
1: 你拿什么保证？
3: 我以为你很支持中国标准。
1: 我支持你，我当着外人的面我怎么都要给你面子。我可以去说服姜薇，说服所有人，让大家再等等你，再给你一点时间。但是我也心慌，房子一天比一天贵，我们的股价真的能跑赢房价吗？
3: 能。
1: 能，你能。张海潮，你什么都能，反正我说什么你也从来不会听的。你娶我不就因为吃准了我怎么都爱你，怎么都听你的，怎么都崇拜你，所以我说什么你从来都不用顾及我的感受。
4: 我投资那几家公司的股票跌得厉害了，我得回去看看。
5: 你回去看看有什么用啊？你又不能改变市场经济了。
4: 那也带烦了。哎，林夕，我提醒你啊。哎呦，
5: 慢点。
4: 你家公司是跌得最厉害的。
5: 我知道啊，我跟海超也觉得很可惜啊。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既然决定了要做中国标准，其他的事情也考虑不了那么多了。
6: 你说这个张海潮还挺有意思的。古人有句话怎么说的？哦，择一事，爱一人，终一生。这种像小说里的情节，在我身边也会发生。
4: 不过啊，你还真有意思啊，
6: 又不买房，也不买车，也不买包，就死心塌地的跟他搞公司。
5: 这你就不懂了吧？革命时代，有信仰的男人才最有魅力，有信仰可比有钱好多了。这能让女人追随着他，而且一生一世的都能追随，什么都不要。
1: 这说的倒是实话。哎呀，我也是没办法，我也希望股票能蹭蹭的涨，让员工们早日套现，过上好日子。但怎么办呢？在公司的发展上，我也不可能左右他的想法。既然改变不了现状，那就只有支持他喽。但是说实话，我可以理解，按长远来看，中国标准肯定是要做的。但是现在啊，确实是难了点。
4: 哎呦，管他呢！
5: 行了行了，你赶紧找吧，我帮你收拾。
7: 在没有 TD 之前，我们只能跟在欧美后面去引进仿制一些像样的产品。有了 TD 就不一样了，这是我们完全自主的技术。有主导权，我们可以构建从系统到基站到终端的全产业链，能提高全产业链的技术能力，我们有机会都成为第一名。
8: 你讲到七情上面，我就怕一将功成万骨枯，而我就是那个万骨枯。
7: 创新说不定能创出一条血路来，你要是按照原来的道路走，就肯定会挨打，因为落后就一定会挨打。
8: 那如果我去做了，国家不及时拍牌照，我怎么办？
7: 我们不担心会延迟商用，我们起步比较晚，产业化落后于国外标准，要做出来需要时间。其次，我所做的事情就是建议政府

0: 适当的时间给我们发牌。你要相信我们的政府是充满智慧的，一定会在合适的时间给予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抓住这次难能可贵的机会。
1: 我们已经成为863计划的一员，准备接受3D 测试。我们领通承诺会在2个月内接受863专家组的检验。
0: 我们泰山手机也会在 TD 支持下做一批手机供实验用。
2: 可是 TD 还没有拿到中国移动的固网许可证。
0: 我们很快就会拿到许可证。
2: 那需要多久呢？
0: 很快。
2: 为什么？你哪来的把握？
0: 为什么？因为我是李东升。
3: 这个 TD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你主持人讲非得搞，
0: 我让他弄的，
3: 搞得成搞不成吧？
0: 这是国家战略，放心吧。
3: 你确定是国家战略政策？
0: 当然确定了。
3: 那我们是不是也跟着一起搞一搞？
0: 你们确实可以有所贡献。
3: 讲，我们该怎么办？
4: 东升确实是鼓动人心、合纵连横的一把好手。他很快就说服了许多企业加入 TD 联盟，就连薛阿土和欧阳崇良都暂且放下逐利之心，一起积极推动。黄仲凯对这两人毫不在意，甚至嗤之以鼻，以为是海潮和东升黔驴技穷，只得滥竽充数。没想到，却是他错了。
5: 怎么样，这次我爸也算帮到你了吧？
0: TD 联盟又多了不少人，
5: 那还不是因为你一流的号召力。
0: 你品味也不错，钱已经打到你账户了。 TD 联盟是一个拥有人脉的好契机，所有成长起来的企业我都会投钱，你呢也投点，能赚。
5: 投什么怎么投我还是得按照规矩来。不过提前恭喜你啊，领通这两天的股价很不错，你应该赚了不少吧？
0: 没进口袋都不叫赚。股市嘛，瞬息万变，关键是要学会及时离场。
5: 懂得落袋为安了，长大了啊。
0: 老了。
1: 谢谢你啊。
0: 别臭美了，你以为我都是为了你啊？我是认为你跟我说的话有道理，如果不换到泰山手机不可能当老大，而且做手机主板也比芯片要便宜得多，我没那么大压力。
1: 我知道你也在二级市场上做空或者做多我们的股票，赢来的钱可以拿去做研发。
0: 你这个话的意思就好像是说你张海潮永远是对的，只要跟着你混就能有饭吃，而且这碗饭还挺香。
1: 我想出来的这些招数是可以重塑世界通信格局的，跟着我的人可以见证历史。
0: 见证历史。
6: 祝你生日快乐。哇，
7: 大一岁了的宝贝。
8: 哎呀，亲亲，哎呀，真好看。喜欢爸爸给你买的公主裙吗？
9: 喜欢。
8: 嗯，喜欢啊。那爸爸明天再多给你买几条好不好？
9: 汤尼说他给我买，不用你买啦。
10: 汤尼是谁？
11: 汤尼是他幼儿园同学。
10: 什么同学？
11: 什么什么同学啊？一起吃饭，一起玩，一起上课，一起睡午觉的同学啊。
10: 男同学啊？那不行，开学之后我得陪他一块去幼儿园。
11: 你去那干嘛？管什么用？哎
12: 呀，海潮，你这样可不行，妮妮长大了以后她也得嫁的人，那你怎么办呢？哎，
11: 这做爸爸的就是这样，这么小就开始担心女儿，
13: 护犊子。
11: 你现在想这个太早了，你还是早一点实现，带她去买公主裙，不然的话你女儿就该念叨你，她去学校念叨的话呢，托你同学就该给她买了。好，
10: 行嘞。来吧，咱们
11: 来吧，吃蛋糕。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哪有？谁来了？
1: 我去看看。
2: 哎呀，这个蛋糕漂亮啊！
0: 看看谁来了？
1: 来来来来，进来进来。

0: 对对对，先切蛋糕啊！来来来来，哎，来，我是个换子，来站起来，站起来，哎，一二三，
1: 生日快乐！高兴不高兴啊？
2: 开心，
1: 开心吧。
0: 你先睡觉好不好？他们都等着我呢。
2: No, I don't want to do that. 而且怎么又是这样啊？我回到家人都没有了，你都不跟我商量一下。这次真的很紧急，哎，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每次都说，哎呀，中国人勤奋努力，一个人当三个人用。我之前不相信，我现在是信了。打我向你保证，这是最后一次。每次都是最后一次。 我们需要一个假期。哎呀，
0: 答案。哎呀，
2: 我之前在Brian那边都是有假期的，我们不能总是想着工作，得休息一下。
0: 好了好了，最重要的测试开始了，我先不和你说了。哎，等会儿。这样，你回美国休息一段时间，然后你去散散心，我保证我每天都给你视频，好吗？
2: 时时刻刻什么呀？你现在都陪不了我。
0: 我现在就订票，我给你订最好的酒店，给你订。哎，行了，先不说了。
3: 大哥，你都不困啊？不困不？我经常洗冷水澡，精神好。冷水澡啊？你想克己复礼，不沉迷女色，好好工作啊？这，你也太损了。韩咋的？看他的表情，真的？啊，你真不是一般人，张海潮。<笑>要不你也试试？哎，我觉得这个更适合你，真的试试看，这对你好。
4: 看住你啊，我好着呢。哎呀，我们三个这样真好，吵架也好。
5: 1号线准备完毕，2号线准备完毕，3号线准备完毕。
6: 好，测试开始。
7: 从中国提出 TD-SCDMA 标准的那天起，失败论不绝于耳。如中国在其他领域努力摆脱附庸所遭受的非议一样 ，TD 作为全新标准，其产品能否获得成功被所有人质疑。仿佛高科技领域，我们只能跟从西方的脚步，做不到自主创新，而只有自主创新才能让我们走入世界级的主流市场。

0: 张海潮这么大张旗鼓做 TD 芯片，他有什么内幕消息吗？
1: 肯定没有内部消息，他只是参加863计划测试而已。
0: 这不是疯子的行为吗？
2: 可能想要先做出来，让国家下决心用 TD 组网。
3: 他们就这么强吗？一个新的标准能影响组网吗？
2: 会不会有奇迹？也许我们都低估了中国政府做中国标准的决心。
0: 我有个想法。
4: 什么想法？
0: 世界通讯大会。
5: 这几个月以前，世通会没说非要做同频组网，现在搞突然袭击。
1: 一频组网和同频组网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芯片几乎要彻底重新设计，这可不是一天两天能完成的事儿。
6: 很显然，欧美国家同意中国标准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过我们能做出来。现在拖延时间，就希望我们国家赶不上3G的浪潮，给我们设置障碍。
7: 那我们就想办法消除这个障碍，让他们彻底认输。
6: 那现在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几个制定标准的部委出面，他们也不肯让步吗？
7: 这不，就这两天。

0: 很多领导都出面去争取了，可回答还是一样。
1: 能让他们感觉到如临大敌，更能说明我们的策略是正确的。
0: 但是他们的理由也是能站得住脚的呀。大家想想啊，毕竟啊，欧美制式是同频组网，我们要想做出来一频组网，他们说我们是想节省时间，弯道超车，这话没错。
2: 那我们是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
0: 有，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大家相互妥协，现在给你们6个月的时间，你们要做出一款同频组网的芯片，这样世界通信协会就会承认我们中国制式的核心产品是符合国际组网标准的。
1: 他们敢提出这样的条件，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件事情根本就没有可能，太难了。一枚芯片的诞生至少需要好几年时间。
0: 海潮，董事长，过去这些年里，你们曾经把许多不可能变为了可能，我们中国也曾经把许多的不可能变为了可能。所以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我希望你们能够众志成城，带着使命和责任，要让全世界都看看我们中国人有什么不可能。
3: 领通的股票再度大跌，今天已经停牌。没有人相信我们能在6个月内做出同频组网的 TDS CDMA 芯片。东升觉得，与其不眠不休，不如走捷径，搞定世通会。但海潮坚持技术突破，要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人的科技实力。在1G、2G 时代，虽然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但由于我们不主导技术标准，利润被外企占有。想要3G 时代成为世界主流，这是一次最大的考验。

0: 你这完全是把人当动物用。我答应你，这是最后一次。
1: 我每次都很相信你。
0: 你再相信我一次。
1: No, I don't want to do this anymore.
0: 这是中国通讯芯片赶超西方唯一的机会了。
1: It's ridiculous. You're all crazy.
0: 张
1: 海潮呢？是不是为了你们的中国知识就不把人当人了？

0: 怎么了？你知道我们的骨架有多难看吗？知道，但是你要相信我，这些只是暂时的。其实我都不想再跟你聊TD，我甚至都不想再听到TD这两个字。我相信，所有员工的太太都跟我一样的想法。
1: 对不起，老婆，你辛苦了。我知道你会有办法去说服那些太太的。
0: 我可以一直跟着你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我也可以让爸妈来给我们做好保姆当好后勤，我也可以去说服所有的太太们都咬着牙支持自己的丈夫。但这件事情不持续。
1: 但是，只要国家下了政策的话，政策？什么政策？你们那个组网的事情解决了吗？什么时候才能解决？我们投入了那么大，到现在。

0: 依然没有任何成果，有的只是没日没夜的忙碌。你知道明儿你得多生气吗？
1: 我再去找找刘涵，跟他一起劝劝明儿的。海潮，
0: 你到底，你是不是着了什么魔了？我们在清华校史馆的时候，你跟我说了邓稼先和他太太的故事，我真的特别的感动。 但是你有没有站在邓稼先太太的角度想过，28年见不到自己的丈夫，她过的是什么日子？你不能为了你的家国情怀，让所有员工的太太们都跟着你没日没夜、没完没了的等下去。时代不一样了，海潮。

0: 流逝的是时间，是陪伴，这些你拿什么补偿？
1: 老婆，
0: 算了，我知道我根本就说服不了你，我不明白，我明明自己就没这个本事，让我自己安静一会儿。

0: 你说吧，他们以前呢挺好的，怎么这公司上市之后啊，是天天吵架？
1: 哎呀，谁知道呢？哎，你别为这事儿太着急了啊！
0: 你说我能不着急吗？不是为小三儿吧，也不是为了钱吧，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1: 哎，要不这样，你找林夕谈谈，叫他别做这个夫妻老婆店了。你想想，两口子一个公司，能不吵架吗？
0: 你别瞎说了。
1: 怎么瞎说？明摆着的。

0: 都听了好几首曲子了，再不说正事儿，尴尬。
1: 你知道我想谈什么？
2: 你我应该联手抓一下张海潮。
1: 我知道你在二级市场一直在收购灵通的股票，我也是。股价继续跌，我们继续买，直到我们有权利让张海潮走人。
0: 然后呢？
2: 然后就由你来当灵通的 CEO。
0: 你觉得我为什么会答应你？
2: 因为你有欲望，不甘心，跟我一样。凭什么领通是你跟张海潮联手一起创办的，光芒却在他张海潮一个人的身上？我可以把光环放回到你身上。李董事长，你需要我，那同样道理，我也需要你。
3: 给你时间考虑。

0: 什么朋友，什么夫妻，一旦走上创业这条路，算得了什么？
1: 你就那么笃定？

0: 你想想，我为什么这么针对张海潮？不甘心。李东升不也是吗？眼看 TD 做不下去了，没法商用。做 TD 那些人怨声载道，这么好的反水机会，李东升会不要？看见了吗？这就是人性。
1: 你想好了？
2: 想好了。
1: 不后悔？
2: 不后悔。
3: 24块？
2: 是。
3: 跌到24块，张海潮会彻底失去灵通。
2: 他已经质押了不少股份， TD 显然上不了马，固然要停牌，但是很快就会再复牌。在复牌的时候，我们拿回灵通。
4: 菜给你们洗好了，慢慢吃啊。
5: 谢谢阿姨。
4: 谢谢阿姨。
5: 不客气。阿姨休息吧，我们自己来。
4: 好，你慢慢吃啊。
5: 这李东升怎么天天不在家？你们结婚才多久啊？他一直这样啊？
6: 他不是跟海潮搞那个 TD 联盟吗？天天在外面应酬。
5: 哎，今晚上要不是你俩喊我吃饭，我也在外面拉投资呢。
7: 你也别说子夏，你说说我们两家的那两位，不是在测试就是在实验室的。
5: 哎，明儿的辛苦了啊，实在是对不住你。多吃点，多吃点。
8: 那俩丸子是我下的，你给我来点呀。
5: 下的下少不了你的，好不好？
8: 你这人就老偏心，真的。
5: 我这不是觉得对不住明儿的吗？你看着人家怀着孕是吧？跟刘涵结了婚，孩子都有了，蜜月都没度呢，搞得那刘涵跟嫁给了海潮似的，天天都在实验室。对不住，多吃啊。
7: 好。哎，我当时喜欢刘涵呀，那也是因为他又认真又努力。但我现在真的是太恨他又认真又努力了。
5: 我跟你说这事儿，要怪你就怪那个神经病张海潮，才半年就要同频组网，他竟然还答应了。
9: 骂得好，你就应该骂他。我每天心里骂他800多遍，
5: 有什么用呢？当着外人的面还是得支持他呀。我总得跟他说，没关系，你忙你的，你有我照顾，爸妈有我照顾，公司除了技术上的事情什么都有我照顾，谁来照顾我呀？对吧？女人怎么那么难啊？
8: 你都难了，让我们俩怎么办？张海潮对你够好了，方方面面都给你安排好，照顾好，你别抱怨了啊。
9: 你难怪气我这样啊，你舒服了是不是？
7: 但是海潮再怎么爱林夕啊，他还是男人，好多事情他还是不管。
9: 真的，
7: 你说说怎么总是问我们女人怎么来平衡事业、平衡家庭？怎么没有人去问问他们男人呀？嘿，因为男人他不需要平衡。看看到时候孩子生出来了，他们怎么办？
5: 哼！哎，说到孩子，你怎么样啊？东升现在不搞技术了，时间也自由，你不打算提升日差？
8: 你就甭操心了，先让 TD 落定再说吧。况且我也不闲呀、啊，主要你看李东升那个样子，他能当好一个爹吗？
5: 那也不一定。
8: 哎，但我觉得刘涵会是一个好爸爸。
7: 但是他一周能回家多少次啊？每次我在实验室看到他，我都心疼。啊，有的时候我还在想，要是没有回国的话，
5: 你别想了，根本就不会有如果，他们一定会回来的。无论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一定会回来，发展我们中国自己的半导体事业。上次我跟海潮回了趟清华，去校史馆看了看，哎，真的让我挺有感触的。不说了，来吧，敬我们伟大的邓稼先同志，
8: 敬海潮、东升和刘涵，
9: 敬我们自己，
8: 来，
9: 干杯，
8: 干杯，
9: 杯。

0: 哎，
1: 嗯，
0: 别睡了，来，哦，干了，
1: 少喝一点对身体不好，
0: 不差这点了。海超，
1: 嗯，
0: 其实这些年跟着你突破一个又一个难关，我挺高兴的。
1: 这个我怎么听着像是向我表白啊？
0: 你太老了。
1: 干了，这个公司就只剩下你一直支持我了。
2: 企业因误判中国发展 TD 的决心，自绝于中国主流市场。期间又遇金融危机，中国公司抓住了机会，逆势而上，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3: 领动复盘之后，股价一直在涨，七月奥运会就要开始，是中国标准通信制式。我们做空领动那么多股票，现在根本还不了，怎么办？
4: 李东升，到底怎么回事？
5: 我没干什么。
4: 是你跟我说中国标准不会上用的。
5: 是你觉得同频组网做不出来。
4: So you fucked me. You fucked me!
5: Brian, 我跟你说，你最好对我客气一点，你还得跟我借股票呢，乖。
4: It's a setup. It was a setup!
3: God damn it!
4: 张二成，
6: 是你先卡了我一刀，否则半年前，算了，懒得跟你说了。现在美国的经济局势不太好 ，TF 的股价大跌，你的好几个股东对你非常的不满意。我劝你赶紧回美国去，好好的整顿整顿你的 TF。
7: 别一不小心被我给收购了。谢谢你。站在我这边，
5: 我虽然站在你这边，但不代表我同意你的做法。
8: 耍耍滑头就行了嘛，我都让黄立希劝你了。
7: 我不想我的成功建立在沙石上。
5: 这么多年了，还是没变，死要面子，
9: 不肯向外部势力低头啊。我觉得徐阿土他们也没什么错，
5: 就是苦了我们韩子。
8: 你得喝了多少功能饮料啊？
10: 我没事，我最爱喝的就是功能饮料。
5: 那你活该。
7: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又赌赢了。
5: 赢是赢了，但是你要安抚很多人，员工、股东、员工的老婆、股东的老婆，一个都不能少。
11: 发巨额奖金，放大长假，
5: 精神安慰，懂吗？新闻发布会之前没人睡得着觉，辗转反侧。
0: 你不要啰嗦了，都等着我们庆祝呢。
7: 你台词背好了吗？
0: 好了，
7: 试试看。
0: 请。经过了5个月零26天的重复性验证，由领通开发的芯片测试正式成功。这是 SOC 级的 TD-SCDMA 和 GSM-GPRS 双模多频的核心芯片，可以提供384K 的数据服务。这个产品的大小呢是13×13毫米，
10: 也就相当于这个硬币一角钱的这个钱币的大小。啊，
0: 该系统级芯片的这个集成技术在世界上大概有4个重要的技术突破。第一，这是世界上首次手机核心芯片的硬软件的整体开发，以达成硬软件功能综合最佳规划以及合理功能划分。第二，它突破了芯片整体结构优化设计。第三，它突破了芯片各功能块之间的有效通讯方式。第四，
10: 它集成了超过4000

0: 3万晶体管，是现在世界上集成度最高的手机核心芯片。
1: 太好了！

0: 现在红木资本对张海潮评价非常好。
1: 我知道。
0: 他的威望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1: 我也知道。
0: 我原以为你会和黄仲凯联手对付他，拿回灵通。
1: 在这个过程里，我也拿了不少灵通的股票，未来还是有机会的。我要的灵通是一家冉冉升起的公司，搞得一团乱，有什么意思？

0: 你还是有野心的喽。
1: 我当然有野心，我在等一个真正的机会，到那个时候，就算张凯超输给我，也能输得心服口服。
2: 没错，有些人喜欢看到别人摔跟头，
1: 摔得越惨越好。但是呢，我不想成为布莱，因为那样的人永远赢不了张海潮。
0: 你倒是让我对你有点刮目相看了，
1: 露馅了吧？我就说你从来没有相信过我。
0: 我不信任你，为什么会和你结婚呢？
1: 不用解释了，真正真诚自信的人从来不解释。
0: 我不真诚，还是我不自信啊？所以你更欣赏那种一句解释都不给你留就离开华强北的人？

0: 二位还忙着呢，吃饭吧。TD 马上就要商用了，股价也涨了，别忙了。战少，我跟你说啊，人家韩子从小就老实，你可不能压榨他。
1: 我们的 TD 还不够成熟，要想商用的话，还是得
0: 商什么用啊？商用你得把饭吃明白，是不是？
2: 好的，就让张海潮请你吃点好的。
0: 人家结婚之后连蜜月都没度上，啊？你看看这，看这黑眼圈，你看这个累的。米兰大不心疼你，我心疼你啊！你快把衣服换了吧，快。
3: 不过既然说到这儿了，海潮，我跟你说正经的，我可能还真得请个假。我呢已经订了太平洋航线的游轮，我打算带米兰达好好玩玩。他吧，平时嘴上虽然总是埋怨我，但行动上还是很支持我的。怀孕了都不肯告诉我。
4: 啊？真的假的？
0: 你挺能藏事啊你。
4: 那我们家妮妮不就有弟弟妹妹了吗？哎，我跟你说啊，上映一旦落定了，我一定给你放个长假。那别干了，咱们去吃个馄饨摊吧，庆祝一下。
3: 那我今天得点两碗加鸡排的大排面。
0: 吃什么大排面？这么大事吃馄饨摊啊？跟我说走，带你吃点好的，顺便教教你啊，怎么能够把蜜月给度明白，是不是？
3: 我要当爸爸的时候，你不要瞎说。
0: 你想什么呢？我是让你假装不知道米兰达怀孕，人想给你个惊喜嘛，是不是？行，别弄，还弄，吃饭去吧。
4: 好，哎，我跟你说，你这些不能听他瞎扯，还是听我的，我有经验。

各位领通的员工，我是张海潮。我写这封信的时候，心中充满了愧疚。我知道陪伴领通创业，大家都有很大的牺牲。企业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是所有员工的。我的一个决策关乎那么多人的命运，难免会紧张。 我坚持做中国标准，很多人不理解。但有些事情就是宿命，有些事情我们必须为国家做到。我张海潮把公司带到上市，我也一定会把领通做成全世界最好的通信芯片企业。

0: 会是你们和你们家庭一生的保障。请给我一点信心，请给我一点信任。
1: 哎，慢一点。
2: 怎么了？在这之前工作再晚不都能跑吗？
1: 我没事，我是怕你跑不动。
2: 我跑不动？哎呀，你要是不行那就随便走走吧。哎，
1: 讲道理，我什么时候不行过？我是怕你累着。
2: 还我累呢？你都多久没有陪我跑步了？以后不带你跑了，我自己跑。真是的。
1: 反正现在工作告一段落了。我以后天天陪着你跑。
2: 哎，真的。
1: 哦，对，咱们那个游轮的票已经出了。哎，最豪华的房间，在房间里就能看见海。然后等我们环游一圈世界回来，我天天带你吃米其林。
2: 可以哦，都米其林了啊。子夏教你的啊？
1: 用他教。
2: 哎，那我们就可以在甲板上，是吧？哎呀，看着点小夕阳，吹着点小海风，好浪漫。我们俩认识那么多年了，从来都没有拉着小手一块儿开开心心的浪漫的去旅游，是不是？
1: 补上，必须全部补上，加倍补上。
2: 还补补补，逝去的时光能补得回来吗？而且你看了吗？张海潮那封信，
3: 什么要争做世界第一，
2: 真的资本家都没有他心黑。
1: 就是，做什么世界第一，老子不奉陪了，老子不理他，就陪着你。
2: 好，行，那我就先听着啊，等你做到了再说呗。反正嘛，我俩也没有什么浪漫可言，我就告诉你个事儿，就是你要做爸爸了。你可别在后面偷偷躲着哭啊。你干嘛呢？你躺地上干嘛？你别逗我了。刘涵，你怎么了？刘涵，来人呐！刘涵，刘涵，刘涵。

0: 兰兰，你还千万不能动气。你肚子里还有孩子呢，想开点啊！海潮，海潮，你怎么了？啊，你是不是想哭？你想哭你就哭出来，你别憋着行吗？
1: 黄灵溪，你在干嘛？你安慰他，你应该去看看 Miranda， 他现在死不了。
2: 海潮，
1: 张海潮，这是我家，滚！

0: 从美国专门让人给你带的，生姜就不用用，你可以试试这种防脱的。
1: 行行行，哈萨克斯坦，到这个澳大利亚，到坦桑尼亚，全部都行。

0: 游轮的票已经出来了，最豪华的房间，在房间里就能看见海。
1: 做什么世界第一？老子不奉陪了，
0: 老子不理他，就陪着你。

刘涵每天要坐在这个椅子上工作超过14个小时，还不算其他的工作时间，这些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吧？知道了你也不会在乎。你每天都说你要让领通所有的员工都过上好日子，可实际上呢，你就只在乎你自己，你哪儿管过其他人？你哪儿在乎过刘涵？好歹你和刘涵也是同学一场，你不好意思去麻烦他人，那就欺负刘涵。可刘涵是最支持你、最帮你的人。别人都可以背叛你、离你而去、对你不管不顾，只有刘涵，他拿命在帮你。你呢？

喂，你好，请问是刘涵先生吗？您预定的豪华游轮环球旅行就要开始了，请问您什么时候有时间？我们私人管家会给您送去行程表，并安排船上的活动餐食。

0: 今天北京奥运会对外公布，中国将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提供 3G 通讯服务，
1: 并且同时提供中国国产 3G 标准 TDS CDMA 手机终端等一系列服务。
2: 中国运营商出面牵头这件事，
1: 在奥运会期间是因为 TD， 这是一个很大的信号。中国已经是全世界最大二 G 用户基地。
2: 3G 时代来临，中国的市场只接受 TD 怎么办？
3: 不可能只接受 TD。
1: 但看这个势头，是有肯定要执行的。现在联通是 TD 联盟的核心公司，它吃透了政策红利。我们的凯云却没有做 TD 制式的手机芯片，完蛋了。
4: 这不都是因为李东升？李东升给我们错误信息，对不对？他跟张海潮两个人，这下好了，张海潮活生生把刘欢害死了，人死了。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张海潮的报应。
1: 这样说不好吧？
4: 有什么不好啊？又不是你我害死他的。我跟你说啊，这种没人性的人，全社会都会指责他，他也不得好死。

0: 睡了，睡了，平安定睡了。哎呀，得亏让他住你这儿了。我看你也想住我这儿吧？嗯，可能是。怎么了？有隔阂了？不知道。
1: 反正结婚这么多年，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我就看着他，成夜成夜的吃安眠药，还睡不着觉，弄得我也睡不着。
2: 他活该。你差不多得了。
1: 自找的。也许东升是对的。你说我理解他吧，也确实。 搞技术的不都这样吗？但其实我也不理解，我可能有点后悔吧。啊，我不知道。

0: 林夕啊，
1: 对吗？
0: 回来了。
1: 那么晚还不睡啊？
0: 海潮一直都没睡，我看他买了安眠药，可是这东西啊，不能够多吃的。
1: 我知道了，我会跟他说的。你赶紧的睡觉去，
0: 那你也早点休息啊。

从这天开始后的几年，海潮大概吃了几千片安眠药。据说每个创业者都会有这样的时间段，在清醒和昏睡中反反复复的徘徊。

0: Stop, Brian. 张海潮，
1: 他不是人，你也不是人。
0: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同频尊网是你搞出来的事情。Stop lying to me.
2: 最近因为 CTO 的过劳死，你处于风口浪尖，还被人扔了鸡蛋，大家叫你黑心老板，你知道吗？
3: 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名字会被这四个字代替吧？
2: 你难过吗？
3: 黑心老板吗？没有。但是我的兄弟走了，我会难过一辈子。
2: 听说你压榨了他，你后悔了吗？
3: 创业公司的工作量是十分十分巨大的，我确实对不起他。
2: 所有的人都说你错了。你自己觉得自己错了吗？
3: 我是一个不会走捷径的人。技术创业者如果抄小路的话，这个公司就完蛋了。
2: 假如时光倒流的话，你还会这么做吗？
3: 他们胁迫我们做同频组网，如果我们做不到，那不就是我们国家认怂吗？但是我知道这个事情是背后谁怂恿的，我会反击的。
2: 张总，你说的是 TF 的黄仲凯吗？
3: 我说的是一个根本就不知道公平竞争的人，但是我会用公平竞争的方式让他知道谁才是最后的赢家。
2: 赢了事业，输了兄弟，是你要的吗？
3: 我已经输了兄弟，所以我要把领头做得更好，弟弟做得更好，我才能对得起他。以前有他陪我，现在我把自己变成了他。我要把两个人的目标、两个人的愿望都加在我自己的身上。
2: 你就不怕输掉所有的亲人吗？
4: 今天呢，我们应该要讨论一下谁来接替刘涵这个问题。本来 Miranda 是个很好的人选，但是
3: 我来接替。
5: 你要兼任 CTO，
3: 不然呢？目前为止还有更合适的人选吗 ？TD 马上就要商用了，面临很多的技术问题，除了我亲自带队，你们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我已经跟你的红木合伙人谈过了，我需要增加投资，扩大产能，迅速占领亚洲市场。我还要做几个并购，你们放心，领通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4: 你们什么时候开的会啊？那天我怎么没在？
3: 我们都是自己人，我觉得没什么。我现在没有时间给你争辩这个，我的一分钟要当成两分钟来用。
5: 销售总监的问题你怎么想
3: ？TD 市场还需要开拓，目前为止黄林熙还是最合适的人选，姜伟表现也非常出色，可以升任销售副总。一年之后市场稳定了，我们再重新排列职位。
6: 依照目前的情况，人员稳定最重要。
5: 舆论现在对我们领通有些负面消息，不利你的形象。
3: 我会想办法修复的。好，这个议题结束了，我们下一个议题。
7: 他真的太嚣张了，刘涵去世的事都没有改变他嚣张的那个死样子，直接跨过我去找我们总部来规避可能出现的矛盾。
8: 你不服气啊？
7: 我当然不服气，我就像个打杂的，我前段时间天天往领通跑，净给他收拾那些烂摊子。你为什么不能是领通的 CEO 啊？我可以说服 Miranda 去当 CTO， 我们重新组盘不好吗？
8: 你这么说是因为愤怒。

0: 还是因为别的？我愤怒啊！刘涵去世了，Miranda这个样子，你不愤怒吗？你要是信任我，冷静点。你们看采访了吗？什么采访？庄海潮的采访。他说他没有错。
1: 回去的机票，你打算明天还是后天？
0: 你别想喝多了，休我家挺好的，我也不会像他们这样子到后来过劳，那也不值得。你说美国董事会那帮人怎么这么没有远见？凯因遇到了一个点点的困难，就要出售凯因。你知道，如果所有的股东都是这样的话，领通该卖了多少回？美国人的想法本来就跟中国不一样。 这点你跟我应该最清楚。我们这群人就是这样的啊，既不是美国人，也不够中国人。

0: 先生，我是海潮，我知道你跟 TF 的股东们很熟，我想全面收购 TF。
1: 虽然现在 TF 股价很低，但完成收购依然需要一大笔钱。
0: 您会支持我的不是吗？叶翠也会支持我的。收购完成之后，我会采用 TT 制式的手机导航芯片，在美国股市低迷的情况下，这难道不是一剂强心剂吗？
2: 操魂葬礼存量调标调标时谁标日问答新的观众。
3: 张总，朴代表的意思是您想签约战略合作协议是吗？
0: 欧美市场在 CDMA 芯片方面是非常的强势，所以我们只能吃点剩饭。我认为我们几家亚洲的大企业应该联合起来，当然如果你们愿意跟我们战略合作的话，我可以把我们领通的 TD 专利分享给大家。如果你们想要分享中国市场，这对你们是大有好处的。合纵连横是我们面对强敌必须要走的战略，否则我们将来的路会非常的难走。尤其是那些强国，想要从他们的手上抢到订单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所以我认为我们将来必须要互相信任，精诚合作。

0: Yeah,
1: yeah. Okay.
2: We're really inspired. How about you draft agreement by this weekend?
0: Okay. Yeah, I can do it.
1: 突然接到导师在美国去世的消息，急着去参加葬礼，却连跟海潮交代的时间都没找到。
3: 哎呀，大虾来了！你最爱吃的啊！
4: 爸辛苦了，吃饭吧。
3: 哎，明天你几点的航班？
4: 下午的。
3: 哦，你导师对你有恩，他的葬礼说什么你都得去。
4: 嗯，那个我走了，这段时间就辛苦你们照顾好妮妮啊。
5: 你放心去啊。海潮最近的压力啊实在是太大了。
3: 是。
5: 刘涵的事情啊。他还没过去呢，
3: 没那么容易就过去的。哎，你多体谅他啊！
4: 给他发信息了，告诉他我要走，也不知道收到没有，没回我。

0: 你终于来了，我已经收到了，我们联手全面收购 TF。
1: 收购了你就对得起韩子了？
0: 这是他的愿望。
1: 你不是他，你怎么知道他的愿望是什么？
0: 他的愿望就是做全世界最好的芯片。
1: 除了这些呢？韩子还能有点别的吗？享受美好的家庭，见证孩子的成长，好好孝顺父母，和米兰达一起白头偕老。这些他都看不到了，他离开我们了。
0: 我需要稳定大家的情绪，我需要带着领通一直走下去。
1: 好，一直走下去。从今往后我不认识你。
0: 你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句话？
2: 你要我跟你说什么？你要我跟你说什么？他是我朋友也是你朋友，他死了你满意了吗？满意了吗？
1: 绝交。

0: 喝点什么？
1: 不必了。黄总，你有什么事找我？我下午还要去见个客户。
0: 不用着急，好事儿。待会儿你见客户的效率肯定会更高的。服务员，来杯拿铁。领通的销售总监江薇女士，欢迎你。
1: 张总同意了。
0: 我同意，他就同意了。
1: 也是。
0: 姜薇，我有点急事要去趟美国，这段时间你的表现我全都看到了，你工作很努力，也付出了很多。
1: 黄总，我之前其实前段时间我都有点寒心了，因为我自从到了销售部以后，我没有一天不想着怎么能多卖出一单。你做的事情我都做了，你没有做的我也做了，但是好像我的付出并没有引起你们的重视，张总也只是看到了你以前的努力。
0: 海潮那个人的性格你了解？
1: 我了解，我了解。他的眼里只有你，他也很在乎你的感受。
0: 他忽略了你的努力，但是我看见了。也许在男人心里，他们就是觉得女人面对女人其实更多的是敌意，但是他们不了解，只有女人更能理解女人的不容易。海潮限制你其实也是为了保护我，你多见谅。但是我希望，优秀的女性没有天花板，在男人主导的商场上我们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我们必须抱团取暖，互相帮助。
1: 谢谢黄总，名片我收下了。我有个问题，您为什么会选这个时候？
0: 其实这件事情我考虑了很久了，但是公司才刚刚 IPO， 自从刘涵去世之后，反正整个公司的氛围我是一天也不想多待的。
1: 我明白。黄总您放心，以后销售部的业绩绝对不会比以前差。
0: 我相信你。

0: 来来，吃我做的菜。
1: 我也会做饭，真的。
0: 你做的不行，你就骗骗张海潮那种理工男还行。
1: 现在还行，改天我做了给你尝尝。
0: 行，那试试。哎呀，
1: 我们家小翠的菜就是好吃。
0: 那是那是。来呀来呀，快！

0: 丽倩，我在上海学了一道新菜，叫腌笃鲜，你喜欢吗？
1: 当然了，我从小吃到大的。那我现在炖着呢，一会儿你尝尝。
0: 那我肯定好好挑毛病了。哎呦，这……
1: 哎呀，你可真好呀！你说要是没有你，我在美国可怎么办？
0: 是呀，我是挺好的。你们海潮啊，也找我借了很多钱，你知道吗？
1: 是吗？说要合纵连。

0: 李姐，我在上海学那道新菜叫腌笃鲜，你喜欢吗？
1: 当然了，我从小吃到大的。那我现在炖着的一会儿你尝尝。那我可得好好挑毛病了。哎呦，真是！
0: 哎呀，你可真好呀！你说要是没有你，我在美国可怎么办？
2: 是呀，
0: 我是挺好的。你们海潮啊，也找我借了很多钱，你知道吗？是吗？
2: 说要合纵连横，还要收购 TF
0: 呢。哦，我还真不知道。哎，这个张海潮现在事业做得这么大，这么强，林夕，你怎么越来越……

0: 沉默了呀？那当然啊，领通啊，毕竟是他的事业呀。哎，你这话说的，谁不知道呀？领通这几年的市场都是你打下的。不能这么说了。不过这些年啊，真的忙忙碌碌，确实陪家人的时间太少。你越来越不像我认识的那个林夕了。是吗？
1: 你不觉得人生很无常吗？亲人、朋友，说再见的时候总是很容易，可突然哪一天真的想再见的时候，就却再也见不到了。
2: 你这说的我难受啊！你最近参加葬礼参加多了吧？
0: 哎呀，好了好了，影响你了。
2: 哎呦，真是的。哎，
0: 谁啊？我去看你了。

0: 哇哦，叶翠女士这品味 ，very classic 啊。
1: 喝茶。
0: 我听说你这趟来是为了参加教授的葬礼啊。
1: 看来你对海潮的关心真是超乎我的想象，连我来做什么的都打听好了。
0: 没办法，控制不住自己那个好奇心。
1: 为什么？因为你是他的手下败将。Brian， 输了就是输了，输了就要认，只有认输才有可能逆风翻盘。
0: 黄林希，你这是在教育我吗？
1: 当然不是。其实我觉得，我跟你其实是一类人，不爱认输。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在清华大学第一次认识张海潮，他当时根本就不理我。是我拼命的追，拼命的努力，才有了今天。当时我做这些的时候，从来就不问结果，也不求未来。我想做人跟做事业应该是一样的。
0: 你这是拿你的大学爱情故事叫我做人吗？
1: 我没有，我只是劝你认输，从头再来。
0: 林夕啊，你应该很清楚，张海潮今天有的一切都是我黄仲凯给的。如果不是我单手捧他作为 TF 的 CTO， 如果他没有 TF 的背书的话，
1: 如果他没有这些，他一样会成功的。说白了，你们在国内的角逐就是观念的角逐，格局的角逐。不但你输了，其实我也输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也并没有那么坚定地支持中国标准，这当中我们吵了无数次的架，所以我想他一个人在坚持的时候一定是很孤独的。能在极致的孤独里还能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且为之拼命的人，如果他不成功，那就没有天理了。
0: 今天有多大道理啊。反正这样吧，既来之则安之，来了美国就多待一会儿吧。
1: 好啊。

0: 您还是劝他多休息休息。刘涵总的例子就在眼前，米兰达一句话说得对，没有任何事情比生命更重要。我会劝他的，你自己也多保重啊。好。
1: 我让你来跟我一块捡花，你怎么一动不动的呀？都快大中午了，都还呆坐着，你怎么回事啊？
2: 自从刘涵走了以后，海超就跟不要命似的，每天都拼命工作，好像要把刘涵的人生扛在自己肩上一样。
1: 这也不奇怪，他本来就是个爱扛事儿的人嘛。
2: 你劝劝他呗。我也没法劝啊，我们俩最近沟通本来也不多。
1: 他都快把自己锁起来了。周先生啊，他经常跟我说，他说企业家最后的归宿就是孤独，无尽的孤独。可能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是内核是一模一样的无尽的孤独。恭喜你啊，你的先生终于成为了真正的企业家。你看香吗？
2: 香，海潮，海潮，我想全面收购
3: TF，
2: 现在，我希望你帮我游说
3: TF
2: 的股东，从哪个角度？中国标准，明白了，
3: 谢谢老板，你辛苦，早点休息。

0: 早就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
1: 谢谢你提醒我，让我知道我们之间友情的意义。Brian，
2: 没事，祝你好运。

0: 这不是高健吗？什么意思啊？
1: 夸张了，就是一个流浪歌手。
0: 怎么会流浪歌手呢？他不是去伯克利了吗？
1: 艺术家哪有那么好当呀？他马上要来找我，
0: 找你干嘛？
1: 找我包装他呀。
0: 那你答应了？
1: 正在评估嘛。
0: 怎么评估呢？
1: 国内经纪公司评估呀，又不是我。专业的事情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周先生这么教我呢。如果呢，这个综合评估下来还行，哎，我就是随手包装一下。如果不行的话，我为什么要浪费这个钱呢？
0: 为什么？为了要成为中国最佳前女友呗。
1: 付出型的女人一辈子都不会幸福的，我再也不会那样了，我只会权衡利弊。
0: 哼，你最好是那样的人。你要是的话，你就不会宣之于口了。我劝你还是小心点，你别又被他忽悠了。
1: 我现在才不会呢，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
2: 哎，了不起！哎呀，真想不到。
3: 喝茶喝茶，人生真是奇妙呀哈。
2: 哎，叶总，要不你就把我签了吧？这我包装包装还是很有潜力的。
3: 我看您这身材管理都做不到，恐怕有点难吧。
2: 您肯见我，说明我就有机会。
3: 我这评估团队说呀，清华，哎呀，流浪歌手，这都是非常不错的点啊。
2: 评估团队啊，都有评估团队了，这你厉害的。
3: 怎么着啊？你不服气啊？我小翠，也是苦日子里过过来的人。我刚开始做易贝厨房的时候，我凌晨4点钟就起床，我每一碗卤肉饭的每一个猪毛都是我自己扒的。你有这么能吃苦吗？你的音乐有这么细致吗？我什么都敢干呢，零星卖摇臂机器人我也帮他去卖，然后回到厨房我继续折腾。你有这么敢拼吗你？

0: 好久不见。哎呦，
1: 哎，老板，你一点都没老啊！哎，
0: 进来喝一杯。啊，来吧。倒买倒卖的事情，你知道多少？
1: 我不明白您说的意思。
0: 我说的是 Jupiter 那批设备。
1: 哦，那得问小翠啊。
0: 我就想听到这句话，我也想得知更多的信息。如果你能让我得到更多的信息的话，我这里有一大笔钱等着你。
2: FBI。
3: 领通董事会本来就觉得我是可有可无的，现在更是建议海潮让我滞留美国，打完官司再回去。只有这样，领通的股价才不会受影响，损失是最小的。领通可以没有我黄令熙，但是不能没有张海潮。

0: 林谢，刘律师来了，他把文件带过来了。好，黄律师，这是为您起草的离婚协议书。
1: 林谢。
0: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哎，
1: 海潮。哎，
2: 老婆。
1: 律师的建议是，让我们离婚。因为这个官司真的不知道会拖多久。我想着，我妈的情况也好一些了，我们就……
2: 我不离婚。
1: 我妈现在情况稳定了，那要不我就在美国多待一段时间。 你把妮妮给我送过来，
2: 那也不行。怎么了？舍不得啊？是，我舍不得你，也舍不得我女儿。我要我们一家三口一直在一起。
1: 那你就要来美国打官司，打一场不知道多久才能结束的官司。你走了领通怎么办呢？有些话。
2: 如果你不忍心说，那就我来说。领通有500个员工，那就意味着背后有500个家庭，而我们这边就只有我黄灵溪一个。
1: 海潮，我知道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绝不会拖你后腿的。

0: 杜生，我请求你出来一下。到江边，有些话，我只想对你一个人说。
1: 我想跟你聊聊孩子。你小心点儿，你说错一个字我就打你。你知道的，他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不只是同学，还是朋友，还是最好的兄弟，最好的战友。 他走了，我到现在心都还是痛的。我拼命的努力工作，就是不想让自己闲下来，因为我自己一闲下来，我就会想起他。我忍不住的想起他，想起他的笑容，想起他的努力，甚至于想起他的求生。我不相信，但是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想完了，我才突然发现，我是真的失去他了。对不起，董事，对不起。以前的我只知道努力，只知道自己很厉害。

0: 知道事业很重要，我就忘了，忘了我们都是人。直到韩子倒下了，我才反思我自己。他是个人，他怎么可能不累呢？我是瞎了吗？我怎么可能看不见呢？我是个傻子吗？我是真蠢啊，蠢啊！ 人被欲望裹挟的时候，就是个神经病，你懂吗？韩子的死，真的是给了我一个当头棒喝。我觉得我活该，我活该失去了我最好的兄弟，我活该去死。 死的人根本就不应该是他，根本就应该是我，你明白吗？我当初应该坚持我的决定。我好像回到我们创业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天天在一起。 多开心啊！现在回头想想，你说你想做互联网，你想用互联网融资，也是没错的。你说只要拿到入网许可证，用什么方法并不重要，也是没错的。错就错在是我一意孤行，我没有把自己当人，我也忘了别人也是人，我没有你有人味儿。
1: 现在忏悔有什么用？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吧。我小时候大部分都是自己一个人过的，所以我并不真正懂得怎么去关心别人。后来大学的时候有了你们，我突然觉得自己有了亲人，有了温暖。那个时候我就告诉自己。 你们比事业重要，比理通重要。我心里边真是怎么想的，但是我行为上并没有做到。我做不到知行合一。这几天我甚至怀疑我自己，是不是以前我以为自己的好，就是愚蠢的自以为是。因为真正的好，应该是懂得珍惜，懂得体谅。
0: 东升，我想求你一件事情。你决定了吗？我决定了，我要辞去领通 CEO
2: 的职位。我知道你要想清楚啊。
0: 现在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如果有一天我突然消失了，那么领通是不是就没有明天了？领通的500名员工是不是就没有保障了？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百年企业，他们历经时代的更迭、领导人的更替。 依然还是屹立在浪潮之巅。这样的企业，不是因为一个人而成就，更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离开而轰然倒下。这样的企业，一定是最尊重人性的企业，一定不会没日没夜的让员工加班，一定会去度假。 我把领通带到了今天，我相信我们的领通已经非常成熟了。我现在经常在想，怎么样才能？

0: 让一个企业经久不衰，越来越伟大呢？我想，应该就是合理的制度和持续的创新。可是，如果人在极度疲惫的情况下，怎么能做到持久创新呢？怎么可能创立一个伟大的企业呢？全世界最伟大的创意和产品。 都是极其精通人性的，都是在轻松自由的氛围底下，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而我，不是这样的 CEO， 我精通技术，但是我并不精通人性。如果领通要继续走下去的话，我认为到了更换掌舵人的时候了，
1: 海潮。 领通也算是你一手打下来的江山，你真的舍得吗？我了解海潮的不舍，刘涵的过世令他痛心疾首，也让他更深入地思考责任。作为企业家，他自然不能让领通背负莫须有的罪名。作为普通人，他也有责任保护家人。海潮选择的路从来都是最难走。 却也最稳妥的一条，即便令他自己面对万千荆棘。这一刻，我明白，海潮不会真的离开，即使从此光环不属于他，他也会倾尽所能，为国家的芯片事业努力奋战。
0: 我已经找到了一个比我更合适的 CEO 人选。
1: 纵观领通当下的境遇，有能力带领领通继续前进，又对这家企业充满感情的，只有东升。东升为人处事愈发稳重，懂得利他之心才能走得长久。领通是他年轻时热血的梦，更是承载着他沉淀后自我实现与报国的航母。数年的境遇也让他明白，脚踏实地的道路不是最快。 但一定最坚实。成长后的东升依然是海潮托付领通时唯一信任的人。他和海潮互为对方的镜子，照出自己的不足，也照出对方的可贵。我相信东升，更相信海潮的决策。海潮他初心依旧，他为理想，为领通，为祖国，虽千万人，吾往矣。
2: 爸爸，我们真的很快可以见到妈妈吗？
3: 嗯，我们待会儿就去坐大飞机，等到大飞机落地了，就能见到妈妈了。
2: 那外公外婆不和我们一起去吗？嗯，这个要看情况。如果我们在那边待得久，外婆又好一点的话，就会跟外公一起去看我们。如果待得不久的话呢，我们就直接飞回来了。嗯，
3: 我去看一下吧。
2: 好。
0: 哎，司长来了！哎，您张总，司长说了，一定要来送送你。哦，
4: 对，
0: 说要走了，我来看看。厨房那么小。
5: 对，
0: 这边是客厅。
4: 不大。
0: 妮妮，
4: 爷爷好。
0: 哎，真乖。这边是我们的卧室。
4: 啊，
0: 这个是爸妈的卧室。 知道你一回国就住这儿。当时大家都说，领通的海潮总啊，这个跟自己的岳父岳母、太太、女儿住的一个小套房里住了很久，这回终于看见了。
4: 我觉得挺好的。
0: 我小的时候，家里边很冷清。现在大家都挤在一起住，挺热闹的，对我来说。 也是一种补偿，只不过现在妈妈生病了，老婆又出事了，很不习惯。
4: 老人那边你放心。

0: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什么叫应该没问题？肯定没有问题。当时那个配件就是在国内生产的，我牵的头。
1: 副市长亲自批示，就是花了很多钱，哎，很多钱啊！如果没有市里支持，没有长江，谁掏这些钱？肯定是个赔本的买卖。
2: 张海潮缜密。
0: 那时候就去Jupiter学了技术，所有的文件合同都做得很漂亮。
3: 我兄弟，清华毕业的，不要太滴水不漏。当时我还在那想，一个配件里的芯片要花那么长的时间，你别笑。就在救你的时候，如果当时配件搞定了，海潮肯定不会答应黄仲凯那些条件。
4: 这样也挺好啊。 成就了一家中国通讯芯片公司，还能把 TF
2: 收回来。是啊，结果好，一切都好。不过这场官司结束也不是真正的结束，还会有很多的困难。我们落后国外几十年，为了不让我们追上，阻碍只会越来越多。
5: 阻碍多也是好事。当他们颁布 比瓦森的安排更加穷凶极恶的法案来对付我们的时候，就说明我们已经足够强大了，是危险了。你说到那个时候，我们能赢吗？输又怎么样？啊，上大学那会儿 GPS 定位赛输了，我说了一段话，还记着吗？杀死一只知更鸟。什么是真正的勇气啊？ 真正的勇气，是当你还未开始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会输，但你仍然要去做，而且无论如何都要坚持到底。你很少能赢，但有时也会。
6: 这谁是鸟说的？
4: 这是黎东升10年前年轻的时候。 在长城脚下，发表过一次非常慷慨激昂的演说时说的。
5: 你看，记得多清楚，就是那个时候被我迷得神魂颠倒。
4: 10年了，现在想想看，这一切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那个时候我们想也没想。

0: 国有一天会收购国外的半导体企业。
1: 我还记得在美国的时候，东升就差点从 Brand 手里拿到 TF，
2: 后来遇上了911，功亏一篑了。当时周先生对我们说，当一个时代要抛弃我们的时候，我们无能为力。就算能提前知道我们会被时代所辜负，我们仍然要去尝试，坚持到底。
3: 没有犯罪，没有走私，更没有偷窃技术，所有的证据都已经表明了。但我还有重要陈述，所以恳请法官和陪审团给我5分钟的时间。 Thank you。
4: OK。
3: 记得在伯克利读书的时候，克雷格教授曾经跟我说过，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是科学家是有国界的。我是中国人，是中国的科学家，我跟你们之间有着不可避免的边界，这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代表着国家的尊严。在我创业的道路上，经历了无数的艰难时刻，比如世通会会突然要求我们把已经做好的通信芯片改成同频组网的制式才能给我们牌照。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了，客户就是上帝，上帝有要求，凭什么不答应？也许疏通一下就可以了，但是我并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了咬紧牙关，一定要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为了向全世界证明，中国人也可以在高科技领域创造奇迹，可以独立创新。为此，我累死了我最好的朋友。

0: 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阻碍另外一个国家发展科技。马斯纳条款做不到，更加严苛的法案也做不到。中国拥有着全球最大的市场，也拥有着千千万万个像我一样的科技工作者。2001年，当配件生产出来的时候，它的体积是丘比特配件的3倍大。没错，我们的确只能做出来比你们落后2倍的芯片，但是也能用啊，接口也接得上啊，功能也没有问题啊。
1: 如果有一天出现了比瓦森纳安排更加严苛的法案，
0: 什么都不给我们，那么到了那一天，你们也会失去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市场。而芯片是全产业链行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立完成。我们不行，你们也不行，只有团结协作才能生机勃勃。而如果在这个领域注定要一战的话，我们也无所畏惧。今天在旁听席上坐着我的一个朋友，也是我曾经的合伙人，更是我的对手。但是我张海潮一直在云他，为什么？因为我敢打碎了自己，从头再来。而我们中国人千百年以来到今天，经历了无数的苦难，数度归零，再从废墟中重建，一个敢于从头再来的民族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标准得以全球商用，我国从3G突破、4G并跑到5G超越，走出了一条集群式的发展道路。中国的科创之路，回看，感慨万千；前望，奔赴炽热。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

0: 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重庆，一座无辣不欢的城市，这里的生活可以从一碗热辣小面开始，用一顿麻

0: 轻人。
1: 在我那边可能不叫微辣，
2: 是吧？
1: 微辣。
3: 重庆火锅，麻辣的代名词。
4: 沸腾吧火锅，
5: 微微
6: 哥火锅，
7: 火锅
8: 超高，
9: 火锅。
10: 我们吃火锅噻。
3: 这位大嗓门是这家火锅店的老板娘梅梅姐。
11: 来嘛，好多喝呀！说那些喝酒。
3: 在这里吃火锅，必须遵守她的规矩。
12: 老板加个蚝油。
11: 没得蚝油的，老火锅哪来的蚝油哦？
12: 老板，那其他人
11: 吃。没得，老火锅没得中餐肉，那风味吃饺子些哈。
3: 戴眼镜的这位是老板老陶。不善言辞，却时刻盯着火候变化。
11: 来把火开起噻，咱们该煮的煮。
3: 梅梅姐和老陶，这对纵横火锅界30多年的神雕侠侣，来他们店里的食客，有一道菜品是每顿火锅必点的食材，

就是两江交汇的重庆人发现用简单的烫煮方式就可以从内脏类食物中获取更多的热量和浓厚的风味。重庆人由此创造出了毛肚火锅，这也是重庆火锅的初始样貌。手撕是对待毛肚最好的方式，而冰水浸泡是为了让毛肚的质地更为脆韧，促使人们大口咀嚼，让食物在口腔中蔓延出绵长的香气。表面凹凸的结构则让毛肚更容易吸附汤汁，为整个咀嚼过程注入了强烈的愉悦感。普通量级的辣已经不能满足重庆人的味蕾，为了追求更加刺激的味觉体验，一些老店会加入他们的秘密武器。

九月，李林生一家正赶着采摘石柱红，重庆火锅中的辣味担当。石柱红辣度可以达到 4.5 万石高维尔，这意味着你需要喝 4.5 万倍的水才能完全稀释它的辣味。

0: 走南边路，姐姐需要水来。
1: 我去啊。
2: 只有嗜辣的重庆人才能想尽办法征服这种原本无法直接入口的辣椒，并让它成为了火锅底料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 酒七整。

0: 可以了，是得用摄像头。
1: 都是可以，不要。放了嘛，当啥子吧，当得住。
2: 在重庆，有超过30000家火锅店，外地人吃来大同小异，而当地人却因为底料的细微差别分出远近亲疏。
0: 啥子叫配方？其实我也没搞懂啥子叫配方，我只晓得我自己买些食材来搭配，火候啷个掌握，那些食材它要起啥子作用？哦，可能那种也叫配方嘛。
2: 一口铁锅，每次能炒底料近150公斤，耗时4小时，只够用上2-3天。老陶坚持了30年，想必这就是他的独门秘方。但麻辣火锅为什么让人上瘾？还有一个更有趣的解释。辣椒中的辣椒素会给大脑发出疼痛信号，刺激脑垂体分泌一种叫内啡肽的物质，给人带来快感。简而言之，吃麻辣火锅确实能让重庆人感到快乐一些。
3: 沸腾吧火锅，
4: 火锅，
5: 火锅，
6: 火锅，
7: 火锅。

0: hot, but I've had hotter.
1: 第一次吃火锅好像是死水。啊，不是流水。
2: 流水。
3: 我还喜欢吃火锅。嗯。
2: 我也不怕辣。
4: 稍等一下，等一下，过来了，过来了。
5: 把火锅分成九宫格，是重庆人的发明。
4: 把它边边留重些，它中间汤重些，菜一定要煮到边边了，慢慢的熟，慢慢的熟，慢慢的熟。
5: 如今。九宫格是老重庆人掌控涮煮火候的机关。一上锅，先丢一把小葱和豆芽，这两种个性鲜明的食材，只需滚上几十秒，便可将底味彻底唤醒。紧接着，需要长时间涮煮的牛肉、肥肠、老肉片等，被安排在温度稍低的十字格区域。80到90度的水温，能够保证食材内外被均匀煮熟。而在中心格，锅水滚烫，正适合涮煮不超过20秒的脆爽食材。最后，对偏门食材的喜爱，最终将普通食客和老饕区分开来。

脑花除去水分 ,87% 由脂肪和蛋白质组成。它的质地就像海绵，可以将混合着各种食材香气的滋味统统吸纳进去。入口即化，是如同慕斯般的口感。

0: 吃猪脑花的习惯流行于中国西南和华南沿海一带，其他地方则很难见到。在吃与不吃的背后，是中国大地上各自迥异又各领风骚的饮食习惯。在全国各地都可以找到重庆火锅店，但是缺少了这些调侃欢笑还有重庆人的热情似火直来直往，你就不算吃到了真正的重庆火锅。
1: 啊，有时候不高兴的时候也想来坐根儿，大汗淋漓流一场汗，把一些烦恼全部流起走，全部冲刷走，懂你吗？
2: 为啥在外头是吃个火锅啦，把压力释放了，哎，今天晚上啊睡个好觉，第二天呢又开开心心的去上班。来来来来来，喝起喝起。
3: 那重庆男娃儿吃火锅的时候，那女娃儿就是烫粉毛豆儿啦。
4: 我要试一下那个男娃儿，主不主动啊？有没有风度呀？哈，哎，结果他还是给我烫了的，我觉得还是感动哈。纯属编的。
5: 来来来，火锅来了，今儿的火锅好吃。
2: 来来来，
0: 今年的收获季要结束了。石柱的老李家做了火锅，他觉得这是辣椒季的完美收场。老陶和梅梅姐还在为琐事吵嘴，但是他们总能在吃火锅的时候达成和解。重庆火锅诞生至今只有不到200年，在沸腾的醇香中，重庆人用了80多年将原本码头边简单的小食变成了一方风味。在这风味里有欲罢不能的麻辣，也有重庆人追求生活的热情。当他们感到疲惫和困倦，一桌火锅就是最好的慰藉。

0: 火锅，
1: 偷狗
2: 火锅。
3: 我们晚吃火锅噻。
4: 我跟你讲，什么都喜欢吃，要说。
5: 要呗。你都不看我。
6: 那你为什么会喜欢吃重庆火锅呢？

重磅档案，短短888字，却开启近10年运河申遗故事。中国大运河究竟为什么要申遗？一条大运河半步华夏时，跨越千年的铁岔，记录下隋代劳动人民在运河工地怎样的艰辛历程。历代帝王又为何都要不惜代价修建运河？一方金代墓志竟然惊现北京最早关于通州的文字记录。元代科技神人要如何解决运粮最后一公里痛点？大运河又是怎样助力北京这座边城升级成为首都？2006年，大运河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全程考察在首都博物馆启程。然而申遗保护工作困难重重，中国大运河是怎样申遗成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这条流

的国家记忆又如何诠释着中华文明五性魅力？学无史，看档案。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之际，档案联合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为您倾情讲述京华通惠运河永记，纪念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敬请关注。

0: 河冰初结，水如天，万里南来第一船。2024年4月19日，昔日漕运鼎盛时期的开漕盛景在北京市通州区大运河畔重现。一年一度的大运河开漕节主题系列活动如期而至，而参加活动的都是枕河而居的乡亲们。随着一声嘹亮的口号，演员们身披古时船工、百姓、漕运官员的服装，载歌载舞，现场热闹非凡。如这般关于大运河的民间活动，如今在北京已经越来越多。今年是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10周年，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要从近20年前的一份重磅档案开始讲起。2005年12月，一封联名公开信几乎同时被递到京杭大运河沿岸18个城市的市长手中。寄信人分别是90岁的中国著名城市规划专家郑孝燮、82岁的古建筑学家罗哲文，以及61岁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朱炳仁。信中如此写道：如果将京杭大运河的历史价值、文化内涵和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相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足以与长城媲美。我们坚信，京杭大运河申遗的成功率非常大，甚至大过目前正在排队等待的许多申报项目。这一紧急呼吁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反响。诚如信中所说，这条足以与长城媲美的大运河，千百年来对中国统一及经济中心南移、政治中心北移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再提起大运河，我们常常用中华文明的5个突出特性来诠释，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不到短短10年，2014年6月22日，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2024年是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10周年。从北京向东望去，大运河畔的城市绿心显得分外醒目，而以运河之州为设计理念的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便停靠于一片宜人的绿色之中。它是副中心的重要文化标志之一，穿行其中仿佛时空流转，人与水、河与城的动人故事在这里缓缓展开。大运河为什么要申遗？它是怎样申遗成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作为首善之区，北京要如何擦亮大运河这张金名片？大运河与北京之间又有着怎样不可分割的联系呢？在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10周年之际，让我们跟随档案探访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回望历史，串点呈现，古今辉映，见证千年运河佳话。
1: 在中国，尤其是生活在大运河沿岸的老百姓，当提到大运河时，总会这样评价：一条大运河，半部华夏史。这话说的是一点儿也不夸张。从公元前486年春秋五霸的吴王夫差开凿邗沟开始，大运河在中国已经存在了两千。

0: 1500多年。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曾凝练概括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列于首位的就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而大运河千年历史绵延不断，成为其连续性的典范。
1: 申遗成功的中国大运河实际包括京杭大运河段、隋唐大运河段和浙东运段，从宁波到北京全长3200公里，而世界其他九大人工运河的总长都不到大运河长度的一半。世界遗产委员会曾经这样评价道，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也是工业革命前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工程项目。它促进了中国南北物资的交流和领土的统一管辖，反映出中国人民高超的智慧、决心和勇气，以及东方文明在水利技术和管理能力方面的杰出成就。
0: 提到世界上最著名的人工运河，可能大家都能够脱口而出，比如位于中美洲国家的巴拿马运河、法国米迪运河、比利时中央运河等等。这些欧美的运河很多是在工业革命前后开凿的，而与这些运河不同，中国大运河是农业文明时代水利工程的杰作，是历史上由国家开凿、政府管理的巨大水利工程体系，在世界范围内都绝无仅有。北京作为大运河的重要节点，有着古塔凌云、长桥映月、柳荫龙舟等与大运河息息相关的名胜遗产和文化记忆。而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大运河故事，就以窥一斑而见全貌的方式，从北京这座已经有871年历史的古都入手，带您领略历经岁月从大运河中流淌而出的中华文明五性魅力。今年是中国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10周年，咱北京老百姓常说的大运河飘来的北京城到底是什么意思？大运河又是如何助力北京这座边城升级成为首都的呢？故事还要从一把铁叉说起。

0: 在展厅千余件的文物当中，有一把看似其貌不扬的隋代铁叉，于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高粱河出土，距今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与当下使用的铁制铁锹不同，这一件文物的下部采用的是铁包木的材质。隋代百姓缺乏大型设备，只能够使用如此简陋的工具开凿运河，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1: 宋代王溥撰写的《唐会要》中有俯首俯足这样一个词语，意思是隋唐时百姓自残手足逃避征戍，因为断手断脚总比没命有福气。隋炀帝杨广是一个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作为一个典型的暴君，杨广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昏庸无道、横征暴敛。据记载，为了修建运河，隋炀帝曾强征数百万民工，男人不够就以妇女补充，恶劣的劳动条件、严苛的管理监督，使饿死累死的民工不计其数，十有四五都惨死在运河工地上。
0: 繁摇众议间，不知有多少人忍痛砍下了自己的手足来避免一死他乡。那么包括隋炀帝在内的历代帝王为什么都要不惜代价修建运河？大运河运的究竟又是什么呢？
1: 大运河的开凿肇始于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出于富国强兵争霸等目的，掀起了第一波开凿运河的热潮。吴国在争霸过程中开凿了连接江淮的邗沟，此后历代都有运河工程，其中隋朝工程最为浩大。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夺北周灭南陈，建立了一个多民族的

0: 一统国家，隋朝。虽然在疆域上已经实现了天下一统，可是南北方事实上却仍然是貌合神离。隋炀帝即位后迁都洛阳，并准备干一件事，开凿大运河。其中永济渠是隋代所开大运河的北部一段，从洛阳直通涿郡。隋朝的涿郡，唐朝的幽州，即是今天北京的前身，因为当时与边疆政权相接，是中原大一统王朝的前哨重地。永济渠就是为了向北京这个边疆军镇运兵运粮和军事物资而开凿的。
1: 到了唐代呢，北京属于幽州，仍然是唐王朝维护北疆安定的军事重镇。永济渠依旧发挥着运输粮食的作用，承担着重要的军事政治功能。
2: 听到这里，您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运兵运粮走陆运不会更变通吗？陆运和水运差距有那么大吗？在大运河博物馆里设置了这样一个互动小游戏，很有意思。光就运送效率这一点，我来给您演示一下，差距一看便知。这里用驴车和船做对比，相同的载重，您看是不是很明显？船的速度是车的两倍多，更何况水运的承载能力远远大于陆运。另一个很容易理解的事实是，水运成本比陆运要低，而且低很多。
0: 在铁路发明之前，路上运输主要依靠牛车、马车，沙漠地区还有骆驼，长距离的陆运就成了一场噩梦。相同条件下，陆运成本能达到水运的20倍以上。举例来说，在道路平坦的平原，一个牛队如果运送粮食，每走250公里，就要吃掉所驮运的同等重量的草料。问题是，这些草料谁来运呢？还得是更多的牛，但这些更多的牛也要吃更多的草料。历代帝王要扩大统治范围，就必须建立高效的物资流转系统，能够最快调拨人员、粮食、军队。靠牛拉车、给牛割草的功夫，别人都打到城根底下了。在这样的条件下，水路就成了国家的血管，能够快速将营养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虽然隋炀帝开大运河造成了民怨沸腾，甚至最后亡国灭身，但是这条运河也有造福后代、功在千秋的意义。
2: 我身边的这方墓志，位于展厅的第三部分《辽金建都漕运通记》，它没有对面的五件宋代瓷器华美，也没有旁边同时期的铜座龙精致，但是对于运河北首的通州来说，珍贵非常。这是千年前金代宣威将军石宗弼的墓志，是北京发现的最早关于通州的文字记录。石宗弼将军可能都想不到，自己的一方墓志能够成为金代通州建制的重要证据。可以看到，在墓志中提到了两次通州，开头的《通州乡贡进士郑坚传》介绍了墓志的撰写人是一位名叫郑坚的通州当地乡贡进士。第二处在结尾，大定17年4月4日葬于通州陆县抬头村之新营。
0: 在石宗弼夫妇合葬墓中，出土了一些定窑和耀州窑的瓷器，这说明金代的通州已成为运河上的交通要道与物流集散地。那么，通州是如何成为运河上的物流集散地的呢？只要从金代北京完成从城到都的身份转变说起。金朝是由北方游牧民族女真族所建立的王朝，首都一开始设在今天的黑龙江哈尔滨，第四代皇帝海陵王完颜亮在谋士三代皇帝熹宗登上皇帝宝座之后，一心想要继续用兵征讨南宋，打下南宋都城杭州。此时的北京叫做燕京，地理位置四通八达，不仅利于南征，还能加强对全国的统治及中原地区的经济交流。经过一番研究，完颜亮决定迁都北京。
2: 公元1153年，

0: 完颜亮迁都北京，改名中都，开启了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都城时代。那么这跟运河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身后的是金中都至通州运河示意图，大家可以看到金中都在这个位置。迁都必然会带来大量的人口，需要一系列的物资供应都跟上，粮食的需求量也会暴增。公元1151年，完颜亮疏通了路线的北运河河道，并把路线更名为通州，取漕运通济之州之意。至此，通州作为北京水陆门户的地位确立，正式成为了基辅重镇，这在通州的发展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 时光流转，王朝更迭，在完颜亮迁都北京120多年后，马可波罗笔下东方最大最灿烂的城市诞生了。公元1267年，金中都的故城残垣尚在，元世祖忽必烈决定在北京以积水潭为核心，另外营建一座新的都城元大都。这座拔地起建的都城成为后来明清都城的规范，而此时的忽必烈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元大都对于南方经济有强烈依赖性，如果没有江南鱼米之乡的粮食供应，元朝根本无法在北京建都立足。如何加强对南方的统治，又如何将南方的财富运往北方供养大都？最佳的解决办法似乎也只能从交通层面去突破。1283年，元朝修成了从今山东济宁到山东东平西南的济州河，6年后又修成从鞍山到临清的会同河，使大运河不再经过洛阳，而是经由山东段北上，台湾取直京杭大运河，缩短了南来漕粮的运输里程，而水路达到北京的终点，在通州的张家湾。至此，大运河实现了从杭州到通州一线贯通。
2: 那元代以前的我们的首都，国家的都城是在这个长安洛阳西边一带，所以它的运河的走向是一个人字形。那到了元代时候，政权的首都呢是到了大都城，是在我们现在的北京这个位置，所以它比较靠东。那这个时候元代的时候就台湾取直，把这个之前从洛阳到北京和这个江南到洛阳这两段呢把它拉直了，所以这个时候从杭州北上的船只呢就可以不用再绕到这个西部的这个永济渠通济渠这两段，直接就从山东这个区域向北边直接航行到元代大都。
0: 但此时忽必烈的目标还远远没有达成，漕船到了通州后还需要将粮食继续陆运转至元大都的积水潭，也就是现在的什刹海。明代万历年间，保底县令袁璜曾经算过一笔账，从通州至北京城的陆路运费等于从杭州到北京通州的水路运费。忽必烈的目标就是要运粮直入京城，解决运粮最后一公里痛点，如此便可以省下巨额的车费。那该怎么办呢？要问中华文明创新性在大运河中如何体现，那下面的这一位在历史中鼎鼎大名的科技神人绝对有发言权，他就是元朝著名科学家郭守敬，也就是我身后画像中的这位老爷子。郭守敬有多神，在世界科学史上的贡献有多大，我讲几件事儿您就能体会到了。1970年，国际天文学会以郭守敬的名字为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郭守敬环形山。1977年，一颗小行星被命名为郭守敬小行星。后来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也将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LMOST 望远镜命名为郭守敬天文望远镜。
1: 郭守敬生于1231年，河北邢台人，从小聪明过人，天文地理无所不通。他制造的天体位置的简仪是世界上最早的赤道仪，他主持修订的授时历是世界古代最早使用时间最长的历史。

0: 1262年，郭守敬被举荐收到忽必烈的召见，他提出水利建设6条建议，忽必烈每听完一条便点头称赞，随即任命他为掌管各地河渠修治的长官，次年升为副河渠使。期间，郭守敬走遍了大都周边的山山水水，掌握了第一手水源资料。1291年，忽必烈已经77岁高龄了，在遗中未了心愿中，最让他牵挂的还是大运河。也正是这一年，郭守敬向忽必烈陈述了11项水利建议，其中第一项就提议新挖一条通州至大都城的运河。这项主张说进了忽必烈的心坎里，立即批示当速行之。于是次年1月，朝廷任命郭守敬为太史令兼都水监，全权负责运河的设计施工，重大事项必须由他亲自指授而行事。1292年8月，开凿运河工程正式启动，而这条运河正是现在每位北京市民都熟悉的通惠河。开凿通惠河究竟遇到了哪些难题？北京老百姓口头流传的谚语“水上飘来的北京城”又是什么意思？档案马上为您讲述。
1: 建于金代和元初，皆利用永定河水济运，因河水浑浊，含沙量大，兼以水性凶悍，水流不稳而失败。再结合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西高东低的地势特征，想让漕船直接驶入大都，主要涉及2个难题：一是怎样让船爬坡，二是怎样保证济运的水量。郭守敬接下来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创新性可以说是令人拍案叫绝，充分地展示了元代的水利科技水平。为了解决第一个问题，郭守敬改进了升船闸，他组织在通州通往大都的运河上设立了24道水闸，改用10闸门分段控制水位，利用连通器的原理让船舶实现爬坡。
0: 让船爬坡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找到保证运河水量的水源才是开通运河的关键。但由于通州的地势低于大都，开运河只能从大都引水流向通州，怎么办？郭守敬的办法十分巧妙，他主持修建了白福泉引水工程。位于北京昌平的白福泉水量充足，海拔高60米左右，是运河的理想水源。郭守敬专门为他设计了一条非常特殊的引水线路，即以白福泉为起点，使水向西流，再沿着西山山路向南，汇聚西山附近的双塔、鱼河、一亩、玉泉等泉水之后，再转向东南，流入瓮山坡，也就是如今的颐和园昆明湖中，克服了其间的洼地地形的限制。
1: 我身后的是元代通惠河全图。当年郭守敬使泉水在瓮山坡积聚之后，经高粱河流入积水潭，并把这里作为停泊港，再从积水潭东侧开河引水，使其向东南流，经过金代的闸河，也就是金代开凿的从大都到通州的运河故道，向东到达通州。通惠河的开通使京杭大运河的最后一公里畅通无阻。
0: 修建通惠河是元朝改造大运河的最后一部曲，它凝聚了郭守敬30年的治水经验。据记载，通惠河修建时，忽必烈命令丞相以下官员带头参加挖河劳动，文武百官纷纷响应，亲自率领所属门丁穿上义父的衣裳，手拿挖土工具，干得热火朝天。一时间，自愿挖河的人不计其数，工程进度大大加快。1293年8月，通惠河不到1年就竣工了，这也标志着元代京杭大运河真正实现了全线贯通。据元史记载，当时积水潭竹炉避水，各种货物堆积如山。元朝曾3次造漕船8000多艘载运。1293年7月，忽必烈从上都回到大都，路过积水潭，看到水面上的繁忙景象，大为高兴，为这条运河赐名通惠河。
2: 2023年6月2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曾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有了这条通惠天下的运河，元大都得以从水路直接连通通州这一漕运重镇，从华北遥控江南，南方漕粮可以通过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而直接进入元大都城内的终点码头，这维系了大一统王朝的庞大疆域和首都的政治国脉，也让北京真正成长为全国政治中心。

0: 大运河自建成以后，商船千帆竞泊。大运河博物馆主楼二层，北京大运河揽胜图在众多的展品当中十分醒目。这一幅画卷专为大运河博物馆定制，展开足足长27.4米，高度浓缩了大运河京津冀段的古老风貌和现代变迁。您可能想不到。 这其中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的一位会员曾经发现，画作中的张家湾古城东北角缺少了黄木场。在他的建议下，张家湾古城东北角苍茫绿野中，多了一株黄木场里有故事的老槐树。在北京，老百姓口头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 水上飘来的北京城，一个飘字让人惊讶。偌大的一座都市，当然不会凭空出现，又怎会顺水飘来？追溯历史，我们会发现，北京城，尤其是北京的紫禁城，是在明代的时候开始大规模营造的。1406年，为了彰显皇家威严，明朝的永乐皇帝朱棣下诏，从次年开始。
1: 修建史上最伟大的皇城——北京城，并从全国征集木材和砖瓦。据《明太宗实录》记载，分遣大臣采木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同时从全国各地调集工匠和军士，巨赴北京听役。这是一次空前浩大的工程，所需的木材等物资之海量耗费银两难以估量。 如今位于通州区大成街的文庙内放着三根沉木，距今已有400余年。在历史上，对这样的木头有个专用词，即“黄木”，指皇帝为盖宫殿钦派大臣采办的木材。这些木材当年是先通过大运河运到通州，再经陆路运进北京，而中转储存木材之处，后来取名“黄木场村”。
0: 流光溢彩、庄严肃穆的故宫，精致宏伟的天坛，风景如画的颐和园，整个北京城就这样通过大运河经由黄木场飘来了。而画卷中那棵新增的老槐树，其实就是张家湾的黄木场村中遗留下来的一棵由木场官吏所栽的国槐，至今已有600多年，仍然枝繁叶茂，冠状如伞。 如今已经成为了黄木场村的历史见证。后来，清朝乾隆皇帝在通州写过一首诗：“堤上藕城，运河转漕达都京，策马春风堤上行。九里岗林玉皇坝，曾无长策至新京。”从春秋吴王开邗沟，秦始皇凿陵渠。 汉朝通漕渠、隋炀帝大兴运河，到明朝修建紫禁城，清朝康熙、乾隆、南巡等，大运河通达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沟通中国南北方，是实现大一统的重要支撑。正如后来梁启超先生所说：“自运河即通以后，而南北一统之基础，虽已大定。”

0: 千余年间，分裂者不过百年耳。
1: 刚才我们讲到了大运河是如何助力北京升级成为首都的，也分别讲到了大运河鲜明地承载着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那么包容和平又体现在哪儿呢？其实大运河也是古代中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伴随着物资运送，大量的人口由南往北迁移，往来运河的江浙赣等各地商人将他们的货物连同当地的建筑艺术、雕刻、绘画等一起带到运河沿线各地，最终到达京城。随着交流日益频繁，京城开始出现了融合南北特点的园林民居建筑。此外，鲜明地受到大运河影响的还有戏曲艺术。
0: 清乾隆55年，也就是1790年，繁忙的京杭大运河迎来了一支特殊的船队，一位名叫高朗廷的艺人率领着他的戏班番庆班从扬州出发，沿运河北上到达北京城为乾隆帝祝寿。不久，在陆续进京的四大徽班不断完善融合的基础上，伟大的戏曲艺术京剧诞生了。高朗廷则被后人尊为京剧奠基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京杭大运河这条纵贯南北、全长3200华里的包容之河，从古至今对南北方风俗融合与交流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大运河将古代中国沟通世界的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连接起来，是中外交往交融、和平合作的历史见证。来华朝贡的苏禄王沿运河北上访问，埋骨于大运河畔的德州，留下子孙后裔安家落户。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欧洲传教士利玛窦数次往来于运河，详细记录下沿途驿站里程、水闸分布、名胜古迹等与运河相关的珍贵文字。荷兰使团中的纽霍夫、英国使团中的亚历山大在出使中国途中用铜板和水彩记录大运河的形象，留下了许多历史写实场景。大运河这条和平交往的纽带，生动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文明倡导交通成河、反对隔绝闭塞的和平特性，充分诠释了中华文化顺应天长、厚生爱物、和谐共生、互利共赢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现存最早的北京老照片之一记录着大运河怎样的历史风貌，大运河又是如何申遗成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档案马上为您讲述。
1: 我手里的这一张照片非常珍贵，它是现存最早的北京老照片之一，是1860年英法联军的随军记者费利斯·比托拍摄的。画面中通州的燃灯塔倒影在葫芦头的水面上，还可以看到几艘转运于通惠河上的驳船，以及通州旧城的北城墙。千百年来，通州最具有地标性的古建筑就是燃灯塔，它伫立在陆河畔，如燃灯一般为河上远行而来的无数船只导航。追寻历史，各代通州方志均记载通州八景，其中第一景即为古塔凌云。在流传下来的通州民谣当中也唱到，通州城好大的船，燃灯宝塔作桅杆，钟鼓楼的舱，玉带河的缆，铁锚落在张家湾。如今通州燃灯塔已经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大运河这条永不枯竭的活历史，其沿线分布着大量如燃灯塔一样的历史文物古迹，串珠成线，展开其中的任何点与线都能够勾连出一部厚重的史书。保护好大运河是所有人共同的责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运河保护面临着许多的难题与挑战。
0: 大运河衰落于清代晚期，1855年黄河在铜瓦乡决口，京杭大运河被拦腰截断，淮南运道受到较大影响。

0: 1901年，火车等新的交通运输方式代替了原来的漕运方式，导致了运河功能的进一步衰落，运河的河道也一度断流，许多河段淤积出了土地，运河沿线的很多城市也随之衰落。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大运河的航运水利事业，使其运输能力大为提高。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漫长的时间里，许多运河枢纽遗址遭到重大破坏，有些已渺无踪迹，历史文物保护一度状况堪忧。另外，很多河道也一度垃圾遍布，污水横流，臭味在很远的地方就能闻到。
1: 您还记得开头提到的运河三老联名信的故事吗？这其实也带出了我们本期节目所要向您讲述的重要命题：大运河究竟为什么要申遗呢？实际上，大运河的申遗绝不仅仅是为了世界文化遗产这一名号，更重要的是为了开启大运河的全面保护工作。在三位专家的推动下，2006年3月的两会上，58位委员联名提交了一份提案，共同呼吁从战略高度启动对京杭大运河的抢救性保护工作，并在适当时候申报世界遗产项目。提案引起了极大反响，由此中国大运河的保护和申遗工作开始拉开帷幕。2006年5月12日，细雨蒙蒙，被新闻媒体称为大运河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全程考察，在首都博物馆启程，并为我身后的这一块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活动纪念标揭幕。考察团从北京出发时不足100人，一路上不断有人员加入，到达杭州时已有150多人。
0: 考察团历经10天，行程2500多公里，对6省市的18个城市、30余个县区的各个运河河段进行了考察，收获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也正是在这一年，大运河保护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正式启动。而只有运河城市加强交流、相互合作，大运河的申遗工作才能系统而全面、有效而合理地进行。2008年3月24日，由运河沿线8省33城组成的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城市联盟启动。作为京杭大运河的北起点，在2006年大运河申遗项目启动之初，通州便立即成立了大运河遗产保护小组，并由此取得了很大成效。通州运河文化景观带还被选为了2008北京奥运会人文奥运6景区之一。
1: 从专家呼吁到实地调查，从民间浪潮到全面开展，大运河申遗在紧张而有效、繁忙而细致的工作中，已经显现出其独特的魅力和深远的意义。2014年6月22日，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项目毫无悬念迅速通过，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了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
0: 纵观西方的很多运河，如今功能依然纯粹，比如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都很注重运河本身的运输功能。而申遗10年回看，中国大运河与西方一些运河相比，呈现出了许多不同的特点。在运的基础上，中国大运河的文化味越来越浓，更是让民众生活中的物质和精神享受能与大运河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北京也持续推进这文化之河、生态之河、发展之河、民生之河、融合之河的建设，让更多民众可以沉浸式感受大运河历久弥新的文化魅力。大运河森林公园是通州区的著名景点，也是北京建成的第一个万亩滨河森林公园。公园内有一处月岛观景台。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来到大运河森林公园，并申请。

地指出，保护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责任，北京要积极发挥示范作用。也是在那一天，习近平总书记登上了粤岛观景台。如今许多市民追随着总书记的足迹，站在三层的观景台上，俯视奔流的北运河，寻找一眼千年的辉煌。运河滋养着北京，北京同样守护着运河。在推进大运河保护时，北京率先提出文化带的概念。2022年4月28日，京杭大运河实现百年来首次全线通水。2022年6月24日，载着市民建设者的通州香河船只相向而行，缓缓驶过北运河杨洼船闸。大运河经济段62公里实现通航，这意味着北京首次出现了省际航道和省际水上旅游运输。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第一次有了真正的物理连接。千年大运河纵贯京津冀，通过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在协同增效方面已做出示范。碧波万顷下，运河兴，百业兴。在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之际，思量古今，俯观运河，不禁感慨万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千百年来运河滋养两岸城市和人民，是运河两岸人民的致富河、幸福河。希望大家共同保护好大运河，使运河永远造福人民。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4: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0: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5: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6: 即将开拍。
5: 更火辣的生活，
7: 舞龙啊！
8: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5: 更带劲儿的玩法。
9: 好，
5: 更滚烫的乡土，
10: 扛个装的西瓜，
5: 更垂涎的比拼，
11: 花香豆香飘万家，
12: 太好吃了。
5: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13: 啊，蒲扇，
0: 咸淳六年，文天祥卸任宁国知府，归乡省亲，探访故友。
14: 文贤侄，你回来了。
15: 大伯，这不是文相公吗？
16: 带了这么多东西，真是一年之限，腰缠万贯。
17: 胡掌柜与文大人交情匪浅，定要送他些金银珠宝。
18: 大伯恩情，无以回报，此次带了些许薄礼，请您笑纳。
15: 你的心意大伯心领了。
18: 我采买了些为官之地的特产，您就收下吧。
0: 文天祥为官清正廉洁，归乡仅以蒲扇答谢亲友。
13: 蒲扇，
0: 他一生清正自持，不取民财，不纳私馈。烽火临京，他倾家纾难，气节不移，以一身傲骨立天地，一片丹心照汗青。
5: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9: 纯野生的，上海
20: 人硬劲儿的就选它，
21: 掐一下越嫩越好。
5: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22: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23: 下锅，
5: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24: DHA EPA 的含量，
25: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26: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27: 很好喝。
28: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29: 哇，好香。
5: 北京卫视每天17:08，
30: 不错了，这个菜
5: 暖暖的味道，
31: 上菜啦。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来人太滑了，有饮料。那个是真的。
1: 可以，抓你，疼你。
0: 好了，
2: 好了。走。报！
3: 这是发生在北京市朝阳区奥运村附近的一幕。一名青年男子坐在居民楼的六楼窗台，想要轻生。巡逻民警谭先锋立刻赶赴事发小区。
4: 年轻小伙子，然后坐在窗台上，腿悬在外边，情绪很波动，感觉随时就有可能跳楼的。
3: 在20多米高的六楼窗外，一名男子双脚悬空垂落，大半身体裸露在窗外，仅有上半身卡在打开的窗户缝隙间，没有任何防护措施。高空风力较大，男子身形单薄，随时有坠落的可能。
5: 当时他是坐着背靠着那个这侧墙的，他的一直反复强调不想活了，就是想跳楼。
6: 怎么了，小伙子？
1: 我没事。
6: 没事，别坐这儿，下来吧，先下来，看我们能帮你吧。
1: 我不用。你再这样，我真。
3: 民警爬到六楼，反复劝导男子珍惜生命，放弃轻生念头。与此同时，路过的热心快递小哥也主动上前，以自身生活经历耐心劝慰，希望帮男子解开心结。
1: 你就让我那个自生自灭就行。
7: 你的大小伙子有什么解不开的？
1: 我死了就痛苦那几年，我不死我痛苦那一生。
7: 这么好的日子怎么能跳楼？
6: 你还小啊。
1: 那我有我自己的创业什么，那为啥我找家里面要二百元、一百元我都要不到呢？
7: 那你咋不想以后呢？没准你生活越来越好呢。
6: 你现在年龄小，遇到点挫折了，你心里边确实需要人帮助的时候，没人帮助你，是不是？
3: 无论民警和热心群众如何劝说，这名男子始终态度坚决，拒不配合，现场救援陷入僵局。
6: 喝来一个，开一个吧。
8: 我还没到，大约。
6: 喝一口。哎呀，手拿着，喝一口。来，我给你放这儿。喝一口。你来救是吧？
1: 我给他喝，快救！你不要干，你留下
6: 去了。
1: 你这不能救，自己
6: 想想。啊，行，那你往上面坐
1: 这儿。你下去了。
9: 你这娘舅跟你说的不行了，孩子啊。
3: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男子体力快要透支，浑身大汗淋漓，汗水浸湿窗台。就在这时，男子突然双手撑住窗台，身体前倾，就要往下跳。
5: 当时说着，情绪激动之后，他又转过来，之后背对着玻璃，然后身体从这儿往下跳了。
6: 哎，
5: 我当时看他情况不对，赶紧从那个窗户的一侧扑过来，紧紧地拽住他的那个左手。
6: 拿个绳子来。
1: 疼你。
3: 危急关头，民警谭先锋迅猛伸手，死死攥住了男子的胳膊，紧随其后的救援人员也立刻上前支援。
5: 张扬副组长和我们另外一名同志赶紧过来拽住他的右手。
6: 快点，我下来。
3: 在众人的努力下，已经悬空的男子一点点被拉了回来，一场惊心动魄的高空危机顺利化解。
6: 你有什么想不开啊？有什么坎儿过不去的啊？
10: 你这也算是死过一回的人，也经历了，你就是后边啊，什么事都想不开。
3: 先情解除后，民警继续对男子进行心理疏导，在民警的暖心劝慰下，男子情绪逐渐平稳，终于打消了轻生的念头。
11: 冲动不是勇敢，轻生也不是解脱。每个极端选择的背后都是心理防线的一次溃堤。救人更要救心，而比救心更难的是让人明白，任何困境都轮不到用生命去买单。消费维权本是顾客正当的权利，可有人啊，却通过恶意下单，打着维权的旗号投诉施压，张口就要47万的赔偿。这不是维权，而是敲诈勒索。
12: 根据订单显示，你购买了41单这个洗发露，还有113单的隐形面膜，一个订单只购买了1个商品，你为什么使用这个？

0: 每单只买一件商品，累计下单1118笔。不到一年的时间，王某伙同女友谢某在线上下单，以举报处罚要挟线上商家，索要高额赔偿，涉案金额47万余元。
1: 前期犯罪嫌疑人针对某超市上的这个商品下了200余单，最终呢通过和某超市私下达成和解，获赔了11万余元。之后事情的发展过程中，二人的行为愈发的嚣张和猖狂，后续一次性下单了700余单，要求某超市一口价索赔他35万元。
0: 时间要追溯到2024年6月，在王某的提议下，他和女友谢某将目光瞄准在线上商超低价的日化商品，二人先是在网上学习了职业打假视频的话术，通过控制多个账号，绑定9个收货手机号，锁定洗发露、面膜、牙膏等13类日用品，进行拆分下单，累计下单1118笔，实付金额6.64万元。
2: 那你们这边现在答应给多少赔偿呢？能，你想快点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我也懒得诉讼。你们要说想浪费这个时间，无所谓。
3: 订单的话，一共将近740笔订单，对吧？您要求的是每笔订单按照虚假宣传，就是要求500元的一个赔付，是吗，先生？
0: 在电话录音中，王某坚称必须按照每单500元的标准进行赔付，否则将一单一单的起诉，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商家怕麻烦，怕投诉，怕影响商誉，选择妥协。
1: 结合前期的投诉，我们认为二人的消费行为十分的异常，不管是在投诉的频率、选品、下单的方式等方面，都存在异常，不同于一般的消费者的普通维权行为。我们把它判断为是职业索赔人。
0: 市场监管部门经核查发现，王某、谢某二人专门抓取电商平台商品宣传中的细微瑕疵，依托12315、12345政务平台，批量发起数百次同质化、模板化投诉，批量施压，反复索赔。
4: 其实对于企业来说呢，职业索赔人他利用的就是企业害怕行政处罚、商誉受损的这种心理，通过投诉举报为要挟来去索取高额大量的这个赔偿，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损害了企业的经营利益，给企业造成了一定的经营成本。那对于我们监管端来说呢，这种牟利性的职业索赔，它是占用了一定的行政资源，特别是损耗了我们基层执法人员的精力。那对于消费者端来说，职业索赔人他们通过各种途径来进行投诉举报，其实是挤占了真正有这种需求消费者他的一个维权途径。
0: 短短数月，二人累计索赔47万余元，迫使企业赔付11.65万元，剩余35万元索赔因商家坚决拒绝未遂，其中谢某既遂获利8500元。大批量雷同投诉涌入监管平台，异常线索引发执法部门高度警觉，跨部门联合核查随即启动。
4: 其实在办理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一个最难的点是在于他的这个牟利性的职业索赔是披着一层叫做维权的外衣，它其实是具有非常强的一个迷惑性。这个呢就是要求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维权的这个表面来去看到它的实质其实是牟利。
5: 市场监管部门通过行刑正向衔接线索移送通道，向我们通报了王某某、谢某某二人涉嫌敲诈勒索的犯罪线索。我们第一时间启动调查核实工作，最后我们认定呢，二人他是采用了批量拆单、分单购买，然后异地下单等等一系列异常的模式在进行这个索赔。他其实呢是以索赔之名来掩盖非法牟利的事实，涉嫌敲诈勒索犯罪。之后呢，我们向市场局那边出具了建议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线索函，建议市场局正式把案件作为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0: 2025年12月10日，王某、谢某被警方抓获归案。作为北京市首例针对商品宣传瑕疵非人为制造质量问题的职业索赔敲诈勒索案，该案区别于传统造假、掺假、投异物的索赔案件，极具典型示范意义。
6: 这个案件的不同之处在呢，就在于被告人呢是特意通过网上的平台挑选的一些目标商品，这些目标商品呢都存在着所谓的虚假宣传的问题。

0: 问题呢都是一些瑕疵性的问题，但并不影响这个案件的产品质量本身。
1: 为精准区分合法维权、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的边界，检察机关引导公安、市监部门调取平台投诉数据、商家订单、物流快递信息，通过大数据比对锁定三大异常行为。
0: 第一个异常的点呢，就是购买模式存在的异常；第二个异常点呢，就是他通过选择的这个收货地址也存在的异常；第三点呢，就是他这个投诉行为也存在的异常。再结合咱们社会的一般的经验法则和逻辑法则，认为他不是为了生活需要去购买商品，购买商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索赔。
1: 随后，检察机关以王某、谢某涉嫌敲诈勒索罪，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 这个案件呢，其实是在我们全区乃至全市范围内都具有示范性意义的一个案件。我们通过这个王某某、谢某某二人涉嫌敲诈勒索的犯罪案件，检察院这边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打通了一个关于职业索赔的双向线索的移送的绿色通道。我们之后呢，会对于同类型的职业索赔的犯罪线索进行进一步筛查研判，实际上切实做到从一案治理到社会治理。
1: 合法维权是市场监督的有效补充，绝不能沦为不法分子的牟利工具。专业化、团伙化的恶意职业索赔，严重破坏市场诚信体系，扰乱正常经营秩序，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点整治对象。
3: 其实这个案子重点来看，就是跟民事部分是有一部分交叉的，存在一些职业打假人的情况。审理这个案子重点就是考虑跟民事的案件区别开来。
1: 法院审理查明，涉案商品不存在实质性质量问题，不适用惩罚性赔偿。二，被告人购买数量远超正常生活所需，索赔模式固定，主观牟利目的明确，依法构成敲诈勒索罪。
4: 被告人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20,000元。被告人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罚金人民币6,000元。
3: 首先，这个案子来说，是商家的产品的质量应该是不存在问题的，但是希望他们在宣传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就是相关这个法律规范的要求。然后消费者，我们还是秉承着就是消费者就是购物消费的行为，而不是说用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就是作为自己牟利的手段。
5: 7月23号深夜，云南香格里拉暴雨引发了泥石流，4名游客的车辆深陷淤泥，被困荒野。3坝派出所5名警力冒雨驱车60公里，沿途滚石不断，历经1个多小时，终于抵达了现场。凌晨2:30，拖车绳断裂后二次发力，终于成功救出了所有人员。夏季汛期地质灾害多发，进山游玩要格外的谨慎。如果政府已经发布了预警或者禁令，游客仍然强行进入，那么根据我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受害人存在重大过失，救援产生的公共成本可能被追偿。每一个出行者都必须要对自己的安全负首要责任，不涉险，这是对公共资源最大的尊重。早高峰的北京呼家楼地铁站，一名8岁的小男孩独自在站台上徘徊。原来啊，孩子妈妈去办事了，把他一个人留在了站台上。公交民警及时救助，通过电话手表很快联系上了孩子的妈妈。
6: 你妈妈呢？
7: 她在收拾收拾孩子。
6: 你妈妈电话吗？
7: 她去办事了。
6: 办事去了。哎喂，你好。你好，你好。哎，我是咱们呼家楼地铁站的警察。哎，坐着等妈妈啊！
7: 没事，
6: 别害怕啊！行，坐你妈妈过来接你了啊！对，我让得让他去等会等会，你看相当于你找不到，所以说我在这等待。
5: 监护职责不能随意委托或者放弃，将8岁的孩子独自留在人流密集的地铁站已经构成了监护失职。万一发生了走失、拐带、意外伤害，那么监护人将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如果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还可能触及刑法，构成遗弃罪。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家长，别让疏忽大意毁掉了幸福的家庭。 7月27日，海南陵水南湾猴岛景区，一名游客投喂野生猕猴的时候被咬伤，事后到。

0: 医院接种疫苗。景区回应，现场设有公告广播，和工作人员反复提醒游客禁止投喂，并承诺报销该游客的疫苗费用。
1: 猴子之野生的，你不要摸猴，不要逗猴，不要拿吃的食物，保持2米安全距离，正常游玩都没事。景区里面大声会有通告，有广播，有工作人员提醒。
0: 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景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才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如果尽到了警示和告知义务，那么无需担责。游客违反规定，主动投喂本身存在过错，造成的后果最终可能完全由自己买单。 电动自行车现在已经是很多人都离不开的交通工具了，它轻便快捷，解决着我们日常出行的最后一公里。但就是这样一个好帮手，如果使用不当，很可能瞬间会变成身边的危险源。
2: 现场具体的这个情况，然后核实一下。前不久的一天下午，在北京市大兴区魏永路与景洪大街交叉口附近，一辆电动自行车突然起火，发现火情。 附近单位的微型消防站队员先用灭火器前期处置，随后赶来的生物医药基地消防救援站的队员迅速将火扑灭。
3: 来，上水！7月20日凌晨2点半左右，大兴区消防救援局接到报警，在亦庄镇金海一路与科创一街交叉口北侧，事主张先生正在骑车时。 电动自行车突然冒烟起火，所幸救援及时，此次起火并未造成人员伤亡。经消防救援部门现场询问和勘查，火灾原因为电动自行车电池热失控所致。
4: 夜间是居民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的这个重要时间段，非线充电的高峰期，楼道堆车、非线充电占用消防通道等违规行为啊。
5: 极易引发火灾。
6: 为精准整治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突出风险，大兴区消防救援局联合相关部门及各街镇组建了44支联合检查组，在全区同步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措施集中夜查行动。
7: 长期停放不动了，跟业主及时联系，该挪走挪走。如果碰到下雨天气，咱就得做点。
2: 措施，加强巡查，保证别有这种漏电呀，这种情况发生。此次行动实行执法检查加宣传引导同步推进。执法人员结合电动车火灾案例，现场向居民、物业工作人员讲解楼道停车、非线充电、改装电池等行为的安全隐患，提醒群众拒绝非标电池、劣质充电器。
4: 引导大家自查自纠身边的消防安全隐患，全面提升防火自救意识，
2: 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呢落实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入户消防宣传工作，建立长效管理机制，从源头压减火灾风险。下一步，大兴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措施检查、消防宣传。
0: 紧盯电动自行车风险隐患长效管控，压实属地、物业、群众三方责任，全力防范电动车火灾事故，保障辖区安全稳定。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1给我们留言。
8: 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9: 不是斑块，没有堵塞，血管壁却悄悄被蛀空，
10: 血液从管腔里边流出来，形成一个大的硬块，只能一块一块给它切出来。
11: 身体出现哪些异常，提示血管可能出了问题？
12: 最重要的腰背部疼痛，
13: 吃血管的真凶还会在人体流窜吃自助，
14: 有的呢会栓塞在这个脑里面，有的呢会出现在其他脏器内。
15: 赶快自查，两个来源，一个助推，敬请关注。
16: 咱银川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17: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0: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这千年一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9:30。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寄影当风，中国美术馆馆藏马蹄材雕塑作品展，中国美术馆；我的机器人朋友2026机器人探索展，北京汽车博物馆；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赛。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了！
4: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1: 更带劲儿的玩法。
5: 哎呀，我就差一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6: 扛个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7: 花香豆香飘万家，
8: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0: 欢迎收看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和京东健康联合打造的爸妈防骗特别板块。京东健康来把关，别碰爸妈养老钱。阿姨，我给你看一个视频，看看是不是平时您爱看的那种。我们来看大屏幕。
1: 93了，耳朵也没事，牙也一个没掉，头发也行，补充点维生素，这是特殊的维生素 B1 B2 B12， 这都常吃点对身体好。B1 B12 主要是营养神经，这人的身体各方面都得有神经支配，你神经健康了就会保证各个器官能够健康，所以我长期吃 B1 B12。
2: 奶奶的牙一颗没有掉啊。
3: 我看完这个视频以后，我好羡慕这个93岁的奶奶，她那个说了要多吃维生素，我觉得这对我很有启发。那么说要想长寿，得多吃维生素。
0: 我知道的真实情况是，这是一个相当长时间的采访。奶奶说了很多跟与她日常的养生相关的，包括饮食怎么吃、运动怎么做。但是呢，这个商家就把它剪辑成了非常短片段，让你觉得好像我不吃维生素 B， 我就不能像奶奶一样又长寿又健康。其实现在在营销号上，我们还能够看到很多类似，但是相对来说更严重的引导。我们来看大屏幕。102岁的奶奶每天睡15个小时，一天吃半斤猪蹄儿，红糖红枣泡水喝，已经50多年没有踏进过医院大门，是吧？然后看下面购物链接，千层巧克力红糖。这个奶奶50多年没有踏进过医院大门，我觉得这从原则上我们就不能推广，因为我们建议大家至少每年要去做一次健康体检，我们要知道身体状况怎么样。
3: 对，
0: 阿姨，你也会被这样的购物链接所诱导，然后果断的下单吗？
3: 肯定的，我买了那个叶黄素，就是保护眼睛的，还买了一大堆维生素 B， 一年的我都买回来了。
0: 我买那么多，
3: 肯定买多的会更便宜，买少了就更贵嘛。
0: 那我们先主要说说维生素 B， 维生素 B 能够长寿吗？
4: 服用 B 族维生素，其实这只是他生活的一个小细节，跟他的长寿并不存在单一的因果关系。商家会刻意的捆绑这种长寿和我们的这种营养素之间的关系，可能就会对我们的老年人带来一些诱导，诱使他们来花钱购买这些营养品。其实没有任何单一的食物或者营养素可以说起到让我们长寿的作用。
0: 那我们如果回到维生素 B 的这个话题，我们需要补吗？该补吗？
4: 首先我来讲一下什么是维生素 B。维生素 B 是我们人体的必需营养素，那它不是单一的，所以它说是 B 族。它其实包含8个核心成员。B 族维生素进入到我们体内呢，参与我们人体的能量和物质代谢，那就相当于我们吃进去的这些米饭啊、肉啊、菜呀、在我们的胃肠道先进行一个粗加工。它经过这种胃肠道的吸收之后，进入我们的人体，我们的维生素 B 族再来进行一个精加工，把这些吸收进来的营养成分，那根据我们身体不同部位的需要，转化为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能量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物质。它主要有两大

0: 特点，它是一个八人工程队，单一成员干不成大事，必须团队合作一起来完成，而且缺乏一个可能会影响其他成员的作用。第二大特点就是 B 族维生素是我们体内的临时工，当这类营养素的摄入满足我们的身体需求之后，即便你摄入再多的，它也不会在机体内储存，它会随着我们的尿液排出体外。我们还是建议每天要通过食物来摄取这种足量的 B 族维生素，以保证我们身体的正常的运转。
1: 我们准备了一天能够帮助大家吃够的饮食。
0: 对，其实我们 B 族维生素在我们日常膳食中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如果我们全天的饮食能够达到以上的这部分食物的量的话，我们全日的 B 族维生素摄入量基本上就达标了。那除此之外，如果我们在食物的选择上再注意选择一些像大屏幕上展示的这类食物，因为这类食物里边的 B 族维生素含量会更丰富，适当的增加这类的食物的摄入的话，更能避免我们 B 族维生素的缺乏。
1: 什么样的人群可能饮食已经不够了，我们再多吃一点富含维生素 B 的食物之外，可能要考虑膳食补充剂。
0: 主要是大屏幕显示的这四类，
1: 前三个相对好理解，因为饮食的不足或者是胃肠道的吸收功能不好啊，可能我们利用率就不高。可是药物，尤其是上了年纪有慢性病的叔叔阿姨们，为什么药物会引起我们维生素 B 族的吸收出现一些影响？简单的给大家演示一下，走到我们人体当中，看看肠道内会发生什么。先来看我们两杯溶液，这是什么？
0: 那这个小实验就是模拟我们胃部的一个环境。那这个是没有吃抑酸药的，胃酸分泌是正常的。那这个可能就是服用了一些胃酸药之后，我们胃酸的分泌出现减少的一个环境。
1: 那我们乒乓球这样的小道具又代表的是？
0: 这个代表我们吃进去的，比如说牛肉，我们把这个红色的比喻成维生素 B12，那黄色部分我们可以比喻成蛋白质，它们是捆绑在一起的。
1: 在一起。
0: 如果胃酸分泌正常的情况下，我们放进去，我们看一下啊。
1: 那个中间捆绑的那个连接消失了。
0: 是的，经过胃酸的作用，这种捆绑作用就消失了，我们的维生素 B12 和蛋白质就进行了一个分离。但是在另外一个液体里，我们看到胃酸的分泌受到了抑制，那我们这个经过捆绑的这个 B12 和蛋白质放进去之后，它就
1: 没有任何的变化，
0: 对，它很难发生分离。
1: 对，
0: 那这个时候你看我们分离的这些 B12 可以比较顺畅的被我们吸收到体内，那这些被捆绑的 B12 在我们肠道内可能吸收起来就有一定的障碍，它的吸收就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这样就可能它即便吃够量了，吸收可能也受到了影响，体内的摄入就不是很充足了。
1: 好嘞，谢谢王主任。我们回到舞台中间，张阿姨，这四类人群有跟您的情况吻合的吗？
2: 有啊，我觉得第三和第四吃完饭有时候不舒服，胃会消化会有问题，
1: 所以你会是吃胃药
2: 啊？对，
0: 您存在后面两个问题，可能这个吸收对于维生素 B 族的吸收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可以进行适量的补充。
1: 那阿姨啊，这个钱咱没有白花，买对了。我们来看看阿姨买了哪些好东西，有咀嚼片，然后还有复合维生素 B 族，还有单补维生素 B12，到底应该怎么选择？
0: 你看阿姨买了这么多种，我们补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别叠加补充。
1: 又买了 B12，然后又买了复合，所以等于是补了两份的维生素 B12。
0: 是的，我们在补充的过程中还要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不要过量。其实对于每一种营养素，我们营养学会都有对于它都有一个特定的推荐剂量，如果长期大量服用，它对于我们肝肾的负担也是比较重的。
1: 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您可以拿出手机啊，先对着我们的大屏幕拍张照片，因为当你日常生活当中使用维生素 B 族的补充剂的时候，您可以对照一下。
0: 平时膳食存在摄入不足这些情况的话，我们可以补充这种复合维生素，因为它的剂量都不会特别高，但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治疗某个疾病，如果有需要补充单一维生素 B 族的话，我建议大家遵从医生的建议。
1: 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拆健康骗局，买健真好物。每周五上午10点看京东健康彩销直播间爸妈防骗。

0: 电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京东健康来把关，别碰爸妈养老钱。下一次的爸妈防骗咱们接着聊。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今天的节目呢要从我手中的这根绳子开始说起。叔叔阿姨，看到它的时候你们想到了什么呢？其实我想用它来比喻有可能会钻进我们心脏当中的一条毒蛇。大家想一想，心脏当中出现了一条毒蛇，大概需要三个步骤。首先它是从哪儿进的呢？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心脏的一个解剖结构哈，这是右心，这是左心，上面是心房，下面是心室。它有可能出现的地方就是从我们心脏静脉的这个入口这么钻上来。钻上来之后，接下来第二步它会出现在我们的右心房当中，随着血液循环它还有可能跑进我们的右心室。叔叔阿姨想一想啊，这是人体当中最重要的器官，心脏居然有一条毒蛇可以穿梭，这到底是为什么？如果心脏当中出现了毒蛇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症状？什么样的人群又容易中招呢？带着一系列的好奇和疑问，赶快请出我们今天的权威专家。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泌尿外科的主任医师张树栋，欢迎。主任你好。
1: 你好。
0: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食品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主任，这一开始的时候给叔叔阿姨们准备这个礼物，这是什么呀？不就是一个皮筋吗？
1: 这其实是一个就是类似于我们刚才说到的毒蛇啊，就是模拟毒蛇的这个形状和质地。这个毒蛇呢，它可以很粗，可以比这个还要粗几倍，也可以很长，它可以最长可以到十几厘米。同时呢，它的质地可以很硬，也可以很软，就像豆腐一样，它可以可能我们平时的一个细小的动作，咳嗽、用力大便，毒蛇就可能就会脱落。硬的时候就非常坚硬，它可以把整个的我们的血管堵塞，就是我们全身的血液不能回到心脏。
0: 听说您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真实的病理的图片，请看大屏幕。
1: 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手术的真实的标本。这个呢是我们人体最大的血管下腔静脉，这是血管壁，这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毒蛇。我们看这一段呢，是一直进入到心房当中，这是在下腔静脉里面。这个下腔静脉连接回到这个心脏去，所以这一段毒蛇呢就可以从血管里一直长这么长，
0: 差不多有十厘米。
1: 对
0: 吧？长这么长需要多长时间呢，主任？
1: 这个快慢是不一样的，可以说有的人会生长速度比较缓慢，但是我们在临床上也可以见到生长速度非常快的，就是短短两周甚至十几天，它就可以从血管的入口一直长十几厘米，长到心脏处。
0: 好，那我们很直观的看到了钻进我们心脏当中的毒蛇是个什么样。那如果它真的出现了，也钻进了我们心脏当中，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呢？这样我们结合这个道具，请主任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这就是我们的下腔静脉。下腔静脉呢是收集我们全身所有下肢、上肢以及腹部的所有血液的回流，都是通过这个下腔静脉进入到心房，心房交换以后呢，通过动脉血再蹦到全身各个器官。如果这个比作我们刚才谈到的毒蛇，这个毒蛇呢顺着下腔静脉进入到右心房之后，就会引起我们心脏的血流收缩和蹦出受限，这样呢就会导致心衰，心力衰竭。这种心衰呢和我们正常老年人或者是有心脏疾病这种心衰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血流受阻造成的。那第二种情况呢，它可以脱落，脱落之后呢就会顺着这个血液循环进入到，这是肺动脉，它就会堵塞在肺动脉上，那会导致患者的猝死。比方说在这个正好排队的时候，去厕所的时候，或者是其他一种情形，大家不直觉的情况下就会发生非常严重的猝死这些情况。就还有呢，它可以长得很粗大，就是到三厘米甚至更多，这样就会 梗阻整个下腔静脉。那我们刚才说到

0: 到了，它的血流呢就回不去了，就会导致肿胀，全身的肿胀，肿胀之后呢，也会病人出现乏力，走不了太多路啊，身体体质下降的这种状态。
1: 了解了，谢谢主任，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它整个的一个发病的机制。那如果心脏当中真的钻进毒蛇，心脏到底是个什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0: 好，这是一个真实的病例，这是超声心动，它通常呢是经食道超声做的。我们看到这一个，这就像这个长条样的物质，这是右心房，这个黑色的这是右心房，这个现在呢，这个毒蛇呢就已经深入到右心房，随着心脏的搏动，我们看到它就进行跳动，这边就是右心室啊，有的时候很长的情况下呢，它可以从心房进入心室。
1: 我觉得像个舌头一样，伸来伸去的，它有多长？现在大概能看出来？
0: 这个大概有2厘米左右。
1: 那我们这个实际上心房的那个长度有多大呢？
0: 心房大概就3到3厘米左右。
1: 3厘米左右，但是现在这位患者已经有了2厘米长的毒蛇了。
0: 是的。
1: 那他是个什么样的患者呢？怎么找到您的？
0: 是男性，70岁。他的症状呢，主要就是活动后气短、乏力和体重减轻。然后体检呢，就发现了有肿瘤。这个肿瘤呢，就一直顺着血管长到了心脏里去。
1: 就是没劲儿、疲乏。
0: 对。
1: 然后体重减轻。
0: 是的。
1: 疲劳感，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是吧？然后您说这体重减轻，它的减轻的程度呢？
0: 比方说，这个1到2个月内体重下降10到20斤。这就属于明显减轻。
1: 1到2个月瘦了10到20斤，这样就可能跟这毒蛇钻进心脏有关系了，而且还会有疲劳感、没劲儿。好，那这位患者如果要是来得不及时的话，后果会是什么样的？
0: 首先呢，这个毒蛇呢在这个心脏里，它可能会脱落，如果刚才说到质地松软的话，它就会脱落，它就会可能堵到这个肺动脉这个主干上，如果堵到主干，就是会出现急性的肺栓塞猝死。如果有小部分的这种肺动脉的小分支梗阻之后呢，它就会出现活动后气短、呼吸困难、喘憋等症状。另外呢，就是这种毒蛇呢在心脏里如果占据整个的这种心脏之后，它变宽变粗大之后呢，它患者呢就会出现这个心衰的表现。我们曾经遇到过只有20多岁的年轻女性小姑娘，她2层楼都爬不上去，就是因为严重的毒蛇导致的心力衰竭造成的这种结果。
1: 那回过头来也是我们本期的重点内容了，说到了心脏的问题，这是叔叔阿姨们最担心最害怕的问题，最害怕的一个器官了。那我们说毒蛇钻进心脏出现的心脏的症状跟普通的心脏病它的症状有什么样的异同呢？这样我们结合道具，请我们的张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呢就是下肢的水肿。这种毒蛇梗阻心脏之后呢，它出现的下肢水肿和我们因为老年性疾病出现的心力衰竭的水肿是不一样的。这种水肿呢是因为下肢的静脉血液回不去，所以它的下肢肿胀是这种张力很高，它会成一个局部张力很高的这种肿胀。而我们普通的心衰的水肿，它是凹陷性的水肿，就是我们通常按一下下肢它会凹下去
1: 啊。
0: 这种凹陷性水肿和这种张力性比较高的水肿是明显可以区别开来的。
1: 就普通的心脏的水肿按下去是有手印的，
0: 对，
1: 对不对？但是我们说毒蛇出现的那个是没有手印的，
0: 大部分都是张力很高，你会看到这个
1: 按不下去是吗？
0: 它肿的会比较发亮，甚至会发亮的这种感觉。
1: 亮到什么程度呢？
0: 就会感到明显跟这个
1: 像气球一样撑的亮亮的、薄薄的。
0: 对，有张力比较高，这属于张力性的这种水肿肿胀。
1: 那它是对称的吗？
0: 不一定。也可以一侧肢体，也可能会两侧肢体，这个是根据它梗阻的程度是有区别的。
1: 了解了。好，这是下肢水肿的不同。
0: 好，
1: 接下来我们说
0: 下面呢就是活动后的气短。活动后气短呢，这种因为毒蛇到心脏或者是梗阻在这种下腔静脉之后，它

0: 出现的气短呢，往往呢是这个由于这个小的栓子这个脱落啊，或者是呢这个梗阻比较严重会出现。这个跟这个我们心脏的活动后气短呢，它还是比较类似，但是也略有不同。心脏后的心衰出现的这种气短，它通常呢有的时候就像这种不能平卧，我可能要半卧位，睡觉后它这个要起来啊，要仰卧要起来啊。另外呢就是它的活动后这个气短，心力衰竭之后一般休息后它可以缓解，但是这个我们心脏这个受到毒蛇梗阻之后，它的气短呢是不太容易缓解的。
1: 嗯，是持续的，改变体位可能就没有用的。
0: 对。
1: 哎，但是说到了活动后气短，主任，你看现在天越来越热了，叔叔阿姨们稍微出去运动运动，都会有一些喘憋啊，都会觉得气短，这个怎么去鉴别呢？
0: 这个也大可不必惊慌，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啊，活动之后啊，体力下降，这是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1: 好了，我们看一下接下来下一个提示是什么？
0: 刚。这叫突发的呼吸困难和晕厥。
1: 怎么理解？
0: 我们刚才谈到了这种毒蛇呢，它可以很松软，松软就会脱落，脱落的话呢就会突发的，我们刚才说到堵到这个肺动脉的主干的时候，它就会出现急性的昏迷猝死。如果堵到肺动脉的小的分支的话，它就会出现呼吸困难甚至晕厥。但这种呼吸困难呢，有的时候是可以缓解的啊，这个跟我们堵到主干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脱落呢，它是分严重情况和不是那么严重的情况这几种。
1: 我们说防患于未然，我们要去做检查。您说既然是心脏的问题嘛，那做心电图可不可以能够看出来有没有毒蛇呢？
0: 心电图是看不到的。我们通常如果想看心脏里的毒蛇，我们刚才看到的屏幕上展示给大家的，这叫超声心动图，这是一种超声检查，是心脏的超声检查。
1: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除了呼吸困难、晕厥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表现？体重减轻。
0: 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毒蛇会导致我们身体的机能下降，营养能力下降，所以就会出现整个的体重减轻。而我们心力衰竭或常见的这种慢性疾病，它一般不会合并有体重减轻。
1: 你看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季，叔叔阿姨觉得气短呢，体重会有一些变化，也怀疑是不是心脏有了这个毒蛇出现。没有关系，我们已经把有可能出现的症状以及检测的方法都给大家整理好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个福利马上就推送给您了。接下来我们要划重点了，各位，我们说这毒蛇那么的可怕，它会给我们带来致命的打击。接下来的问题是，毒蛇是从哪儿来的呢？它肯定不是从心脏当中长出来的，是不是？大家想一想，这个毒窝到底在哪儿？我们邀请一位观众上来帮我们找一找，好不好？谁愿意举个手？来，掌声欢迎一下叔叔。叔叔您好，来，欢迎来到台州。叔叔，自我介绍一下，今年
2: 67，
1: 67岁。好，您贵姓啊，叔叔？
2: 姓张，工厂长。
1: 好，请主任给叔叔一点提示吧，来。
0: 这是心脏，这是心脏，这是咱们这个最粗的下腔静脉，这个蓝色的，哎，它就是这个毒蛇呢，它是顺着这个下腔静脉，
1: 对，
0: 一直长进入到心脏去了。
1: 好，叔叔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也就是说从下边长上来的，那下边的那器官多了，是吧？肠啊，肾啊，是吧？肝啊，脾啊，来，你告诉我有可能是什么地方，然后请您把它贴在相应的位置。来，你想想，他说最长的时候十几厘米都有可能啊，对吧，叔叔？好，叔叔贴哪儿了？那是啊，为什么是肠子呢？
2: 因为肠子里边它毒蛇多。
1: 对， 肠子当中毒素多。
2: 对，
1: 你看肠子是长得就是这样弯弯绕绕的，就像个毒蛇，是吧？
2: 对对对。
1: 哦，好，叔叔回答的是否正确呢？稍后请教一下我们的张老师。代表养生堂，我们感谢一下您，送个奖品给您，好不好？来，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草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用掌声。

0: 感谢一下叔叔，谢谢您，祝您健康。
1: 好，谢谢，
0: 谢谢您。好，
2: 钻进心脏的毒蛇是从哪里长出来的？哪些慢病人群要注意？答案马上揭晓。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来，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2: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5: 还能退烧哦。
6: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0: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食品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是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0: 其实是不是在肠子里，因为肠子它长得它的血管比较细，它很难进入到这个下腔静脉里去。那我们把这个肠管打开，
1: 再打开
0: 看一下，然后呢是会不会是肝脏，肝脏的血流很快，它很难形成这种硫酸，所以也不是肝脏，那会不会是胃呢？
1: 来，我们再看一下，
0: 胃的血管也不会形成这种硫酸。
1: 好，
0: 那我们把腹部器官都拿开了，我们看到现在肾脏，如果肾脏得了肿瘤之后，这个肿瘤呢它可以生长，沿着肾脏的这个血管去生长，因为肾脏呢它的血管很少，主要的血管就是一个肾动脉和一个肾静脉，那这个肿瘤就会很快地进入到肾静脉里。肾静脉呢，我们可以看，从图中可以看到，它是直接回流到我们人体最大的下腔静脉里去，所以说肿瘤就可以沿着肾静脉进入到下腔静脉。那如果没有及时的发现的话，这个肿瘤呢就可以一直顺着下腔静脉生长，然后进入到心脏。
1: 下腔静脉很特殊，它虽然是静脉，但是它很粗，对不对？它到底有多粗呢？
0: 一般来讲，我们的下腔静脉有2到3厘米这么粗。
1: 2到3厘米、它应该是最粗的一个静脉血管了。
0: 是人体最粗的血管。
1: 而且它收的是心脏的回心血，那么恰好肾脏的位置跟我们的下腔静脉挨得又比较的近，所以这个地方跟我们的心脏就产生了密不可分的关联。叔叔阿姨现在了解了吗？
0: 肾脏的静脉它是跟下腔静脉这个最粗的血管直接连接的，所以肾脏一旦得肿瘤之后呢，它的肿瘤可以进入到，很快进入到下腔静脉里面去，然后沿着血流的方向可以一直进入到心脏当中。
1: 好了，左右都有可能吗？还是说有差异呢？
0: 一般来讲

0: 右侧静脉离下腔静脉更近，所以右侧通常容易出现，但是左侧它一样也是回流的，经过这个左肾静脉回流到下腔静脉，因此左侧也会出现，只是这种毒舌就会更长，行径就会更远。
1: 肾脏一旦长了肿瘤，就会有一个坏本事，肾癌细胞特别爱往血管里钻，肾脏里的大血管直接连着比较粗、血流快的下腔静脉，这根大血管就像一条高速公路，直通心脏的右心房。所以一旦肾癌细胞进入血管里，长成长条状的癌栓，就很容易随着高速的回心血流一路冲到心脏里。
2: 那么长了毒蛇的肾脏到底是个什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主任，这是一位什么样的患者？
0: 大家看，这是一个真实的病例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毒蛇，这是一个硫栓，这是一个肾脏抛开的一个情况，这是肿瘤的情况，这是抛开的肿瘤，我们看到它是从正中劈开的情况，这是正常的肾脏啊，这个肿瘤呢大概有6厘米左右，这是肿瘤
2: 哦，
0: 啊，这是这个毒蛇，这就是硫栓，它是从我们从下腔静脉里取出来的。
2: 哇，下边是肿瘤，上面是长出来的那个栓，是吧？癌栓往上长。
0: 是的。
2: 它的质地是什么样的？是软硬啊？
0: 这个质地很硬，这个质地很硬。
2: 哦、嗯。有多粗呢？
0: 这个粗细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大概在1.5到2厘米左右。
2: 它已经长到了下腔静脉了。
0: 是的。
2: 但是有没有再往上长呢？右心房、右心室它进去了吗？
0: 还没有到。
2: 是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硫栓，这是从肾静脉里一直长到下腔静脉里，大概有5厘米左右，不到5厘米，所以说还没有进入到心房里。
2: 那主要长到几厘米的话，就进到我们的心房、心室了呢？
0: 大概10厘米左右就肯定能进入。
2: 那怎么样来了解一下我们自己的肾脏好不好，有没有健康达标呢？据说有一个自测的方法，那我们的主任呢已经帮助大家整理好了，并且把它放到了我们的二维码当中，大家拿出手机扫描一下二维码就可以领到这个福利了。那这位患者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听说他也是来到了我们养生堂的现场，也是主任的一位老友了，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严叔叔。欢迎严叔叔，中间有请。严叔叔你好。来，那严叔叔上来的时候状态太好了，是不是完全不像说心脏经历了什么毒蛇？叔叔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情况，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叫严云，是海淀区工业公司退休职工，今年呢71岁。我是23年单位体检时候发现的肾癌。
2: 哦，
3: 当时医院检查身体时候告诉我是6厘米吧，人的身体那个肾呢说是12厘米，后来家里的我爱人、我妹妹、我孩子啊一听说好都急了，然后就打听各个医院去咨询，都说就得做手术，开膛破肚的大手术，张主任呢是微创手术，说你年龄大了嘛还得做微创手术比较好，就在3院挂的号，告诉张主任的号，做了9个小时的手术。
2: 哎呀，
3: 我们家里的爱人、我孩子、我妹妹他们，好几十来口子都在手术室外面等着，在做手术。然后9个手术出来以后，他们又给我送到那个 ICU 又住了一天。
2: 那你看，叔叔现在状态特别好，谈笑风生。当你听说身体当中有了癌栓，你什么样的感受啊？你不害怕吗？
3: 当时也没觉得害怕，你已经是那样了，反正是这一切都交给张主任了吧？
2: 家里人呢？肯定都
3: 急坏了，家里他们是很害怕的，
2: 急坏了，
3: 都急坏了。
2: 你好好的回忆回忆，在自己得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出现过一些蛛丝马迹？现在回忆起来，好像其实就跟肾癌的癌栓是相关的，有吗？
3: 在那没手术之前呢，就是感觉就是腰疼。
2: 哦，腰疼。腰疼了多久？什么样的腰疼？
3: 有时候严重就起不来，然后
2: 起不来，
3: 对，
2: 就是比如说干了活突然直不起来，是这样吗？
3: 大概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是这样的。
2: 就是疼酸吗？
3: 不是酸就疼，
2: 就是疼。那、嗯。

0: 您能不能具体的说一说，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腰疼的经历，它那个疼是两边疼吗？还是说你完全不知道是一个具体什么样的部位呢？
1: 它就这边。
0: 那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说说你转，我就要说，
1: 就这边，
0: 就这边是吧？
1: 就这个，
0: 靠下一点，
1: 靠下一点，
0: 哦，
1: 就这个位置。
0: 好，那个疼是什么样呢？酸胀还是说刺痛、钝痛？
1: 应该说是比较有点刺痛的似的。
0: 刺痛的哈，时而有，但是大意了。
1: 散步啊，溜溜啊就好了。
0: 好，所以就大意了哈。
1: 大意，
0: 腰疼还有什么呢？
1: 小便就是有点不痛快，
0: 就不利是吧？
1: 对。
0: 那是个什么样的不利呢？不痛快。
1: 它，
0: 尿不净，还是说尿频，还是尿？
1: 尿也不是频，原先就是有点堵疼。
0: 堵的话，
1: 不太痛快。
0: 哦，那去看过吗？
1: 没看过。
0: 哦，就没往肾脏去想是吧？
1: 没那么想，要早想早就。
0: 你看现在想想多后怕呀，是吧？小便不利，完了腰还疼。那主任，咱们回忆回忆，您当时见到严叔叔的时候，到底有多严重呢？
2: 严叔这种情况呢，他的这个硫酸是在腔静脉里很大，长的这个范围也比较广。让我比较感动的，我觉得是，严叔这种和家里人这种心态。首先，我们是，这个心态还是比较好的。我们，不是说就像，因为我们见的患者很多，有人发现了这种疾病以后，就感觉像天塌下来一样，就感觉好像没药可治了，没有办法可治了。其实我们现在的医学是一个高度发达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个他们心态好呢，我们这个双方呢就可以配合起来，为着这个疾病的解除就会去努力啊，所以心态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另外，我们进行了全身的检查之后呢，并没有发现其他的部位有转移的迹象，所以说这个我们的手术呢就可以达到根治的这种效果和目的，所以我们就比较快地安排了这个我们这个机器人的微创手术啊，我们可以看到严叔恢复的也非常好。其实大部分这种肾癌合并下腔静脉癌栓呢，它主要是一个腔静脉受阻的症状，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像有呼吸困难呀、气短呀，包括水肿这些严重的情况。另外呢就是肿瘤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就会出现呢我们通常叫做三联征，就是有血尿，因为这毕竟是肾脏肿瘤，肾脏肿瘤大了以后呢，它会进入到我们叫做集合系统，也就是通常理解的这种排尿系统，它就会造成这种出血，会出现肉眼可见的血尿。此外呢还有就是腰疼。这个腰疼呢，其实刚才严叔描述的这种情况呢，其实并不是一个典型的这种腰疼啊，这种肿瘤到了晚期以后，它会侵犯周围的腰大肌、神经，那出现的疼痛呢，它是持续性的，不会缓解。你有的时候变换体位或者休息一下，这种能缓解的疼痛，往往都是腰肌劳损或者是骨质疏松、腰椎间盘突出等这些疾病，慢性的骨关节疾病。但肿瘤性的疼痛呢，它会很难缓解，甚至用止疼药都不会缓解。我们说到的第三个典型的症状呢，叫做腹部的包块。我们看到6厘米的包块其实并不大，在肾癌当中还不属于大的。我们大的肿瘤可以长到10几厘米，甚至20几厘米，这样就对于一些瘦小的比较瘦弱的患者，我们就会看到他能明显的摸到腹部的包块。以上的说的这种三联征的情况呢，一般来讲只是到疾病特别严重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但大部分的肾脏肿瘤都是体检发现的。所以这里也是提醒我们广大的患者朋友和老年人，我们的在座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个重视体检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早期发现疾病，早期发现肾脏肿瘤，它就不会出现破入到下腔静脉，甚至长到心房这种特殊的毒蛇的情况。
0: 叔叔，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掌声感谢一下叔叔。刚才叔叔也提到了，他也是打听了很多的专家，后来呢选择张主任。

0: 做手术，是因为他了解到了这个手术的难度，它其实呢是天花板级的，因为它是肾癌合并癌栓。他的这种通常手术据说呢都是创伤比较大，但是主任您做的是微创手术，您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微创手术的优势是什么。
1: 微创手术它就是跟传统的开放手术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

0: 原来需要开胸进入心脏取栓的这种标准切口，我们看到正中间是需要劈开胸骨，两侧呢需要延伸，这样才能更好的暴露。因为肾脏它是在肠子肝脏的后面，我们需要把这些器官都分离开，才能把肾脏暴露出来，才能把肾脏的主要的血管暴露出来。那进入心脏呢，我们就需要把胸骨劈开做体外循环，才能取出这个硫栓。但是我们现在呢，经过改良之后呢，我们北医三院泌尿外科通常用的办法就是这种微创的机器人辅助腹腔镜的取栓方法，它可以避免既往的这种开胸大切口，可以打几个洞完成手术，把这个肾脏的血管游离结扎，把肾脏切除，同时把癌栓进入心脏的癌栓一起取出来，就是通过这些切口，最后呢把这个切掉的标本装到标本袋里，通过一个小的切口这样取出来。
1: 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高度警惕所有的蛛丝马迹，有任何的问题第一时间请教专业的人。好了，主任，刚才我们说到了夏季对于肾脏来讲的话负荷是比较大的，您给我们讲讲温度的提升对于肾脏来讲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变化。
0: 这个肾脏呢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一个过滤器，每天呢它大概要过滤180升的原尿，但是经过过滤之后呢这个肾脏会把它转化成1到2升的尿液排出体外。有研究发现，就是当环境温度增加到32度的时候，我们这种肾脏的肾小球的滤过率会下降12.8%，肾脏的负担就会加重，因此跟温度跟环境的温度是密切相关的。
1: 一句话，天热了肾脏就比较的辛苦，所以我们一定要更加呵护它。那到底该怎么做呢？养生堂张主任要给大家具体支招，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我们的提示是隐形缺水。
0: 对于咱们这个隐形缺水呢，其实主要是因为老年人呢对于这种口渴它的敏感性比较差，所以即使出现了缺水它也不会察觉到，这通常叫做隐形缺水。另外呢，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肾脏浓缩尿液的能力就会下降，随着我们水分的不断的排出，这样就更容易出现这种缺水的情况。有研究会发现出现急性的脱水会导致我们慢性肾脏病的风险增加3倍，脑卒中的风险增加1.7倍，
1: 得卒中的风险会增加，得慢性肾脏疾病的风险也会增加。那叔叔阿姨们说，那我们现在有没有出现脱水的情况呢？其实是有一个自测的方法，我们在家里就可以操作。到底怎么做呢？大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我们可以赶快领到这样的一个免费的福利。好的，叔叔阿姨，接下来是我们的福利了，我们要具体支招了。那既然脱水后果那么严重，有可能会出现肾脏的问题，有可能会增加脑卒中的风险，那到底怎么喝才能迅速的补水呢？我们考一考大家好不好？我们邀请一位观众，谁愿意呢？好，那这样，哎，请那个年轻的小伙子好不好？来，掌声欢迎一下，来来来。你好，你多大了？
2: 26。
1: 26岁哈，先请我们的主任介绍一下，您都带来了什么呀？
0: 有水果，黄瓜、西瓜，还有汤，鸡蛋汤和
1: 绿豆汤，
0: 浓茶、淡茶，橙汁，还有水。
1: 来，叔叔阿姨考一考大家哈，思考一下这些饮品，包括还有一些水果、蔬菜。哪些是可以迅速的补充水分，防止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脱水的问题呢？考一考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好吧？来，西瓜，还有呢，绿豆汤。好，然后呢？
2: 还有橙汁。
1: 这个。
2: 白水。
1: 好。
2: 就是渴了以后吃点这些甜的，喝点这些甜的，可能会感觉更舒服。
1: 叔叔阿姨跟他的选择是否一样呢？
3: 哪些汤要少喝，可能会增加肾脏负担？夏季饮品如何选？答案马上揭晓。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

0: 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感谢超市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黑屏专线400-998-1188。
5: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食品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十二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十二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有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千万不要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北京卫视养生堂、北京康养俱乐部将于7月31日在北京康养大兴区高米店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推出爸妈节活动，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活动详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
6: 我们先说一下水啊，其实夏天口渴的时候，我们还是推荐我们喝白开水，也可以少喝一些淡茶，但是浓茶和这个果汁，糖分高的这种饮品并不推荐，因为它可能会加重肾脏的负担。对于汤类的饮品呢，我们也是推荐这种不加糖的绿豆汤，但是也要注意的是，因为汤类的饮品它容易含这个高钾和高钠，这种高钾高钠的这种汤类的饮品，据文献的统计呢，大概有70%的患者会因为这种饮食不当会诱发肾脏的疾病，像这种肉汤，像黄豆，还有像高钾的一些蛋花汤等等，这些其实在夏季呢并不推荐，这样同样会增加我们肾脏的负担。
7: 了解了，那这边的黄瓜呢，这个可以吧？
6: 对于水果的推荐呢，西瓜呢也确实是在炎热的夏天可以帮着我们解暑，但是需要注意的，西瓜也是高钾的食物，另外呢它的糖分也比较高，如果是冰镇的西瓜，它其实可能会加重我们胃肠的负担，引起急性的胃肠炎等等，食用这些水果的时候也要加以注意。黄瓜和西瓜相比呢，因为西瓜含水分更多，所以在解暑解渴的情况下，我们更推荐西瓜。
7: 那我们的老年人喝水到底怎么喝？继续划重点，上了岁数的中老年人补水的时间表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一来解读。来，主任，我们先看一下。
6: 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呢，早晨起床以后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经过一晚上的代谢之后呢，他的体内的水分会流失得很严重，血液呢也会变得粘稠，这样就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的事件。
7: 好，那接下来我们按照时间的推进看一下，上午9点到10点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6: 由这两个时间段，一个是上午9点到10点，另一个是下午3点到4点，这两个时间段呢，其实是我们人体代谢非常活跃的一个阶段，这个时候呢，适当的补水是有助于促进我们血液循环，促进我们代

0: 代谢的排产物的排出。
1: 了解了，这个时候喝点淡茶呀，还有您推荐的白开水呀、绿豆水呀，哈，哎，比较推荐给大家。接下来我们就说到了做点运动啊，散散步之后我们要做什么？
0: 因为运动和散步之后呢，因为这种也是会造成水分的丢失，即使是我们轻度的散步或运动，它也会有水分的丢失，通过汗液等等会这个丢失水分，所以这个时间段也是要及时补充水分。
1: 嗯，好，接下来该睡觉了。
0: 因为我们老年人心脑血管事件还是频发的，因此睡前一个小时也是关键的时间段。这个时候呢，我们摄入一些水分呢，还是有助于能够降低脑血栓这些突发事件的。
1: 好，叔叔阿姨一定要拿手机把它记录下来，这是补水的一个重要时间表。那还有什么地方是需要注意的呢，主任？
0: 好，我们来看。我们因此呢，给大家建议的是，我们补水有这么两个要点。第一个呢，就是要每次呢，不要喝太多水啊，每次大概喝100到150毫升，间隔1到2个小时即可。因为大量的快速的摄入水分，会导致我们心脏和肾脏的负担加重，会尤其是老年人容易诱发一些心脏和肾脏的不良的这个情况。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一些特殊人群，像心衰、肾功能减退的这些人群，我们要在医生的建议下来调整饮水量，以免造成水分过多。我们通常叫做水中毒，就是快速的大量的摄入水分之后，水分大量的聚集储留而排不出来，排不出来就会同样造成心肺功能和心肾功能的负担。
1: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2: 这一开场呢，蒋大厨给我们再上演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制作场面，大家来看一看啊。哇，特别像这个一个个小蝌蚪一样自由自在的在水里面游，这画面也特别治愈。您今天做的是什么美食啊？
3: 哎，今天我给大家做的一道菜的名字叫做防癌凉粉。做这个菜有两个关键，待会儿呢我再跟大家一道道的说来啊。今天呢这个凉粉呢是一种升级版的，加入了李老师和我们推荐的一种蔬菜汁，不但呢它的颜色好看，而且还增加了它的风味。这个弄好了以后放在边上，先熬一个汁儿。我们锅中先倒入一点点油，我们加入胡萝卜、香菇，我们再加入鸡肉，鸡肉把它煸散就可以了。
2: 好，在煸炒的时候问问李老师，刚才呢蒋大厨说了，您今天有一个推荐的食材啊，哎，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4: 今天呢，我推荐的这个食材啊，正好对应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开启癌细胞的自毁程序啊。它里边呢所含有的营养素硫苷。但是这个物质它没有防癌的功效，它要经过特殊的处理转变成我们具有防癌功效的营养素啊。它的功能的话，比如说它可以让我们的癌细胞自我凋亡，开启这种自毁程序。
2: 您刚才说到了还要经过一种特殊的处理，
4: 非常好做，只是如果我们忽略了，那它的功效就会大打折扣了。
2: 啊，
4: 一会儿我们慢慢说。
2: 好，哎，那么到底今天李老师推荐给大家的营养素和这个好食材是什么呢？一会儿为大家来揭晓。另外呢，今天我们节目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简单易学、有助防癌的这个居家运动啊。如果您想获得完整的方案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了解一下。好，我们看看蒋大厨这边怎么样了，炒制的。
3: 好，鸡丝也变色了。
2: 没错。
3: 然后我们加点黄椒丝，
2: 嗯，
3: 再加点红椒丝，加点生抽，来一点点老抽，然后我们加点胡椒粉，来勺尖的这么一点点盐，
2: 嗯，
3: 啊，再来点一点点糖，综合一个味道。这时候我们再稍微加一点点水进去。好，这时候我们再加点西兰花进去，再稍微煮个2分钟。
2: 好，那熬煮的时候还想问问李老师，今天推荐营养素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吗？
4: 今天这个防癌的营养素啊，它第二个好处的话就是说它可以抑制癌细胞的增殖生长，其实有很好的防癌的功效。其实这个营养素啊大家不陌生，这就叫做异硫氰酸酯 啊，这是说在我们这个食材中所含的硫苷，它要和特定的酶结合转变

0: 成一硫氰酸酯具有防癌的功效，但是这个硫苷和酶它在细胞的不同的部分，它俩在不相遇，所以我们处理起来我们得给它先切碎了，哎，让它破坏掉它的这个结构，让它俩得相遇上，而且得有一定的时间来反应生成我们这个一硫氰酸酯啊。这个时间的话，我看大部分的报道都得有40分钟。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只要做这个蔬菜的话，我们尽可能先把它处理了，有一段的时间让它生成足够的我们这种具有防癌功效的一硫氰酸酯。
1: 那给大家已经揭晓了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营养素就是一硫氰酸酯，那么它还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好处呢？李老师一会儿会为大家介绍。蒋大厨这边炒制的怎么样了？
2: 炒制的稍微烧个2分钟就可以了哦。现在我们和个这个凉粉的面。
1: 那刚才您说到的会有两个关键的比例啊。
2: 这个第一个关键的比例是什么啊？我们先来1/4的豌豆淀粉。我们为了增加它的韧性和嚼劲儿，要加了一点面粉。今天我们使用的是新谷粒全麦粉。淀粉的比例和这个面粉的比例是4:1，
1: 倒入1份的全麦粉。
2: 对，
1: 在家做面食的朋友看过来，新谷粒全麦粉，真正全麦超微粉碎研磨而成，一餐就能补足全天近一半的膳食纤维需求。想蒸馒头、包饺子、擀面条，好操作不粗糙，麦香浓郁，给家人做一份更健康的家常主食。哎，那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黄金的一个比例吗？
2: 不，还有一个关键点呢。今天我们用的是李老师给我们推荐的蔬菜汁，1:1加到这个粉里面。先要逐步的加下去。不能一次性加下去，否则和的时候容易起疙瘩。
0: 你看我们这个蔬菜汁的话，就是用我们食材这搅得更碎了，让我们这个硫苷和它的酶接触得更充分，能够产生更多的一硫氰酸酯。
1: 那么到底这个一硫氰酸酯对我们的身体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另外呢，它到底存在于我们日常的哪一些食材当中呢？一会儿请李老师给我们揭晓。
2: 然后这个面糊下这个水的比例是多少？这是第二个。
1: 还有另外一个关键比例呢。
2: 这个水清水是6，这个是1。如果不是1:6会怎么样？水多了这个凉粉不成型，如果水少了吃到嘴里面就很硬，没有弹性了。这水开了以后改成小火。
1: 水开以后，
2: 然后这个调好的汁逐步逐步的下去啊。
1: 看一下蒋大厨的这个手法啊。均匀的下入我们的这个面糊。
2: 对，
1: 这样就不容易形成那个疙瘩。
2: 没错，不断的搅动，熬成什么形状？
1: 对，
2: 熬成透明状，发亮了，说明它就上劲儿了。好，待会儿漏的时候也有手法的啊，大家注意看。
1: 在熬制的时候呢，还想问问李老师，今天推荐的一硫氰酸酯对我们的身体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另外，到底在哪些常见的食材当中丰富呢？
0: 这个一硫氰酸酯实际上它本身也是很好的抗炎抗氧化的物质，所以它能够促进我们致癌物质的代谢，促进致癌物质的排出，这也是它防癌的一个功效。这里边呢，一硫氰酸酯含的多的，实际上就是我们十字花科的蔬菜。今天我们选的是西兰花，你像芥菜呀，其实萝卜、甘蓝都属于十字花科的食材，都是很好的选择。
1: 好，给大家揭晓了，原来推荐的好食材呢，就有像这个西兰花一样的，因为它能够有这个防癌的一个作用啊，大家平时的饮食当中也终于可以加入一些。那刚才啊，蒋大厨也说了，在我们这个漏鱼的时候也是有技巧和手法的，到底是什么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1: 蒋大厨，赶快给我们揭晓一下今天漏鱼的这个关键的手法。
2: 好，我们熬好了以后啊，熬成这种状态，关火。今天我们用的是这个特殊的工具。如果我们家里面没有，就用普通的漏勺也是一样的。好，下面我们把熬好的这个汁儿啊，放入这个漏勺中。

0: 用这个勺的底部围在下面转就可以了。哦，哎，如果您太快的话，出来它就不是很均匀了。
1: 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漏圆呢非常的顺滑，不粘黏。
0: 对，我们把小蝌蚪，也就是凉粉，捞出来，沥干水分，放在盘中，炒好的这个浇头啊，放在上面就可以了。
2: 夏天我们非常喜爱的凉粉，今天我们给它什么升级改造啊，加入了具有防癌潜质的西兰花，让它的颜色更好看，味道更好吃，功效也增加了。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最近经常有患者问我，大夫，我小便黄，这不是上火了吗？为什么用清火的菊花、金银花泡水，喝了半天也没用？其实三伏天的小便黄大多不是上火，而是暑伤津液导致的。中医讲，暑邪耗气伤津，天热出汗多，身体里的津液流失得快，尿液被浓缩了，自然就发黄。这种尿黄有个明显的特点，尿量特别少，同时口干舌燥，皮肤干，喝多少水都不解渴。这时候喝一些清火的茶，不仅津液更补不上来，反而还会伤脾胃。此时正确的做法是生津止渴，清暑养阴，把丢失的津液补回来。给大家推荐一味适合夏天的生津食材，芦根。芦根是芦苇的根茎，芦苇一般长在靠近水源的泥地上，它的茎杆就像输水的管道一样，中空且分节。中医认为，凡中空有节之物善通，而芦根作为深埋在水中的部分，具备通达之性，且清热效果更好。因此，芦根既能甘寒补水，又能通窍利尿，并且鲜芦根质地脆嫩，多汁，甘甜，口感非常好。不过单用芦根一味药力道还不太够，再加上夏天脾胃本来就弱，直接补容易滋腻肚子胀，因此我们还要搭配上理气健脾的食材，补进去的津液才能真正被身体利用。想知道这个生津止渴方完整的配伍和克数是多少呢？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立刻揭晓答案。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7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5: 这纯野生的，上海
6: 硬劲儿的就选它，
7: 掐一下越嫩越好。
3: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8: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7: 下锅，
3: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9: ，DHA EPA 的含量，
10: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1: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2: 很好喝。
13: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4: 哇，好香。
3: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5: 我错了这个菜，
3: 暖暖的味道，
16: 上菜啦。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光影使者王安宇。大众电影百花奖是真正属于观众的电影荣誉，每一座奖杯，每一次掌声，都源自影迷朋友们最纯粹的喜爱与认可，也凝聚着中国电影薪火相传的热忱与坚守。百花燕归，万象精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在北京拉开帷幕，8月1号起还有特别筹备的展映活动，届时将为大家带来多部优秀电影佳作，期待与影迷朋友们一起见证光影魅力时刻。诚挚邀请所有热爱电影的朋友共同相约北京打卡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解锁独家观影片单，共赴全民光影盛会，见证中国电影百花盛放的璀璨时刻。百花燕归，万象精华。8月7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将在北京举行，期待在这一场电影盛会中的相遇。
3: 博物馆之城第4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4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 即将开赛，
0: 更火辣的生活，
2: 舞龙啊！
3: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0: 更带劲的玩法。
4: 哎呀，我就差一
1: 点。
0: 更滚烫的乡土，
5: 糖个装的西瓜，
0: 更垂涎的比拼，
6: 花香豆香飘万家，
7: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高天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今天的限行尾号是5和0。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比较阴沉。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有雷阵雨，局地雨量较大，请注意防范。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连日来多次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蒋斌对此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
2: 日本防卫大臣有关言论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再次戳破了日方的伪装和欺骗国际社会的谎言。难道是想借此试探舆论风向，为不轨图谋做铺垫，挑战国际社会正义底线吗？
3: 蒋斌指出，值得高度警惕的是，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囤积约44.4吨分离部，长期蓄意保持在短期内寻求核突破的能力。日本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严重违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国际法义务，严重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严重威胁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2: 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否则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后果不堪设想。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
0: 此外，还有记者提问，今天是中日两国政府关于销毁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中方多次要求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日本始终没有提供详实的日遗化武埋藏信息。
2: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

0: 罪行之一。尽早全面彻底销毁日益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法理和政治责任，是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的国际义务。根据公约设定的时限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日方应在2007年完成中国境内所有日益化武销毁，却一再消极敷衍，导致销毁计划四次逾期。
1: 蒋斌指出，由于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有限，特别是始终未提供详实的日益化武埋藏信息，导致仍有大量日益化武未被发现，至今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安全。
0: 日本欠中国人民一个交代，欠世界一个交代。避重就轻行不通，蒙混过关不可能。我们再次要求日方正视历史和现实责任，采取切实行动，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早日还中国人民一片净土。
2: 针对近期菲律宾公务船多次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驱离，非美日则位于相关海域开展所谓联合巡航。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表示，中国军队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
0: 有关国家间的防务安全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不得损害地区和平稳定。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在其领土范围之外。无论菲方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都改变不了这一客观事实，非法图谋也不可能得逞。中国军队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以实际行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有记者表示，据报道，日本防卫省称，中俄海军共四艘舰艇在冲之鸟礁西南海域航行期间，一艘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了射击训练。蒋斌表示，日方罔顾事实，只礁围岛，山宣炒作，只会适得其反。
0: 中俄两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众所周知，冲之鸟礁面积不足10平米，靠人工加固才勉强露出海面，且无法维持人类生存，完全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岛屿的界定。日方罔顾事实，只礁围岛，并以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本站不住脚。中俄有关行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无权说三道四，山宣炒作只会适得其反。
1: 北京台报道。
2: 7月30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继续来关注一组来自外交部的最新消息。
3: 会上有记者提问，7月30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签署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27周年纪念日，您能否介绍一下相关工作进展以及中方关切？
4: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益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益化武销毁，但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经四次逾期，日益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益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全面忠实履行公约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的责任义务，尽快提供有效埋藏线索信息，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3: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日前一艘美国制造商的无人艇在南海海域航行时接近了中方军舰，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4: 中国军队开展活动一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我们也想提

0: 请有关方面避免危险抵近中国海军舰艇，防止引发海空意外。
1: 北京台报道。
2: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9号晚8点开始对伊朗发动空袭，从而结束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此次空袭是对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包括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胡奇斯坦省阿巴丹地区、法尔斯省以及布尔什省部分地区。伊朗方面的消息说，袭击一度导致格什姆岛一些地区停电，目前电力供应已恢复，但所有人员仍保持高度戒备。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下午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将对伊朗袭击驻中东美军实施报复。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消息说，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了所有来袭导弹。此前，美军于24号起暂停了对伊朗已持续13天的空袭。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1: 报道说，哈利德会晤万斯时表示，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沙特王储希望向万斯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而是表明沙特已准备好在必要时自卫。哈利德还表示，沙特有能力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目前无需美国介入。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沙特方面正在与胡塞武装谈判。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实施了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遭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数十人死伤。
2: 我们注意到，沙特连同美国发起的这次袭击是沙特自美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主动越境对伊拉克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这一行动代表着什么？是否意味着沙特政策变了，将直接军事参与美伊冲突？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3: 的确，沙特这一次的行动呢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在今年美伊冲突爆发之后，沙特是屡次遭受到了伊朗方面的打击。那其实沙特此前也采取过一些直接的军事反击行动，但这些行动呢做的都比较隐蔽，沙特也没有公开宣扬，避免舆论的关注。同时呢，也将这些反击行动特别注意与美方保持距离，避免呢被认为是沙特参与到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当中。但这一次却是截然不同。这次事件的核心意义呢，是在于沙特正在偏离所谓的中立观察者的地位，以公开、具名、主动的姿态呢，介入到了美伊战争的作战链条。那其实，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沙特主要是以防空拦截和外交抗议的方式予以回应。这种战略克制的逻辑也很清楚，沙特呢不愿意为美国的战争买单，更不愿意给伊朗提供所谓沙特参战的口实。但现在这种平衡正在被打破，并不是由于某一次伊朗的打击让沙特改变主意，而是一个累积的过程，最终超越了临界点。一方面呢是长达5个多月的冲突呢使得沙特是频繁遭袭，另外一方面近日在短短72小时内超过30次的无人机袭击直指沙特的石油基础设施。那沙特国防部的表态呢是援引联合国宪章的自卫权，强调不寻求升级，但也不会对任何的侵略坐视不管。这就意味着沙特认定被动拦截已经不足以来保护自身的油田，必须要明确的公开反击，不仅是在军事上回击，在政治上也要发出明确信号。那这个信号除了是面向沙特国内，面向伊朗，同时也是面向美国，进一步的强化所谓沙美的同盟关系。那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为后期推进美沙核协议起到促进作用。那这次行动呢，当然是沙特地区战略和行动上的一次

0: 升级，但行动的性质总的来说还是有限的跨境打击，不是对伊朗的全面宣战。毕竟呢，打的是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沙特声明中反复强调不寻求升级，也更像是一种所谓有节制的惩罚性打击。但尽管如此，仍然是很危险的，因为呢，当前冲突在快速升级，无论是代理人层面还是美伊双方都在加速的扩大反击。那这种螺旋升级的节奏可能会冲破沙特所设置的这种政治防护栏，这也意味着当前的美伊冲突呢，卷入更多地区国家的可能性正在快速增加。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虽然美以官方均称会谈积极且富有成果，但从公开信息和两国媒体披露的细节来看，这场会晤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具体成果，而且美以围绕中东局势走向的战略分歧进一步显现。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赵冰发回的观察报道。
2: 28号，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举行闭门会谈。那这是今年美伊冲突升级以来两国领导人的首次面对面会谈。根据公开的信息啊，会谈主要是围绕三个议题展开：一呢是伊朗问题，二是加沙、黎巴嫩局势，三是所谓的亚伯拉罕协议，包括推进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等。不过，双方没有公布具体讨论的内容，也没有宣布任何新的合作机制或实质性的成果。内塔尼亚胡会后仅表示说，双方一致认为必须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而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双方显然存在不同的考量。以美普遍认为此次访问释放出三个信号，第一呢，是美以战略目标并未完全一致，美国更加关注局势可控，以色列则希望维持对伊朗军事压力。第二呢，是双方保持高层协调，更多体现为管控分歧而非形成新的共识。第三，美国仍是决定地区局势走向的主导方，以色列虽然希望影响美国决策，但自身战略空间也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以媒体认为，这反映出双方正在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节奏差异，美国更加注重从全球战略和自身利益出发统筹中东政策，通过外交和威慑相结合控制风险，而以色列则更多从自身安全和国内政治考量出发推动地区议程，对地区国家保持军事高压。那么这种战略重心的不同呢，也决定了双方未来可能仍将不断进行协调和博弈。另外，不同于以往美以领导人通常先举行单独会谈再举行扩大会议，此次双方直接进入团队会谈，全程闭门，没有联合记者会，也没有公布具体成果。以色列媒体就认为这场会谈没有达成什么，可能比达成什么传递出更重要的信号。其普遍认为此访更像是修补裂痕，维持沟通，管控分歧，而非实现新的合作突破。那么这种谨慎甚至是略带失望的评价，与美以高层对会晤的积极描述形成鲜明的反差。综合美以报道来看，当前美以共同利益仍然存在，但战略分歧进一步的显现，这也给本已动荡的中东局势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
3: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parties are ongoing to normalize the situation, particularly the situation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as well to de-escalate.
4: 巴基斯坦是美伊冲突重要调解方之一。29号，美伊战火重燃，且外溢至中东多处。巴基斯坦方面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制，充分履行承诺，重启技术层面谈判。在当前紧张局势下，对话与外交仍是唯一可行出路。巴方欢迎一切旨在停止敌对行动和恢复美伊对话的努力。
5: 当地时间7月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斗机。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有美国飞机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被摧毁。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3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彻底摧毁3架 F-35 战斗机。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成功摧毁两座无人机机库及一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据英国《金融时报》29号报道，由于中东局势加剧原油供应压力，美国原油库存持续下降。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已降至1983年3月以来的新低。
2: 数据显示，截至本月24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较前一周减少约380万桶，降至3.07亿桶，为43年来新低。除战略储备以外，商业原油库存较前一周减少了720万桶，降至约4.04亿桶。与此同时，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美国石油企业正在加大向欧洲和亚洲的出口，部分中西部炼油厂开工率甚至达到100%。 据悉，自3月初以来，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库存已累计减少1亿多桶。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近期持续波动。29号，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与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7%。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也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2: 美联储当天在声明中表示，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处于高位，经济活动仍稳健扩张，通胀相较2%的目标依然处于高位，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的价格。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
3: Even with recent shocks, the trends are positive and reveal solid growth. Job gains have kept pace with the workforce. And the unemployment rate has changed little. Inflation remains elevated relative to the committee's 2% goal. The committee remains resolute. You've heard this before, but we will deliver price stability.
2: 值得注意的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人在当天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 这也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方向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内部分歧加剧。受此影响，纽约股市29号显著下跌，三大股指跌幅均超过1.5%，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超1100点。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30号表示，截至当地时间当天中午12点30分，与此次熊本县地震相关的死亡人数已升至34人，其中包括还在调查是否与灾害有关联的死亡人员。熊本县八代市是本次地震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2: 受持续余震影响，不少居民担心房屋存在安全隐患，暂时留在避难所内。不过，由于电力、通信和供水尚未恢复，避难所的运行也面临诸多困难。据九州电力公司30号消息，截至当天中午，熊本县内八代市与城市等地仍有约2万户处于停电状态。另据熊本县发布的消息，县内仍有数万户停水。
4: 普通生活にも戻ればいいかなと思いますけど、まあそう簡単にはいかないと思いますね。30号、受灾地区仍面临酷暑，加之电力和自来水供应中断，中暑风险正不断升高。
2: 当地媒体报道称，日本环境省已向灾区地方政府发出通知，敦促其要求设施管理者积极开放空调设备正常运转的避暑场所。
1: 据日本媒体29号报道，日本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产业的生产厂家。28号当地发生强震后，多家工厂宣布停产，市场担忧地震可能对相关产业带来冲击。

0: 索尼集团半导体子公司29号发布公告称，其位于熊本县的图像传感器工厂在地震后已紧急停产，目前复工时间尚未确定。同日，日本半导体企业瑞萨电子宣布，其在熊本县的两座工厂也因地震停止运营。此外，东京电子公司、忍源制作所、三菱电机公司等企业位于熊本县的半导体相关工厂也纷纷停产。朝日新闻报道称，目前各公司正在调查建筑和设备受损情况。由于半导体制造需要极其精细的工艺，即使工厂建筑未受损，设备调整也需要时间。截至29号，许多企业仍未确定何时恢复工厂运营。日媒援引日本经济学家的分析报道，包括熊本县在内的九州地区半导体工厂集中，供应链遍布日本全国，如果生产运营中断，势必会影响到汽车等使用半导体的行业。另据报道，受地震影响，本田、丰田、三菱化学、普利司通、三得利等制造业企业位于九州地区的工厂也暂停生产。福田福冈县工厂29号上午曾短暂恢复生产，但鉴于物流状况，生产再次停止。
1: 当地时间7月30号，欧盟委员会宣布向乌克兰拨付34.7亿欧元的军事支持，用于采购无人机、导弹、防空系统和战斗机等装备。
2: Today, the Commission has disbursed another 3.47 billion euros to Ukraine under the defense strand of the Ukraine Support Loan. The disbursement will support Ukraine's urgent military needs, including drones, missiles, and fighter jets.
3: 欧盟委员会表示，这笔资金来自欧盟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的900亿欧元贷款。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已获得这笔资金。欧盟今年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克兰提供2026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针对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先前多次警告，所有运至乌克兰的武器都将成为俄军合法打击目标。
1: 据法新社29号报道，古巴开始推进向私营部门开放部分国有经济领域，以缓解美国能源封锁造成的供应短缺。相关法令已于近日获得批准，并陆续公布了相关内容和细节。
0: 据报道，此次将向私营部门开放的领域包括汽油分销、电力生产、废品回收以及药品生产和销售等，以应对美国长期封锁导致的停电、断水以及食品和药品供应短缺等问题。
4: A mí sí me parece bien en la vida real porque responderán con seriedad y garantizarán sus negocios. Es importante.
0: 据了解，相关改革措施是此前公布的更广泛改革方案的一部分。今年6月，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召开特别会议，审议并批准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涵盖23个领域的176项改革措施。7月26号，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谴责美国对古巴封锁是犯罪行为，并表示古巴正推动各类管理模式发展，激励劳动者和农民为负责任的投资开放空间。
1: 好，时间快到7点半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5: 好的，宝晨，今天早晨呢，天空中的云量较多，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状况一般，特别是在西部和北部山区的部分地区，能见度只有1到2公里。从身后的视频画面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是隐藏在了朦胧的雾气之中。气温方面，目前中心城区的气温呢是在28.7度，而平原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是在28度左右。目前气温最低的是在北部的延庆，大概是在25.9度，而受到偏南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白天天气会逐渐转阴，下午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呢会在32度左右，最小的相对湿度是在65%左右。 预计降雨可持续到前半夜，而最低气温呢是在25度上下，最大的相对湿度是在95%。最后要提示大家，今天会有比较明显的雷阵雨天气，对于今天的晚高峰影响较大，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由于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

0: 防暑降温的工作仍然不可松懈。目前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来关注超载车上路，一辆荷载七人的中型客车，车厢里却码了100箱货物，总重2吨半，车轮都已经压扁变形。而就是这样的车，竟然堂而皇之地开上了早高峰的路面。
3: 连后边座位呢，全都拉满了，太过分了，都已经说白了码到头了。
4: 早上8点多，在丰台区伐东桥路口，一辆使用客车违法载货的中型客车被卢沟桥大队的民警拦下。此时，原本用来载人的客车车厢已被数百箱货物塞满。
3: 这是多少箱货物呀？
5: 100件，
3: 一件50斤，
5: 不到40多斤，
3: 47斤嘛，上面不写着呢吗？一件50斤，100件，5000斤，2吨半。您这车总质量才4280千克。
4: 由于载货过多，这辆面包车的车轮已经不堪重负，被压扁变形。
3: 您这个上边写的很清楚，您自己读一下，这是什么？小型普通客车，对吗？您这就不是载货的车辆，您就不应该载货。而且您看您这个座位，它肯定是，对吧？应该是坐人的，上边应该是核准的是7人，对吗？3排座，那您起码是拆了2排座位，对吗？然后第二个是载货的问题，也不应该载那么多，甚至您在这儿是不是也都固定了没固定好？要万一您这一刹车戳着您自己呢？是不是就到驾驶位了？
6: 今天也是那个客户急着要。
3: 那哪天您也不能，您也不应该拉这些东西啊。
4: 因拆座和客车违法载货2项违法，司机接受了罚款300元的合并处罚。无独有偶，随后被拦下的这辆大型客车，虽然载货不多，但车座也被司机擅自拆除了。
3: 您里边拉的都是什么呀？
7: 一点蔬菜。
3: 蔬菜是吧？
7: 对对对。
3: 你看后备箱空间也有，您那个都堆到前备箱了。对吧？都堆到驾驶位了。
7: 下回那个这样的。
3: 你这应该是几座的汽车呀？
7: 应该是三排嘛。
3: 对啊，应该有3排。你就算放平一排，它也只有2排的座位。
7: 有2排。
3: 还是拆座了呗？是这道理吗？
7: 拆组。
4: 为了扩大空间载货，司机承认自己拆除了2排座椅。由于客车没有封闭车厢，司机贪图一时方便，使用客车载货。在急刹车时，这些货物就会成为威胁司乘人员安全的潜在隐患。
3: 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的，这有200元的处罚啊。第二个呢，我看见你最开始是因为载货的问题，从前座驾驶位我就看到你已经载货了，
7: 对
3: 吗？您这载货的行为，我对您做一个警告。
7: 行啊，
3: 下次注意。
7: 好。
3: 您其实不要再往前堆了，万一一刹车也会冲到你自己。
7: 行
3: 啊。
2: 来看，在永定门内大街，有位骑车人明明戴了头盔出门，却不戴在头上，还闯进机动车道，当即被民警拦下。
8: 您戴了，您得戴脑袋上呀，不能说放盒子里啊，对吧？
9: 我记着。
4: 上午10点，东城交通管理支队天坛大队民警在永定门内大街拦停了一名骑车人，头盔倒是戴了，可是没有戴在脑袋上，安安稳稳躺在后备箱里。
8: 而且前方您那个。看清车道了吗？
9: 我第一回骑到这边来。
8: 右侧是非机动车道，左侧是这个机动车道。
9: 记着。
8: 首先在驾驶电动车之前就应该把头盔佩戴好。
9: 行，我知道。
8: 而且您这个绳得捆住下巴，要不它起不到安全保护头部的作用。您自己调节一下。对，咱们既然戴了，就得规范佩戴，要不就白戴了，对吧？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定，您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头盔，有20元的处罚第二项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9条规定，您驾驶电动自行车在机动车道骑行了，也有20元的处罚。
4: 这边刚处理完，民警又拦下了一名骑车人，这回的毛病跟前面那位一模一样。
8: 第一条就是您这个机动车道骑行了，走机动车道首先自身不安全。其次，前面是公交站，然后进出站的时候也对咱们这个安全驾驶有影响啊。第二条就是不戴头盔，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定，您这个驾驶电动车必须戴头盔啊。这个
9: 天热
8: 也得在安全的基础上，对吧？得确保自身安全，这个安全肯定放在第一位。我刚才看您这个之前被处罚过是吧？如果要被处罚过的话，就没法。

0: 快给予您警告了啊，咱们就是
1: 那走机动车道不是没，
0: 不是说那个每一条都有一次警告机会，是所有的交通违章只有一次警告机会。
2: 最终民警对这名骑车人的两项违法行为分别做出了罚款20元的处罚。民警提醒，头盔不是戴着就行，得戴在头上，非机动车道就在路边，别图一时方便挤进机动车流。

0: 忽视的呢？来看记者调查。
1: 这惊险的一幕发生在地铁新宫站里，一位老人背着行李推着婴儿车上了地铁扶梯，就在升高的瞬间，婴儿车突然倾斜，老人失去平衡，身后乘客和巡逻民警同时冲了上去把老人扶住，所幸这起意外并没有造成人员受伤。根据京港地铁近三年数据显示，约70%的站内不如意事件与扶梯相关，其中未站稳扶好、携带大件行李使用扶梯、在扶梯上行走是造成扶梯不如意事件的三大主因，占比超80%。记者随即在地铁站电扶梯前观察，不一会儿就看到了扭着身子朝后站立和拉着行李箱乘坐扶梯的乘客。
2: 暑假期间客流量较大，携带大件行李、老人、儿童、全家出行乘客较多，携带大件行李的乘客、推婴儿车、小推车的乘客请选择直梯。
1: 那么如果万一发生在扶梯上跌倒的意外怎么办？地铁工作人员表示，紧急情况下一定要大声呼救，请靠近扶梯端头的人帮忙停梯。
2: 扶梯的紧急停梯按钮就在设置在这里，当发生紧急情况，我们可以摁动紧急停梯按钮，这个时候扶梯就瞬间停止了。
1: 出门在外，我们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一定要站稳扶好，文明乘梯。
0: 由此看来，每一项安全提示的背后都是血泪教训。为了让悲剧不再发生，对公众普及安全常识就变得尤为重要。关于如何安全乘梯，地铁的专业人员也手把手教大家该怎么做。
3: 很多乘客会穿着长裙以及洞洞鞋，比较容易夹在我们电扶梯梯级中间的缝隙，或者是我们梯级跟侧板之间的缝隙当中。所以说我们在上电扶梯之前，就是要提醒乘客把我们的裙摆稍微收一下。同时我们站在电扶梯上的时候呢，也不要离我们的这个梯级两端太靠近。
1: 京港地铁为陶然亭街道居民开设了一堂地铁安全课，主题就是安全乘梯，同心同行。一线站务人员在车站里手把手教大家乘梯安全常识。
4: 长裙的话，应该就是在上电梯之前先整理一下，
5: 特别是洞洞鞋。我们参加这活动之后，孩子呢也会每次上这个电梯的时候特别注意脚放在哪个位置，不要被夹到缝隙里边，造成安全隐患。
1: 针对暑期青少年儿童地铁出行时需关注的要点，京港地铁推出全新原创系列动画《京铁仔安全总动员》。采用孩子们喜爱的动画形式，将安全知识融入趣味故事。
6: 未来会持续发挥我们的行业优势，深化与社区、学校的联动，并积极收集原先居民的建议，去不断完善我们的行车服务。
0: 消费维权本是客户正当的权利，可有人却通过恶意下单，打着维权的旗号投诉施压，张口就要47万的赔偿，这不是维权，而是敲诈勒索。
7: 每单只买一件商品，累计下单1118笔。不到一年的时间，王某伙同女友谢某在线上下单，以举报处罚要挟线上商家，索要高额赔偿，涉案金额47万余元。
8: 前期犯罪嫌疑人针对某超市上的这个商品下了200余单，最终呢通过和某超市私下达成和解，获赔了11万余元。之后事情的发展过程中，二人的行为愈发的嚣张和猖狂，后续一次性下单了700余单，要求某超市一口价索赔他35万元。
7: 时间要追溯到2024年6月，在王某的提议下，他和女友谢某将目光瞄准在线上商超低价的日化商品，二人先是在网上学习了职业打假视频的话术，通过控制多个账号，绑定9个收货手机号，锁定洗发露、面膜、牙膏等13类日用品，进行拆分下单，累计下单1118笔，实付金额6.64万元。
9: 那你们这边现在答应给多少赔偿的呢？你想快点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我也懒得诉讼。你们要说想浪费这个时间，无所谓。
10: 订单的话，一共将近740笔订单，对吧？您要求的是每笔订单按照虚假宣传，就是要求500元的一个。

0: 复，是吗，先生？
1: 在电话录音中，王某坚称必须按照每单500元的标准进行赔付，否则将一单一单的起诉，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商家怕麻烦，怕投诉，怕影响商誉，选择妥协。
2: 结合前期的投诉，我们认为二人的消费行为十分的异常，不管是在投诉的频率、选品、下单的方式等方面，都存在异常，不同于一般的消费者的普通维权行为，我们把它判断为是职业索赔人。
1: 市场监管部门经核查发现，王某、谢某二人专门抓取电商平台商品宣传中的细微瑕疵，依托12315、12345政务平台，批量发起数百次同质化、模板化投诉，批量施压，反复索赔。
3: 其实对于企业来说呢，职业索赔人他利用的就是企业害怕行政处罚、商誉受损的这种心理，通过投诉举报为要挟来去索取高额大量的这个赔偿，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损害了企业的经营利益，给企业造成了一定的经营成本。那对于我们监管端来说呢，这种牟利性的职业索赔，它是占用了一定的行政资源，特别是损耗了我们基层执法人员的精力。那对于消费者端来说，职业索赔人他们通过各种途径来进行投诉举报，其实是挤占了真正有这种需求消费者他的一个维权途径。
1: 短短数月，二人累计索赔47万余元，迫使企业赔付11.65万元，剩余35万元索赔因商家坚决拒绝未遂，其中谢某既遂获利8500元。大批量雷同投诉涌入监管平台，异常线索引发执法部门高度警觉，跨部门联合核查随即启动。
3: 其实在办理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一个最难的点是在于他的这个牟利性的职业索赔是披着一层叫做维权的外衣，它其实是具有非常强的一个迷惑性。这个呢，就是要求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维权的这个表面来去看到它的实质其实是牟利。
4: 市场监管部门通过行刑正向衔接线索移送通道，向我们通报了王某某、谢某某二人涉嫌敲诈勒索的犯罪线索。我们第一时间启动调查核实工作，最后我们认定呢，二人他是采用了批量拆单、分单购买、然后异地下单等等一系列异常的模式在进行这个索赔。他其实呢是以索赔之名来掩盖非法牟利的事实，涉嫌敲诈勒索犯罪。之后呢，我们向市场局那边出具了建议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线索函，建议市场局正式把案件作为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1: 2025年12月10日，王某、谢某被警方抓获归案。作为北京市首例针对商品宣传瑕疵非人为制造质量问题的职业索赔敲诈勒索案，该案区别于传统造假、掺假、投异物的索赔案件，极具典型示范意义。
5: 这个案件的不同之处在呢，就在于被告人呢是特意通过网上的平台挑选的一些目标商品，这些目标商品呢都存在着所谓的虚假宣传的问题，这些问题呢都是一些瑕疵性的问题，但并不影响这个案件的产品质量本身。
1: 为精准区分合法维权、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的边界，检察机关引导公安、市监部门调取平台投诉数据、商家订单、物流快递信息，通过大数据比对锁定三大异常行为。
5: 第一个异常的点呢，就是购买模式存在的异常。第二个异常点呢，就是他通过选择的这个收货地址也存在的异常。第三点呢，就是他这个投诉行为也存在的异常。再结合咱们社会的一般的经验法则和逻辑法则，认为他不是为了生活需要去购买商品，购买商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索赔。
1: 随后，检察机关以王某、谢某涉嫌敲诈勒索罪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4: 这个案件呢，其实是在我们全区乃至全市范围内都具有示范性意义的一个案件。我们通过这个王某某、谢某某二人涉嫌敲诈勒索的犯罪案件，检察院这边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打通了一个关于职业索赔的双向线索的移送的绿色通道。我们之后呢，会对于同类型的职业索赔的犯罪线索进行进一步筛查研判，实际上切实做到从一案治理到社会治理。
1: 合法维权是市场监督的有效补充，绝不能沦为不法分子的牟利工具。

0: 专业化、团伙化的恶意职业索赔，严重破坏市场诚信体系，扰乱正常经营秩序，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点整治对象。
1: 其实这个案子重点来看，就是跟民事部分是有一部分交叉的，存在一些职业打假人的情况。审理这个案子重点就是考虑跟民事的案件区别开来。
0: 法院审理查明，涉案商品不存在实质性质量问题，不适用惩罚性赔偿。二、被告人购买数量远超正常生活所需，索赔模式固定，主观牟利目的明确，依法构成敲诈勒索罪。
2: 被告人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20,000元。被告人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罚金人民币6,000元。
1: 首先，这个案子来说，是商家的产品的质量应该是不存在问题的，但是希望他们在宣传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就是相关这个法律规范的要求。然后消费者，我们还是秉承着就是消费者就是购物消费的行为，而不是说用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就是作为自己牟利的手段。
3: 昨天下午，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欧经贸等问题答记者问。
4: 针对近期中欧双方保持密集磋商的进展情况，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
5: 一个月以来，我们积极地落实首次会议的成果共识，全力筹备第二次会议，对内密集协调，对外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的磋商。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我想强调的是，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相互尊重，相向而行，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保持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的稳定和平衡。
4: 北京台报道。
3: 昨天，民政部召开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民政部新闻发言人通报了第二季度民政重点工作进展情况和第三季度的工作安排。
6: 2026年第二季度，老龄工作方面，民政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乐享银龄系列活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通知，以悦身心展风采促健康为主题，开展乐享银龄系列活动，持续开展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
7: 养老服务发展方面，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指引，联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超过199.86万失能老年人从项目中获益。
6: 第三季度，民政部将开展老年人识骗防骗宣传教育专项行动，并部署开展2026年全国敬老月活动，
7: 支持建设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持续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深入开展面向空巢、失独老年人的探访关爱，大力发展互助型养老服务。
6: 此外，发布会上还对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进行解读。民政部明确，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是社会团体的组成部分，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法律责任由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社会团体承担。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不得开设银行账户。
8: 从

0: 发展看，部分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在机构设置、负责人选用、财务管理、印章使用、重大活动开展等关键环节不同程度存在管理不规范、制度不落实等问题。
1: 为推动社会团体健康有序发展，近日民政部公布了《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办法要求社会团体将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纳入本团体内部治理体系，做到三个必须：
0: 必须设置专门管理部门，或者是配备专职管理人员；必须建立管理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专项制度体系；必须重点加强财务和印章管理，做到收支统一核算、账户统一管理、印章统一使用，切实做到设立必管、管必到位。
1: 北京台报道。
2: 很多人都用过贷款，买房子有房贷，买车有汽车贷，买手机还有消费贷，公司经营有经营贷。但是您真的知道自己贷款的真实的利率是多少吗？为什么有的贷款申请需要缴纳担保费、手续费、会员费，那么有些则不用呢？在8月1日正式施行的《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中，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对这些问题做了新的规定，帮您了解自己真实的贷款利率。
3: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可以发现大量案件与贷款利率纠纷有关。案件中，贷款机构在贷款前告诉贷款人的贷款利率与贷款人实际还款后所计算出的综合贷款利率差距巨大，从而引发双方对簿公堂。原因就是贷款机构采用息费分离的方式，虽然贷款利息不高，但要求消费者支付手续费、会员费等多重费用，由此模糊并推高了贷款人的实际贷款成本。
4: 息费分离啊，对贷款机构的好处说白了就是绕开监管，制造假象，表面上写了一个很低的利率，比如10%，但是要加上10%的担保费、5%的服务费，总成本就远远超过了很多很多。
5: 息费分离导致消费者维权非常困难，各种费用分散了，借款合同、担保合同里消费者打好几个官司才能说清楚。一旦逾期，贷款机构按很高的总成本上报监管机构，让消费者背上了远超合理水平的债务记录。
3: 那么贷款利息到底该怎么算？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有两种计算方法，单利计算法和复利计算法。具体来说，比如你申请了100万元住房贷款，期限为20年，选择等额本息方式，按月还款，每月等额偿还本息6599.6元。这个贷款利率用单利计算法的年利率约为5%，用复利计算法的年利率则是5.12%。很多贷款机构会告诉你贷款利率是5%，并没有说计算方式是单利还是复利，结果贷款人以为自己是按照5%的利率还款，但实际上是按照5.12%的利率来还款的。除了掩盖贷款利率计算方式，互联网平台上还充斥着贷款会员费、手续费等各种费用。比如你想申请10万元消费贷款，分12个月还清，每月等额还款8833.3元，平台会要求你先支付1000元手续费。这样虽然贷款年利率写的是12.8%，但加上手续费后，实际年利率变成了13.58%。如果平台再收取会员费、担保费等费用，实际贷款利率则更高。针对这些贷款利率套路，8月1日起施行的《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明确要求，贷款机构必须明确告诉贷款人，贷款利率是按照单利计算还是复利计算出来的，并明确展示贷款本金、分期安排及收取的服务费用等全部年化综合融资成本，彻底结束贷款利率的糊涂账。
5: 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具有从制度层面整治行业长期存在的息费拆分、隐形收费乱象，推动长期依靠高额隐形服务费获利的不合规贷款机构回到合规收费，结束行业乱象。
4: 消费者维权也有了尚方宝剑，如果机构收了明示表以外的费用，可以直接投诉。
3: 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适用于中国从事贷款业务的机构，包括银行、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小额贷款公司以及为贷款业务提供广告或

0: 展示平台的互联网平台，但不包括民间借贷。
1: 当市场的实际利率被各种的费用架空的时候，央行的利率调控手段或者是工具就失去了抓手。统一民事标准本质上是重建利率政策的传导管道，我们是希望我们的政策利率水平能够助力消费者去消费，而不是让中间商赚了差价。
0: 北京台报道。
2: 看来明天实施的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确实是一面照妖镜，让各种不透明的贷款乱收费无处遁形，而且呢，也是一把尚方宝剑，让咱们消费者维权更有力量。但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这个政策的目的是要求贷款机构公布真实的贷款利率，打明牌来进行市场竞争，但并不是限制贷款机构的贷款利率。作为消费者，在申请贷款时一定量力而行。
0: 八月一号起施行的贷款新规只是要求贷款机构将贷款利息、担保费、服务费等所有费用统一折算成年化综合成本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并没有对贷款利率作出限制。贷款机构可以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借款人信用评分和收入水平以及抵押物价值等风险因素决定贷款利率。
3: 梅州客商银行给我的一笔贷款应该也是50,000块钱左右，银行给了我合同，合同上明确约定是年化利率34%。
0: 目前个人借款主要分为民间借贷和持牌金融机构贷款两种方式。根据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民间借贷的贷款利率不得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 LPR， 也就是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由此计算，目前民间借款的贷款利率大约在12.4%到13.8%之间，超过这个数法院不支持。而对于银行等持牌金融机构并未设立贷款上限。
4: 从司法实践来看，法院越来越倾向以参照民间借款的利率上限来审查金融机构的收费。这个结论是呢，超过24%的部分法院普遍不太会支持，超过36%的部分，不管是什么机构，绝对不会受到法律的保障。
0: 现在网上的很多互联网贷款，表面上看是线上平台，但实际放贷方还是银行或者消费金融公司，贷款利率也要遵守法律规定。消费者借款时一定要量力而行，一旦还不上贷款，受伤害的还是自己。
5: 我父亲这边他借了账单，但是我母亲这边收到是上百条的短信催收吧，我母亲被气到住院。
6: 借钱前要算清楚每个月还的钱不能超过收入的一半，别为了消费欲望背上还不起的债。贷款人应选择银行、持牌消费金融公司等正规持牌机构申请借款，远离无资质私贷、暗藏隐形收费的套路借贷。
1: 签约前一定要问自己3个问题：这笔钱是否非借不可，还款来源是否稳定可预期，最坏的情况下能否承担违约的后果。所以这3个问题如果答不上来，再低的利率也不值得借。所以政策解决的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是解决不了欲望不对称的问题。阳光照得进合同，照不进人心，所以我们要理性借贷。
0: 北京台报道。
2: 最近北京气温持续走高，但消防员仍要顶着烈日开展高强度的实战训练，这是出于实战需要的综合考量。近日，记者深入西城区东京路消防救援站，和消防员一起完成高温下的考验。
7: 好，您先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面前摆放的这些不同的防护服，它们的差异以及适用的场景分别是什么？
8: 好，这3套是常用的灭火救援装备。这套主要是在一般火灾时使用的灭火战斗服，可以防止这个火焰直接灼烧2秒之内，它不会变形。然后咱们这套银色的衣服是避火服，主要用于大型化工类火灾时，这个火焰燃烧比较猛烈，防止火焰灼烧。这套是咱们防风服，防止马蜂直接接触到咱们。它整个都是密闭的。
7: 那待会儿我们就穿上这些不同的这个场景下会用到的这些服装，来体验一下我们消防员在实际工作当中的状态，好吧？
8: 好，
9: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体验在夏天。我们现在这个室外温度大概在35度以上，在夏天穿棉裤，这应该比我们冬天穿的日常穿的这种棉裤还好。
8: 对，
9: 穿着完，
8: 这是基本上的一套装备。然后咱们还有 腰带和